就类似于哇楼明明没有人，楼下有人敲门，然后下去一看又没有人哈。啊，什么婴儿的房间里出现了什么事儿啊？然后我一去看，哇，婴儿狂哭啊，孩子狂哭，我一去看又没人，类似的事情，就是还蛮好的。招魂吧，招魂和潜伏差不多一个意思，他们的那个拍电影的拍摄手法，好像是一个导演吧。

是后面有点虎头蛇尾，就是你就大惊小怪，也不是大惊小怪啊，因为确实有鬼嘛啊。就 Big Groot 的飞机，就你那种，就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怎么发现这个鬼啊，怎么被鬼吓得哇哇乱叫啊这种，但到了最后这个鬼好像也没有很厉害，也没有很吓人，也没有很恐怖，就觉得有点失望，都没人死是吧？有人死了，我就不说是谁了，就是鬼也太没用了，而且很多时候他那个鬼啊，就潜伏里面那个鬼啊，出来就是吓人的，就我是一个好心肠的鬼，我长得很吓人，我出来只是吓吓你，并不会对你做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哦，就我可能会那个抓一下你的脚，拍一下你的背，然后那个吓一下你，但实际上不会真的伤害你，放心好了，就潜伏给我这种感觉。是吧，这次从头到尾也没干个什么好大坏事。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啊，这就是两种片儿的区别了，一种是一直在发现有没有鬼，这种片儿就是类似于在现实生活中在猫里军的飞机，有些鬼片是就是以大家的普通生活日常生活作为基础，然后这种片呢就不会怎么死人，就是说你会发现家里出现了很多很诡异的事情啊，明明或者就是那个钟啊到了什么时候一定会敲，但从来没有设定过啊，然后或者到了夜里那个什么什么钢琴会自己弹起来，这种片就是前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都在那里装神弄鬼，最后也没死几个人，可能死一个两个不得了了。但是像异形这种片儿，上来就是要死人的，不死的话就是对不起观众。一般来说，刚开始十分钟出现的那些主角配角，大概以每十分钟死一个或者死两个，有时候打批发的那种速度要死下去，最后只能活那么一两个。这就是两种。电影的区别，像那种现实生活作为背景作为基础设定的不怎么死人，如果想看死人的话推荐你看僵尸片死的人多，战争片其实我不喜欢看战争片，是因为战争片死的都是真人，历史上真的发生了战争，真的死了人，然后我想到这一点我会觉得很难受，但是僵尸片就无所谓，我知道都是演员，虽然吓得我金抓抓的叫，但是我一想嗨，哪有什么僵尸呢，不存在的，看完了就算了。僵尸片死的多嘛，还有那个什么外星人的片死的最多，你如果以数量来算的话，那种天灾片和那个灾难片，外星人片，外星人一个激光下来一个阵都没有了，死了2012嘛，死的只剩几万个人了。僵尸片还不吓人，那你要什么才吓人呢、啊、卸妆妈呀，哦，星河战队，哇，这个叔叔你好，星河战队20年前还是30年前的片了，太久远了吧？虽然确实很不错，《星河战队》也就第一部好看，第二部、第三部都有点哼哼，就一般吧。

我不是特别喜欢看港片儿里面的恐怖片儿，就是我看恐怖片儿，我一般看日本恐怖片儿和美国恐怖片儿，我不太看香港恐怖片儿。香港恐怖片儿很多时候就是会搞笑，你不知道吗？你们觉不觉得？就是他们会加很多那种无厘头或者那种，就笑料在里面，但是他可能就是为了缓和一下恐怖的气氛，让你们觉得没那么难受。但是美国恐怖片儿，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吸引大家。它美国恐怖片是用色情和恐怖混合在一起，香港恐怖片感觉是用搞笑跟恐怖混合在一起。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美国的。谢和蔼的飞机。就一般来说，没有那种美国恐怖片儿没有色情成分的。很多时候就是鬼呀，第一次出现，第一次杀人，就是杀那个正在浴缸里泡澡的金发女郎。对吧？基本都有。就是等于是给观众一个巴掌，一个糖嘛。谢谢卡西莫多的游侠。星际穿越比较硬。山村老师是有点吓人，可是你到如今来看也就一般，真的。恐怖电影都有一定的年代局限，你有时候看30年前的恐怖片，你会觉得哇，那个特效你在逗我吗？我美图秀秀都比你做得好，所以那时候就会出戏，就会觉得没那么恐怖。还有就是说，恐怖片是有套路的，就像爱情片是有套路的呀。我是说真正的爱情片啊，不是你们喜欢看的那种。大家不是很烦那种韩国电影、韩国电视剧，到最后不是出车祸，就是得了什么白血病，要得了癌症，或者怎么样，要不然就发现是兄妹啊之类的，这都是。最开始有第一个人用这个套路啊，就是那两个人爱得要死要活的，最后发现另外一个人是得了绝症，然后就哭得死去活来，然后观众也哭得死去活来。这个套路呢，就第一个用的还不错，第二个用的还行吧，后面用多了就烂了。恐怖片也是，最开始那种一些吓人的套路，你再过30年或者20年去看老恐怖片，你会觉得。就麻木了，写饮水思源的飞机，有些经典的恐怖镜头会被人反复用来致敬。比方说，最开始那种国外拍那种鬼上身，就是被那种恶魔附身的人，他那个人就会在那个墙壁上爬来爬去，就像蜘蛛一样。第一回看到我被吓坏了，说还能这么玩呢？还有那个头啊，可以180度转动，这哦，转不了啊。这个就开始看了，觉得很吓人，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但大家都这么学的，后来就没这么吓人了。所以其实电影创新还是就很难。对，驱魔人，后来那个咒怨不也是吗？在地上爬来爬去，就。有致敬，有抄袭，不是所有抄袭都是致敬，也不是所有致敬都是抄袭还有就是最开始那种寄生，就是那种外星生物或者说什么恶魔呀，寄生在人身上啊，怎么样，最后变得很恶心啊，就多拍几部你就麻木了。还有僵尸片嘛，是吗？就开始哇，人吃人，哇，死了之后还能活过来，又开始吃人，哎呀，好吓人呐！哎呀，腿都没有了，还在那里坚持吃人，肠子都流出来了，还在那里坚持吃人，脸都烂完了，还在吃人，又觉得好吓人哦。后来搞多了就麻木了。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还有就是有一阵子很喜欢拍那个什么被辐射之后的怪物，就是那种就是变异之后的怪物，就是这电影界也是一股风吹来吹去的。汉江怪物就是那种变异怪物吗？还有哪些怪物是变异的？哥斯拉好像是，不是，哥斯拉好像是讲的上古怪物。啊，有些说忍者神龟也是变异怪物，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啊，不过人家心地善良啊，就是遭受辐射啊，真的。你绿巨人也是，谢谢香香的火箭。哥斯拉好像是上古的怪物，就跟金刚一样。视频关掉，不是怪物猎人。

绿巨人是那个伽马射线，好像谢谢香香那火箭，神奇四侠，我说的怪物嘛。哥斯拉也是受到辐射，行吧。还有很多那种巨型怪物也是一种恐怖片，比方说狂蟒之灾，还有什么深海巨鲨，还有一类型的恐怖片是那种科学实验室实验失败，或者是实验成功出来了一个怪物从实验室里逃出来啦，那种也很多。就是有些科学家就是疯狂作死，要把那个什么什么一定要研制成怎么怎么怎么样，这最后就哦，史前巨鳄好像是有那种超大的鳄鱼，一口吞下来一头牛那种，在哪部电影里面？我也看了。最后那个鳄鱼还是一个老太太养的，她说我每天或者每一周喂她吃一头牛，那老太太真有钱，一头牛好几万呢。哦，极度深海，哎，当年的经典片子。古坤，史前，不，人家就叫史前巨鳄，不是抄袭什么坤不坤的。巨蟒啊，对啊，白蛇传嘛。坤只是食物。也发定球迷的飞机，好像章鱼片就极度深寒吧，还有别的片吗？黑暗侵袭也是挺好看的，我们好像一起看过，还是没有忘了。那什么片来着？黑暗侵袭不错，我等着他拍三，但是估计不会拍了。我就说章鱼片有高空飞行，行吧？是的。哦，你说章鱼片还有加勒比海盗？是的，里面有一个章鱼脸。说起来，还有一种恐怖片类型就是宗教恐怖。叫做吸血鬼啊，狼人啊，什么恶魔呀，这是另外一种。

章鱼大战哥斯拉吗？我记得还有一个以前那个香港拍了一个特别好笑的片子，我光看名字就觉得好像是关公大战奥特曼，好像是什么，没记错的吗？反正就是关公大战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有钱人啊，或者说就是真正的那种公司，有时候电影公司我不知道在想什么。有的，我给你搜一下就行。我记性很好，我关公大战外星人，是这个吗？我感觉还挺潮的呢。1976年，时尚真的是一个。

是真有啊，这不是黄秋生吗？这是什么？

0: 有点不胖。好了好了好了，我要换人了，去要去倒杯水，再倒点水，再回来。哎，谢谢豆博的四个飞机。哎呀，我要去洗手间了，你们接待一下豆子，接待一下全世界最好的豆博。老渔夫啊，啊行吧。豆博，我染头发了，你看出来是什么颜色了吗？没关系，我知道你没看。我先去洗手间了，快接待一下这位
1: 美女。
0: 谢谢大象的两个飞机，谢谢甘泉裤子的飞机，豆子飞机。哎呀，差点把衣服掀起来。我这衣服真的很高，你看，这么高。这里，原来我的胸下面就是腰，头以下全是腿。豆子去接头发，豆子接成多少钱？豆子，你接成多少钱？不管接成多少，我觉得我都能安慰你。我跟你说，我接成6500，怎么样？是不是比你贵？也就那么回事儿，还没染呢。快，你告诉我，你接成多少？让我，反正我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就用我的事迹来让你开心一下。啊，豆子接成7000啊！我怎么就染了黑色？我本来就是黑色，没染。7000吗？哎呦，真的？好吧，谢谢豆子，舒服了。为什么你这么贵？是不是因为染了头发？我没染。走了走了走了。先我去把头发给烫了，但是感觉好像我染了头发的，怎么感觉好像跟我以前的黑发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难道我这个钱白花了？这四位数呢？谢梵高的两个飞机。哎，这个头发跟帅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狐媚吗？我当时就是跟那个发型师说，我要染一个看上去显白但是又不太明显的发色。谁染黑发呀？我这年方28，正青春，去染了头发，谁要染黑的呀？只有你们这些少年白才需要。

或者说同龄的小伙伴男同学说，哎呀头发有白有上年白，我们女同学都哈哈大笑，因为我们平时要染头发嘛，所以看不出来，满头黄发。写呵呵呵的两个飞机，写爱与爱生活的飞机，你们没有头发当然不学好吧，行吧。什么叫不唱歌也卡？我们家乡还有一句不太上得了台面的谚语，叫扫两杯扫两杯是飘客，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哦，我突然好像反应过来了，为什么扫两杯是飘客？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是不是因为就是消耗过大？就以前不懂，是因为哦，上礼拜想堂客啊，哦哦哦哦，是想堂客吗？好吧，想堂客，哎，其实差不多意思。谢谢那个发呆的鱼的飞机，谢谢贾玲儿的飞机，记错了，不好意思，好像是我记错了，什么是一生白是皮。一身白是 OK， 一身黑是侠客，就侠客和堂客嘛，都是客家话。谢谢一万的密印的两个灰机，谢谢小朗二三三的飞机，周琦。堂客要走程序，堂客不用走程序，堂客在我们这儿。就我家乡川渝地区嘛，堂客只要是女朋友就行了，不一定非要领证儿。先，你的兔兔过期了吗？的游戏啊，还行吧，我直播也才三年多，一共五年呢。哎，搞不好有时候女主播的保质期还没有兔兔长呢。谢谢石沉大海阿帕普的飞机。一身黑当然是侠客，一身黑当然是侠客了，行侠仗义，在夜间劫富济贫，那肯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啊，穿白色的衣服怎么行侠仗义啊？你从这个角度分析呢？噔噔噔噔噔噔，堂客就是川渝地区说，是那个。就是女朋友的意思，好像堂客在那个成都用的多一些，像重庆一般说的更粗俗一点，婆娘。谢谢马屁不狗腿子的高级车骑。一身绿是过客，怕不是。也不知道，一身黑怎么会在晚上被撞死呢？你又不是黑叔叔，我们黄种人在晚上还是比较醒目的吧。君不见那些就是比较醒目的标志都是用黄色或者橙色作为代表色的，像那些清洁工人的服装啊，还有那些路标啊，这还行吧。谢谢人生只需金开心开心酱的飞机，谢谢潜水的风风的飞机，谢谢雪莉的飞机。哎呦，雪莉现在就每天的去牌翻倍了，粉丝节双倍经验。以前他每次开播送一个酬勤。你有些人就有些杠精，抬杠说太黑看不到，当然了，太黑啥也看不到。你这么一说，太黑哪怕你是白天鹅也看不到啊。而且就说，其实还有一个好方法，特别是男。

性嘛，晚上虽然天色转黑，穿的又身黑衣服，但你脑门亮亮啊，对吧？反光很安全。谢谢又很多人在线下听到我的声音会觉得真人的声音比较细，而且真人的腿也比较细，这是真的，见过的同学出来证明一下。但是是不是自己听到的声音更好听呢，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还行吧。你们有没有，你们也偶尔也会自己录声音吧，比方说你给别人发微信语音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自己听一遍，你听到的那个声音比自己说话的时候听到的声音是好听一些还是难听一些，还是说我们都是很木耳根本听不出来，自己听自己声音有一种自我修正觉得很好听吗？谢谢孤独时代的铃声的七张卡。自己录的太难听了，难听。那会不会是一种自我欺骗呢？就好像我们平时在卫生间照镜子，觉得自己好帅、好亮、好两宅呀、啊。但是别人偷拍我们的样子，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是大脑帮我们美化了吗？这是自己对自己的粉丝滤镜。谢谢红色的橘子一二三四的五张卡，谢爱爱与花花拥抱的两张卡，谢牛荒 ABC 的飞机。哎呦，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大佬这么多啊！昨天王菲，今天李易峰，还有牛欢。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声音难听过，可能会有时候觉得啊，原来录下来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稳，就是音色是一样的，音色基本一致，只是发挥水平不一定，就是你可能比方说你唱的时候很紧张觉得哎还行，要后来录下来一听觉得哦唱错了怎么样、哎、流花什么喜呀、啊、喜什么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哈。也没有，哎，那个欢喜的话是，哎，你为什么叫欢喜呢？欢喜到底是指的火腿肠还是指的鸡蛋啊？我都不太清楚，因为我可能不太关心这方面。是指哦，是指那个哦，我忘了，哦，我根本就记错方向了。那我想起一首歌叫《欢喜就好》，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吧？是这首歌吗？这也是闽南语吧？这哒哒哒哒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小馆的骑士，谢谢小馆的骑士。哎，这么说，我以后都不敢学这首歌了。本来唱了你啊你啊，自己对闽南语还挺，还比较感兴趣的。我觉得这像外语一样，我在粤语方面还有点那种灵性，我觉得粤语的那发音呢还是能够对应上的，大部分能够一一对应，这个闽南语基本就好像是中文，但是唱出来完全听不懂。
所以短短是得得吗？也发些赏饭的卡。人生海海是什么意思啊？我一丢后，真的听不出来是什么是中文。人生海海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嗨嗨的那意思。

这以前那个智障，对，那个奶哥哥比较喜欢这首歌。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

0: 雷哥哥好像去虎猫了，虎猫好像是专门做那个 DOTA 比赛的。
1: 我一定好，
0: 我这语言天赋不摆了，真的不摆，基本已经学会了。他是 ZZ 一望二吗？
1: 谢谢汪可悠的两个飞机。
0: 今天没有邮件环节，明天应该有，欢迎关注一下。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这个人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死，因为我觉得总还是要有回旋余地吧，你知道吗？前阵子不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综艺节目叫做维多利亚的秘密吗？在上海举办的，还是在北京？是上海吧？对对，梅赛德斯奔驰中心，那个有个超模叫做奚梦瑶吧，好像摔跤了，不是好像摔跤了，瞧我这嘴，摔跤了，已经摔跤了，既成事实不容更改，他摔跤了。然后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很多很多模特都在台上摔过，毕竟那个台子又光滑，他们的鞋跟又特别高。但是呢，很多人就翻出来他以前的那些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就访谈，啊，那主持人问他，我说瑶瑶啊，你曾经摔过跤吗？很多模特都摔过。他说摔过呀。他说不过在维多利亚秘密模特维多利亚秘密秀上面没有摔过。然后主持人又问他说，那如果你在维密的舞台上摔了怎么办呢？他说可能我就退休了吧。所以就这 flag 不能立，摔跤吧奚梦瑶，哎，讨厌你。我觉得就吃瓜群众真的就不给人留退路，多年的视频翻出来脸好痛。哎，有些人说那个特意摔的，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确实他这么一摔知名度上去了，但是特意是没有的。有些事情还是不要那么多阴谋论，毕竟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正面的宣传效果，确实打响了知名度，但是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新闻吧。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被设计的，就好像有曾经有一个男明星因为在跑男上面放了个屁出名了，是谁来着？他好像就是打算就比赛即要开始的时候，他那个裤子给崩开了，就放了个屁。我相信这个事情也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吧？啊，郑恺，对对对，啊不，因为这个事儿还圈粉呢，大家觉得好接地气啊，这。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是人家就设计好的，我也没看过，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会因为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火一把。P 王，哎，不要带我们那个。

皮皮不去。巴豆，小时候就听说巴豆是泻药，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过谁真的吃过巴豆，应该就是一种成分吧。现在我们把泻药称之为酵素，也因为发发美所以才办的卡。所有的豆制品好像都有那个功能，就比较容易生气。

这个音乐当年真是一代神作呀。巴豆治咳嗽，是吃了巴豆不敢咳嗽吧？你这么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治咳嗽。就是说，我听我妈说那个，说戏说乾隆的情节哈。你们知道吗？就是以前的那个电视剧啊，就比较节约成本。你知道节约成本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一个演员可以演很多个角色，其他的演员就当做不知道一样。比方说演了爸爸再演儿子，演了妈妈再演女儿。还有就是说就系列剧嘛，上一部我们是情侣，下一部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就这样。就小时候还不太理解这种行为。哎，对啊，王语嫣啊，很多，赵敏、叶童、许仙、许仕灵、白娘子，哎，那个女的叫啥来着？那个兔精儿，写曾经沧海的飞机，玉兔精，叫啥来着？是赵雅芝是演白娘子的，就小龙女和小龙女的女儿。小龙女哪有女儿啊？没有讲女儿，不要把野史当成正史啊，不要把同人本当成原著好不好？那些说什么那个杨过16年后遇到的是小龙女跟尹志平的女儿，那个是野史，那个是同人本哈，不是金庸先生说的啊，武媚娘。不是武媚娘，不对，武媚娘是武则天啊，是媚娘，是姓啥来着？就叫媚娘，但是姓啥？没有名字吗？没有姓吗？那说武媚娘，这心想，这不是大周吗？胡媚娘，对，可能是因为她是兔精儿，就她是兔子精。然后爱吃胡萝卜，所以姓胡。兔媚娘怪怪的，胡媚娘就还就比较有迹可循。谢谢偏执的甜的飞机，谢谢那个林克的两个高级车型，谢谢 Calvin KK 的高级车型。杨过小龙女好像是有后人的，但是呢就没有说明，都是我们这些读者的猜测吧。好像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他，但是人家没有盖棺定论嘛。兔子不吃胡萝卜吗？也吃的，他主要吃青菜。我们说兔子吃胡萝卜是他的对兔子的一种刻板印象，但是你说他吃不吃呢？他也吃，他不怎么爱吃。就是黄衣女子就是他呀，已经定了吗？不吃我便走，也不见得。

0: 黄山女应该是富的，行吧。其实我以前看那个，看我妈看那个以前那个《戏说乾隆》的时候，我就《戏说乾隆》不是拍了好几部嘛，好像三部还是四部来着。我看了就代入感很深，我觉得你上一部跟陈怀秀爱的那么死去活来的，这一部好像失忆了一样。陈怀秀呢，是死了吗？对吧？被你刺一丈红了吗？喝大碗茶了吗？怎么你这一步又跟别的女孩子风生水起的，勾肩搭背的，怎么回事？就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妃子已经不是那个妃子了。换了好几茬儿，乾隆真是风流快活。小时候比较信奉那种王子公主的爱情，后来心想皇帝。野史 TV， 哎呀，等入了宫就不喜欢了是吧？家花哪有野花香？嗯，话说盐帮帮主陈怀秀，好像智贡也是盐帮，对不对？智贡啊，就那个旭东老仙的故乡，阿亚娃娃郭敬明的故乡，自贡好像也叫盐帮，那边出井盐。就是川菜分三个派系，一个叫官府菜，就成都嘛，毕竟是省会，还有一个是江湖菜，就是重庆的比较偏麻，还有一个就是盐帮菜，那个智贡。直贡能吃土，学那个锅子锅锅，直贡能吃土。谢左手更好用的飞机，谢谢胡萝卜的飞机，谢谢观众的飞机。偏咸，反正也不麻也不辣。能吃土，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土粘塔。真的卡起了，我知道叫自贡，但是我就要说自贡。嘻嘻，没有一个兔兔能活着离开自贡。新鲜 Apple 表演，这个绝招在泰坦尼克号里面有表演过，
1: 这应该是男更衣室了吧？哦，男更衣室果然脏很多，这地上的卫生纸，我能斗胆问一句，这个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呀？这是除臭的哦，你们都知道啊？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吗？我以为是帮助你们瞄准的。就是在黑夜之中它是反光的，如果说那个卫生间停电了，然后它是荧光的，然后你就可以就不至于那个尿歪了。我怎么会知道男厕所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呀？因为它你看嘛，它是夜光的呀，你不觉得吗？是夜光的呀，我以为就是为了这夜里帮助瞄准的，你看夜光的。结果是空气清新剂，为什么女生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以为这写的什么
2: ？Huh, it's nice to know Victoria has something besides herself.

0: 哦，竟是这个东西啊！哼，欧美的好长，欧美的标语好长。我以为会是什么"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之类的话呢。Max is 什么呀？这个单词不认识。
1: Welcome to 1950.
0: 哦，这是什么？
1: Ooh, these are some fancy cool glasses. I bet you do.
0: I 不认识。I lov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一个人名吧？男厕所，原来你们还有，哎，地上还掉了一块肥皂，男浴室地上掉了一块肥皂，没有人敢把它捡起来，一直到现在说，哎呀，可以的，都没人敢捡的嘛，连清洁工都不捡，就一直在这里，就在这里不动。今天不看片儿，这两天就是看恐怖片，搞得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决定暂停一下。我不像你们是吧？四五个大男人一起挤一个宿舍是吗？房间里充满了阳刚气息。我一个弱女子，在家里看恐怖片，看完了我就在床上瑟瑟发抖，久久不能入睡。我不看了，休息一下。你们这些缺心眼儿的当然不怕了呀！看喜剧不要，有些还没我好笑呢，我才不要看呢。你不知道，我有两次去那个去德云社，就学习一下别人的先进经验嘛，去德云社看那个看他们讲相声。我本来想见一下郭德纲，说表示一下什么同行的问候，结果那个郭德纲的票太贵了，没好意，就没舍得买，就买了郭麒麟，不对，不是郭麒麟，哪个谁来着？那个叫什么？那个光头的，那个说话这样的，就那个什么，妹妹要是来看我，那个叫谁来着？那个小岳岳也不行。我不说小岳岳不行，是想看小岳岳不行，小岳岳太贵了。哦，张鹤伦，对对对，张鹤伦。就是现在德云社就三个红人嘛，比较红，相对比其他人要红一大截的，就是郭德纲老师，还有那个金正日老师，哦，金正恩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小岳岳嘛。小岳岳就上了那个《欢乐喜剧人》之后就特别红嘛，也看不到了，看不到了。我去看了两次德云社，每次我都睡着了，我没有一次不睡着的，而且睡得挺开心的那种，也没有笑声把我惊醒，你知道吗？这种睡得很开心的。也不说全程睡着嘛，反正他有时候讲一些不好笑的笑话，我就睡着了。我没有打呼，好吗？我还是坐的比较偏的位置，我怕被台上的人给认出来，你知道吗？我去德云社的时候就坐偏一点，倒不是因为那边的票价便宜，就是怕被人认出来。你说不小心那个照相机照到我呀，摄像机照到我，说："哎，那不是发姐吗？是吧？"哎呀，来这儿偷师学艺，那怎么行？不行。真的呀，真的呀。我觉得我要是去德云社，如果说德云社肯那个什么网开一面，让我上去打个招呼的话，是吧？我觉得还是在场有可能会有人认识我，万一呢，是吗？

谁知道啊，现在的年轻人口味也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啊，很多很多我都不知道，真羡慕你们是吧，在中学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么好的主播，看这么精彩的直播，学这么多有用的知识。哎，要是我当初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不至于只考上浙江大学了。

0: 其实我在高中里面学的东西到现在已经真的没有太多用处，但还是要学什么高等数学啊，我现在可能二次元方程都不太会解了，因式分解可能也不太会，什么几何可能也不太会了，怎么办？我要是以后有孩子了，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智障啊？小学生的数学作业都不会做，我只知道二次元，不知道二次元方程了。啊，不是二次元方程，我没有二次元方程。糟糕，我数学真的很差。而且我们那些小公司的小职员哪里接触得了那些很复杂的项目，就修修廉租房是吧，农家乐什么的，根本用不上很复杂的知识，什么水立方鸟巢，你觉得轮得到我来画吗？嗯，我连水立方和鸟巢都没有去过。我是修别墅啊，别墅就是高级农家乐嘛，对不对？不然呢？就是说，别墅的低端版本叫农家乐，高端版本叫城堡，标准版叫别墅。谢谢灵修弟弟的建筑。终极版本叫故宫哈。谢谢灵修弟弟。风水无非就是我修别墅的时候，我画别墅的时候，风水无非就是，就是大门不要往西边开，要往东开，紫气东来，一般就是这样。当然更多的原因是就是西边很容易当西晒，你知道吗？就容易晒。还有房间要主卧和客厅要朝南，就是采光比较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设计别墅的时候，那个房顶那个瓦呀就不要设计成绿色的，因为很多客人不喜欢绿色的屋顶，觉得这样这背后的寓意不太吉利。其实谢谢 QG 老板娘。真的以前很多那个很多设计都讲究这一点，就是屋顶不能是绿色的，不管你是墨绿色还是新绿色，反正翻绿色的都不行。所以我们一般屋顶都设置成砖红色或者说黑色。王宝强小区，王宝强还好啦呀，真是的。哎呀，不知道等我老了之后还有没有养老金这个事情。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交了社会保险，当时我正在豆蔻年华，16岁生日那天，我妈说要送我一个非常贵重的生日礼物。我说什么？保时捷吗？她很神秘地对我笑了笑，他说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我说啊？他说16岁是最小可以参加工作的年纪，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你以后就比别人多7-8年的工龄，以后你的退休金就比别人多很多。 当时我就觉得还不如送我件衣服呢。我妈是一个很相信国家的人，她这样做也是好意，但是其实很多事情说不清楚，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1: Dana， 我没记错的话，上回我在她房间发现了一个那个验孕的那个验孕棒，我记得是他吧。所以就是胸大的女孩子就容易怀孕。哎呀，我好担心自己。
2: Victoria isn't here. Maybe I'll just wait and bide my time. Going through her shit.
1: Waiting for you, Kate. 担心牛飞蛾。Kate, just want you to know you are in our thoughts. 真是一帮可爱的人呢。你们想一想，难道平胸就不担心怀孕了吗？
2: So Chloe is waiting.
1: 如果说平胸的人不会怀孕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平胸的人了，他们的基因无法得到传承。你知道吗？这世界上只有波霸以及篮球。 These are all broken.

说起我妈是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妈最近，我的姐姐，我的表姐老喜欢给她发我一些黑图。我给你们看啊，我在那个微博上有发这个事情。

就这种。我妈说，哎，你是不是说你做正经直播吗？为什么还要比这种手势啊？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然后他这两天还跟我说他要到上海来玩两天，说是来看望我，实际上我觉得他可能是看了这些图觉得不放心我的工作性质吧，是吧？而且你不知道，就是我平时跟我妈交流不多，她跟我姐姐，就是毕竟同个城市嘛，要经常聊天一些。我那些姐姐又不怎么上网，就喜欢看那个看韩剧什么的呢。我姐姐看到我做女主播，然后她就跟我妈聊天，她说她以前不知道，她以前就觉得我肯定是在设计院画图嘛，对不对？突然一下成女主播了，网上一搜竟是这种图。用我姐姐的原话是：“妹妹啷个了哦？妹妹啷个走上那条路了哦？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天哪，啷个得了哦？你好生劝下她，你们不得行哦。”我妈说她一连说了好几句，太疯狂了，太疯狂了。怎么办？我觉得他们对我们有些误解。我也很能理解他们的那个，就是这种担心，因为你想一想嘛，网上一搜什么女主播，都是些什么新闻啊，对吧？哎。然后再搜我的图是吧，虽然没有那种很暴露的图，但是经常都是我一些，反正也不是特别端庄的图就是了，是吧？我倒是没有，不像有些会有特别性感的照片在外面，哎，但是不够端庄是吧，不符合我妈的要求，太疯狂了。我是说啊，你们不要一天到晚黑我是吗？要是哪天我妈信以为真呢，然后给我下通牒是吧，说啊不准再做直播了啊，哎，我不做直播了，我台还怎么上市啊？啊，大家要从大局着眼，为大局着想。搜到的都是表情包，妈肯定以为我就跟那个就是唱歌嘛，坐在这儿唱歌，或者说就讲话呀什么的，拖着，我妈说我经常拖着下巴讲话，然后她第一次看到我做这种手势震惊了。嗨，我在我妈面前很乖的，你们不要拆我的台。

0: 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好，我唱完
1: 了。喜欢的四个，谢宝宝爱怎么能唱到完心。休息几秒钟，
2: 气功吃久了。
1: 恭喜七公，恭喜我！在建设祖国的飞机。

都说了好多遍，胸不外露嘛，对不对？这里面还有我的那个，塞一塞，塞一塞，这样显得腿比较长。写全息红点九八 K 的飞机。西西游，安达，对，安达是兄弟的意思，对对对。谢小鱼儿 try 的游侠，谢寡人之于国也的发财。这个邮件说的是，发发雷好啊，本人17岁，男，高二文科生一枚。这是5月28号的邮件，所以现在还是高二生。估计他看不了我直播，现在应该在紧张的备考中。谢谢所以伯爵呢的飞机，哈，哎，什么意思呀？还飞机来催来了？只要证明了所以伯真的是女孩子，线下自证，难道我还会赖账吗？大丈夫做事说话敢做敢当，从不赖账，开玩笑呢。谢谢 nice 两个飞机。C 姐等你哦。哼，难道我还逃单吗？我是那种人吗？我们这超有信用的好不好？谢谢，谢谢伯伯爵的飞机，不是应该说不要了吗？谢谢鸡鸡的飞机，说 C 姐不是要来吗？7月底，等一个线下质证。我还怕了，嘿，开玩笑，收获一个女粉，美滋滋。我不可能吧，赌了一辈子的100余万，男的赌一个大的就，这是墨菲定律吗？就是什么事情会，如果会搞砸，那就一定会搞砸。就九赌必输是这个意思吗？我不信，我不信，我不加仓，但我肯定也不会逃单就是了。我不加仓，我不加仓，你尽管说我加仓了，我是狗，我是小猪。

0: 等一个先下。
1: 他不会真的在越南吧？
0: 谢谢孤独时代的泡酒近期带两个飞机。
1: 哎，我看他每次就是跟那个跟小裴啊，跟那个跟小林呐、啊，对吧？他的小月嘛，沉迷艺术，哇，在那边兴奋的鸭皮，是女孩子啊？那边开火车。不会是把自己女朋友的照片发出来了吧？真的在越南？也很近了。越南也很近啊，我妈都去过越南。
2: 邻国吗？
1: 雪梨也一直在。雪梨是跟着谁去的？哎，你们怎么知道雪莉也在？
0: 哼 ，interesting。还有谁在？说吧。雪莉也在哪儿？海岸风。
1: 也就是，同时有人发弹幕说我在，也是我不在。

0: 你这话就像我们以前就是中国人打招呼，哎呦，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刮来了？是吧？说海岸风。哎呀，好冷啊！我怎么这么冷？我讲笑话的水平是不是下降了？谢谢南向迎风的发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去一下洗手间，抹个鸡，回来再读邮件。噔噔噔噔噔！你们先笑会儿啊！我只管讲，你们笑就完事儿了。
1: 还有只拖鞋呢。
0: 把不好笑的都封了，不合群呢你。

谢谢越南妹的飞机。大一下嘞，大姐姐还送了我这个，不过这个好像是我自己买的。大一下，哎，等一下，卖家秀好像不是。等一下，也是西德的飞机。买了总要想想办法利用起来啊。好像哪里不对了。怎么有一股淳朴的气息扑面而来。哪有头太大，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啊。哼，偷地雷是什么意思？对，独角兽003的三个发财。哎呀，这个邮件在这儿晾了好久了，读一下哈。本人17岁，男，高二文科生一枚，最近认识了某211院校的一个大二女生。211大概什么级别呀？举个例子，大家，一个颇有御姐气质的高冷新疆小姐姐。哇，谢谢月宫的超大玩星，也是我的一对一老师，我对她很感兴趣。那不当然了，你这高二男孩子对什么？对，只要是雌，不，只要是异性，你都感兴趣。谢谢脂肪君的火箭。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学习，满脑子都是他。在某日，我终于鼓足勇气，天津大学，省级大学哦，向他索要微信。谢谢我那条八宝粒围巾的飞机。哎呀，都成精了，是带不动的脂肪。送的那条八宝令围巾吗？给我收起来。谢谢发叔大发好的那个飞机。聊天中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找准时机说，可以加个微信吗？不行，他非常干脆的说，我不加学生。这边起中间人作用的教育机构三令五申不让加学生微信， sorry 啊。我没什么。谢谢芝麻君的火箭。我这时非常傻逼的像个愣头青一样回了个，肯定是为了防止私下交易，但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绝妙的说法啊。我又没说我是你学生，现在是休息时间，你就是叉叉叉，我就是叉叉，不是叉叉叉的学生，叉叉学生这个定语不存在的，我以叉叉的身份加你不行吗？但我并没有说出来，事后想想说出来局面可能乐观得多。他的口气没那么坚决了，轻轻说了句是的。我感觉还有希望，赶紧回了句私下交易不存在的，加个微信而已，你不说谁知道啊。哇，你们都私下不交易了，那谁还加你微信？他却有点无奈而哭笑不得地说，你加我微信也没啥用啊，估计也不怎么聊天。我觉得有点凉凉了，就随口瞎说，就是平时有不会的问题啥的想请教一下你，也没啥别的了。这里借鉴了发发之前的指导，哈哈哈。我可没有指导过你这种问题啊，这是。他仍然平淡地回复我，平时我学校也有课，挺忙的，而且你要知道我只是在你这儿，只是你在这儿的老师并没有义务。是呀，人家是来那个什么，是来打工的，当家教是挣钱的，你没事还要加微信让人家加班肯定不行啊。谢月宫的两个超大玩星。我觉得彻底失败了。
他说并没有义务。此处欲言又止的表情跟我对视了一下，你懂吧？我觉得彻底失败了，心灰意冷的说了句好吧。诡异的是，就此之后他就主导了我们的聊天，开始挑话题。他以询问我情况入手，主动说了他很多很多情况，让我对他的了解又多了一分，话题越聊越深入。比如说他的人生规划，哈，我们跟你聊人生规划一点都不深入好吗？又不是跟你聊聊感情经历。两个人也越聊越投机，出现了多次对视，但他没提加微信的事，我也不好意思说。啊，对视你就觉得有戏了，真的是。然而今天我从一个颜值比我高，但无论是学习成绩、家教还是家境都不如我，还是个社会大哥，我来自外交官家庭，惯用家里培养的绅士风度弥补稍弱的硬件。哎呀，这一句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来自外交官家庭，惯用家里培养的绅士风度弥补稍弱的硬件。你懂这什么？的同学处得知，他已经加了他的微信。看来我不加学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命题。我的心情顿时荡到谷底。这不是伪命题吧？应该说是彻彻底底的谎话，对不对？感觉被骗了，他对我真的没有意思，哪怕是交朋友的意思，非常沮丧。但我真的不想放弃，不说别的，要个微信做个朋友总行吧？哎呀，要了微信做朋友，你聊了又给你希望，最后你想要的又得不到，那不是不如一开始就不加你微信呢？海凡，请发发指导一下，看看我还有没有戏，如果有戏该怎么发展？万分感激。对了，恳请罗斯罗嘘嘘千万录上我的邮件。祝67373收视长虹，发发可以挺过难关，抵挡住谣言的诋毁。我们67373的水友永远支持你，保护你。发发加油。一个北京的小同学，谢谢伪命题的 BG。 嘿，你还真的是，哇，月宫有这么多鱼丸啊！谢谢月宫的七个超大玩星。哎呀，哎，我看完邮件我还有点那什么呢。你看他说他是来自外交官家庭，外交官家庭又是一个北京的小同学。哇，北京的外交官家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情况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感觉来头很大呀。那个萝卜鸡出来说一下，指导员呢？北京的外交官家庭出身的孩子居然被拒绝了。这个女大学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谢谢参将的两个飞机。在我心中啊，我没认识几个外交官，我觉得外交官听上去很牛逼的呀，对吧？很很有逼格啊，感觉就是社会地位也很高。情况也挺好的，对吧？哎，17岁的高二文科生，其实17岁的高二文科生选择范围很广的呀。哎，当初我也是一个文科生，我们班里60个同学里面只有10个男生，好像还不到，就是踢足球都没办法那种。这么广阔的森林，你怎么没挑到一个好树苗子呀？当然学习更重要，你选择了家教也是为了好好学习吧。哎，就班里那么多女同学，没一个能看上的吗？哦，你们打篮球都不够。像我们大学那个土木工程系，有100多个学生，只有不到10个的女生。还有一个其他的什么，其他的也是一个更偏的学科，我就不说了。然后他们100来个同学里面只有5个女生，
我们这边当时高中的时候就是大概十个男孩子都是省着省着在用的，真的。平时我这话有点怪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你知道高中生活还是很需要男孩子的，有时候比方说搬个水啊，搬个东西啊，踢个球啊，就是那个就有时候用不过来。比方说我们老师说那个高中就是怎么说呢，学业很繁重嘛，然后我们经常需要搬东西，搬书啊，搬那个什么，搬那个考卷啊，一两个男孩子搬不过来，就全要叫男孩子过去。然后有时候不是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换座位吗？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们那是换座位，还有每个星期要换一次座位，后来好像是每两个星期啊，拖座位，拖那个桌子啊，桌子里全是书啊，还挺沉的，也需要男生帮忙。还有什么擦玻璃啊，擦顶上的玻璃啊什么的，都是男生帮忙。还有换水，有时候真的就不好分配，不知道为什么你还没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可能是为了学习吧。真的换水啊，擦玻璃啊，是啊，顶上是玻璃啊，教室不是挺高的嘛，然后上面玻璃每个星期要做大扫除呀，现在各带76的两个飞机，窗玻璃啊，不然嘞，什么叫凡尔赛宫啊，不都是这样吗？还有就运动会的时候也是很尴尬的呀，就不够用啊，你男的那几个男的，十个男的又不可能个个是体育健将，但是你还得参加运动会，男性4x100，男的什么100米，哇，就是刚刚跑完4x100，又要去跑那个什么接力都没有那么多人，全是女生，那个什么班级那个什么接力赛输得一塌糊涂，运动会很惨的。反正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男生上去跑啊，不行了，这身体受不住。就赶场一样。汗的汗死，劳的劳死。对啊，十个男生得参加20几个项目是真的呀。而且一般读文科的男生很多体育方面也不是特别厉害。营养跟不上，哼，什么叫做上面的玻璃不叫顶上？那教室本来就挺高的呀，教室一般来说教室又不是普通住宅，教室应该有4.2米吧，3.6米起，3.9米吧。我们一般的那个住宅是3米左右，教室肯定要高很多的。哎，跑题了，跑题了。谢皮卡丘的发财，谢夕阳莫凡的游侠。感觉我们游侠周开了1000多个游侠。然后他说他喜欢一个那个大二女生，然后是个新疆小姐姐，一看就懂了嘛，新疆妹子，那。根据新疆所有的说法，每一个都长得跟迪丽热巴、古力娜扎一样，特别漂亮。哎呀，见色起意，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之前去北京录那个音呢、啊，录陈小发那个音，接待我的也不是接待我，就是陪我一起录音的那个微软的工程师嘛，啊，也是个新疆小姐姐，长得可漂亮了。嗨，我都没去加人家微信，人均同理啊，真的。所以他这种，哎呀，也很正常。你对他很感兴趣，别人对他也很感兴趣啊。除了学习，满脑子都是他。你找他要微信，你想想这种漂亮的小姐姐，在北京多受欢迎啊！人家肯定经历了无数人找他要微信这种情况，然后人家说不，就
就不那什么，不加你的微信，就不加学生的微信。但实际上大家都懂的，就是不加你的微信嘛。这又不是这个加微信这个事情又不是一个，就是犯的天条，有违法乱纪。如果说你们关系好，或者说他觉得你这人不错，肯定会加。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出了你对他有意思，但是又不想让你心存有任何幻想，所以才不加你的微信。也不是说讨厌你，就是想让你断了这个念头，死了这条心。其实也是一种对你好，真的。而且你比他小很多嘛，你高二大二差了四五岁呢，人家看你就是个弟弟。但如果长得帅的就不是弟弟，就像 小奶狗。我跟你说哈，大二的女生在高二看起来觉得哇好成熟好知性好美丽，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些毕业好几个月的大姐姐来看，就是个也是个妹妹。大二的时候在想什么？还不是喜欢帅哥啊，那时候还没进入社会，也不是说喜欢成功人士啊，觉得哪个当官的好啊，怎么怎么样，就喜欢帅哥。你看后面说什么，后来说你说有一个颜值比你高，其他学习成绩家境家教都不如你，还是个社会大哥加到了他的微信。哎呀，对于大二的女孩子来说，颜值比你高就够了，颜值高就够了，其他的什么家境家教啊，现在小女生眼里不是特别的看重。还有社会大哥，有些人还迷恋这种社会大哥，觉得哇好酷，古惑仔山鸡，就是觉得啊扛把子很帅很酷。年轻的时候会有小姑娘有这种爱好，那种身上有纹身啊，踏金链子啊，那样觉得这大哥能助我一帆风顺那种。所以可能有些东西在你看来

在你看来是他的缺点，实际上在小姑娘看来可能是他的优点。比方说长得帅又社会的话，在有些小姑娘眼里是非常迷人的，就是那种痞里痞气，就男人不帅，男人又帅，男人又坏，哇，不行了不行了，差个墨镜啊，行吧，真的，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特别迷人啊？社会，颜值又高又社会，哇，虽然家境一般，但学习成绩好啊，来点个关注吧。

0: 怀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个人献出一点爱的飞机，谢谢野鹿的两个飞机，谢谢大脸猫吹的老鱼儿的飞机。
1: 满中阳光，
0: 其实这个邮件也长得差不多了。总之就是，其实他也是一个挺好的，长大了你就懂了。毕佛的四个飞机。也那年夏天的飞机，生日发工作时的飞机，哇，好多小弟来交保护费呀、啊！真的有一种大姐大，原来社会是一种这样的感觉啊！上女，可惜没有这个。谢谢小壳的飞机，谢谢雪莉的，哇，小弟小哥都来了，谢谢小红的四个飞机。你看一看，哎呀，原来大家都喜欢社会呀、啊！我以前是不是走错方向了，走错路线了？我一直走的是知性、温柔、贤惠又可爱的那种形象，原来是要这样才能受欢迎吗？给了我一些启发。谢谢 Bagwell 的飞机，谢谢这么优秀的飞机，谢谢白姐叫我的飞机的飞机，我不能这么喝。我以前还这么喝，太没有气场了。哎呀，今天邮件都讲得快一点了，大家还开心吗？谢谢晴空的星星星的飞机，这些也不行。谢谢这个主播，这是可爱的飞机，这是情人节一的飞机。哈，还有酒过架的是吗？不行不行。来超级演员的两个飞机，哎，好了好了，严肃一点。哦，严肃起来，看真的看上去很凶的，怕你们以为我在生气。怕不怕死呀？怕不怕死呀？是这么说的。你怕打针？怕不怕死呀？不知道的就不说。在终点之前的事情。哈哈，好沉啊！这个金链子好几斤重，挂的有点不堪重负。哎，突然就开始回家。好了好了，今天的那个什么邮件环节也差不多这样。希望这位观众，这位楼主，好好学习。等到大学，文科大学，哎，一整片森林啊 ，Waiting for you。谢黄 David 的飞机。哎，这邮件环节就告一段落。谢谢寒冬七八九零的飞机，谢谢无脸的发发的飞机，谢谢接受善良的金丹尖的飞机，谢谢一只小橙子童话镇里的长生树晴空的金丹尖的飞机，谢谢发誓信仰的飞机，谢谢 JKW Twitter 的飞机，谢谢这个主播真是狂耐的飞机，谢谢零零的飞机，谢梵高的飞机，谢常总，哎呀呀呀掉了，哇这金链子好重，把我这里实木地板砸了好几个坑，完了，这房子必须买下来。谢谢幻觉好凶的飞机，今天讲了这么久的邮件，大家还开心吗？

下周被保护名单。谢谢 BGM 陈清润的弟弟。等一个线下自证，我又不会跑单。

0: 们可以说是非常潮湿温暖。我们如果非要说是什么地方的话，应该算咖啡厅、饭馆、火锅店、茶馆，超市不算吧。开心的话点个关注呗。各位老板，各位观众，各位水友，人都到齐了，点个关注呗。好了，你们既然觉得有点那个什么，避个胆，那我们现在就说郭敬明吧，这个应该是 safe area 吧，就是比较安全的空间了吧。来，开始吧，郭敬明吧，来吧。其实郭敬明我也跟他有一面之缘，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们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以前他还在当作家的时候，他曾经去很多书店签售，去找他签过名儿。因为我的室友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受我室友所托，这是真的。我是对郭敬明不是很感冒的，因为我都看过，我大部分都看过早期的作品，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娱乐。但是我对有些那种过于堆砌，这么多年认识我这么多年，你会发现我是很讨厌装逼的人，就是像那英一样，最烦装逼的人，就是很多那种什么明媚的忧伤啊，仰天四十五度角，什么泪流满面啊。还我还烦一个那个叫谁来着，那个有个女作家也很喜欢写那种什么白衬衫海藻般的长发呀，那个叫谁来着，安妮宝贝，对对对对对，我也是很烦她的，我就觉得她无病呻吟。怎么说呢，就那种他们写作文啊，就有那种三板斧的感觉，有点矫情。以前还跟闺蜜哈，女性朋友，她们很喜欢安妮宝贝，还争论过。我有俯视郭敬明吗？也不好说。当时我还加了他 QQ， 那时候那他算一个比较低调，还刚出道不久的那个一个作家嘛。然后当时他在书店签售完之后，有一个小型的那种就对话，那种不是那种采访哈，大家就坐一圈，那种大厅里坐一圈，大家谁都可以向他提问。然后有一个人就说，哎，你 QQ 号是多少啊？然后他就真讲了，就有点类似于现在什么粉丝会说，哎，你微信我扫一下，然后他就真给你扫了那种感觉。当时我还加了他，但是我从来没说过话。然后他的 QQ 名字叫第四维，那时候可能是工作号吧，是吧？我也不知道。这回看了他那个晴雅集，你们有看了的吗？其实看一看无所谓的。然后当时我去看了那个晴雅集，晴雅集这个电影虽然很多人没看过，但是多多少少有听说吧，可能很多同学也知道我是一个阴阳师的老玩家，老阴阳师了，对吧？大家也能看出来的。据说这部电影呢是那个阴阳师那种作品改编的，我也玩了这么多年阴阳师手游，虽然玩的少，我就说去看看呗。但是我看了之后，我发现他好像刻意避开阴阳师这个 title。开始我以为是又抄袭了不给钱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是改编的，是给了钱的。他原著是阴阳师，原著是阴阳师，叫做阴阳师的一本小说改编的，据说是这样。这不是游戏那个阴阳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可以有一些关联，但是他很多就改了。比方说像阴阳师这个 IP 哈，是日本的对吧，发生在平安那个时期的，故事发生的地方叫京都平安京，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叫天都呢？是不是怕被惊日啊？这奇怪。我觉得中国人拍外国作品完全 OK 的嘛，就像美国拍切尔诺贝利挺好的呀，还有说外国人拍我们中国的 IP 也 OK 的呀，像那个最好的三国游戏也是日本人做的对吧，什么三国无双啊，什么策略啊，什么三国志啊，都什么，这无所谓嘛，我觉得。而且现在是不是网络小说都不能出现实际的地名啊？好像是城市啊都不能出现了。那些写网文的，不管是中外的那地名都不能说。据说成都市发出来就是星星市，就是那个星号嘛。 最后就会改成 CD 式，喊多了干脆就说叫做冷却城，什么很扯，有点逗。觉得作者也是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他们一部小说就是付出极大的心血嘛，很多人一辈子也写不了几部，就怕出事儿。现在都搞架空了哈，像那个什么网文啊，像这回的那个晴雅集也是，他就架空了，也不说我是什么年代发生的，也不说我是在哪个国家发生的，也不说明我是在哪个地点发生的啊，脱离了时代，脱离了地点，那么服装道具就可以乱来了嘛，对吧？据说里面的服装都是不太对的，我不知道他是偷懒还是有难言的苦衷。而且就是他整个电影感觉很省钱，不是说他特效做得不好，就是人很少，整个电影感觉是在密室里拍的。你知道密室拍的意思就是说来来去去就是这么几个人，听上去官位都很大，什么公主啊，什么大法师啊，什么御前侍卫啊，什么古王后啊，但是来来去去就那么几口人，就像情景剧一样。对，说起来一个天都城就是一个架空宇宙里面，就好像那个跨年夜的解放碑或者说外滩一样，它应该很多很多人，但是就没有喧嚣那热闹的感觉，就完全就那么几个演员在那儿演，到了最后更是只有两三个演员在那儿打架。而且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大家都很喜欢说这几个演员半裸一起肉搏的场景很刺激，但是我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看他们脱了开始打了，我就渐渐睡着了。因为开始之后他们大家有些悬念嘛，到底谁是凶手啊，哪里有怪物啊，还有大家很多台词嘛，还会推动剧情，后来打的时候就纯打了，我就觉得有点无聊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旁边的情侣有没有听到在激烈的打斗声下我均匀的呼吸声就是我觉得其实为什么呢，两个帅哥哈，其实我觉得邓伦还可以，另外一个就算了，不是我的菜，脱了衣服光膀子激烈肉搏我却睡着了，我难道已经不再是异性恋了吗？为什么呢？而且我作为一个游戏老玩家，就是很难不陷入一种思绪里面，就说哎，你们最终决战的时候不是应该多来点装备吗，对吧？你这脱了上那不是自损8000吗？你看人家神奇女侠隔壁的爱人死了悲痛欲绝中还是先回去拿了装备再上场啊，隔壁的女人已经把装备穿起来了，这边男人开始脱衣服了，太淫荡了，就不守难得。而且我觉得邓伦这个演员他脱了没有穿衣服好看，就他肩膀比较窄，看着虽然1.8米可能有1.8米，但是就是看着肩膀窄了不好看，肌肉是有的但是肩膀窄，你们去搜一下他的照片就知道，记得搜那个赤着上身的，确实肩膀窄了，男人肩膀窄了啊，身高再高感觉还是差点意思。我看的真仔细，肩膀这么大的东西也不算细了吧。而且我觉得哈，有句港剧，我们黄种人的肉体在大荧幕上就是不如白种人和黑种人还有各种颜色的种人，隔壁的那个什么神奇女侠身材就是好，就是在大屏幕上他们就人比较高大嘛，高挑，然后但我们呢黄种人胜在就是皮肤不错，突出一个手感好，他们骨架大，对，又很立体，但是他们糙啊，粗糙，这是人种问题。吴彦祖是不是混血啊？我怀疑，下回问问他。你说我不是混血，我知道你不是混血，我问吴彦祖啊，谢谢你，没问你。其实我对荧幕上的男演员裸体我其实没什么，我不是反对他脱衣服，也不是反对脚肌，也不是反对大家看看那种消费一下那个男性的肉体，主要是我反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脱衣服，就是为了脱而脱，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出戏，一个是人很少嘛，配角很少，二个是场景很小，就感觉皇帝和大臣老是在3室1厅里讨论国家大事一样，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就像一个大型的和风度假中心，虽然比较高档啊，但是没有什么大的场景，奇奇怪怪的，收手吧，咋了嘛。而且我当时看着有一段我觉得特别扯，你们知道那个 郭敬明的那个审美，他是对男性的审美是有点阴柔的，就是偏阴柔的那种审美，然后妆都很浓。当时呢，这个故事讲到我们的主角晴雅，不是晴雅，晴明，去质问另外一个法师，说，是不是你干的？这他们那边发生了命案啊，就像柯南一样。然后这个法师呢，就是那种郭敬明的审美，就那种烟熏妆，一直带着烟熏妆，一看就不是好人，是吗？像我们那个晴明，晴明就裸妆，裸妆就还好。当时他夜里去找那个烟熏妆的那个法师去质问他，一进去说这么晚来叨扰，希望法师不要介意。然后烟熏妆说，我看你这么晚来打扰我休息，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吧。当时我就心里特别想给他加一句，说是我来的有点晚了，不过我看你不也还没卸妆吧，我们再来聊聊呗。就是一直会出戏。我这个吐槽我已经想吐槽很久了，就好像那种有些女的自己拍一个睫毛膏都没卸的那种，闭着眼睛说晚安世界那种，我睡了，或者说那种揉揉眼睛，明明就是那个什么散粉都定妆都定过了，那揉着眼睛说早安世界地球人，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种感觉就很乖乖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拍晚安的那种，真的很扯。虽然也不是什么特别那个的行为，就还好。提前拍好，不是我们睡前都会卸妆的，不是说提不提前拍好发出来的问题。睡前谁不卸妆啊？不卸妆的可能都是职业选手吧，是等着客户睡着了先溜，还要赶下一场。宝贝晚安，宝贝早点睡，我还有去下一场派对，是这样吗？那为什么不卸妆？你说清楚。我好熟练，可是我一次派对也没参加过。我是真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低调的女子。可能是因为我的天赋点在那个唱歌上面吧，所以我没有对于去夜店蹦迪呀，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上一次去 KTV 唱歌，哇，不是我夸张啊，真的是那个端果盘的小妹儿就在那里久久驻足不愿离去。她说你唱得太好了，她说真的，我碰到过很多唱得很好的客人，但是你不一样。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我说实话的时候，因为太过于真实而不被人理解，你就是那个果盘。这个场面没有搞笑啊，哪有搞笑啊？就实际上很多那种小姐姐就是端来果盘然后就走了嘛。她说不一样，她说很打动我，很打动我。我没给小费 ，KTV 哪能给小费？而且我一般去 KTV 都是别人请客，我就很少。我除了跟你们，我跟你说，除了跟粉丝在一起都是我掏钱以外，我跟谁出去一般，还有跟小姑娘出去啊，一般还是我付钱。哎呀，这么说来还是有点疼。我跟粉丝在一起的时候，跟水友在一起的时候，哪次不是我给钱？你说清，你们自己说哪一次，我不是偷偷摸摸的去把钱给付了，单给结了，有没有？但是也有被水友偶尔抢单的时候，但不多，金额也不大。哎，武汉那次没有20几万，不透露详细数字，但是没有那么贵了，挺贵的，但没那么贵。
1: 化妆品类购物会结束前的最后15分钟，冲进会场的小陈。
2: 好了，接下来这15分钟，我要去选东西了，谁都别拦我。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怎么办？还有2000多，我不知道买什么了。扣是不买，这什么呀？不买。好急呀、啊！不买化妆，不买护肤品了，护肤品已经很多了。我现在必须买彩妆，我不知道买什么颜色的啊，好急呀、啊！因为只有15分钟，拍卖会就结束了。你都不知道我急，我当然急了。哎呀，我看Bobbi Brown 还是买 MAC 啊！哎呀，这个颜色到底对不对啊？哎呀，随便买吧，还有100多块钱。粉底要这个颜色，就买最浅色。我跟你讲，最浅。 简单的方法，你不知道买粉底买什么颜色的时候，就买一个最浅的颜色和最深的颜色两个调，是吧？我是学美术的，相信我没错的。但你有钱的话，就可以每个颜色都买。我是啊，我是美术的呀，然后去做设计了呀，工程设计。啊，哎呀，我要是涂这种颜色的口红，你们还会爱我吗？我觉得不会的。碎碎碎碎，哎，好急啊，来不及啊！我本来想去淘宝看看评价，根本来不及。Ugly little girl， 还有七二分钟啊！哎呀，来不及了！哎，好急啊！都买什么呢？挣一百多，人家五百多买了吧？淡斑精华露，我他妈又不长斑，来不及了！还有十分钟啊！买个洗面奶，可是我家里洗面奶很多了，我会买太多了。防晒，我家里好几瓶防晒，而且我每天下午2点起来，4点出门，5点出门，你觉得我需要防什么晒呀？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啊？我紧张，我急呀，我就抖。三个只卖50块 ，PV 套装是什么东西？哎，只卖50块，想那么多干嘛？还有8分钟啦！红16套装要不要来一套？来一套，还有库存零，来个屁！妈的鸡啊！库存不足，那你不就要下架呀？我涂这种指甲油，你们还会爱我吗？我说一句，说个事情，你不信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美甲。哎呀，说着我都想哭了。这个也可以买一个嘛，40块钱，想那么多。Stop thinking， 加。

0: 喵咪啊。哎哎哎，只要有这个颜色谁会买。还有7分钟，还有7分钟，这个看上去还可以，要不要买？这个浅，这么浅的颜色我买，这个我涂这个颜色的唇膏你们还会爱我吗？无所谓，反正我也不会买。不错，当当当当，这颜色看上去也不错。我这个到底买过没有？好像买过了，没关系，再加一个。还有6分钟，要是今天付款失败，我就砸。哎，算了。我要看粉饼，粉饼。东西 interesting， 你看全部的颜色，你看这个价格不一样，为什么呢？颜色浅一点还贵一些，凭什么呀？不买了，宝宝有点不开心。哎呀，我看买了多少，还有4分钟，买这个吧，看上去还可以，什么颜色？暖油沙。原价540，现价160，不买还是人吗？穷啊，1000多块钱怎么办？还有4分钟，哎呀好急啊，哎呀好快啊，哎算了，直接付钱吧。哼，哎不支持支付宝，哦支持，哎好紧张啊。
1: 结果小灿买的这些化妆品有一些5年后都没用完，已经过期了。
2: 谢谢 TL7864 的高级出勤，谢谢大萌任我行的高级出勤，聊死了哦，哎呀可惜了。他多少岁啊？

谢脂肪君，续费的伯爵，谢谢周末下午茶的飞机，分了一下心，闪了一下神。

敬意梁咏琪，昨天还讲双琴夺面呢。今天开播就叫走，这个主播清心寡欲，不求名利，关注一下。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续费了骑士。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头发就有点像海草，像一窝海草，海草。谁在说派大星还是了解海草？

雅轩是不是还没有结婚？大家还有机会。周迅结婚没关系，还有范晓萱。发一些白日梦的粉丝。

满满的胶原蛋白的范晓萱。那时候她是不是只有18岁啊？那3年前的我，这个造型凹得有点怪。

哎，她这个样子是不是就是你们大概在中学时期或者大学时期心中的女神，或者说就是那种暗恋的女孩的样子，就这个形象，白白的嫩嫩的，穿着一袭白色连身裙，不变的。很喜欢白月光的前奏，提起啊，不太对了。

再预告一次，大概10:30的样子，讲邮件呢。哎，我是不是谈话节目或者说脱口秀节目做的最多的主播呀？哎，这个陈一发真是太能讲了。是的呢。又能搞又能重全楼配。我说音质怎么这么好，哎，我觉得可以写自己。

0: 谢谢。
1: 他一切是关于你，每笑。

我开始了，我唱歌超好听，超好听，超帅，眼淋淋的飞机。

美工刀，我好喜欢给所有的一切起外号啊。谢谢猪队友和柳莺，聊香初见柳莺莺的推荐，是西厢记吗？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四张卡，这半年卡呀。谢谢流年探的两个飞机。哎，有些人趁着愚人节说出了心里话，是吧？不好听，难听，哼，哎，真的很幼稚。

谢谢幸运二十八的火箭，也清真甲鱼汤的飞机，也是女生的飞机。

知道好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理由。你同其他女仔明日你从来都不遇到你喜欢我，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他吗 ？Christina Aguilera。别装，君的三个火箭。

0: 小甜甜真是可惜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

0: 迪，哇，我还看到一个弹幕说迪丽热巴。
1: 别玩啦，傻乎乎的，
0: 这耀眼的 CP，
1: 不是，对不对？傻不傻？

谢谢 CTO Pure 的子爵，谢谢 UN Meeting 的火箭，谢谢 PID GDCB 的火箭，哎呀，谢谢 CTO Pure 的火箭。Happy Flight 30的两个飞行。

些林先生的战列火箭，田荣香卫的火箭，这些曹操的火箭。小云呐，哎，云先生太国王了。

谢谢小壳的好多个飞机，谢谢为所欲为谁发的三个火箭，他俩真是破费了。

谢谢刀神的超火。刀神怎么开皇帝了？我看你那个头像好像是坦格利安吧，就是权力的游戏里面龙妈的那个族徽，三头龙啊，三头火龙，没猜错吧？我没看错。谢谢刀神的超级火箭，谢谢国民初大浪的飞机。叨叨叨。

谢谢小盒的42个超级火箭，谢谢歌迷游戏粉的4个超级火箭，谢谢。谢谢这首。

谢谢小何的，哎，今天真是破费了，45个超级火箭，谢谢改名龙龙可中奖的火箭，谢谢阿肯的2个超级火箭，还有嗓子呀，自己有点用嗓过度。

这不是小河马吗？那些果酱的超级火箭，连风风的火箭，连帝国的火箭。好的好的，唱完这首不唱了。本房大气大气，连动感光波的两个火箭。

0: 醒了哟，拜拜，晚安，晚安，晚安，七三七三，谁 next time？ 晚安，晚安，谢谢今天大家的观看和大力支持。下了下了，晚安。
1: 今天在那个我的淘宝店上架了一条短裤，我跟你说，就是不是服装专业的人来设计这些衣服裤子会犯多少错误啊？我跟你说一些很低级但是又很好笑的错误。比方说我们在那个裤子的这里做了一些小的装饰，然后呢他又在后面臀部上方屁股上方这里做了一个这个 logo。当我们在看平面图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但是

实际上呢，你把这个裤子打成了一条样板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在同一侧，就看上去非常傻逼。不知道为什么在审图的时候没有人提醒，就是看图的时候，哎，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挺好的。结果你一穿上，全在一侧，好二逼啊！然后就把这个取掉了，去掉了还花我很多钱，因为厂家说啊，我给你打了板，你又不用，那我收你打板费。

奏还大吗？我已经悄无声息地把它开到了总音量的40%。你们有听出区别吗？就是我在这首歌，就是从开始到后来，我调到了现在显示的是总音量的40%，而且同时我还调大了我的麦克风音量。

谢谢落魄邯郸道的飞机。这首歌3分钟，2分53秒。

知道好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理由。你和其他女仔莫之恩，你从来都不问我需要什么的，反而我神

想爱过，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

0: 好啦，偶尔卡一下。
1: 我很愉快，
0: 暗示成功了。谢谢鸡鸡的飞机。

其实那个燕姿啊，孙老师的新专辑里面我就学了这首歌。我其实有买新专辑，十五块钱一张还是18块钱来忘了，有买他的新专辑。那听了一遍，哎，我没那个其他任何带节奏的意思啊，就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歌嘛，我就学了。但我学了，我也其实也知道这首歌不会大火特火，就是它现在不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是不是有点像他们三几个？感觉头发有点稀疏了。

实我前两年有春秋特别喜欢他那个前奏，就这里。哎，这首歌是什么吗？真的吗？哎，标题有写。谢谢询问。真的前奏很好听，但我一开口就更好听了。

0: 佛山无影手，佛山人。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三个飞机，感觉自己变成了那个 zero zero。晚安晚安晚安，下次直播等通知。春节期间比较随缘哈，晚安晚安。对呀，哪里？想你们啦，你们想我吗？宝宝今天漂亮吗？喜欢吗？喜欢再送两个
1: 香蕉
0: 啊。哦，你不喜欢啊？那你喜欢怎么不送啊？你不送就是不喜欢。你还说喜欢我，你还说喜欢人家。不喜欢，不爱搞这些东西。生病了要抱抱，难过了要亲亲。不行不行，没有火箭我起不来。好想你们哦。哎，这个月我播这么多不是因为天气不好，就是想你们了。哎呀，太想你们。没有男朋友，你们都是我的男朋友。

还真有什么？不是上当，这是大家对我的演技的认可嘛？谢谢晴云的圣诞火箭。就是有些小套路，或者说那种老梗不爱玩儿。哎呀，本直播间只有屌大的才能点进来之类的。然后观众，男观众一看见这个标题，疯了一样往房间里挤。哎呀，别！一时之间，673G3的在线人数达到了世界顶峰。

0: 不买不买，哎，不唱不唱，不拖不拖，不播不播，不会不会。
1: 谢谢先上车后买票，不凑粉不凑粉。昨天不是一个电竞圈的那个职业选手，也不是主播生日，是工作人员，一个朋友，所以说你们可能不认识。

当时可能接近零度吧，两三度的上海夜里，然后看见两个光腿的穿着超短裙和热裤的妹子走在前面说，嘿，我去，我们那个 K 王是几楼啊？然后保安说七楼。然后我心想，我靠，老板过生日挺下血本的嘛，是吗？还请 showgirl 呢。我给你们，我还偷拍了一下人家。

0: 我就是正常的拍一下嘛，就街拍嘛，又没有怎么样。我怎么就变态了？我又没冲到厕所去拍，我也没有蹲下来拍。如果大家觉得我视角过低，那我也没有办法呀，是不是？不要嘲笑残疾人嘛。他们这2米的身高，我拍起来就这个角度啊。我难道跳起来拍呀？那又拍糊了嘛，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讲道理啊！是我想拍这个角度吗？我只能拍到这个角度啊！错了。嗯？超管给我发一个消息。昨晚某土豪生日，组织了一个生日大趴，邀请了众多的知名主播。大表姐周尔科、冯提莫、陈一发。若风旁边还坐着一位小姐姐。当晚我们还从直播镜头里看到这个小姐姐头似乎靠在了若风肩上。这是我的直播里面看到的，天哪！我会被若风不对，我会对 Miss 被 Miss 中追杀吗？好可怕！我做了什么？超管给我发了一个英雄小助手的公众号，阅读量已经超过了6万。天哪！我是不是无意中铸下大错？大家，怎么说呢？如果说出席一些社交场合、KTV、夜店或者夜总会，不是带自己女友、正牌女友来参加的话，提前说一声嘛，我们就不开直播了，是吗？你们这样，我好怕呀！带自己老婆，不是带自己老婆的。能够提前知会一声吗？我们开直播只是想凑个时间，并不想被追杀呀。好可怕！完了完了 要完，要完。
1: 中毒了吗？果然不应该总是瞎学习资料吗？可是我的确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啊。
0: 长得挺可爱的，
1: 对啊，下面就这样嘛，很正常啊。
0: 怎么一来就下面？
1: 对，就是下面最好打2个蛋，就是打蛋会很好吃。蛋是一种神奇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吃都很好吃，对吧？煎蛋，对吧？水煮蛋都很好吃。
0: 为什么这
1: 这
0: 么
1: 是我的
0: 很多
1: 处
0: 可
1: 女
0: 爱
1: 地
0: 的
1: 啊！
0: 女孩
1: 真
0: 子
1: 的
0: 一点进
1: 吗？
0: 去就在开车
1: 谢
0: 呢？
1: 谢。你那个第二个字念什么？是五什么来着？
0: 5升2009。
1: 加不加香肠啊？那个也可以啊，看你喜好吧。
0: 为什么
1: 泡
0: 呢？
1: 面配香肠，罗杰伦来了，哇，好久不来了，没看到你了。Freak out man，啊，我知道，我记得你啊，Freak out。
0: 我开车，我哪有开车？
1: 我真的是我是杯子做的，对啊，我是那个飞机上面的那个杯子做的。谢谢123刷，小雪人。
0: 我操，这是高铁呀、啊！我平时叫做板板车吧。
1: 鲍鱼夹烤肠啊，有个叫
0: 啊？
1: 大肠包小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是好像那个是另外一个地方的特色。谢谢阿木和富基君。哎，像柳岩。

0: 现在的小姑娘
1: 说像沈梦辰，有人说像柳岩，
0: 沈梦辰多一点吧，
1: 我觉得都不像。嗯，我像范冰冰啊，我像范冰冰最好看，范冰冰是我认为最好看的女人，所以我觉得我像范冰冰。
0: 我先撤了。好好的女孩子，多可爱的女孩子。当司机可惜了，哎。你们再说我是巫妖王，我今后就不服了啊！我真的是一个很清纯的主播了，对不对？你听我什么时候在直播里说过各种海鲜啊，对不对？很。辣味都很少提及，基本就不谈食物和器官。还有说象拔蚌的够了。

土豪他刷了一个火箭，你不理他，他接着刷，你还是不理他，他疯狂的刷，然后他一直不停的刷火箭，然后一边大叫着房管封我呀，你就算封了我，我不能说话，我还是能刷火箭，然后疯狂刷火箭，

我有管过你们想什么吗？天哪，我要是能够知道每个人在看直播的时候想的什么，那我不得被恶心死啊，是吧？

0: 这几天关于股市的讨论实在是太多了，全民炒股。
1: 十月八号到九号，大家的反应。
0: 国庆之后第一天开市，大盘是以10个点的涨幅开盘的。然后那天我睡不着，失眠了，我就想，哎，我想看看这个时刻。抖音直播间好几万人，每个直播间都是好几万人啊。然后在那边一起等开盘，开盘的时候是全线涨停的。然后那些直播间就开始放战歌，看看我说什么，大家把冲冲冲打在公屏上。下面就是那些观众说，老师牛逼，老师真神人也，六六六，什么 A 家军嘛，A 股的 A 家军牛逼，冲冲冲。福袋点一点，关注点一点啊，粉丝牌亮一亮啊，
2: 人声鼎沸。
0: 然后没过多久，声音小下来了。直播的时候，你特别能够观察到那些主播心理活动，就看他脸色变了。
2: 现在啊，大家不要慌，我们拿的票都是很好的票。
0: 那还是昨天10月8号，他还有一波反攻嘛？有一个主播全程陪着大家炒股，他就是预判了一下，他说这一波跌下去就会有一个反攻。那一下子他说对了嘛？然后下面的那个评论也全是老师太神了，老师太准了，思路准确，巴拉巴拉巴拉。

0: 主升浪、三杠一浪、三杠二浪吗？你不是说不卖吗？啊，满仓不卖吗？你现在还说不卖吗？然后那个主播说，我说我不卖关你屁事啊，我说我不卖怎么了，你要不要卖你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我看你粉丝灯牌都没有，说明你这个人啊人品非常低劣，天天白嫖我的观点啊，已经看了我直播好几个小时了，你不肯点灯牌，你这种人在哪里都挣不到钱的，网管把他拉黑。还有一些人说，就说一开始亏，一开始跳水，主播就变脸了，主播就撑不住了，开始心态崩了。然后他们说，我没崩啊，嘿嘿，我没崩啊，我要是崩了，我跟你说，好多主播已经下线了，已经下播了，我就陪在这儿，我怕什么啊？我没崩啊。两边吵得飞起，到了后面吵凶了之后，有些那种比较中性的问题哈、啊，也被主播一顿痛骂。有些人说，哎，老师，你觉得这个大盘一周之内能够回来吗？能够反弹吗？然后那主播说，怎么了？一周的时间，你是体检报告出来了啊？医生说你等不了一周了，一周都等不了，哼，你也配看我直播吗？那些主播哈、啊、都是那种多年的从业人员，他可能炒股的经验都没有他怼人的经验丰富，因为股市就是钱嘛，对不对？神经很容易被真金白银挑逗，好的时候就把你捧上天啊，跌了就进来骂娘，所以这些主播怼人啊，唇枪舌剑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要只赚不赔，我跟你们说一个绝好的思路，现在的 A 股直播间每一个小时甚至每半个小时都会发那种特别大的红包，股市的直播间发的红包都不是那种照臭发的什么十块钱说大家要点点赞啊，发一百块钱说点点赞啊，主播唱歌真好听，这种不是，股市的直播间发起步价一千，有些是一万的，你只要抢到了，你就打败了 99% 的股民。别看这些人判断失误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人家发那个红包是非常大气的，领了红包的话就好好理财。炒股算不算理财？炒美股算。
1: 台主现在觉得能涨到多少点？
0: 我不说我看到多少点了，有些同学亏了几个拼好饭的钱就来找我问责。蔡一发，你手里要脏刀好多点啊，我亏了钱你赔我。这种人就这种，我要学那个主播，你就不配听我的直播，你这白嫖我的观点，你这个人你就不配挣钱，你挣了钱的时候分我吗？啊，你赔了钱就来找我，把他拉出去。我看法没有那么极端啊，我自己不会在8号早上打涨停板冲进去，但是我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我说啊还要再跌一个半月重回2600狠狠的割肉，因为接下来还会跌，情绪起伏没有那么大，涨停板冲进去的太疯狂了。我们这里有灯牌吗？我们这里有淘宝店，买淘宝店吧，要撑不下去了。
1: 台主最近有什么新的操作吗？
0: 我跟我有一个女同事，前女同事啊，我不说她谁，这两天我们就在聊天啊，因为她也炒股嘛，我也炒股，昨天我们还在那儿互相交流说，哎，明天买啥啊，她昨天睡前跟我说，爸爸，我告诉你那只股票，你12点过后挂个涨停板把它卖掉好吧，然后我们再看看买点什么。然后当时我心想，哎呦，挂涨停点卖掉会不会太激进了呀，万一人家仅仅是好几十个板吗？然后我就把那个股票挂了半仓涨停点卖掉，然后等老子睡醒一看，跌停。睡前我们之间的交流是如此的和谐，他说爸爸记得挂涨停板呢，我说 OK， 我给他回、啊、了解了，挂好了，明天一起看板。好的。然后他就说，哎呀，担心明天买不进去，我说买不进去就再等等机会吧。今天的聊天记录全部都是烦死了，我哭死了，又跌了，完了，我想把它割了，好难顶啊，全是这种对话。然后我给他发消息他就不回了，你知道吗？他最后就说，我想起来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在熊市挣的钱我在牛市全亏出去了。然后我给他发消息，我能看到他已读，但是他不回我。我说确实还是美股好，我说躺平了没事儿，安慰你一下啊，我把涨的割了去买这个股票，两天亏了 15%。 我说我把淘顶的卖了，马上又买了 A50， 今天又跌停，还押韵呢，重仓今天跌停，扛苦今天跌停。他就已读不回我，然后我就给他再安慰他一下，我就给他截图账户的亏损记录，一年一年的截给他，然后他就开始回我消息了。唉，他说我发现这些人退票的时候涨了就美滋滋，输了不说话。我心想，输了不说话不是很正常吗？没骂你算好的了，我看的那些股票直播间都在互相臭骂。他的回复就很那个，现在有点破产姐妹了，他说都叫我拿住，也不知道拿多久。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我们先拿一阵子吧。他说太考验人性了，要不

不看了吧，就这么着吧。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大段语音，然后他说，你听起来情绪好稳定啊，我已经要崩溃了，等我这一波回来，我再也不受大黑折磨了。今天下午三点过后，我挂的股票直播间在线人数有10000人，主播不讲话就放歌。你知道在亏钱的时候，所有的歌听上去都像是在描述你的仓位。他放了一首歌叫什么，我用尽一生一世来把你供养。你听过 这首歌吗？爱的供养。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以前我听到这首歌，我只会觉得我操，杨幂唱的真难听 啊。现在我就想，这不就是说的我吗？爱的供养，爱不就是 A 吗？啊，爱的供养，就是说的我呀。我今天的广告费不要了，我要唱一首泡沫。我跟你说，我们这种有觉悟的韭菜，我周五的时候我找老师学歌，我说老师，我今天想学一首歌叫泡沫，邓紫棋的泡沫。然后老师说啊，这首歌已经很老了耶，你要学这首歌你是要表演吗？我说会有用到的时候，提前预判。

0: 10月10号到11号，大家的状态。
1: 连跌了4天之后，我觉得大家的一些爱被消磨的差不多了。前几天还是那种啊，我要迎接这一波福利，他们要给我们发钱了，我现在把房子抵押了，我要进去捡钱了，过几天就可以多买一辆车了，怎么样。然后结果到了连跌了4天，每天现在点进那些直播间里面，就会发现问题都是说，我8号涨停进去的，现在已经亏了15个点了，老师请问应该怎么办？有些博主就那种不要脸了，说谁跟你说8号要涨停进去的，我可没说过，我们家的都是9月20几号就建仓了，低位满仓，好吧。哎，你们这种上头了，谁管得了你啊？这种最可怕的就是说，8号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个炒股直播间都在播，然后炒股直播间一天比一天少。11号的时候，就是那个星期五，大家都不开播了，还有那种上午开播，下午就借口就不来了。最开始说不管牛市熊市，我永远和大家在一起，但是他说，但是我今天有点事儿啊，不是牛市，不是熊市，是我家里有点事。我要先走一步啊，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会回来的那种。因为他们作为相对比股民专业一点的人吧，他还是会感觉得哎呀好像有点不好了，我怕都来骂我，我家里有事我先走了。晚上的时候又有一些前期没有叫大家冲的那种博主厚着脸皮就出来说，我告诉你们风险了，对不对啊？你看只有前期还在提示说哎风险才敢那时候开播。
2: 这波急跌的原因会是啥？
1: 有些那种主播他做一些后市的分析，为什么这一波急跌，像老师上课一样，他说半句要下面接半句，就像500开演唱会一样说，所以大家认为这一波下跌有没有人恶意做空啊，然后下面就全部在说有太有了，然后他说那你们认为是哪几个势力在做空我们 A 股呢？第一国家队，第二机构，第三外资。你看这个博主他那种话术，这种排序的方式，就想告诉你是外资在恶意做空我们了，因为他一二三嘛，他把最后的正确答案放在第三个。但是很尴尬的就是他说完一，他在上面写一国家队，然后下面全部都是一一一一一一一国家队，就是国家队，主播就很尴尬，他说不是的，我还没写完呢，然后就是一，哎呀这道题怎么大家不会呢？这肯定是外资啊，前阵子美联储突然一下出了一个好的大非农数据，还是小非农数据，反正就是非农嘛，我们这边股市大涨了，美国就出一个特别好的非农数据，明白就是假数据嘛，所以是他们恶意做空，是外资在做空我们。可能是因为大家跌了好几天，哎，被消磨了，然后下面就说外资人家还没来得进来呢，你他妈一个星期就牛从出生到死亡，人家外资拿着钱都还没进来呢，你把人家吓跑了，就是外资掉点脸吧，就那种。但是你知道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脸皮那是非常的，就是说他心理素质超级好，这么多年的好市场锻炼了非常好的心理素质，然后反复给大家讲国家队是不会做空我们的，做空我们干嘛呢？然后下面说化债或者。这都是外资，我跟你说，外资他们啊就是担心我们在金融战里面失败，老美害怕资金回流到我们这边啊、嗯。
0: 说到金融战，一位专业人士是这么说的，
1: 之前我的那个客户经理给我发了一个消息，
3: 假期市场点评，这波牛市底层的逻辑是中美博弈攻守意识，所以可以定义为国运牛。9月18日，美联储降息是此次国运牛的导火索，宣告了中美金融战，美国的失败。从此之后，世界上不再会有美元潮汐，美国利用美元收割全世界将成为历史。资本需要重新考虑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人民币资产多了一重价值，就是避险价值。以后世界上有什么风吹草动，资本第一时间想到的避险方式应该是购买人民币资产。港股和 A 股接下来有望迎来一轮国际热钱的持续流入，强大的经济需要强大的军力做保障。9月25日，洲际导弹的发射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的自信与实力。这次导弹试射以后，之前一直观望的伊朗向以色列射了200枚弹道导弹。
1: 哎，关我们啥事啊？你别硬扯一起啊！
3: 并且发射的日期选择的是10月1号，向国庆献礼。
1: 啊，扯一些什么？我都没有看清楚，我就看了前面一段，我就给他发了，我说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啊？对呀、啊，我平时都不看的，你看嘛，就是他给我一直给我发，我从来不看，因为都是群发的嘛，就那种东西。这几天我就是感觉大家情绪都挺高涨的，我看看他们怎么说。其实也不是他写的，
3: 伊朗的下场意味着利用以色列拖垮美国的围点打援战略关键一环扣上了，从此美国面临中东和俄乌双向作战，并且几乎都是无解。历史的天平开始向我们倾斜，国际秩序正在重构，不出意外11月份的珠海航展还会有重磅惊喜，这是一套组合拳。
1: 他不，这不是给我们招黑嘛，对不对？我们和平发展，我们就不干涉他国内政，我们一直是以和平为基调的，他说人家打起来跟我们献礼，那不是有病嘛，对吧？我看的都害怕，真的。后面说，
3: 所以说这轮牛市是国运牛，既然是国运牛，我们的格局就可以大一些。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是星期二早上八点的，然后我回了他一句，我说你这段话像在梦里，美股长牛几十年，免 A 涨了几天就敢碰瓷儿啊。他没回我，这个号本来就不回人的，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很夸张，但是你放在抖音或者快手甚至微博小红书，相信的人远远远远远远远远大于不那么信的人。我觉得如果说要看别人的观点，特别是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关于股市方面的观点，你看那些说的斩钉截铁的，说的头头是道，以及确定性100%的，我觉得都是一些为了煽动情绪割韭菜的，或者说为了赚流量的。因为这个不可能，谁要是这么厉害的话，那他还要啥自行车啊，还做啥自媒体啊，早就已经几百亿了。我觉得后面那些财经博主他不直播的原因也不光是他怕被骂，因为被骂其实没什么，就是怕大家说一些不该说的导致他直播间没了，那就损失大了。
0: 10月14号到16号大家的状态，
1: 前几天 A 股情况就好像我打开这个拿出劳力士的袋子，打开来劳力士的盒子，最后看见一只绿水鬼，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对吧？期待给你拉满了，东西你不能说没有吧，但是呢，所以今后的主要目标就是回本啊。说一点就是自媒体的感想，就是很多时候就数据对自媒体来说很重要啊，比方说观看人数、订阅人数、点赞人数啊 SC都很重要了，但有时候我会刻意的不去注意它，因为这时候就是太注意场下的观众的话，有时候会发挥不好。就有时候比方说你上台表演的时候，对吧，不管是唱歌啊还是脱口秀啊，你就会就说就当下面没有人，就会表现得更好一些。但是呢，就是我们这边我们很多那个粉丝哈，不光是我们这里，就是普遍存在于整个互联网，很多粉丝有点像那种家人，家里的爸爸妈妈，比方说逢年过节就家里人来的多了，他会说哎，要不表演一下吧，哎，唐诗宋词钢琴，就家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把你拿手的表演一下。这样其实我觉得油管做订阅真的很难。 AK 说过，他说在国内翻墙出来的总人数可能有个1000万，经常看油管的可能就200万吧，有没有200万300万，有没有国内大陆经常看油管的总人数，你们觉得有多少人？有个大数量级吗？有个1000万吗？你们觉得有1000万吗？很多人其实不看油管的，他出来就是看什么 OnlyFans 啊，考研网站的，出来我就是为了考研的，还有一些就是纯学术的，像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同学哈，他是一个外贸公司的，就是外企的，他公司都可以直接上外网，但是他就是为了那个工作联系。就是说你经常看外面，但是不一定经常看油管，这是不是同一个事情。中文的博主能够出圈的还得是做菜，还得看做饭的。唱歌的话，我会听英文歌，我也会听日文歌，日文歌听得少一些，英文歌听得多。那英文地区的，或者说其他什么德文法文地区的，他们会听英文歌吗？我没有太多那种外国纯种外国人朋友可以知道这个，他们会吗？他们不会。所以就是中文歌的服务的那个市场还是中文区。邓丽君算不算出圈？邓丽君小姐嘛，得问老外啊，你得问洋人呢、啊。我知道华语圈的都是非常喜欢邓丽君老师的，但是
4: 况。
1: 那个非华语地区我就不知道啊。对，现在其实老外听得最多的是韩国歌，韩国的那个叫 K-pop 对吧，是很出圈的。欧美那边还蛮喜欢韩国音乐的，像什么 Blackpink 他们很喜欢 K-pop。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文化输出，就是耽美和美食都带一个美字。美食不说了嘛，耽美就是特别是古装偶像剧里面的那个耽美剧，老外蛮喜欢的。就类似于怎么讲呢，就老外平时看那些电视剧啊，或者说网文啊，看多了都是肉文的，看点清汤寡水的觉得哇很喜欢，就是肉吃多了想来点小白菜炖豆腐那种。我们这边的网文因为不能描写脖子以下嘛，所以其实反而击中了他们内心柔软的地方。有些恶意提问肉文是什么，就是做点肉菜的文章，就是想象空间啊。对啊，因为大家其实更多是需要一些情感的连接吧。我举个例子啊，我是一个冰与火之歌的粉丝，权力的游戏，然后我以前看书的时候，我是 Jamie 和 Brainy， 我是他俩的 CP 粉。他们俩不是最开始护送或者说押送詹姆嘛，然后两个人路上有很多那种打打闹闹啊，有一些剑拔弩张，也有一些就是同甘共苦。我觉得他们俩，哎呀，好想他们俩在一起啊。但是后来看到电视剧他们俩真的滚床单的时候，那一刻我心中其实是崩溃的。我说这就是可能就是老外的那种心态吧，就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份爱深藏在心底。因为美剧动不动就开始滚嘛，上一集认识，下一集就再下一集又换人了。就是他们俩，我希望他们俩停留在那种你爱我我爱你但是不说出来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滚床单的时候我很难受，给我们留一些遐想的空间好不好，做一点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啊。就好像暧昧的时候是最好的嘛，真在一起了就三字交流了，上班吗，加班吗，开会吗，我累了，就失去了那种光芒了。
5: One week later，
1: 为什么那个有些专注于国内新闻国内那个社会热点事件的博主，他的订阅量会有一个平台期，会有一个瓶颈，就是上不了一个像李子柒啊，或者说像老高啊，或者说像那个李永乐老师那种新台阶，比方说上100万200万比较难。海外的华人特别多，就是会中文的很多很多，但是关心国内的事情的人没有那么多，关心国内事情的人他看不到，他出不来。但是海外的又不关心，虽然全世界会讲华语的很多，但是看这些的就没那么多。因为很多时候你都出去了，你比较关心当地的事情，跟或者说有趣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你老家的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关心。有些人甚至是比方说那种姨二代或者姨三代，根本就也没有一种故土的那种想情怀了，他可能也不太关心。像他们这种视频博主和我们这种以直播为主的自媒体不太一样，他们其实很像那个抖音的博主 TikTok 的博主一样，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制作视频上面。你知道抖音的那些短视频很好看对吧，然后他们一般直播呢就会偏向于带货为主，这是他们的一个那种内容侧重。因为他们会把就是说有趣的内容放在视频里面，就是他的那种工作重心嘛。但我们这种呢重点更侧重于就实时互动帮顶羁绊家人，要 casual 一些，再一个叫陪伴吧也可以说。而且在于就比方说我会知道你们谁谁谁，就大家天天就像一个聊天群一样，我提供一些主题大家都可以聊一聊，我知道你是谁，你什么尿性对吧，你喜欢什么，有些同学的那种性格爱好我都了解。他们那种是像那个出视频的，比方说内容的密集性要高一些，我们这边比较松散，大家都是自媒体，主要是看个娱乐性，专业性有一些 那你不能以什么科学家呀、什么科学期刊啊，那种非常正经的那种要求去要求人家，我觉得这个也不合适，也不科学，也不可能。就是说让他一个人就是方方面面，什么科目、什么领域都全知全懂全能，那不是耶和华了吗？大家都是来玩的，又不是来上课的。我每次看李永乐老师，就看看标题，点进去十分钟，不，十秒钟，我开始走神，一分钟我就离开了，因为我觉得，哎，这上课呀。

0: 么叫做你股票绿了，所以我笑了？
1: 接下来是日常的风风的飞机。
0: 就真的很俗。

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 Red 的三个飞机，谢谢 B 博的飞机，谢谢秋裤后的飞机，开个嗓。

我知道在好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理由，你和其他女在你人面你从来都不会，我竟然喜欢吗？反而我时而都问你，

象的火箭，现在水瓶座大象的火箭。哎，我总觉得你这个前缀登月团有点污污的，是不是我想多了？月球的小月，人类七比七比。

谢谢风月团大象的火箭，谢谢，谢谢七比七比的伯爵，谢谢和鸭的飞机，谢谢阿肯的两个飞机，谢谢七比七比的超级火箭。

立得两个超级火箭。他因为他长得很秀气，所以我们叫他七妹儿。我感觉他和指导员不知道谁白。

七比七比指导员还有小壳是三个特别白的男生，我记得。女生就太多太白了，不说了。这回大姐姐也要去，三年房管，第一次见面，嘿。啊，有些说七比是里面最高的，哎，这就有点伤和气了啊，虽然是真的。但是也许是因为指导员驼背呢。

这次去不去嘉年华？好像好像。

拜拜拜拜，我按出去，拜拜拜拜，下来。别人跟我说了很多，就是解说的关注意事项，总结下来就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以及千万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不要不要，绝对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总之就是不要乘以大概个10000吧。谢谢孤独时代的莫问的精英手柄，跟大家说一下啊，大概是哪些不要啊？不要有立场，不要支持任何球队，不要偏向，不要吐槽人家，多夸夸，不要预测，容易被打脸。不要太多问题，像个智障。还有什么？不要说话，不要穿球衣，开始自闭。写消失记忆的光盘。不能预测吗？我觉得我看昨天鹿晗他也预测了啊，预测2-0，那不也是预测错了，也不是很大事儿啊。但是就是稍微有点尴尬的是，就是比方说人家一踢，哇，然后他说好球，然后就大概0.1秒之后就歪了嘛，可惜了，这个也没什么吧，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有人说不要吐槽国足，国足都没去就不吐槽了，装哑巴。其实别人跟我说鹿晗是真球迷，就是那种踢得很好那个，但是好像有一次鹿晗上场踢球也被喷得不要不要的。但是我听球迷朋友说那个鹿晗其实是一个在普通人里面就是那种非常厉害的足球选手了，就那类似于大学里面的那种校队精英级别，但是上去依然被喷，那是因为跟那个职业选手比起来还是差距很大了。鹿晗原来这么厉害吗？因为看他秀秀气气的，原来踢球很厉害，圈粉了圈粉了。还有些说在你的公司踢过球，你是谁？哎呀呀，奔波尔霸，霸波尔奔。我确实不太懂，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补课、学习、做功课，希望到时候广大的球迷朋友，来不说你们了，你们都还广大的妈呢，妈粉。那时候应该会轻喷吧，对女孩子应该会相对宽容一些，就像游戏一样。我在补课啊，我把那些什么那个游戏不对，差不多吧，就足球这个游戏的规则基本都补完了，你们快考我吧。啊，你们没有提要出吗？好吧，算了吧，那就下回吧。女孩子怎么会更严格呢？谢谢 CR7 的手柄。越位，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越位就是说，你传球的一瞬间，你脚碰到球的那一瞬间，然后接你球的那个人不能比对方的球员更靠近守门员，是这样吧？更靠近那个守门员，就不能是全场最接近守门员那个，对吧？在你，比方说你要传球给别人，你那个脚碰到球的那一刹那，对对对啊，嘿，哇，牛逼牛逼牛！哎，原来观众还是很宽容的。所以妈粉就是这样，答对了就，
然后接下来继续担心。还有要考的吗？那就没考的话就满分出现了。谢谢爱发发步步星的手柄。什么时候会触发角球？是踢出边线吧？由对方踢角球是不是啊？还是踢出底线来着？哎呀，糟糕！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底线哦，底线，突破底线。对，底线。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吗？啊，球突破底线了，就由对方踢那个角球。没有。我刚才看到有一个送分题说，球队一个球队有多少人？十一个上场，十一个被罚下就十个，被罚下两个就九个。谢谢动感光波的七个光盘，谢谢南野秀一九的手柄。嗯。什么叫解释一下三步上篮？呸呸呸！其实我觉得哈，

在我看来，虽然我学会了越位这个高门的高，高级知识，但是我觉得越不越位就我就还是别说了呀。我懂，但我不说，就满罐水不响，类似于，就等他说，他说，哎，是不是越位了？我说啊，真的吗？好像是哎，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这一句话就类似于我们来谢一下礼物一样，就万能句式。什么叫走步？走步那是篮球的吧？你是不是奸细？谢谢白衣孤酒的手柄。然后如果说没有回放，你就说，哎，导演这时候是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位？我们很难，不是这个时候应该有回放，就按道理讲是有回放的，但没有回放可能是导演没有更好的机位。哎呀，没想到世界杯30几个机位还是不够啊！哎呀，真的。啊，然后旁边就说，对，写洋葱骑士的手柄，写白衣孤酒的手柄。啊，导播，哎，球嘛，导播，哎，口误，这是口误，不要扣分了，口误，谢谢动感光波的精英手柄。导播，主播，哎，别考太难了嘛。我知道一场最多就换三个人，一场四十五，但是由于换人啊，乱七八糟的，会补时。谢谢星芒月幻的光盘，谢谢笨子的男人的光盘。球员等于演员，帽子戏法我知道，帽子戏法好像是连进三个，对不对？跟我们直播间的含义完全不同。当时我还愣了一下，帽子戏法是不是那个是连进三个，是这个意思吧？嗨，但当时我还就说，咦，还会问这个问题？嘿嘿，写发酒凡尘的光盘，666666。哎，昨天大张伟都不知道那个。不知道一场最多能够换几个队员上下场呢？我觉得我这点还比他强那么一丢丢。一个人进三个，啊，三连绿，哼，就三个呀，连绿三次，哎，对对，同一个人进三个，这么低啊？好，马子戏吧。同一个人连进三个呀。哦，抓住三这个关键词，不用连着。哎，大四喜，差不多行了，你还五福临门呢，八连杀。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基本上不用连续。别，太难了嘛。我觉得你们就特别极端，答对了就666666，牛逼！然后稍微错了那么一点，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个人生的大起大落也不用这样，就是赢了就升官加爵，输了就斩首示众，不要这样吧！哎呀，谢谢叽叽喳喳的手柄，大空翼上场嘛，过年龄了吧？乌龙球，我知道，乌龙球不就是踢进自己家了吗？对，其实我觉得哈，我对于规则来说，也轮不到我讲，旁边有个厉害的嘛，他讲，我万一讲错了不太好，别出错了。谢谢 SOID 的手柄，谢谢叽叽喳喳的手柄，我知道，但是我不说，宝宝知道，但是宝宝不说，那就是。不然的话这样就算有时候知道紧张的话说错也不太好。而且我们不是那个就二台嘛，
娱乐频道，大家对我的那个也比较宽容。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就是特别容易被喷吗？就是因为只有一个信号，大家全看一个信号的直播或者转播，只能看这两个解说，就没法换台。哦，我是三台 ，OK，OK，一个数字而已。然后大家没有办法换，所以就是类似于那种怒其不争这种情绪。然后这个如果不喜欢换台就行了，还好。啊，我是四台，到底有几个台？他没有说一二三台，他只是就分名字。倒钩是这样，这个意思吧？这个吧，倒挂金钩。我第一场是英格兰对那个突尼斯19号凌晨2点，四台是粤语，那我也可以啊。来，他是铁憨憨吗？我不知道。我反正不是，我是一个萌新。你就是逗，背一下突尼斯的首发名单。我敢打赌，除了那个什么央视的那个解说，我其他人都背不了，应该。这突尼斯说实在的，哎呀，这个背一下首发名单也太难了吧，这过分了，本来就不是特别出名的一个球队，大家看的也少。他们背不了，都是看名单说的，下铺传给下铺，但这是个人家开玩笑。

首发名单都是念的，对，都看替死板，开玩笑，能读出来就不错了，贼难记那些名字。评分怎么办？评分就算了呗，小组赛。哎，现在还没进球啊，就是说解说的时候你没有立场，然后每一个进球都说好球，然后特别好的球就世界波，大概意思吧，也太美的手柄。苏雅我知道是那个，是2014年就咬人家肩膀的那个小伙子吧，他是哪个，哎，哪个地方的呢，一下子想起来，在蔡康的手柄，谢太美的手柄，他这回好像也来了，我知道意大利荷兰没去，咬人的，对对对，苏雅嘛，苏亚雷斯，是谢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手柄。世界波要远射吗？不，好球好像就等于世界波吧，就是那种特别啊，要远射才行吗？可是我看昨天不是我看鹿晗那啥，鹿儿那场哈，有一个球就进的特别漂亮，然后他们全部来就世界波，但也不是很远啊，就大概就比较就可能十来米吧，就世界波就是非常牛逼的进球，非要很远吗？搜一下，哎呀，世界波精彩进球的概括，世界波是精彩进球的概括。你看，世界波一般分为远射型世界波、长途奔袭型世界波、杂耍型世界波、任意球型世界波、凌空抽射型世界波都行，就泛指的，就只要牛逼就完事了，特别牛逼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吧？人家百度百科都说了，你们肯不能反悔啊？

到时候能不能给安排一个耳返，就听那个央视。然后我们这边信号大概迟个5秒，这样我就把央视的解说就转述一下。

谢谢松鼠鱼先发的十个正版光盘，抄作业，转述转述，此去可修。谨言慎行。我看昨天他们还能吃那个小龙虾，我觉得应该就现场就比较轻松愉快了吧。谢谢谢谢那个再也不用骚爹了的精神手柄，谢谢老 Acer 的光盘。你真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在就是比赛开始的时候，比赛全程我们是没有画面的，就只有声音，只有中场休息和开场之前有点画面，又有我们的摄像头。昨天应该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陈奕迅老师吧，伊森居然在那里出现，没想到，哎，不吃了不吃了。昨天不仅在现场看到伊森，还看到了万达，我看到好多万达，王哼哼好起来了。据说万达赞助那个很多很多很多都是万达这边搞的，很多广告，好起来。普通球迷陈奕迅，我感觉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陈奕迅，麦当娜的演唱会，世界杯，啊，有看的吴秀波吗？啊，蒙牛是，也看到蒙牛，还有 Visa 呢。但是王哼哼不是稍微那个业内人士，业界。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白岩松老师是说了，除了中国队，其他的都去了。中国的其他东西都去了，但我不能这么说呀。哎呀，槽都让你们吐完了，真想知道，如果你们到时候就观众里有那种特别懂球的，自己开个直播。解说，看你们怎么说。哎，那个我靠应该不能说吧，哎呀轮不到我，反正我也就是没有那种倾向性。谢谢天津小爱的手表。你们这边应该不能播球赛，听个声音不得了了。人均资本，永丰，是呀，人家花了十几亿呢，你就想直接 OB， 我是优酷也永丰你呀。我倒可以说，我晕可以说，我靠不能说。还说我好气呀。牛逼都不能说吗？牛逼肯定可以说。也不能听，部长昨天被封了12个小时，真的啊？哇，那罗叔叔还跟我说什么可以的，叫我开小号练习一下。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倒可以说。我打我也不能说，我擦肯定当然不能说了，我还不知道我擦是什么意思吗？谢谢指望黑针的 FFF 的游侠，罗叔叔的诡计，牛逼真的不能说啊！啊，哎，我是没想到，牛逼真的不能说啊？为什么？我觉得牛逼不还蛮正常的呀。好，我不说，行。
我那个不说不能说的单子已经大概有3米长了，能说的只有3行。哎呦，好球，进了。那我就说跟你们学呗，就说666，哎呦666，哎呦66666，可以了吧 ？Nice，nice， 可以说吧？666可以说的。睿智，我也是对的。666还是可以。Nice 可以说。哪有阴阳怪气？哎，那个弹幕系统，他那边怎么样？大家可以发弹幕吗？没问题吗？

真是一个伟大的进球，这一刻谁谁谁灵魂附体，这个能不能说啊？这个梗可以说吗？他不是一个人，也不能吗？超不好用。现在你就知道我们我台好了吧，基本没有弹幕，还是基本没有人看。灵魂附体也不能说，到底能说啥呀？央视都说了，为什么我不行？央视说的我，优酷说的，好好，那行吧。那奈氏的手柄，老梗过时了。意大利不是没去吗？为什么还要万岁啊？这都没劲。谢谢懒人的世界你不懂的光盘。谢谢龙狂的邮箱，谢谢 Nice 的两个手柄。我和银子会不会有啊？可能会有吧，我等我台安排。谢谢爱吃吃的七张光盘。我能当花瓶吗？能吗 ？Can I？真的要比较啊，平时你们就说我台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去了别的那些视频平台，发现诶我台的弹幕系统牛逼啊，但牛逼不能说，所以还是要比较。现在有时候你们说哎呀这个陈一凡没意思，然后去外面兜了一圈说哇还是6733好好玩，我再也不走了。谢谢猥琐一位十一发的手柄花盆，给花盆上点色吧。

最近休息不好，嘴巴都非常的要上火呀，要破皮儿啊！你们可能看不太到，但我现在嘴旁边全是痘，可怕极了！谢谢香香的主机。口红的色号是萝卜丁，600M，不知道这是不是色号？哎，对了，说到萝卜丁，克瑞斯丁萝卜丁，他们说萝卜丁代表哪几个球队来着？来，我来考你们了啊！不是有这个说法吗？爱马仕包包等于萝卜丁口红等于哪几个球队来着？谢香香的主机，是不是约等于法国、巴西、德国？干嘛？轮到我考你们了呀！

第一档，就是说第一档那些强队，特别强的队会访问啊，九十度访问，谢谢香香。第一档有法国、巴西、阿根廷、德国，还有一个是谁？就是说，如果说要在所有的强队里面选五个最强的，除了法国、巴西、阿根廷、德国，还有谁？西班牙，哇，这个还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啊。这就打扰了，谢谢 SPO 龙狂的游侠，谢谢猥琐一位十一发的两个手柄。然后第二档是那个什么香奶奶，我家没有香奶奶的包啊，但我有香奶奶的口红。哦，香奶奶。没有了。第二档是哪些？也是五个队。谢谢花大大的手柄，谢谢一发有一发的手柄。第二档有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和谁？填空题。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 and 哎，你们是不是无脑中国？我说第二档，第二档，但是按照官方，不是官方，按照民间传说，第二档是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哎，然后第三档呢，大概是等于圣罗兰、 Prada 还有 Chloe、 Miu Miu 这种，然后也六个队，是克罗地亚、尼日利亚、瑞士、墨西哥、波兰 and 谢谢 wife 发 hug six 老婆发爆六，七发爆六，你是微博那个塞内加尔。最后一档就不说是谁了啊，好多好多，这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哎呀，在我小时候，德国没有这么强的，就巴西特别牛逼，阿根廷特别牛逼，但等我长大之后，德国好像现在是世界最强的那种，就种子选手的种子队了，感觉。谢谢帅逼刘宇宙的金手柄。德国就是没有，就在我以前小时候心中是比不上巴西和阿根廷的。我在我心中就是冠军就在那个巴西和阿根廷这种电子煤炭的，就数来数去就两个人抓一个就那个，但实际上不是。荷兰之前好像也挺。男队长，德国强了好多年啊！我稍微比你们迟长几岁。谢谢只玩黑针的 FF 的8个光盘，谢谢再也不用骚 ID 了，7个光盘，谢谢小 F Papi 的2个手柄。以前意大利也贼强啊，怎么现在都出不了线啊？嗯。我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写一个加粗的人的2个光盘。而且我觉得英格兰也贼强啊！英格兰在我心目中是那种，因为贝克汉姆很帅嘛，欧文也很帅，所以在我心中，英格兰是那种起码要进4强吧，8强就是发挥不太好的那种时候进8强。4强是，那是妥妥的，没事就卫冕一下就。后来今天就是这几天做功课一看，怎么变3秒了？也是有些伤感的，应该。哎，欧洲中国队又你们开始吐槽了，给我洗脑，到时候说出来怎么办？哇，接受2个国家的怒火。贝克汉姆当初是真的很强啊，不是吗？长得帅又强。现在，英格兰在我这个里边是属于……哦，属于 LV 这个级别，第二档，还行吧。谢谢只是花瓶的挂牌啊，说出来我就火了，身上着屁股着火了吧？有 人说，谁说是欧洲中国队？中国队有人家帅吗？我看了啊，昨天看全程，开玩笑，从开始，啊啦啦啦啦啦唱歌开始看，开幕式看，那个男歌手长得有点像罗宾威廉姆斯，你们搜一下，叫谁来着？哎，不知道他叫什么，叫。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式歌手，特别像，对不对？然后有个英国有个歌手就是罗宾威廉姆斯嘛，是罗比还是罗宾来着？罗比。真的，我还以为一个人呢，反正俩人都唱歌。就我以为就是年纪大了，稍微胖了一点点。谢谢越南妹的啊，就是他，

原来我的眼神这么好。哎，我以为请的当地的，当地的，没请当地的。这一段真的掐掉。那怎么不请当地的呢？咦，为什么不请当地歌手？我说这，谢云南妹的主角，谢拎包大圣的手柄。嗯，连名字都一样的，真是太巧了。我就没怎么听歌，我就听，然后我说，好像不是特别的好记这个调子。然后我就翻我的小笔记，今天谁打谁啊？这些球星，我在对脸，你知道吗？那个每个人的长相，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几号？后来发现都长得差不多，外国人。就是如果说一个队里面有一个黑人球星的话，只有一个，那就特别好记。老外真的有时候感觉差不多，如果而且有一个发型的话，很难认。不，我到时候就很少说这种话了。原来他老了这么多啊，我有点感慨。

读号码就行。是的，门镜号码，把每个队的队长差不多认一下就可以了。英国队我有认凯恩，记得有一年是不是有个门将特别厉害叫凯恩，有人说先把道歉的微博写好，我不知道我会在哪个地方犯错，怎么针对性道歉呢？这像我们斗鱼这边，哎呀，你知道就是很多那种重大新闻出来之前，很多那种新闻台呀、那种记者呀，还有那些新闻网站呢，都会准备两个稿子，就是不管就像竞选一样，不管是 A 赢了还是 B 赢了。到时候都第一时间发出来的，都说的头头是道，言之凿凿。但我这个，我们斗鱼应该怎么公关呢？啊，这紧急成立公关部，是先准备那个银子道歉的微博，还是准备我道歉的微博呢？还是都准备？但是不知道在哪个，在什么地方，哪个环节出差错？谢谢高傲的青春帅哥的那个。公关部已经瞬间满员。行，我可以故意出差错。哦，就故意在一个特别特别蠢的地方出差错，然后呢，就不用担心其他地方被喷，就着重那个点，洗那个点，是吧？就是比方说，我把那个。球赛的人数说错，球赛的那个队伍说错，比分说错，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蠢的，然后到时候那个就好洗，就说对不起，我们这个主播是个智障，你们喷吧，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就完了，是吧？其他的小错误大家也看不到了。就说实际上这个球赛，哎呀，今天姚明怎么没来呀？哎呀，我不知道，我们中国队这次也不是中国队啊，那什么时候中国队上场啊？哦，哎呀，我还等着看那个孙继科呢。那个美国队来了吗？啊，都不来，那看啥呀？走了，就放开了。到时候就是全身都是破绽，反而形成一种。就立于不败之地，人家不知道怎么下手，说嗨，怕不是个弱智吧，不喷了。啊，孙继海、张继科，你看你们，就好像说，就像那个别人就说，就是这是一种。

0: 地中海。
1: 如果喷不过，喷着喷着喷不过足球老哥，就加入他们。平时对这个主播的怨念已经很深了。这哎呀，平时他在直播间67373，他有权限啊，我玩不过他。这次到了我的主场，老哥，你说怎么喷？要走流程吗？我直接开始了啊！我都忍了他3年多了，骂得好，嗨，爽。大家如果觉得有什么不满的，去67373当面喷他。

书记，点个关注，喷人不迷路，混入其中，完美融入喷子的队伍。反向引流，反向引流是说人全部去那个去优酷了，我才要哭了，还怎么上市啊？开皇帝喷，如果被禁了，我告诉你，皇帝连房管都进不了你，而主播没空进你。道歉不？谢谢平凡之路的光盘。就是说，在你们看来，我是完全没有可能荣耀下播，就完成荣耀下播这个成就了，是吧？就类似于我去参加吃鸡职业联赛，最后一个人吃鸡了。那个几率就这么高，是不是？差不多就等于世界杯由中国队获得了冠军，这个几率是这样吗？就不存在的，高达0.0%。荣耀下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谢谢 Happy Flight 130的两个手柄，谢谢发射怎么破的手柄。其实大家对我的期待值都很低的话，也算是一种利好吧。你们知道，在就是我是一个老股民了嘛，就股市有个说法叫利空出尽就是利好，就是所有的坏消息都出来了，那就是利好，利好出尽就是利空，反向操作。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光盘，差不多就这样，还能差到哪儿去？哎，我的几率比国足高，别，你这必走自珍啊！哦，其他人对我有期待吗？我看有弹幕说我们对你的期待是非常低的，但其他人不是，真的吗？我看不是，哎，你别说哈，这不是我膨胀，我在这网络上互联网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既然有一定的知名度，大家就知道我是什么，大家就心里有数，我觉得大家对我的期待值也不高，真的。我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就是担心程度可能还不到，我的紧张程度还可能还不到银子呢，真的，我觉得银子可能比我还紧张，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懂，他也确实懂。我有性别优势啊，谢谢一宽两三各生欢喜的光盘，也在深深度发的光盘。追梦失败抓着我喷，不会吧？我在每一个每一个没进的球都说可惜，

就那种哎呦好可惜啊那种。体育竞技没有性别呀、啊、还乐观家族。那不乐观还能怎么地呀、啊、女的被喷得更狠。是不是我这个装束比方说我穿这个去大家一看哇技术流。穿这么严实水平一定很高吧。那对我有一种错误的期待。那我也没有奶谁呀、啊、我也不表明自己支持哪个队，免得输了的找我喷，说我毒奶，说什么奶。谢阿七的手柄。谢孤独时代的咩咩羊的羊游侠。中场才有镜头，开始也有镜头，就开始之前不是要瞎聊几句吗，说大家好我是某某某。不，那个镜头显胖，我不能，我就最好穿那个穿的稍微严实一点，而且我看他们那个坐姿很容易走光，我决定穿长裤，不然就调一下那个摄像头角度，穿的暴露一点。嘿，看看你们出了什么馊主意，就欲望压制了你们的理智，欲望战胜了理智。谢谢袋鼠的两个精英手表。

黑丝配吊带。写袋鼠的两个手表，穿毛裤了、啊。哎呦，可能哦，那边听说挺冷的，因为空调开很足。穿成一番 T 恤，可能被喷吗？没衣服穿了。哎，对了，好像二发也是懂那个懂球的，是不是？我看他好像还挺懂足球还是篮球的，要不替身使者，由二发出形象，小发不是那个智能，小发他是一个强大的数据库嘛，他肯定什么都认识。篮球，他不喜欢足球啊。我以为喜欢篮球的一般多少也懂点足球呢。谢谢绵绵羊的光盘。

0: 对，我配音就好，反正二发那个嘴巴小小的也看不清楚他那个口型，感觉像富裕说。
1: 做了好多功课，
0: 我最近布置任务给罗叔叔，然后他完成情况让我非常的着急，就是关于这次世界杯，我叫他说赶紧整理一下那个，我去了解这些规则呀，乱七八糟的去懂那些梗，你把那个队员的还有球队的资料赶紧整理给我。然后他说好，然后整理给我，我就当时我看了就不对，我说第一场是那个突尼斯对英格兰，我说赶紧先把这两个发给我，他说好吧。然后现在第一次发给我的时候没有那个头像，就算了，扔了，我说你把那个头像补上。然后第二次发给我的有了，然后他还把国家队信息不仅附上了，还附上了国家信息，说什么突尼斯共和国面积16.2平方公里，我说哦，这么小的地方都能世界杯出现，真是牛逼啊。1145万人口，2017年，有点挤哈，90%以上为阿拉伯人，第一句就错了，很难受。楼主你都不检查的吗？你从哪里抄的？怎么这么错？百度也不可能有16.2平方公里啊，那个万去哪里了？啊，牛逼，不能说。谢谢明月随心转的游侠，这个都算好的了。之前他说，就是那个，我不是去参加一些别人要了解我，不能通过百度百科嘛？百度百科一全是错的。98年1.85米，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长到那个身高，我会努力的啊。哎呀，什么校霸呀，对人唱什么豆奶 TV 啊什么的。就是别人他，然后罗叔叔做了一个我的简介，关于我的像简历一样的东西，就是像不了解我的观众和其他的业内人士介绍我。你知道他写的什么？公开出行。但是我看了就觉得，哇，就做视频和写文章真的是两码事呢。他说陈毅发儿原本是设计院建筑设计师，2014年重庆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从小就爱玩游戏的他，在看到别人水平这么差也能做主播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补贴家用的想法，在9月11日开启了自己的斗鱼直播。这是他的片头语。从小就爱玩游戏的他，在看到别人水平这么差也能做主播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补贴家用的想法，开启了自己的直播旅程。他真的这么写的，怎么得了啊？啊，你不是真的，你这是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楼叔，你应该没有找过工作是不是？就你那个工作岗位是不是世袭制的？别人介绍的吧？裙带关系对不对？你这怎么想的？我半夜看着气得我睡不着觉。后面还有很多就是都很夸张的，什么什么主要经历啊这些。他在比方说他说我那个2018年的嘉年华演唱曲目，他说2018年4月30号首届国际武汉斗鱼直播节现场演唱了《小幸运》《情人》《童话镇》等7首歌曲，好歹把我自己的3首歌写在里面啊，怎么我自己的歌变成等了呢？我又不是田馥甄本人，我也不是那个。而且你还写错了，2018年4月30日我没有唱情人，写错了。

他还写了很多关于我同事的事情。其实写简历真的是一个大家必备的技能啊。

还有是网络直播刚兴起，女主播们都在比拼谁的擦边球更贴边时，陈一发以完全与之相反的风格进入了大家的视野，没有衣着暴露，也没有撒娇发嗲，风趣幽默的直播风格，独特的人格魅力让大家感觉非常的真实。我觉得这都不太合适啊。嗯，那就不要。好在后来也没，就是我修改了一部分，我打算把这个东西拿给真正就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工作人员来润个色。还有2017年3月27日，受邀参加了索尼中国的年度品牌活动，现场体验了索尼的电视。哎，这个是广告，就别写进去了。对，我就参加的这种活动可太多了，那就不要留。

我跟大家说，这是这也是我跟罗树说的一些事情哈。谢谢扯淡吧少年的三个手柄，现在也差不多是毕业季，也是找工作季嘛。啊，写简历的话，怎么说呢？主要是以夸自己为主，但是不要太浮夸。我也曾经帮很多人看过简历，就是偶尔我在设计院工作的时候，我的那个我跟行政的那个阿姨不对姐姐行政姐姐关系特别好，然后呢她有时候就会把收到的简历给我们一起看，她说哎来选个美，你们喜欢哪个小伙子之类，要看看哪个有没有帅哥美女，那时候简历都要附照片嘛，啊再让我们看一看，然后我就看了很多那种简历写的乱七八糟的，有那种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就好像就是刚毕业就会八国语言什么都精通，但是我月薪其实要求也不高，就只要3000那种。反正写简历是一个技术活，大家还是可以多放花点心思在这上面。而且就是说你附照片呢、啊、附照片千万不能附自拍，这是罗叔叔给我附的照片，简历的最大的照片是这张。我觉得怎么说呢，就美则美矣，就是看上去不太像就是一个像正经的简历，知道吧？这张你们知道是哪张呗，就不能不要放自拍，也不要放艺术照，就放自己的登记照就可以了。谢谢一哥的手柄。还有就夸自己呢，不要夸得太厉害，但是也不能把自己说的就是啥也不会，你啥也不会也可以说点，就是什么富就为人热情啊，爱学习啊，富有团队协作精神啊，易于沟通啊，这些都是可以加进去的。谢谢一哥。要会夸，比方说你还有说你比赛拿了名次哈，假设那个什么你拿了冠军，当然就说冠军，拿了第二前三都可以拿说，但如果你是前五的话就可以说前五，或者第九名的话就说前十就行了，或者名列前茅，就不要直接写第八第九这种，可能会更好一些。再看一下，他是2018年2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发微博，四川省凉山州悬崖村，海拔1400多米，村民们唯一与外界的联系只能依靠交错搭建的梯子，户外达人斗鱼叶子通过即时直播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村子的面貌，知名主播陈一凡特意在直播中为叶子的公益行为点赞，心怀正能量，感恩所有关心悬崖村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毛病的，不过为什么我给别人点赞会出现在我的简历里面，这个是没有什么，到底是叶子的简历还是我的，重点错重点歪。你看你们在这里疯狂哈哈 哈, 哈，一会儿那个罗叔把名字全部记下来，这是人家的事情，感觉突然一下插入了一个广告，他也写的对的，主要是那个借罗叔叔的反面教材给大家提个醒，6月份了嘛，也是找工作的旺季，这是侧面反映了罗叔叔是一个富二代，工作都是靠关系进去的，非常的关系很硬，路子很野，根本不写简历，没有经验，这样的操作是可以理解的，侧面证明了他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谢谢超人的光盘，谢谢温柔的光盘，对吧？我半夜还给他改自己的简历，哎，
这文字文学功底啊，哎呀，写文章说话还真的挺讲水平的。我在这里就要又要老生常谈几句。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在考试里面啊，不管是高考啊、中考啊，还是四六级啊，好像语文的重要性特别低，因为总共也就150分嘛，而且大家都会中文，基本只要不是文盲都能认识很多中文字，语文再差也能及格。一般来说啊，不是只要不是答题卡填错都能及格吧，所以大家对语文的重视程度很低，把精力都放在了英语背单词或者说数理化做题上去了。但是实际上语文是就那个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一个人讲话，一个人写点东西，很容易体现他的这个水平，就语文水平。而像我这种数理化很差的人，其实你们看了直播3年是吧，看了我快4年的直播，你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对不对？但我如果是个文盲的话，可能讲话5分钟就浑身都是破绽，哇，这个人怕不是个智障吧。但实际上我的数理化很差，你们就发现不了。语文才是最实用的，英语也不错啊，英语还行啊，英语120几吧。我是经常读错了，经常读错，那是因为我是哑巴出身，小时候看书，很多生僻字不好意思问人，就过去了。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念，很多时候念错了。开盘了，谁打谁呀？宇宙三问。重新花起正差，谢谢噜噜噜噜噜的手柄，哇，大家都开始凑赌资了。是摩洛哥，哦，对对，摩洛哥伊朗，对对对。哎呀，实际上是考一下你们，我早就知道了。刚才不是说过啊？对了，摩洛哥的公主特别漂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王室。提交审核，等一下审核哟。谢谢 Red 的4个手柄，谢谢白猫的手柄，谢谢噜噜噜的手柄。哪个强啊？嗯，他们说摩洛哥比较强，但是呢，其实他们好像根据网友的那个网友的看法，就是他们好像是一个水平线的。摩洛哥是有公主啊，不是有王室吗？我记得这也记错了，不会吧？查一下。很漂亮的，我查到了，我先发起竞赛啊。不知道还单不单身，这也太美了吧。哇哇哇，波姬小斯，天哪，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个名字。哇哇啊，这张没拍好啊，这张不错。谢谢峰峰的2个手柄。王室的，王室真正的 princess，看，不是你们平时遇到的那种，哎，很烦。Show some respect。这还打扰了我，你这是怎么这么膨胀啊？你们是他们是世界上颜值最高的王室。家主。

给你们看一下摩洛哥王妃，超漂亮，好吗？就算在好莱坞也是一线颜值啊，甚至我在我心中她有点超一线了。你看这五官，查理斯·塞隆就这个样子，差不多。这还不漂亮吗？游泳运动员出身，大家好好游泳啊。游泳运动员感觉，咦，还挺那个，想起了那个青青，谢谢 IU 的小老公的手柄，是不是有点像查理斯·塞隆？这也太美了吧。但就是肩膀有点宽，因为游泳嘛，显得有点壮，不过没所谓，人家超高，真的很美啊，稍微壮了一点啊，不过她老公更壮。哎，这是什么回事？这是保姆吧？哦，不对，不对，是法航空姐。哎呀，天哪，感觉真的一不小心就会说错话。总是很漂亮啊！谢谢今天的你背单词了的游侠。赛龙就很漂亮了，跟他有那个几分相似吧？给你们搜一下。你们都压了谁呀、啊？是不是？咋一看还以为是一个人呢？跟这个王妃，真正的王妃啊，挺像的吧？怎么这么看起来这么壮呢？毕竟身材高挑。哦，说错了。

呀，这是莫那哥。还好没解说这一场。错了，这段掐掉。文盲 TV。 哎呀，像我们这种外国平民，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真的，哎呀，十亿光线。今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还好不是解说这一句。十一光线，到时候带过去吗？控屏了。谢谢一发战斗部的手柄。今天的录像就存在大家心中吧。就不存在大家的硬盘里了。今天可能被陈小发传染了。控屏部今晚加班，别睡了。不，今晚不用，今晚就还行。到那天的时候，大家严阵以待。哎，陈小发升级了，你知道吧？现在感觉智商快赶上了3岁孩子了。给你们看一下我跟他的聊天记录。

你看，非常的智能，学会了否认三连。不认识，不认识吗？真不认识。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做切割，划清界限。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答的，我觉得是应该是故意设置成这样，就说以后陈小发犯了什么错，跟我陈一凡是没关系的，不认识嘛，对吧？那个不熟三连，不认识，不认识嘛，真不认识，你还能说啥？我们不熟，你不熟还喜欢我？现在会的还不多，正在努力。谢谢孤独时代的陈小发的手柄。对了对了，那个微软那边在说，首先我当时在聊这个，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哎，我这聊的是不是他们都能看见啊？就微软那边都能看见，因为我们现在内测嘛，内测的数据都要收集。他说是啊，他说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圣供。他说你这个号是特别监控的，他们知道你是谁。我说啊行吧。然后他就说其他的人，现在以后认真起名的手柄，其他的人的话就是也会被记录，但是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是谁。今天下午是开放了升级，微软这边在跟我说希望大家别把孩子带坏了。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两个精英手柄，就是 I'll be watching you。股东全完了，还好吧？我给你看股东的聊天记录啊。我这句话是不是已经把你们吓坏了？就说，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股东的聊天记录。股东腿都软了，什么？你这里有我的聊天记录？其实没有那么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啊。是上一波升级前的聊天记录。这个股东呢，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人。这叫高冷男神，人家说这么长的句子，你就。两个字三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很凶。还有这种，难道是我没充值？你如果说别的我就开狂顶。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时候应该真正的人工，就不要人工智能了，人工介入，就为我们陈小发赢得了12万的研究经费，多好。希望微软这边就重点监视我们各大股东，谁就股东嘛，都是那个大佬，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谁下回再发出这样的挑战，我们就 challenge accepted， 马上就派一个真人跟他进行激烈的对话，赢取我们就本该属于我们的经费，研究经费，科研部嘛。有些人赌性很浓，不如重点安排一下商业器材，安排真正的小可爱去那个超大碗星星。我跟你们说一下，这次升级了哪些号。

还有这种。这位同学开皇帝吗？哎，你们怎么这么……哇，好多人给我发这个截图，我还体贴的把他的头像隐去了。这是新的，会了别的了，现在可以了吗？我不菜，下回重点监控一下。好了，先说这回的那个，这回的新功能是表情对战发表情图。目前表情图以兔子为主，粉红色兔子，营养成分。发美食照片会随机评论营养成分。哎呀，说到发照片这个事儿，我就特别紧张。但是我就是还是再三叮嘱你们发的照片现在内测阶段都会被大家看到的啊。测运势这个就还行，马桶时间就给你讲些有的没的和人民有关的讲笑话，比如讲一个尼古拉斯的笑话。哇，这个有点国际啊， international。讲笑话，纽约时间属羊，不定时出发，小发感情好的时候会增加羊的个数，是心情好吧？睡前故事，每日星运，技能石狗，石狗是什么技能啊？ check 一下，是发狗的照片，看它能不能识别是什么品种吗？还有这种功能？石狗哦，真的耶，就是发狗狗的照片。不是发你们单身狗的照片，是真的狗。就是你发石狗过去，他说那得看你有没有狗狗照片咯，你就把狗狗的照片发过去，不要发单身狗的照片。现在还没有颜值打分这个选项。还有什么每日运势这些就比较常见了。喵星变，汪星变是什么？冰丝厨宫保鸡丁怎么做？就是菜谱吧。好像这个石狗有点难哈。这是房管发来的就是测试。这个数据库还不太完善啊，大家给小发一些时间。没想到，谢谢刘思思的忠诚粉丝的正版功粉。看下一个，翻译这个应该没毛病吧。做梦还不知道怎么样，爆料揭秘揭这个剧透，动漫名称，成语接龙，为所欲为，计算数学表达式，这好高端，用不上感觉。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可能是这个技能，平时你们要煮什么方便面呀，做什么。番茄炒蛋可以问一下，爆料啊，加动漫名称，动漫里面爆料什么料啊？我听说孙悟饭是孙悟空的儿子，这种吗？我听说孙悟空跟布尔玛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情缘，是这样吗？动漫名称有什么？动漫里面有什么好爆料的？就剧透呗。我听说普饭优助的爹不是人类。这样。就情缘就是他们好像曾经互相喜欢过，没有真的情缘。Mm-hmm.

总之现在能玩的多了一些，但是呢还是要再多给一些时间。石狗，你们就不能发来一些就是小发看上去比较聪明的截图吗？都是砸场子，让我们微软工程师看了很难受。谢谢悠然指流年的精英手柄。总之他们跟我说，说现在开放了新功能之后，很多人路子野起来了，你说的话有点不合适，希望大家真的别把孩子带坏了。谢谢流年的手柄。

不合适。到时候我们内测阶段公开出行啊，小心啊。这个是都是谁教的呀？我靠，把这个人搬掉。谢谢唐三月的发发发的手柄。哎呀，教育真的是太难了。谢谢余望寒烟的三张光盘。没看到就对了，谢谢唐三月的发发发的手柄。再看个那个。对了对了，说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有那个跟 Cherry 合作的定制键盘嘛，然后每周是售出三把，不是，是限售三把，然后很多人反映就是在抱怨说那个买不到，然后我们不是618很多电商都会搞一些活动嘛。在618当天呢，这个定制键盘也是就开放销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618当天去那个 Cherry 那个定制工坊了解一下。哦，你们都知道了，哼。然后微软的工程师姐姐说，发发呀，开放升级后看到很多人在试一些不太健康方向的对话，希望你引导一下，让粉丝去试试技能，不然到后面越来越不好屏蔽负面的信息。我觉得陈小发现在就像我一样，我去解说，能说的只有这么一点，屏蔽词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你们，哎呀，好担心。还有人说，不是我买不到，是我买不起。没事，以后还会有抽奖的。我们内测阶段是可以搬掉你的哦，万一发现哪个用户特别的教唆未成年人说不合适的话，你就把你取消你的内测资格。让陈小发对你开启自闭功能，也不要让你觉得那个觉得是自己被针对了，就发现自己的陈小发真的变成陈小傻自闭了，也挺好的。谢谢毕老师的手柄和三个正午版光盘。总之，谨言慎行。我们来了，我们瘦了，我们走了，我们累了，我们睡了。

下一次跟观众们可能多一点见面的机会是 C 勾了吧，到时候看一下你们是不是真瘦了还是已经恢复过来了。一般医院是下午两点门诊啊，应该是两点，我记得是两点啊。我以前可熟悉了，我经常跑医院是因为我不是牙套嘛，戴牙套，然后每个月都要去几次牙科医院去那个调整这个钢牙的各种设置松紧，所以我对医院的作息还是很明白的。

牙套妹，钢牙，钢牙的时候还是很辛苦。大家，而且钢牙有瘦脸的效果，如果觉得自己脸比较大的，可以感受去感受一下。512件，别，你们这身体素质还想跟我512去徒步呢？我就能想象你们在后面，我不行了，我说啊，我先走了啊，你注意安全啊，你。肯定的嘛，在后面大喘气，汗流浃背，这不是喘气是什么？50公里你们谁走过？反正我没走过，但我有锻炼，你们肯定没有。你们骑车？那你们还是人吗？我在那儿走路，你们那儿骑车呢？还没事超车是吧？就说你们是骑着个共享单车从我旁边咻的一下走过超车那种。哎，他我先去啊，我在前面等你啊，然后等我走到你那儿，看你正在吃饱喝足了，哇，手里拿着冰淇淋，什么咖啡，什么汉堡包，吃的爽爽的，然后我再走过去，哎，你好，然后说你，反正你先走吧，一会儿我赶上你，然后你吃饱了舒服了，一会儿就再骑车过来，这还是人吗？你在终点等我，要不要脸？哎呀，这太不要脸了，太不要脸了！真的。怎么有这种人？你们在终点等我，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跑呢。我现在，你们就在终点等我。你们是在黄浦江的入海口等我吗？据说有人帮我跳个舞，我忍住没看。很多人给我发那个链接，我忍住没看。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还是我觉得应该还不错。憋着没看呢，肯定还是我跳的最好。就是说，本直播间不管是从游戏技术，还是跳舞技术，还是唱歌技巧来说，都是我最强。谢谢歌迷游戏粉的，谢谢粉博的火箭，我真没看，你们肯定先看了。

0: 啊，你们这些偷跑党，哎，干嘛呀这？哎，我又不是真跳，你这疯狂引流是干嘛呀？我这就视频一下哈。啊，谢谢粉博的六个火箭，人家这要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真跳了呢，说哇粉丝很激动呢，送礼物什么的，一误会了就不太好，是这个吧？这是这个版本吧？刚罗若发我的，来看，我看我自己，我在 B 站看我在斗鱼的直播的剪辑视频。哎，今天杯子也同款呢，哎呀，这个就很难得了，因为我家有108个杯子，就偶尔点开一个视频，跟我现在拿的杯子一样的几率小于万分之一啊，看一看。哎呦！
1: 我正在看呀。
0: 我孤独时代的寇斯温今天就是要如此在这里。
1: 哎，这个舞太难了，我要学肯定是学那个一分一秒那种。
0: 什么？
1: 能不能？
0: 哎，serious warning。什么呀？

0: 就是
1: 好怪呀、啊你哪里对哪里又不对
0: 这是什么技术来着怎么做到的我以为是那种五毛特效也不要等等火箭有一种诡异的梦我操
1: 哦这也会
0: 也不要等等火箭怎么为什么有时候看着像有时候不像呢是怎么做到的而且连表情都一样是这谁的手突然变脸哎呦我妈会不会误会啊我妈正在看呢我操妈这不真不是我、川剧的技巧在我这里得到了完美

这是什么技术？来来来，啊 ，Deep Fake， 深假的软件。谢谢顾子神和冲动的火箭，谢谢春晚不老人和三生的火箭。Deep Fake， 深假。哎，我要拆头发了，我记得这一段。

原音重现。来看看弹幕呢，来弹幕被我那个了。哎，我这算跳过了吧，这耀眼的火箭，我下回再看一遍有弹幕版本的。

0: 面是什么呀？我先看一下弹幕呢，有没有神弹幕那种？看看人家，我正在看呀。哎，
1: 抠音，
0: 这个舞太难了，我要学肯定是学那个一分一秒那种。我能不耐？
2: 龙巴纳也是很经典的曲目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做 Zunis。我看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里了？我看到了 Red，我看到了三生，看到了 Coastwind，看到了砧板木老人，哎，孤独时代的冲动，茄子狼，雪梨，老谭应该不至于吧？这老谭有正事要忙，这是一帧一帧的抠出来的吗？应该不是吧？这是软件做的吧？这耀眼的火箭，郎总不要剪了，已经很瘦了。王石谷还有芝麻，我都没看清。软件自动的。你们看几遍啊？

小壳弹簧刀。我觉得但看到了我的一生之敌尹素婉啊，谢谢伟物的飞机，谢谢天堂994的飞机。哎，刚才这一下就很灵性啊，我要回头看一下。哎呀，灯都灭了。所以我跟尹素婉真的是。各方面都竞争，这腿不错，我练了很久。谢谢尾部的两个飞机，谢谢火山禅先生的飞机。

谢谢三生的两个火箭，谢谢谢谢小林的八个飞机和两个火箭。这是要大量的素材才能做的吗？好像这个我除了我斗鱼还没人在那个就这么系统的跳过吧。现在有240多个人正在看。减肥部今天成立了，杜导是一个人跳的呀，我这请了好大一班子呢。来看付费节目是啥。看看人家，我正在看呀。哎，这不是跟上次一样吗？后面是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后面是付费啊？这不是原版吗？哎，也不是，后面有什么区别啊？没区别，清晰度。嗨，哎，有特写后面。

变态啊，我靠，这个收费项目不得净利润好几亿，私人定制，我靠，请 UP 主就是守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要屈服于金钱的诱惑，我们是搞艺术创作的，不要掺杂其他不应存在的元素。是这里吗？如果等会儿一会儿这个收费项目也太这史上最简单的特效啊。梦想照进现实的样子，身材不错，一看就是练了很久的椭圆机。太优秀了。那女观众是不是也可以就是付费进入这些伴舞啊？这个连五毛特效都算不上，太走心了。崭新的收，崭新的致富点，商业机，谢 Poker Face 的三个发财。我发现那个其他的伴舞好像比穿的更凉快一些呢，为什么呢？我以为应该就是策略问题是吧？实际上那个主角是穿的最多的。哎，要不下回我去留这个发型吧，就经过这种高科技试验之后，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这个发型，就这么决定。谢谢双喜哥哥那个的五个发财。刚才 UP 主坠机了吗？ UP 主的 ID 叫什么，我们说一下呢？这应该是面部识别，一帧一帧的，太累了。谢谢越南妹送的丸子。怎么啊？这个发型，我也去武汉。哎，你们有没有去武汉发现那个？谢谢在下发发控的飞机。我去武汉发现一个，就是一个当地特色。那时候我不是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嘛，然后媒体问我，很喜欢问我，特别是当地媒体，就说你对武汉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我的心想，我其实想，对，但我想了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吐槽的，我就说，我说东西很好吃，价格很便宜，还有就是司机师傅都很有性格。谢谢吸尘器的四个高级手机。哈，热算啥呀？我可是来自重庆的呀。武汉的温度在我们重庆人面前就是个弟弟，真的。我们重庆夏天只有38度，为什么呢？因为超过38度就不报道了。38度以上要放高温假，我们重庆最高温度38度。你们那儿真的只是弟弟。谢谢孤独时代两家的飞机。武汉是热，但是真没重庆热，我觉得。这个东西要争吗？要打一架吗？我是觉得武汉的那个司机师傅就比较有性格。他是那是哪种性格呢？跟我其实上回还吐槽了一下北京的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老趁着我睡着做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比方说绕路啊、抽烟什么的。这边的司机师傅也有一些我觉得不太合适的行为，但是呢，就也不是绕路，也不是怎么，他就拒载，就是什么啊，我不去了，我要回家呢，就
就是好像有一次就

出差大清早的，还是忘了时间了，反正他说我交班呢，不去了不去了。这燕公子的飞机，他就是那个他很有性格。不会是那种交班嘛，我们重庆的也是这样。我们重庆到了下午，重庆的有个特色就是到了下午三四点不好打车，因为大家都要交班，这样。这个不算什么，很正常。不是，他不是说我们你嫌你太近了，不坐车啊，怎么样，他就是要交班了，来不及了，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那个叶叶说我们这边开车比较那个喜欢按喇叭。他上回去那个去北不是北京去美国开车就是不习惯。对，爱你一发2018的发财。是不是全国的出租车系统都是下午三四点统一交班啊？自行车我不会啊。谢谢爱你一发2018的五个发财。差不多吧。2:30到4:00交班时间。据说现在好像公务员什么的提前下班了。就是错班上下班，我也是听出租车司机师傅说的，说那个好像上海地区的公务员比一般的，现在不是朝九晚五嘛，然后他们会为了就错峰，他们会早一点上班，然后早一点下班，就减轻那个交通压力。不过我从来没有当过公务员啊，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有没有公务员同学出来说一下，是否属实呀？是的，那早上是不是7点就上班了，还是7:30这样？好辛苦啊，这么早。谢谢发发的小笨蛋的两个飞机。8点上班也很早啊，因为一般那个私企的话，可能就9点和9:30上班了。谢谢这个主播，真是苦难的两个高级说情。

0: 休两小时，都有午休。午休最最那个的是，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职业里面，上班最早的应该是医院吧。我作为一个体弱多病的母亲的孩子，就是说我妈体弱多病，我妈虽然用重庆话来说干净干净厚往的，就是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中年妇女，但是她其实年轻和不年轻的时候生了挺多病，去就是哎，我妈真的说起来还是挺遭罪的。生我的时候是剖腹产不说了啊，像我，然后没过多久，我在我小学的时候好像得了胆结石。那时候像我出生的时候1998年嘛，也没有什么微创，就大口子就拉出来了，然后那个胆结石也是大口子就拉出来了。那个以前你们现在估计没有很多孩子就没有得胆结石了，那时候胆结石好像很普遍，那个胆结石的印子最开始很大，就跟剖腹产差不多，感觉跟现在的剖腹产那个刀痕差不多。以前现在那个剖腹产不是现在什么剖腹产，现在那个胆结石就是三个口子，就三个洞，就很小的伤口，以前很大的伤口。我妈又得胆结石又得阑尾炎，千疮百孔，不说了。后来还得了一些也需要开刀的病，总之就很惨。所以我虽然我自己是一个挺健康的宝宝，但是呢我妈经常住院，我这守医院，对医院对住院部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个医院早上6点全就开始查房，根本睡不着懒觉。哎呀，没事儿，那个早上6点多住院部那个主任啊，就带着一帮小护士和那个男护士、女护士都有嘛，一群人挨个查房，声音极大，就好像那种军训点名一样啊，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啊，这个家属不要睡了，起来！哎，你妈生病了，你怎么还在睡的？起来！昨晚上怎么样啊？昨晚睡得还好吗？你把我叫起来了。说实在的，就6点，特别是我暑假的时候，大部分睡到12点呢。然后就守我妈，然后经常就6点就被叫起来。谢谢发现的酒粉的超大玩具。经常是我在守我妈嘛，我爸也上班，我守的多一些。哎，今天我开播提醒。所以我觉得医院应该是最辛苦的，而且他们就是按时中午都是一定要休息的。我对医院的那种医务人员中午休息，我是一点怨气都没有，我觉得就非常的合理。你赶紧休息，就别把我给医坏了。他们一般到12点或者11点半就那个整整齐齐的就关门了，然后直到下午2点才开始又开始门诊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别看了，为什么不好看吗？你们又先看了，说好一起看的。会员是多少钱一年啊？你们这么多都开不起了。多少钱？
1: 欢迎收看由世大腿出品的主播真未完。
0: 谢谢变态爸爸的飞机。哎，你这个 ID 怕是犯法了哟，要不得。大概多少钱一年？98，还行吧。你想过什么？
2: 不管是旅游的地方，还是在一个边陲小镇开一个什么猪蹄儿店，对吧？路过走过的人来我这吃上一碗热蹄花，我再听听他们讲的故事，就有一种《聊斋先生》的那种感觉。我只需要每天想好怎么把这个蹄花，
0: 不是倩女幽魂吗？
2: 给大家做上更好的高汤。
0: 或者说那种
2: 做点小咸菜，让大家路过就听听我说话，
0: 人肉包子，
2: 我也听听大家讲你们见过的奇人异事，然后拿
0: 一些浮生若梦鸡哥的飞机，
2: 而且我做梦都梦到过 这些的。我想过这样的生活。
0: 人肉叉烧包。
2: 后来我当时去台湾嘛，在台湾那段时间，我们同学老带我去吃槟榔嘛。当然吃槟榔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看槟榔西施嘛。
0: 槟榔西施到底是不是？
2: 后来就不去买槟榔，就买水，然后只要去槟榔西施店里面买大水，大瓶的水叫大水，然后他就会给你送出来，然后你在车上都不需要下车的，西施就可以走出来，
0: 谢谢，
2: 然后把你车上摇下来跟你聊上几句，很美很漂亮，然后你说我要一杯大水，他说好的，然后回去给你拿，拿完之后收钱，然后继续进屋这样。我想说，哎呀，我要是当槟榔西施是一种什么，
0: 我以为槟榔西施是
2: 我有一个自己的小门脸，然后我在门上画一个挂一
0: 个
2: 小粉灯、
0: 那
2: 个然后搁那卖
0: 大水，
2: 穿上我的超短裙，粗耳朵，然后有人路过了，我就拿着大水给他出去送，然后每天就赚点小钱养我的弟弟。我弟弟在
0: 越南，没说一下大水
2: 胖的400多斤，
0: 我真的很路的费劲。
2: 然后就靠姐姐外面卖槟榔给他
0: 吃，谁400多斤？壮壮吗？还行吧，现在壮壮才180呢，最多。哎，这不是题目吗？可以可以。哎，是踢到什么了吗？是扯到筋了，对吧？现在发现球迷的飞机，也发现实力发的飞机，就是那个尬舞女王周星星嘛。我上回说到她的那个扇子，她朋友怎么感觉色眯眯的？要干嘛？
3: 唐佳姐姐，我停了。
0: 啊？
3: 我死不了，唐佳。
0: 哇，这是群狼环伺。哎呦！小色魔。很可怕，他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法，
4: 我昨天一回来就感觉发高烧了，就看不清东西，站不稳，然后很冷。昨天是去看中医，我不是要说调理一下身体嘛，然后我不是特别体寒嘛，我身上经常很容易冰冰凉凉的，然后我的脚很长时间都是那种湿的，然后我吃饭就会，
0: 那不是汗脚吗？
4: 湿了，这样听起来还有点刺激呢。反正就是整个人都一直在流汗，然后会流汗多到会积水在凳子上，还能从凳子流到地
0: 上。还以为是
4: 流。哇，这样讲好像有点刺激呢。反正就是特别的虚，睡觉就感觉跟没睡一样，每天醒来都觉得很累。然后我昨天去看老中医，我就先去看了内科，然后我就去过去，他就拿了一个小枕头躺在那里，然后有张床，然后把门关上，然后把我拉进去，然后就开始把脉，大概把了有3分钟。他说换一只手，因为把脉都是把右手嘛，他就把左手。他说
0: 是摸不到脉搏吗？
4: 嗯，再换一只，就
0: 稍微
4: 很久很久很久以后，他说你这是喜脉
5: 啊，这是你们谁干的？
0: 这不是太医
4: 说
0: 的话吗？
4: 他说是运脉。你这是有孕在身啊！我真的，我当时闭上眼睛回忆了一下我的所作所为，我感觉没有这个可能吧。我前两天才刚刚来完月经，他说哦，是吗？那你这个脉象非常的奇怪。这样吧，你先去楼上诊断。我说哈，他不是看内科了吗？
0: 楼上医生内科是 B 超吗？
4: 你不要跟我说心肌炎，小姑娘。你才25岁，但是我就是不喜欢。
0: 他都25了，我以为他18。
4: 心脏不好，你就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我说心脏不舒服。心脏为什么会不舒服？心肌炎。你不要跟我说心肌炎啊！我是。然后我说那个我嗓子不好，我去医院检查的说是声带撕裂。你不要跟我说诊断结果，你就告诉我哪里不舒服。嗓子
0: 黑中医
4: 为什么不舒服？没办法唱歌。 为什么没办法唱歌？慢性喉炎，声带撕裂了。你不要跟我说诊断结果，喂啊啊！你妈的，老子哟，操！啊，不对，没有说脏话，我就。然后我今天就开始喝中药了，中药的这个味道吧，哇，已经不能用马尿来形容了，大件。
0: 可是谁吃过马尿呢？嗯。啊，他最后说啥？我这几天晒黑了。哎，我
4: 为什么没办法唱歌？
0: 等一下，
4: 慢性喉炎，声带撕裂了。你不要跟我说诊断结果。
0: 谢谢灭绝低端人口的飞机，
4: 啊、
0: 谢谢老中医的飞机。
4: 哟、啊，操！啊，不对，没有说脏话，我就。然后我今天就开始喝中药了，中药的这个味道吧，哇，已经
0: 两个 ID 能打起来，
4: 那简直就是马的精液。嗯、
0: 啊。我之前晒黑了，但我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晒得比我更黑。这右上角 GF 怎么回事？晒那么久，男生嘛，黑点显得健康，还显瘦。那我就觉得，就捂了一年的这个通体
6: 雪
0: 白的超级碗。哎呀，你们这些男同胞啊，也是怪我。周围都是说下雨，真的是没想到啊！我准备了雨衣，花了几千块钱买雨衣，结果大家被晒伤了，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什么再黑能有？再黑能有你们黑啊，天天黑我们，
7: 天天黑我的女同事，
0: 很不合适啊！这就完了？为什么我成了进度条？接下来是什么？
6: 哎，对，趁现在天色比较晚了，我来稍微说一下一个事情，就是刚才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环节应该留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但是
0: 说了啥？
6: 那时候人多嘛。
0: 大家有没有
6: 老鱼儿的飞机发现我们这次直播节少了一个去年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0: 雕像。
6: 去年大家来
0: 还有特殊的一笑是
6: 可以跟简直是
0: 简直进开心的飞机。哎，我这个视频比较亮一点啊，怎么处理的？哎，这个做的我头比 YYFI 大。
6: 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设计图很好看，然后这个实物呢因为灯光的原因显得有点怪怪的？
0: 我感觉我要被斗鱼通缉了。
6: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的正面这个图哈还不错，对不对？就这个样子是大家熟悉的我的形象，觉得OK 好看，我先把左边截掉。但实际上呢出来的样子不尽如人意，但是我要告诉你，它实际上是按着设计稿子，
0: 更改出来挨打。
6: 这个是我们当时出的设计稿，这是我的那好几万的古驰衣服，这是我的大脸，我的小脚。从开始看到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很 OK， 很完美，非常的 perfect？ 但是
0: 再次
6: 再看它的左视图，现在有没有学过美术的同学？
0: 谢谢小赖的飞机。
6: 来点评一下这个侧面呢，
0: 这下出名了。
6: 我设计行业资深成功，
0: 你说这个侧面，
6: 透视很有问题啊。
0: 主要是可能乔点的那边美工啊，那个
6: 不说了，
0: 那边的设计部笑晕了，所以就迫不及待的、急不可耐的把这个素材给选上去了。估计他们整个那个。整个平面设计和什么动画设计部门一起围观了一下，说：“哎呀，这个素材一定要选。”我觉得非常的好笑，而就是给他们带来一种身心上双重的愉悦。觉得这个素材，可能他们笑了很开心了很久。谢谢画师，画师肯定说：“啊，我画的不是这样的。”
6: 画的就是这样。
0: 谢谢你画大大的飞机。
6: 阿峰电竞也什么时候广告费结一下？
0: 再不结，我下次就跳过了。没事，齐耀点设计部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6: 是呀，谁说不是呢？
0: 你什么叫傲风电竞与猪座都不挤？不至于吧，这不是舒辉吗？这不是起哄了吗？
6: 画师去举报小小姐们，真的吗？谢谢泡脚近期的飞机。啊，甲方的原因，哼，甲方是不会有错的。
8: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寻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个。
6: 甩锅甲方，孩子，你还是涉世未深呀。
8: 吹起了从前，
6: 这苏菲呀、啊、以前还跟我一起参加过比赛，我带她拿了冠军呢，就跟带韦神吃鸡是一个道理。但我是真的带她拿了冠军。那时候英霸 TV 麦霸我最六冠军的那个奖金有10万呢，分到我手里大概18000的样子，17000好像。陆先生的发财。要扣税吗？其实小苏菲在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外号叫做颇有渊源。这都是我们直播间的老梗，我们直播间老梗特别多，毕竟3年直播欢乐无限。哎怎么唱着唱着歌突然喝水。

0: 怎么这么短，焦点？以前不是16分钟吗？这回12分钟，不合适吧？哎呀，你说半年出一期也就算了，每期还砍掉4分钟，中间还有2分钟的广告。哎，大家那个，要不小林再投资一下他们，可能就是就该 C 轮了，资金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帮助他们再重新火起来啊。
1: 听得到吗？

0: 猫咪咪的游侠，谢谢。
1: 冯黄华，牛逼！
0: 这个名字有点难念啊，容易念错。
2: 这两个毕竟有没有搞错啊？来，高级作品。

有些同学，一些陈鱼，0313的高中同学，你叫陈鱼吗？哇，你是不是长得很美呀、啊？这首歌叫《成全》。

谢谢，是一个小钢盔的飞机。现在小钢盔是妹子吧？现在报就要取关了的飞机，谢谢等鬼的超级火枪。好了好了，啊，基本操作是吧？坐下坐下。

谢谢济公的火鸡。铁肺歌手黄忠甫，不是黄小甫，不好意思。嘿，为什么我叫他黄忠甫呢？是不是星巴克买多了？小就是中，中就是小。这首歌大家可以安静一下，是吧？自带掌声，是吧？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我很体贴的

哎，刚才那个挥手的是朱茵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谢谢谁校对时间的伯爵，谢谢喷子的飞机。刚才那是朱茵呢，好漂亮啊！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哎，对，这首歌叫《遗憾》。

0: 谁叫定时间的两个火箭。
1: 这首歌我当初发在那个网易云电台，还被官网官博推荐了，呵呵呵。

好久没唱了。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谢谢。谢谢 Tim， 哎呀，没水。这首歌叫做《胆子有鬼》。下面一首歌是吧？是粤语歌曲，叫做《红茶谷》。

0: 多謝你等佢哋抽幾火箭，
1: 我完全都唔識得交。
0: 三個抽值抽幾火箭，真的很俾你。
1: 但係其實
0: 多謝
2: 你。我講愛噶，
1: 因為冇人中意我咧，我知道一定有。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也是他们的。也是到杰瑞的两个。

可以打，可以的嘞，超级不见啊！那我下啦，我下啦，完了6-7-3-7-3啦，杀了超管是吧？舒服了，舒服了，拜拜，晚安6-7-3-7-3，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大家下次直播见。你们还不相信我吗？我们这种就靠身材吃饭的主播，穿个裙子有什么奇怪的？我给你看一下，整理一下，好像哎呀，看不出来很短啊。主要是这个，好，这样可以勉强看出来。主要是镜头的原因，大概是这样。我要踮起脚来才能看到，视角的原因。我们如果有那个新来的观众的话，见笑了，我们直播间就刺激点非常低。谢谢杨仔啊的飞机，谢谢冲动的飞机。我没有很瘦，80几斤。而且我那个春节的时候还长胖了，春节的胖一直延续到现在，终于恢到了正常水平，争取在嘉年华之前进行一些体重管理。最近我把那个跑步的量都加大了。谢谢杨仔啊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道哥的飞机。上镜还是要求很高的，谢谢大家。哇，我们这个身高要是到90斤的话，其实我刚做直播的时候，我在直播里最胖可能就是95斤，那也可能有更胖的，但不好意思量了。我的体重起伏不是特别大，可能中间有超过95的。但是没有真的去量。

0: 主要是哈比人，所以其实八十几斤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吓人，1米8九十斤。哎呀，你们这话还是对那个什么小杰说吧，嘉年华你们可以看到他的真人，他的手不，他的脚小腿跟我的手臂一样粗，1米77九十斤的男人，感觉都不敢和他打架，有反甲。你们见过小杰吗？排骨精断冬精，可能是吸烟有害健康吧，毕竟是卷烟厂的段公子，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还是把烟戒了吧。但他脸看的不是很瘦，因为他是个他是个国字脸嘛，就那个叫方什么来着，方大同，不对，就有一个公知叫啥来着，跟他长得很像啊，也是大国字脸方脸，他就你看他的小腿很吓人哦，方舟子，对对对，我怎么想起了方大同，现在3736发发的邮箱，方舟子好像最近都没什么消息了，好几年都没消息了，可能有，只是我们不关心了。哎，肘子，天津方舟子，是呀，就是他。这回那个嘉年华的话，估计小杰他们又要整那个。整一些纪录片了，到时候你们想上镜的可以去联系他，随机采访一下观众。我还记得那个第一次嘉年华的时候，小杰就拍了一个那种花絮视频嘛，然后他随机采访现场观众，然后采访到一个水友啊，说了半天，说的很多，最后问他斗鱼 ID， 他死活不肯讲，他说我的 ID 太脏了，我要骚 ID。然后小杰说没事，我不打你，你说吧，没事。结果他说那个 ID 确实很著名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叫什么来着，就是甜心的什么比啾啾的什么。哎呀，小杰那边的骚 ID 真的是太骚了，跟我们这边不是一个级别的。谢谢起来做奴隶的人的飞机，一些酒粉的飞机。嗨，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假装老观众，不是那个，是什么甜心的什么比小啾啾的什么，好像是很脏的，不要说了。那边就男主播的观众还是很可怕的，就像我们这边有那个马老师的观众经常过来送飞机，但他的名字我都不好意思念，我叫他鸟将，实际上他的 ID 叫做马老师骑大鸟很舒服，就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含蓄的。谢兔子的戏法的脸那个四张卡，很多那种游戏主播的观众啊，骚起来简直了。还有什么？你记得我前阵子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 ID 叫做"狂暴董灿后什么呀？"也就是后谁来着？是单车吗？还是 DC 大魔王骑单车就已经很过分了？那个 ID 简直太可怕了，全名我已经不敢念。谢谢那个尼克老师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 BGM 的飞机。越南妹算好的了，越南妹就 只是一个国家加上一个国家名字加上一个那个妹子嘛。对对对对对，很可怕。现在应该没有上下铺这个说法了吧？下铺都是电脑桌了呀。在我们那个年代，也就是4、5年前吧，上那个中学的时候，都是下铺是电脑了。现在应该下铺不住人了吧？ 好基友一辈子，
1: 可能分手了。
0: 谢谢动感光波的两个飞机。其实以前我妈跟我说，我初中就住校了，然后那时候住校还很多讲究，我妈就跟我说赶紧去抢一个位置，那时候不是包分配的哈，就是说把你分配到一个寝室，但是没有分配具体是哪个铺位。当时我妈就说赶紧去抢一个下铺的位置方便，就感觉像那种上火车然后去抢一个那个抢一个下铺或者上铺的位置，中铺没人要那种。后来我发现其实作为一个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中学生，没有上过大学，还没有上大学，我跟大家讲一些经验之谈，不要去抢下铺，想铺下铺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好，看似方便实际上很不爽，因为你方便了别人都方便，没事来个人就往你床上一坐，你如果有那个有洁癖或者稍微爱点干净啊那种在男生宿舍你就受不了了，真的。谢谢老谭的飞机，谢谢佳佳嘉玲的飞机，谢谢旅途六级三千的飞机，谢谢动感光波这三个飞机。哇，肥肠面是不是也要三十啊，好兴奋呢。谢谢豆老害的飞机，谢谢老谭。下铺真的太方便了，而且一点私密性都没有，真的。上铺的话你只要个子矮就看不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你这么对吧，一个死亡旋转，把脸冲着那个冲着墙壁，不管干啥外面都不知道，但你在下铺就一点隐私都没有，真的。大家千万不要去住下铺。我看是谁说下铺不能打飞机。哎，说的是实话，我就不多做点评了。写恋人终归回忆的火箭，有什么私密的事情，比方说跟你的女朋友发点微信啊，对吧，就很私密。写白笑人的启示，写恋人终归回忆的征风火箭，上铺晃得厉害。为什么呀？你是看着我的直播笑得不能自己吗？就是笑得停不下来那种。我其实以前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室友，他笑点很低，很低很低。他在晚上看那种小说呀，看那种很老的段子啊，就笑得停不下来，然后整个床都在震动。但我知道他是看笑话，因为没道理还一边发出笑声，对吧，很难做到的。我是女生宿舍，请大家正视这个客观事实。也白笑人的飞机，我是不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题思路，以后可以用这个理由。现在应该更结实了吧，会有那种情况了，万一他是人妖，那不存在的。我们女生宿舍就是知根知底那种，因为只有一个厕所，大家没有隐私可言。谢谢陪伴发是最长情的告白的飞机。哎，这不是这首歌不是哎什么，我把这首歌就喜欢一下吧，感觉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思路。谢谢炸鱼的发发的飞机，单曲循环吗？会不会太直接了？谢谢无尽眷恋击天浪的两个飞机。是这样的啊，你们男生宿舍也是这样吧，大家夏天冬天特别是夏天嘛，洗得比较勤，就是会一起洗澡啊，不管是集体澡堂还是宿舍里的澡堂，那有时候就会集体洗。 我在初中高中有集体洗，到了大学就没有了，因为大家是四个人一个寝室，然后可以轮流安排时间。哇，初中高中的时候十个人一个寝室，而且那时候时间安排的比较满嘛，每天空闲时间就那么多，大家就挤在一起洗澡。谢谢那个大白的两个 PG， 谢谢告白的两个 PG。 这首歌真好听，没什么好刺激的，无法呼吸。谢谢炸鱼的发发和天天陈一发的飞机。男生可能吧，女生就还好。

0: 也发誓洗面奶的飞机。我以前说过，其实高中的时候跟寝室里的所有人一起洗澡是一个噩梦般的经历，一直就是给我留下很不好的印象。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怎么说呢，学校管制的比较严吧，那个热水不是24小时供应的，我到大学才是24小时供应热水。以前最开始最最开始的时候是需要买开水，就打开水你知道吧，就提个热水壶去那个去开水房打开水，我就不说价格了，也就3块钱一壶吧，啊，美元啊。后来呢就科技发达了一些，就变成按某个时间段来供应热水，大概是在就是晚上吃完晚饭到上晚自习这段时间就供应热水，可以洗热水澡。但是呢就人很多，大家挤在一起洗，而且那时候女生之间呢你不能不洗，男生我知道你们脸皮厚，说哎呀你们洗吧，我下个星期再洗，哎人太多了。女生不行，女生就是会互相比拼，说你不洗吗，就那种，比如你觉得人很多想晚点洗的话，有时候你经不起舆论的那种压力，说啊，你今天不洗吗，哎呦下午才上体育课呢，你洗头吗，你不洗啊今天，哦那我先去洗了，很麻烦的，必须每天都要，真的就我们脸皮比较薄嘛，可能男生宿舍就比较直接，说这个月你洗下个月我洗，大家互相不打挤，也不用知根知底，保留一定的隐私，有私人的空间，女生不行，还要比那种化妆品，还要比那种洗护用品之类的。谢谢6737陈一发的飞机，谢谢可可的飞机，谢谢大雾的飞机。你们一个星期都不洗，真的吗？是一个月吧。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好吧，主要是其实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我是重庆人嘛，重庆那个夏天不洗澡的话就可能是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可能会遭到整个寝室的排挤，特别是男孩子，就成为一种生化武器。重庆夏天基本在40度左右，38吧，他一直会写38，因为到了40要分高温假，所以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夏天一直是38度，很热很热，这不可能不洗的，特别是男生啊，其实女生还好不怎么动，但是女生由于那个舆论的压力必须要洗。现在 taking tall 的两个飞机，而且其实高中的时候大家比较爱卫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要检查宿舍清洁，每个星期每天都有那个宿舍阿姨，我们叫什么来着，就叫，哎呀我想不起来，你知道吗，你知道我高中中学时期我们的那个宿舍的阿姨实际上是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的，但是我现在死活想不起来，因为我们当时都叫她什么老太婆，就是她很挑剔，她很弯酸，那就是一会儿这里扣一分那里扣一分，扣分了之后我们要受很重的惩罚，然后我们现在想不起来到底应该称呼她什么，我们好像叫他亲死老太婆。谢 DOCWYQ 的两个飞机，谢夜色如此翠绿的两个飞机，谢三一亚的飞机。小时候不懂事嘛，比较没礼貌。今天怎么全是陈奕迅呢？换一下。
1: 在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山里。
0: 亲死老太婆，不太好，大家千万不要向我学习，我现在这里忏悔，自罚三下。谢谢肥肠面的高级球鞋，谢谢 DOO 的主席，谢谢 DOC 的两个飞机，这是老太婆的嗓门。

我昨天还神奇般的梦到了我高中时候一个，在我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初一初二的一个小女生。哎，这个说起来好奇怪哦，我居然梦见了她。但是有一个小女生特别的帅，是那种虎头虎脑的帅，就初一的时候她作为体育特长生被招收进来，理个平头，但是很帅气。我昨晚上居然梦见她了，哎，好神奇。哎，你知道吗，有一个说法，据说是啊，我突然发现后面那个画会反光，可以看到我的背。哎呀，好瘦，觉得有点丝巾，后面摆个镜子那不是吓死人了。就有些我就现在，反正现在都十二点过了，小声的讨论一些问题。陈燕白的飞机，就是好像有些主播会在后面背景里面放那种一闪一闪的霓虹灯，其实我觉得就摆的好还挺好看的。但是有些人会认为，就有部分观众会认为这样看上去很村，为什么呢？我经常就想知道那个审美的那个点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做一样的事情，除了长相问题哈，就觉得到底是色调啊还是怎么样。哎，与你相遇小幸运的背景光污染，可是一般来说背景也会开一点灯，就为了让整个空间要亮一些。像红灯区那个灯不是这个样子吧。哎，你还去过红灯区？等一下，我以前一直以为有一个不是红灯区但是却又是红灯区的那个符号是什么，就那个旋转的。有些同学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旋转的那个东西，就虽然不是红灯区的东西，但是又胜似理发店。谢蓝蓝路的两个飞机，谢 C cup 的飞机，谢游戏粉的飞机。哎，那个东西，摆那个东西，到底是说明我们是正经理发店，还是说明有什么，其中有什么讲究吗？比方说，有些理发店是剪头的，有些理发店是洗头的，啊，那他们有没有那种好让外面的不法分子以及迷途的少年走上邪路的中年男子，那种就很清楚的判断，这个是到底是做什么的那种？谢谢卡拉打不过袋鼠两个飞机，谢谢 Mickey 的小熊，有没有那种就是只有圈内人才知道？

门口有一个粉红色的灯啊。但是我知道有些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明明是一个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的店，就是有正经按摩的，我也喜欢做那个 SPA 啊。孤独时代贾玲姐姐的飞机，谢谢浣熊好凶的飞机，谢谢黑粉小宋的飞机。但是呢有一些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店，你走进去，也不是走进去，我不敢走进去，从来没有过，我就路过的时候会发现亮着那种暗红色的灯，而且几个女孩子

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面，就像我们在等位一样，穿着丝袜，穿着连衣裙，坐在那个门口的沙发上，就这样玩手机。

谢谢周周的飞机，也用时间告白的飞机。就路过会有吗？以前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区出去一公里吧，有时候我晨跑嘛，对吧？跑远了就会看到。为什么我会知道？我作为一个女性，很善于观察生活。有没有客人？有客人就进去谈了呀，那还在门口谈啊？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我天天晨跑的，跑那个椭圆机，最近已经加大力度，每天跑550卡。我是很好奇的，但是我只是想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好。谢谢张张张的飞机。椭圆机有什么用？就是减肥啊。减肥训练会活量。谢谢浣熊好兄续费的骑士，谢谢不笑的时候有点凶的灰机。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问，而且就是你不觉得保持一个旺盛的好奇心是年轻的一个标志吗？郎总呀，甚至我以前住的小区不是重庆的，是上海的，其实很贵了。当时我租的那个房子已经就很小，其实但是房租已经接近10000了。我想就是因为我的生活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想弄得好一点。但是那个小区的停车场里面都会有那种小广告，就是那种下面留个就写很刺激的话，然后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那种。反而我在重庆没有见到，可能在重庆我很少去地下车库，没有车。但是在上海呢，有时候打车回去就会经过地下车库，不然的话会淋雨。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两个飞机，谢谢赌鬼的飞机。不是小卡片儿，就是一个电话号码写在那个墙上那种。我不会开车，我是一个没有车也没有驾照的年轻女子。谢谢刘积分保护协会的两个飞机，谢谢艾姆克克的飞机。你们说的小卡片是那种一般是酒店才会有，那种快捷酒店会有，五星级酒店都没有了。还有那种小卡片，不是那个的哈，不是就是不光是那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广告。我记得我在重庆的时候有一次路过上清寺附近，那个有一个车站，那个车站呢是机场大巴的终点，就是说你从机场坐大巴，终点就是在上清寺附近那个一个车站。每次上面下来的人都会两手提着很多的行李，行李箱啊，背个包啊，然后他就没有反

0: 明目张胆。
1: 是呀，现在好像街上发传单的少很多了，上海好像没怎么看见发传单的，是不是因为城管管理的比较那个呀？以前在解放碑啊、沙坪坝呀、这种好多发传单的，见面就是几个单子，现在好像少很多，可能是城市管理的作用吧。谢谢电竞小龙虾的飞机，谢谢发发的飞机，谢谢电竞小龙虾两个飞机，谢谢爱和麦冬小龙的飞机。可能是现在改成扫码了，对不对？就不让你看传单了，就直接就是说你扫码啊，怎么怎么样，我就给你点小礼品。地铁上还有吗？我们地铁都没有哎。我出门，哼，我每年的旅行不是旅行了，就是行车费、出行费用都好几万，好几十万。也张辽止咳的飞机，无纸化办公。哎呀，以前我们小时候老师经常跟我们说要节约用纸，现在只能在厕所看到这种标语了啊。以前就跟我们说一个作业本啊，写了正面写反面啊，就是反面拿来打草稿吧，因为一棵树只能做多少多个作业本，多少多本书，怎么怎么样。现在的树就是很少了，都是因为拿来做作业本了。我说你少出点卷子呗，但这话并没有真的说出口。以前就是就那些书本都是那个树做的嘛，然后小时候也没什么手机，没有无纸办公，还有跟我们说什么风沙呀，什么戈壁滩啊，沙尘暴啊，好像都是因为我们做卷子引起的。现在是不是好很多了，这树也不砍了。谢谢安家之主安将的四个飞机。现在应该没有说这种话了吧，大家都无纸办公无纸社交了，现在啊纸都拿来做快递了。还好无纸上厕所也有的啊，那个什么高级马桶盖可以喷水的那种，就像经常在直播间看的那个广告，挺节约的，好像松下的最好吧，我也没用过，我没买过，用过，在那个什么，在日本的时候，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他们那个全是智能马桶盖，就可以冲水那种，但我可能是一种比较内向或者说比较传统的那个人吧，我觉得坐着挺舒服的，因为它加热。但是我从来没用过它的清洗功能，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怪怪的，可能就是这就是老土吧，就是土包子吧。日本的所有的那个马桶圈都是加热的，你们应该知道吧，比方说冬天有些人会在那个有些家里会在那个马桶盖子上面包一圈那种绒布，不然的话就坐着很冰啊，现在就直接先进了就加热了啊，卫洗力就那种东西。谢谢利昂的飞机。我们土家族托托还是松下不记得。谢谢凡的两个卡12张卡，不好意思。对，日本好像就基本普及了，中国很少遇到。我偶尔去那种比较新装修的那种五星级酒店会碰到啊，比方说有一个酒店很高端，你走进厕所却那个马桶盖缓缓升起，那种有感应的嘛，觉得哎呦真有礼貌的。然后你如果说我只是进来看看，我就走了，就还有缓缓落下。只是上个厕所行此大礼，就很有灵性了，不至于。就是家里没有嘛，也就是看到觉得。

哦哟，好高级哦！其实背后藏了一个服务员嘛，现在是不是？写孤独时代的夏天的飞机，写唐宋元明清的，哎，清是怎么回事？的飞机，写孔奈的两个飞机。厕所还有人，你们真是，哎，少看点不该看的，好好学习，多做作业。建国以后不许成精，马桶精，别这样。中国还是没有普及这种东西，偶尔在高级五星级酒店那种卫生间能够看到。我想起，你知道，其实中国的那个卫生条件其实还是处于发展中国家那个阶段嘛，有些那个卫生习惯不太好，比方说游客多的地区啊，但是他们强行要用马桶，还不如蹲位呢。很多人也不会去坐那个马桶，因为就感觉像下过雨一样。有些人就蹲在那个马桶上，哇，就更可怕了，像那个马桶盖经历了泥石流，就不能蹲一下马步吗？我想起以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人在外面嘛，上洗手间，觉得嫌马桶盖脏，然后自己马桶圈脏，不是马桶盖了，就蹲在上面，然后自己又太胖了，然后那个马桶质量不太好，就裂开了。你想想，瓷器碎了之后是非常锋利的，然后就那种都市传说，很可怕，非常锋利。让我想起曾经还有一个就是传说中很恐怖的东西，就你知道那个这个凳子啊，可以升高升低，对不对？那种办公椅啊，第一可以旋转，可以跑步啊，可以移动，还可以变高变矮。但是它那个是什么弹簧的什么东西，压力什么东西，这我要看发的十张卡。然后有的那个公司买的那种椅子就很差，很差，质量很差。然后有时候玩着玩着，或者说你想升高，或者什么也没干，你就坐着，突然一下就爆炸了。我还看过那个图，但实际上没有看过真正的图，我只是看了那个，就是事故现场，就那个碎掉的椅子以及满地的鲜血，我没有看到受害者本人，但是已经把我吓得。但我现在还是坐着这种椅子，这个就是一种侥幸心理吧。有，真的有。谢谢发令九十 KG 的小女孩的两个星，气感爆炸。这哪一个你才是你的十张卡和飞机？我这椅子很贵的，我要是出了问题，我下半辈子就又没有保障又有保障了，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我这个不会出问题，出了问题告到这家公司。哎，不说了，为什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事情？谢鸵鸟鸵鸟的飞机，谢鸭鸭鸭鸭的邮箱，你这吓得我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谢谢尼采的两个飞机，喝马米乐。啊呸呸呸呸呸呸！
也唐宋元明清，西非的骑士。我这椅子公司没有倒闭，还在卖呢。我又不是成龙，用啥啥倒闭。

0: 空调调大了飞机一下，你踩两个飞机，
1: 童言无忌。
0: 哎呦，说啥嘛，我现在说话都很谨慎。谢谢沈大灿的四个高级手情，谢谢余生之粉陈一发的飞机。
1: 你是成龙，你在看直播，来吧，给我发律师函吧。
0: 就是有时候唱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可能比较触动我这样的年轻人，像那种什么在那些过时的青春梦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还有那些褪色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就是在我成名之后哈，很多人会问你现在感受怎么样，或者说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我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很少去编自己看过什么书，曾经有过怎样的理想，现在实现了那种东西，我很难编出来，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谢谢常说的是乐生一活的两个火箭，谢谢水瓶座大象的火箭。但我就觉得别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很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就是我说小时候也没有太多，当科学家吧之类的，很难就整理出一个我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今天实现了我的人生梦那种，就比较吸引眼球的那种故事。哎，你们又开始了什么科学家怎么了吗？小时候当科学家不是很正常吗？谢谢三群安逸的两个飞机，谢谢大象的火箭，谢谢传说的是漏松一口的两个火箭。就可能到我们这种二十出头的年纪，有时候会比较对那种话题有感触，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实际上也就是梦想而已。梦想就很遥远。谢谢 TPS 的11张卡。不是那北岛，好像是北岛吧，是谁写了一段文字说，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就是梦破碎的声音。谢谢 TPS 的18张卡和 Rain 身边的15张卡。像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从小到大就是首先要接受，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一个普通人，就是我跟邻居家的孩子不一样，我的父母跟邻居家的父母也不一样。我妈小时候说，你看人家这个年纪已经上奥数班了，但你也不能回她说谁谁谁这个年纪已经当美国总统了，不太合适，虽然是事实啊。就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普通人，那稍微大一点呢，要试着接受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大概就刚参加工作吧，或者说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再大一点，可能就要接受自己的孩子也是个普通人，人家是吉祥的一家，我们是普通的一家。为什么那些穿越文、后宫文、中二文这么受欢迎？因为实现了我们一些遥不可及、根本不能实现的梦。其实有时候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个普通人，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我妈就用了很久，但是我实际上不普通，我很特别，所以加起来是特别普通。会不会有点冷啊？这个笑话。谢谢前进路上放不下的是你的两个飞机，谢谢栀子发香的高级车型。有一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你 是与众不同的，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他人也是。世界上没有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You unique， 独一无二的你。 So do they， 其他人也是哟。
1: 谢谢众人退至五声后的飞行，谢谢孤独时代的朋友的飞行，
0: 你特别好笑，讨厌。普通家庭马化腾，所以我看到这种时候我就很愤怒。我希望优秀的人能够勇敢地承认他是优秀的，我希望优秀的人，努力的人能够勇敢地告诉大家，我他妈起早贪黑4点钟就开始打篮球投篮，不要跟我们说全凭天才，我们又没有。不要说的我好像轻轻松松就比你家产多几百亿。我希望听到你的故事是你经过了很艰苦的努力。不要说哎呦我就随便考，不知道怎么就得了100分，就很气，不行。谢谢橘子汽水的两个飞机，谢谢超级爱绿色的飞机，谢谢鸭鸭鸭的飞机。而且我也很讨厌那种女明星就跟你说啊，我没有节食啊，哎，我就喝喝水就这么瘦，没有运动啊，没有吃药啊，我就幸福，皮肤就这么好。

一个人如果说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狂吃又瘦的人，可能有极个别那种天赋异禀，总会有例外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甚至99.9%吃了就会胖。如果他吃了不吸收，那他这个基因就很可怕，照理说不应该流传到现在。以前古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你吃了还不吸收，你吃十倍的量只能吸收1%，那你这个基因是怎么流传到现在啊？你怕不怕是地主家的孩子吧？谢谢夜夜只看石沉大海的两个飞机。这种早就饿死了。变异，我们怎么说呢，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嘛。我就指望着变异了，女大十八变，快快快快变吧，我已经等不及了。什么时候我变得狂吃不瘦，狂吃不胖？ I waited so long， 还押韵呢，天哪，应该去写书，当主播可惜了。写勾带76的高级车型，妇联，哎呀，妇联那个绿巨人也就你们男孩子吧，让我变大变强可以打败全宇宙，但是变成绿巨人那个样子我还是不开心的，变成寡妇那个样子我是很乐意的。也被波荷罗的飞机狂吃不胖了、啊、中英文押韵这个技巧就很高端，别人学不来的，请大家不要擅自模仿，专业人士才可进行。说唱高手变成寡妇，哎，为什么他叫黑寡妇吗？他又没结过婚，虽然他演员是结过婚，但是前夫还健在啊。谢谢17岁一把小瘦脸的飞机，谢谢幽灵红的飞机。瘦脸是不存在的，这辈子不可能瘦脸。为什么叫黑寡妇？应该是蜘蛛吧，说他很强，对吧？自然界真是残酷呢，说起来现在那种网络上那种段子啊，类似于的说，哇，你们现在一个男孩子开玩笑那种啊，男孩子啊结个婚要你出房出车你就不行了，你知道自然界人家想要传宗接代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吗？了解一下螳螂和蜘蛛呢。你知道螳螂吧，就男螳螂和母螳螂传宗接代的时候，男螳螂要把自己的头就垂在母螳螂的嘴边等它吃掉，不然的话它可能就会挣脱，导致传宗接代失败。黑猫警长，哎，什么呀，我没看过那部作品，但是我觉得很可怕。公螳螂、母螳螂、雄螳螂、雌螳螂、男螳螂，不就是一个说法吗？你们都懂的嘛，就抠这些细节。写贝波和罗的两个飞机，蜘蛛也有这种啊，就母的把那个公的吃掉。有人说，生命我有，钱和房子是真没有。很多自然界就是这种很可怕的一些设定，比方说有些那种海里的鱼啊还是什么，它生下来孩子之后孩子就直接吃母亲，就是孩子就是不母亲就是孩子的第一道餐，就那种婴儿奶粉那种感觉，我都觉得可能是当年的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不这样就没有办法繁衍。小时候看那种动物世界的一些故事，感觉像恐怖故事一样，什么像小橙子的两个飞机，像千年等一发的飞机。啊，你饿了？BGM 也突然 BGM 本来是描述一个爱情故事，在这时候听着有点诡异呢。你饿就点外卖呗。谢会飞的暖气片的飞机，谢天天等一发的飞机。谈冷，就算不是繁衍后代，有时候为了活下去也很奇怪。就比方说蟑螂在很饿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会吃自己的脚，但吃了又会再长出来的。这一点就很强，就那种铁板鱿鱼。曾经我在看过一篇科幻小说，就是讲的一个人吃自己。他作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文章会被刊在那种杂志上面，给我小时候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就感觉尺度太大了。他那篇小说就是讲着吃自己，就是说他是一个科学家，或者说是一个变态，我已经忘记了他的本来的身份。他就是说，今天我把手切下来煮了吃了自己吃，明天我把脚切下来，就不停的，然后用那种人工的器官，比方说假手假腿，多塔里面那个换上去，然后自己吃自己的，然后会点评一下，这个小腿肉有点紧啊，嚼不动，然后最后就吃的没几样，最后他要测试自己到底能吃到什么部位，什么情况下，有这篇文章，我忘记了，好像是科幻世界上面看到的。

假脑子应该不能吃吧，叫吞噬吗？谢谢8635的卡。哎，那时候那个杂志的尺度好大啊。

一切都可以换成人工的。谢谢阡陌以西的卡。还有一部不停往前的列车，那个列车上面的故事也挺吓人的。科幻世界上面的小说有些是来自翻译国外的那种精彩短篇或者中篇来的，就不是国内写的，但是是翻译过来的，尺度就超大。谢谢，欢迎来到一个老节目欢唱对对碰死干。觉得我们这边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热爱音乐，了解呀，什么叫习惯了。谢谢老约的四张卡。这是什么歌？花房姑娘。哦，你们会听到这首歌会发出哭的吗？老崔的这个造型是模仿李菁吗？cos李菁吗？也超级喜欢陈一发的。

0: 一大姐出 bug。
1: 你说我是让最坚强，
0: 这韩磊啊，哦好像是韩磊，
1: 我说你是
0: 参加我是歌手的那个

0: 肚子双倍经验。
1: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0: 肚子亏了，
1: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0: 哎呀，突然发现心疼，心疼我动
1: 了。
0: 这个人称不出来是谁啊，
1: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0: 许巍吗？哎，可能是他。我也突然想起来了，心疼窝豆，
1: 你说我世上不坚强，
0: 应该是许巍。
1: 我说你世上不善良，
0: 一股蓝莲花的味道。
1: 你说我世上
0: 上线也双倍啊。哦哦哦哦，
1: 我说你世上不善良，
0: 也是哈，我才很喜欢。
1: 我不知不觉忘记了，
0: 谢谢二小姐的飞机，谢火锅底料的飞机，谢水晶
1: 放下。
0: 怎么这么 gay gay 的嘞？
1: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0: 感觉两人在调情。

个人肯定不是普通话地区的，这个发音方式可能是港台地区的。莫非是雨神？那些回不去家的卢云的飞机，啊，吴亦凡吗？我从来没听过吴亦凡唱歌。没想到，我猜下一个是林志炫吧，因为他翻唱过。预言家陈一发，就是你，林志炫。他是不是在中国有嘻哈里面唱的这首歌？

0: 凯、许巍、老狼、小娟，小娟是谁啊？吴亦凡、林志炫。怎么样？刚才那首歌你们喜欢谁的版本？我觉得韩磊不错，原唱也行。我可能更喜欢韩磊的版本，感觉韩磊比较有。往前面倒一点，怕你们忘记是哪几个人。韩磊、许巍、老狼、小娟就算了，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改编方式。林志炫也不错，但我可能更喜欢韩磊一些，原唱也不错。好，下一个了，谢谢回不去家的浮云啊，卢云的七张卡，谢灰飞的暖气片的飞机。这一个是下一个是谁啊？
1: 有甘棠卖无，
0: 苏芮唱起来很沧桑的。

你觉不觉得苏芮的跟那个张惠妹年纪大了之后很像，他们俩有一种迷之相似，甚至连他们的嗓音都有点相似。他们一起还唱过一首歌，

这一个是一个有名的歌手，这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女歌手，是彭佳慧吗？这很稳，基本上没瑕疵。叶倩文吗？有点像。

哎呀，尴尬了。猜中了两个叶倩文和迪克牛仔，就是那英。原来你们是不是偷看答案了？你老实说，是不是偷看答案了？好像张惠妹的声音更粗一点点，更颗粒感更强一些，更沧桑一些。在这里，我要强行多加几句啊。就张惠妹的声音可能更野性一些，那种少数民族那种 wild 的感觉。我想倒回去听一下，听一下苏芮的声音。我觉得他唱还我站原唱啊，觉得他唱的比较好。他唱出了一种很苍凉的感觉，但他这是他的嗓音特有的一个特色。我站原唱，就有故事感。我知道那英是少数民族，不过呢，不是以唱歌著称的少数民族。

个小孩，第一个小姑娘，我是真不认识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以为是个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小小小花旦，没想到出来也不认识。苏芮声音感觉就有一种悲壮感、苍凉感吧，但是他唱这种歌就很有特色，能够把他那种特色发挥到一个。也不说极致嘛，就是一个很高的水准，但是你很难想象苏芮这个嗓音去唱那个哦，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这种歌他唱起来就怪怪的。写傲世的恋的卡，许冠杰啊，这不是我们笑傲江湖吗？

这个人我认不出来。原唱比这个好。这是张国荣吗？

0: 荣华，是伴水滴不分差。
1: Who
0: are you？
1: 有点难辨雌雄是怎么回事？
0: 桃望天星家，
1: 怎么听着有点像又一下男一下女？我有点认不出男女了。
0: 谁料金屋
1: 不会是周深吧？陈洁仪啊，陈洁不是？
0: 命里有
1: 1199T 的飞机。

0: 后，
1: 这是哪位大佬啊？
0: 雷声风雨打，
1: 感觉很有时代感。是卢冠杰吗？卢冠廷，对对对，哎，好像是他，就一生所爱，那个人，就是他，就是他，感觉他呼哈下一句就要唱出来了。梦，方起爱恨，
0: 分真与假。
1: 这不是我们刘德华吗？是不是他呀？哎，好像认错了，是不是他呀？我再听一下，应该是他吧。好像就是他吧。

0: 制他那个鼻音。
1: 明龙有事，
0: 写刘继欢保护学费的悲歌。
1: 明龙无事，
0: 这个我听不出来。邓丽君吗？这个要我爸来听，老陈对他可是太熟悉了，听着听着潸然泪下。君君的
1: 君可见漫天落霞，
0: 好像是他，就很婉转的，好像是
1: 君可见漫天落霞，
0: 他那个尾音那种很有特色。我爸全家都是那个邓丽君的死忠歌迷，从我爷爷张卫健，没想到我站原唱，谢谢九九九七的飞机。

没想到是张卫健呢，好久都没想起他以前会唱歌。他其实唱了，好，有几首代表作，《真真嘎嘎》、《当当当当当》，嗯，是不是那个叫《真真嘎嘎》？但是我记不起其他的怎么唱了，就记得《真真嘎嘎》。这个，哎呀，现在我估计，我就算喜欢去学来的话，很多就受众太小了。日月神剑呐，啊，哎，日月神剑可，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你在说什么呀？

0: 我喜欢赵医生。可惜了，
1: 为什么不用他的《我期待》来作为歌曲呢？是因为《我期待》太难了，找不到那么多翻唱的人。我就这么说了，不接受反驳。

Bibi 吗？可能是萧敬腾吧，应该是，不是陈绮贞，孙楠。黑比跟孙楠唱过，我感觉打破次元壁了。只要你愿意走向前，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萧敬腾。到什么时候，这就是假音唱上去的，是韩红老师吗？韩红，韩红，他那个爱字就很有他的特色。陈绮贞。

0: 清新扑面而来，小清新。这些乱花钱的飞机很有它的特色，一听就知道是它。我看看张杰、五月天、萧敬腾、林慧敏，谁说 Hebe 了？韩红、陈绮贞，基本全中啊，基本全中。除了这个林慧敏，我是不太认识的。哎呀，我很想听一下，居然没有把原唱的那个“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没放进去，觉得有点遗憾。下一个，陈绮贞唱出了自己的风格，
1: 谢谢。
0: 谢谢 QW 的，哎，又是你，嗨桑。你心上无敌党是不是无所不在？不顾世界的飞机。
2: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
0: 他怎么会没有颤音？全是颤音。哎，不是全是吗？都有。
2: 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
0: 起。我觉得张雨生的声音里面有一股那种倔强在里面，有一股叛逆年轻人那种，有一种倔强在里面。

0: 听不出来。
1: 不是林志炫，肯定不是周华健。哎，怎么会有刘欢呢？不是林志炫，不是。哎，不会被打脸吧？但我觉得真的不是林志炫。他哪有那么重的鼻音啊？男人女生吗？
2: 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
1: 我不喜欢这个假音，感觉像捏着嗓子在唱。

不是那英吧？不是那英。什么黄小虎？黄小虎，那女中音，这个听不出来。这个音质好像同事啊。不是黄绮珊，黄绮珊可比他尖多了。黄绮珊肯定唱的像句合并假音。

健雅，有点像蔡健雅，许飞吗？许飞我就不认识了，我不知道。谢谢满意的板凳儿，对，火箭糯米糕的五张卡，有点像蔡健雅，许飞我不熟，再看是谁。

我捂住我自己的脸，不要打我。刘惜君，黄，真是黄绮珊啊。张杰、杨培安、黄绮珊，我果然不喜欢他唱歌的方式。我虽然不知道是他，刘惜君、许飞。哎，我记得黄绮珊老师的那个声音非常非常高，他为什么要用假音上去呢？如果大海能够，就是如果大海能够，这种没必要啊，不懂。谢谢满意的板凳的火箭。刘惜君、许飞他们、杨培安这三个人的声音我都不熟悉，肯定听不出来。韩红，由于他那个发音不一样，很容易听出来。又是你，嘿，说出来了。谢谢下方角的飞机。哎，有点像张大仙啊，是有点像啊，是有点像大仙。张雨生专场吗？

张雨生专场，没注意到这个标题。Sorry。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降调了。张雨生真的很高哎，是阿肯的两个飞机，连阿肯疯狂去，谢谢阿肯，破费了。你是不是像我曾经吗？是张杰吗？张杰何至于降调啊？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何至于降调呢？后来升了好几个调。

0: 是胡彦斌吧，突然一下画风就变了，画风突变。这是另外一种风格，很有胡彦斌的特色。胡彦斌很好认。这个唱歌好，唱法好正统啊。R&B 嘛，要乱花钱的飞机，听不出来是谁？毛阿敏吗？还真的是老艺术家呀！我觉得这个唱法就非常的有年代感，有那种我曾经参加春节晚会唱了这首歌那种感觉，真的是毛阿敏，就晚会歌手的感觉。
1: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是吴青峰吗？不知道，没听出来，不打绿啊。
1: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0: 谢谢陪金到老的五张卡，有黄毛的等你来的卡。好吧，别说张震岳的。谢谢小小杜同学的飞机。张惠妹吧。

真的是毛阿敏。这封邮件说，标题是发姐一定要选中我啊，喜欢你这么多年连了，第一次写邮件给你。看得清吗？可以缩小一点点。谢谢安静看直播的 Kelvin KK 的超级车琴，谢谢 Red 的三个飞机。好，眼神不错嘛。八姐，我今年25岁，我有一个谈了2年的女朋友，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最近我发现她骗了我啊！一来就是大家都是预言家呀，6733全是预言家。她骗我说她在家，结果我发微信打电话她都没有接，最后电话还给我拉黑了，我以为她生我气了。好，还真会帮人找理由呢。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生气，然后我就开车到她家楼下准备去找他，结果我刚刚到就看见他和前男友从出租车上下来回去了。后来我质问他，他说没有解释，就是朋友一起喝酒然后送他回来，然后我选择了原谅。第二次他给我说他和家人回老家，我打电话发微信他都说他弟在车上睡觉怕吵到他，是怕回微信的时候打字声音太大嘛，就那个系统自带的打字音，是这样吗？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登录了他的空间，看见了他和喜欢他的一个男生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了昆明，他还是没有解释，说是怕我知道了会多想，所以没给我说。我又选择翻篇了。第三次过年前，他因为一个人过年所以心情不好。为什么一个人过年？家人呢？哎，我就不说难听的了。所以心情不好，然后他去喝酒，我说我去找他陪他，他不要，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不要我去。然后过了2天，我发现他去喝酒是和喜欢他的那个男生一起去的，第二次的那个，我又选择了翻篇。行吧。第四次他过生日，我问他要邀请他的朋友一起吗，他说不用。结果过了3个月，今天我才发现他过生日的前一天和他的前男友喜欢他的男生还有一堆朋友一起去过的，很开心，就是没有我。我现在很迷茫，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了，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现什么了，我该怎么办，发姐？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有点吃惊。你们说怎么办？嗯，这有点没想到。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噔噔噔噔，铁钥匙。对啊，谈婚论嫁了呢，就说我觉得怎么办呢，有一个就是可能你没想到我会提的建议，就是要不先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毕竟咱们就不能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吧，对吧？健康还是第一位，可以先去检查一下。这是真的，认真的，我认真的说，你应该去一下医院。

不然万一就是就失恋事小生病事大呀。我觉得都是以人为本出发的哈。其实我现在也很迷茫，你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确定跟他谈婚论嫁了吗？我怎么觉得你还在竞争的状态啊？我觉得，也说不一定。就是我本来通篇看下来觉得人家不可能跟你谈婚论嫁，因为他还跟这么多男的纠缠不清，就扯不清楚嘛，怎么会跟你嫁给你呢？后来我又再仔细回味了一下，你这人实在是太好了，就翻篇成瘾，就是原谅上瘾了，嫁给你也完全不影响生活嘛，该怎么还是怎么样。所以他想要嫁给你也是很有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很多人玩归玩还是要嫁人的，不如嫁一个老实人吧。反正你也会原谅他，在婚前就已经示好了。而且我发现他会不会是故意让你就知道这些事情的，就是反复测试你的底线，这其实是一个 test， 如果你能通过这些考验，你就能成为他的新郎。如果你生气了，说明你修为还不够。对吧？你就是那个铁钥匙。其实，怎么说呢？大家光看到这一面哈，但反过来也要看到这个女的可能能够周旋于这么多男生之间，还有什么生日可以邀请前男友和喜欢她的男生，还有一堆朋友，那这一堆朋友我就心里面有很多问号了，是一堆备胎吗？一起过的话，说明这个女孩子是有点手段的，首先有点姿色，其次很有手段，就大家就和谐共生，有点像韦小宝的感觉那种，就后宫嘛。所以我觉得有点厉害的他，你玩不过人家。你在之前知道这些事吗？哎，可能这就是有些是代价吧。虽然这个不一定全是这样，就是说有时候你遇到一些女孩子就很会哄你开心，也很有手段，遇到男孩子也是对你啊百依百顺啊，就是这样就是很会谈恋爱啊，很会哄你开心，可能他都是练出来的，你享受了他这部分的好是吗？对，你可能就要面对这样的风险。谢谢老实人的火箭。你要找一个长得漂亮又外面很受欢迎的女孩子，找了朋友又外向活泼哈，这个外向活泼打个引号，有些风险就是不可避免的，我劝你还是早点收手吧。最后你这样下去，最后我觉得其实你要是愿意的话，你是可以跟他结婚的，甚至可以生下属于自己的宝宝，运气好的话。但是呢何必呢，对吧？人生苦短，要不还是寻找另外的幸福吧。
谢谢亲近老实人的火箭。你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早以前看的那个什么，就说一个女孩子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个宝宝，不知道是谁的，然后她说同时有三个男朋友，叫什么，就分别姓叉叉叉叉叉叉，然后她就问医生说这个孩子应该叫什么名字，然后医生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不如叫什么，叫郭还是叫郭春吧，那个春字分开不就对，你懂的啊。哦，郭春海啊，叫，哦，姓郭，对对对，郭春海。所以我觉得还算了，概率会很小吗？25%呢，这就是拼种族天赋的时候了。有时候很多人会就有一些小变态啊，在这种时候反而会兴奋起来，说哇，这么多人喜欢他，他却选择跟我结婚，嗨，我一定好好对他，就我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我杀死了比赛。最后如果发现孩子还是自己的话，就觉得嗨呀，我可太强了。也有这种就是角度刁钻的老师，看你们怎么想了。我还是有一说一，觉得不如分手吧。等等等等等，杂交水稻的很烦，人家袁教授惹你了，头号玩家。算吧，吃鸡了。好了，我们继续下一封邮件。谢谢刚才老实人的火箭。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飞机。一封特意来感谢发姐的信。这封邮件叫做，说的是，发姐您好。咦，还是名字开头呢。发姐您好，这几年一直有关注您的直播，讲述了很多做人做事儿，让我这样20出头刚入社会的小白少了很多困惑。这封信特此感谢。当然发发人美歌甜也超好听，简直翠鸟大肚子，余音绕铁棒。哈哈，我刚想说你这么客气，后来就原来是啥。谢谢小锁的飞机。介绍一下自己，威海人，23岁，80kg，1.7米，稍微有点微胖哈。中专毕业，工作2年，工作海员，就是国内的万吨级货轮。哎，我怀疑你是不是在上面当厨子，炊事班班长呢？其实这个行业知道的人比较少。就是在一条很大的20几个人的船上工作居住半年以上，去往全国海岸线装载运送货物。PS, 纪录片里说全球运输总量的80%以上是由船运行业完成的，就是我们很棒棒哟。由于常年不靠近陆地，没有信号，就只能在一个月少有的几天靠港下载录播看，希望罗叔叔能录一下，谢谢了。哇，这个很真爱了，就。平时都看不了直播，就纯靠那种感觉，就是找到一个有 WiFi 的地方赶紧下载录像那种，还蛮感人。他说在船上吃喝也还好，也不是很累。是啊，我看出来了。就是大部分领导都是舟山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说普通话，一个人边上就心累，也比较排外，人家一个小团体又是领导，也不在乎你的感受。特别正当我要升职，从小兵升职为一个最小的管理级叫三管轮的时候，咦，这是什么？就差不多小组长的意思是吗？因为
为新手很多不懂的地方，他们就更排挤你，不给你好脸色看，无关的工作都强加于你，私人的物品也随便占用，以及很多事情就无法言语了。没办法，船上一共这么大，低头不见抬头见，重点我还要升职呢，就忍了。直到有一天，我把自己锁在房间，穿着拖鞋内裤背心，左手抱着膝盖，右手吃着糯米团子，对，很有画面感啊。学习电脑上的资料，手机上放着发姐的李宗盛专场第二期的音乐。当我听到《匆匆》这首歌时，还强忍着，男的嘛，这点事儿算个气，算个屁。可是当我听到最后一首唱到"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就控制不住了，嘴里生硬嚼着糯米团子。不让自己出声，两年时间里，夏天的时候休息了5个月，算来两年没在家过年了，俺弟亲娘啊。等一下，两年时间休息了5个月，你是想表明休息的比较少吗？就是如果你想表明自己在外面很辛苦，我觉得好像这个举例不太合适。两年休息5个月就还蛮多的吧，就确实过年没在家的比较心疼，但两年5个月就还好哟。这不是匆匆的歌词，是那个爱的代价的歌词。这缓解了我几个月的压力，让我宽心了一些。之后的话当然是升职加薪，再等待几个月，我业务成熟，我也就不会惧怕那些人再逼逼锤爆他的狗头。呵呵，发姐又要吐槽你们男人可真是太自信了。再次感谢发姐平时的陪伴，以及传授很多正确的三观，让我缓解了很多压力，更努力的去学习工作，让那些恶意的人没有阻挡我前进的道路。文化不够，写的不好，请见谅。其实还可以耶，就是比很多那种大学生都写的通顺多了，还就蛮清晰的思路。 PS 我半年没见女朋友，看着发姐就很开心啊，我是不是精神出轨了，求发姐骂醒我。再 PS 我不管，发姐最美，歌唱的最好，比 7.50 至0还高2分。感谢陈一凡，感谢67673。等一下，不是67373吗？比心。这中间前面都还就是很正经，中间也挺辛苦的，虽然就是说两年休了5个月挺长，但是据说这种平时是没有休息的，就是没有双休日啊，就7×24小时那种感觉，哎，不是24小时吗？7×10小时那种，还蛮辛苦的。那最后是怎么回事？就突然话锋一转啊，这我们在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是船员的？就出来说一下，是不是这种没有双休日的啊？这个同学，噔噔噔，没有双休日啊？你半年没见女朋友，你还说出这种话？我觉得你不是你的愿望没有强烈，但是我觉得你的求生欲望不够强烈啊。本来我以为你半年没见女朋友，你下面就是女朋友已经怎么怎么样了，还想安慰你，后来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在船上是不是很闲呀？船员没有娱乐活动吗？可是就说没有网，但是也可以打单机游戏啊。谢谢三可优的2个飞机，谢谢三黄。我就只好安慰你女朋友了，异地恋都是会唧唧的。这位楼主的女朋友不如另外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吧。异地男友不如没有。真的，有一说一哈，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偏袒，就是一味的安慰和照顾来信的男观众，有时候也要就是考虑一下女观众的感受。单机游戏，哎，船员是很闲吗？是，
就是平时如果没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对着大海发呆那种？就是靠近港口上货下货，平时在船上嘛，在海上就是开来开去，没事拍一下那个，拍一下那种海豚跳啊，鲸鱼喷水啊，还有就是彩虹啊，那种风暴啊，就拍了发抖音那种，是吧？那首歌怎么唱来的？就那种海上的日出啊，夕阳，然后配个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差不多是这么唱啊。待久了就不新鲜了。是啊，待久了什么也不新鲜。没有海豚吗？有海豚吧，有海豚的。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出海都遇到过海豚，就没拍下来而已。我觉得只要不遇到海盗就行了吧。我最近看的几部电影都有海盗，比如那个《红海行动》，哎，怎么想起《热海行动》，还有一部叫啥来着，《战狼》，都有海盗。还有什么，《湄公河行动》。万吨级的货轮应该是绕着那个海岸线流来流去吧。加勒比海盗，他也没有去那边，他是在那个全国海岸线装载运送货物呀。现在林志玲分数还变高了，都7.5了，不是7分吗？哎，我本来就看了这个邮件的前半段，想就是说孩子小伙子精神有点苦闷啊，想多安慰一下他。后来我觉得还是情绪很稳定，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的关注，下回记得把房间名字打对哟。然后那个顺便报一下他的 ID， 大家安排一下。叫做我是征服星辰大海的人呐、啊，还蛮符合你的身份、啊。

看看下一封邮件，叫做发妈妈关于恋爱的问题。发妈妈好，我是大三学生，我暗恋班上的一个人，他三年了。我不是一个主动交朋友的人，大一的时候只跟他简单的聊过几句，到了大二我决定到学校寄宿。如我所愿的，我跟他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天起码有15个小时的时间待在一起，他也比较关心我。有人找他约局，他都会叫上我。我也向他透露过我看耽美。耽美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就是 BL。大二的时候，他喝酒喝醉了。我接到他的时候已经乱说话了。回了学校，我带他去卫生间吐的时候，他强吻我了。哇，这是你好酸吧？我记得吐出来。就本来一个浪漫的激情故事，吐的时候吻啥呀，好恶心，这真的恶心些。有人还说刺激，人家在吐啊，还一边吻你，我靠，我也画眉不看，这不是接龙吗？都不知道吐哪儿了。这还是少喝点酒吧。我一脸懵逼，这是什么情况？后来才知道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然而他转眼就忘了发生过什么。大三的时候，他搬到了我寝室，他经常会跑到我床上来抱着我睡。前几天他跟我说要我做他女朋友。等一下，你不是男的吗？等一下，我觉得如果说你们要成为情侣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应该说你要做他的男朋友，或者你要做他的情人吧，这怎么就女朋友了呢？这性别不对啊，就好像两个男人结婚就没有丈夫和妻子这个说法，两个人都是丈夫，就 husband and husband。

然后他说我就看了他一眼，然后他跟我说让我别多想，他性取向没问题，他也没有让我答复他，我们关系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gay， 我怕回复他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求范妈妈点评一下。最后祝越来越漂亮，工作顺利，六级三千，越来越好。我跟你们说，这下面还有他的照片。接下来走进科学啊，也不是走进科学，走进大三学生啊，大学生，嚯，下面还有三张照片，你们没看到吧？我操！反正我跟你们说哈，你们发给我这种照片，就是默认可以公开的。除非你们在邮件的标题里面说啊，不能看，不能看，来看一下。

这哪个城市的？香，是不是香？哟，我有没有认错啊？这是哪个城市呢？湘西是哪里啊？是不是湘啊？大家来破个案呢、啊？是哪个城市？出来认领一下。湖南哪个嘞？湘潭啊。也是打了把伞，然后又拿了个橘子，是橙子还是橘子？这一夫一友了，要被人就不至于。说一个城市，从这个照片的感觉来看，我觉得摆拍的嫌疑非常大，就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很粗糙的直男照。哦，弗兰基啊，这是，哎，很烦、啊、你们这。又有安排我们水友，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这张也感觉很摆拍啊，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头有点大，就脖子很长，还是你拍摄角度的问题啊？就很摆拍的感觉，而且这个从这个桌面的清洁程度来说，我觉得这性取向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你们觉得帅吗？我们来放大看一下。我觉得就五官端正吧。帅可能我觉得有点，就是有点娘，稍微有一点点啊。但哇，你们这都说好帅，有点小帅。哎呦，我有点担心嘉年华你们订一个酒店发生不该发生的友谊啊。真的吗？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感觉，我对他没有任何那个就成见啊，就我第一眼看到这种感觉就觉得身材比例不太好，就感觉就是脖子和头占了全身的大概五分之一的长度，就是身材比例不太好，感觉上半身很长。唉，再看下一张。别人都是开车，你在这里跟我开火箭，什么意思了？这个算哇塞，你们这种对话你还问我他到底是不是 gay， 或者说你当时打了一个字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鸡，所以这个应该是公的意思吧？有这种对话了，你还有什么犹豫的呀，同志啊？不，同志啊，这位同志啊，还有任何疑问吗？这个太，可以，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呀。还是把它回到这张照片吧。你们我觉得可以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赶紧移民去澳大利亚吧，还押韵呢，还等啥呢？妈耶，别犹豫了，就注意安全就行了。干净整洁无异味，说明他是一个 gay， 是这个意思吗？我看你们的弹幕。其实确实这个人的那个厨房的那个整洁程度比我家里高出三个星。我平时在那个什么家政阿姨做过清洁之后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呢，差不多。
他现在在做菜的途中居然这么干净，嫌疑就非常大了。而且他就是这种，这个整个人的感觉就比较有点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哎呀，没想到啊，就是我们经常看邮件，都会发现感情很坎坷，不顺啊，又被那个女朋友绿啦，又被什么男朋友欺骗啦，最后发现，走到了这部邮件，我们觉得，咦，好像有幸福的感觉，突然就觉得。没问题啊，赶紧上吧，这样你们俩已经水到渠成了，快就是终于到了同性邮件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真爱的感觉，恋爱的酸臭味，对吧？哎呀哎呀哎呀，行吧，祝你们幸福，祝你也注意安全。当，还有些说男人就应该干男人，你这样就不太好吧，影响人类繁衍，我们这样是会绝种的呀。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翻篇了，翻篇了。下一封邮件说是给想去重庆玩的小伙伴的一些建议。最近在超话看到有小伙伴想来重庆玩，应该不是，他们都应该想去的是武汉了。前几天发发也推荐宣传过重庆，所以为了让大家玩得开心，给大家收集了一条不错的游玩路线。重庆最近有几个新兴的景点，比如鹅岭二厂及其附近，因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而火。我就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条路线呢？原来因为全世界这个电影，我是我离开重庆之后才上映的。李子坝轻轨站就是那个轻轨穿楼的那张图所在的地点，长江索道等，结合新老景点，推荐一条一天就能游玩的路线。路线推荐先打车去鹅岭二厂逛，装逼拍照，一路走下来就会路过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拍摄地，沿途可以看着重庆的老街原生态，然后顺便去吃李子坝的凉山鸡，不吃也行，或者直接去坐轻轨，就是那个穿楼的轻轨，坐到曾家儿站下车。哎，我以前还在经常去曾家儿。出来 C 号口是中山四路， A 号口是三峡博物馆和人民大礼堂，两个点都推荐。中山四路整条路上都是民国时民主党派遗址建筑，包括特园、桂园、周公馆旧址等，民国风浓郁，拍照的圣地。大家可以准备一下那种比较有年代感的那种照片，那个服装，好像那边是有租的，一般。重庆作为陪都，哎，古天乐走开了。陪都历史文化的见证，博物馆就不多说了。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最好去看看博物馆，走马观花就行，时间早。推荐看看陪都文化展厅，里面的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特色电影做得特别好。我都没看过。出来后打车去吃洞子火锅，就是火锅英雄那个电影里面讲的火锅。哎，我都没吃过。哎呀，作为一个重庆土著，感觉，推荐洞庭火锅，吃不了辣的请一定告诉老板，反正我重庆人觉得这家辣味很地道。吃完晚饭。坐车去红崖洞、千厮门、解放碑看夜景，这一天就很满足。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不要夏天来旅游，特别是六七八月份，太热。我跟大家说一下，九月份也不要来，十月份可以开始。第二，三四月份和九十月份来有惊喜，反正是开花季节来，特别是桂花开的季节，整个城市都是香的，香的，真的吗？很舒服。第三，重庆没得共享单车，地形如此。所以不许再嘲笑发发不会骑自行车了。重庆人指路不说东南西北，说前后左右和上下。别太指望手机地图，唯一靠谱的地图推荐用高德。第四，找地点，人家写的地方是什么，你在手机上都搜什么，瓷器口和瓷器街，两路和两路口等，这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字之差，南辕北辙，没辙。第二，吃不了辣就不要勉强，肠胃炎不是开玩笑的，可以试试乡村鸡。欢迎大家来重庆玩，在微博搜了几张图，有几张是微博大手手绘已征得同意。哇，这个同学就很那个呀，还去征得了人家同意的呢。哎，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说673733算是重庆宣传大使。本宝宝有什么重庆美食啊，想要推荐的啊，就可以找我呢。重庆旅游想要一些然后介绍啊什么的，版权意识很强啊。哎呦，这是红崖洞。看红崖洞，然后这是一条街，然后这上面还有一条街，这条街是11层，这条街算一层吧，下面还有负一二层。挺好看的。当年他还没有开的时候，我还去调过研，就实地去考察一下，还没有开张的时候。小吃街很好吃。这边还有一个刘一手火锅，这边有一个洪崖洞大酒店吧，我记得还不错，三星级。比较我以前在重庆直播的时候，超管到重庆来找我都给他们推荐住这个洪崖洞大酒店，
因为第一就是风景比较好嘛，然后吃的玩的都有，价钱也不算贵。重庆其实很便宜，五星级酒店也就六七百块钱，换在北京上海可能就要1500了。这是那个洪崖洞的旁边的那个大桥，当年还没修好的时候，我跟同学说，就刚当年就修了，哎，我手遮没有意义啊，当年就修了这么一点点东西，那我说好像秋裤啊，就上面也没修完。哎呀，现在修好了，我却不在重庆了。哼，这个是手绘的那种旅游路线，想去的同学可以顺手截个图。这个徒步路线的徒字写错了哈，我就随口说一下。这个看不清楚吗？大家看不清楚吗？这是哪里呢？哦，这是长江索道。这莫非是罗汉寺？是罗汉寺吗？有没有乡亲乡里乡亲的来认一下，这是不是罗汉寺啊？罗汉寺是那个，也是重庆有几部比较出名的电影，一部是叫做《火锅英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有一部是那个《疯狂的石头》。这是罗汉寺吗？湖广会馆。哦，对了，那个罗汉寺不能这样。湖广会馆我还去过，不过那时候年纪太小了，没有什么印象了。很多索道是那个重庆话，我一下子说标了。索道很多都停了，现在留下的不多了。这南山吗？

这是轻轨。这也是 vivo。呦，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好像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个邻居是吧，有一个女孩子好多年不见，突然给我发她的艺术照或那种结婚纱照，哎呦这么好看的吗？是那种，我怎么小时候跟你天天在一起没这么觉得呢？就我的那个心态是这样。哎，浪个窝当初在重庆时没觉得有哪个漂亮啊，就突然一天女大十八变，有点好看。但这个也是就拍的好，还是有些后期的。哎呀，这是洪崖洞的远景了。这个刚才那个桥也是，就一边是这边，一边是那。约定啥看不清，全屋定制。没有下一张了。重庆夜景比较好看，因为它是一个算是雾都嘛，白天的雾比较大，所以看上去能见度不高，但是夜景由于很有层次嘛，是一个山城，所以它的灯光一弄上去，就重庆有一个别称呢，叫做小香港的。也不知道香港同不同意啊，但是就还蛮好看的。因为毕竟重庆虽然发达，但是还没到香港的程度。就我们这边说一下小香港，也不知道香港同学是否认可。这里有一家那个叫做小丸子寿司的，很好吃。不看了不看了，看得我都想吃东西了。下一封邮件，就白天的雾比较浓，有阴天多，冬天难得见太阳，所以说就白天看上去没有那么好看。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行吧，我以前也是这样。像你们如果说在大学期间或者说中学期间，跟假设说啊，你们跟谁谁谁网恋了啊，也不管对方是男的是女的嘛，你就会觉得那个城市啊好酷好美好向往。等到你们分了，那个光环就失去了。对，就是比方说你那个小时候喜欢一个网友或者喜欢谁谁谁，他是哪里人，然后你由于自己还是一个宝宝，没有钱到处去旅游，他也不能过来，你也不能过去，然后你听到那座城市的名字，你眼睛都会放光那种感觉，然后听到偶尔别人谈起那座城市，你就会竖起耳朵听，你也不好意思说哇这个城市怎么样，就会说一下，就关心这个城市，但是大家问你什么呢，你也不说啊，因为我不会这么说，这太不酷了。但实际上等你过了那阵子，那个城市也就暗下去了，就好像那个非诚勿扰一样灭灯了。所以重要的还是人，就像你喜欢一个城市，也因为你在那里的经历吧，在那里有很多朋友啊之类的，有时候还是说来说去还是人吧。谢谢十二的两个飞机。以前还有在大家都没有用手机的年代，你还背的那些
朋友的那个区号，现在我都不背不得了。现在我知道023是重庆，010北京，021上海，025广州，0572京东啊，也经常给我打电话。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以前还记得一些外地网友就打电话，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手机，还记得他们的区号，一看来电显示嘛，说哎呀这个是我朋友，现在就不记得了。哎，10240572我记得是京东吧，啊020是广州，不是025是广州吗？啊025是南京。哎呀记错了 sorry。 哎，现在对大家有意义的是房间号吗？记错了，025是南京。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大家一般是记得手机号了。谢谢。0754是哪里啊的飞机？1354以前就是那个，以前那个年代大家也不是很久啦，你们拥有手机也就十来年吧，以前哪有人人都有手机哦，都是那种工作了的或者说家里比较好的这种手机，以前都是那种比方说在宿舍里打电话，然后全宿舍都知道这个电话号码是打给谁的，也不用截起来，就不用就来电显示。当时现在想来是一个完全微不足道就是的功能，是吧？但是当年还是很有帮助的，一看个这个号码是吧，拉个什么张三电话快来接嘛，又打起来了，哪能够都话说不完哦，你快点打哈，打了我要打那种。以前还要，以前没有来电显示的时候还要接起来说喂找谁呀，他不在，哎呀你别打来了，他说他不在。你们听得懂吗？很有画面感。有啊，还有那种哎，以前没有手机玩，就玩电话，哎，电话玩的可玩出花来，就是那种假装是谁，说我就是那个人啊，就还有那种什么网友第一次就是给了电话之后，还要叫自己的室友去接，说哎呀我不好意思，你跟他说嘛，你就假装是我好了，然后在旁边你开免提我听一下，哎呀，还有那种。就是我们学生时代也有那种男孩子交了个网友，他说哎呀你帮我跟他打个电话吧，我骗他我是女孩子，哎呀你帮我打一下嘛，我请你吃饭嘛，真的哎呀不然的话我今后就没装备了，你帮我打一下嘛、哎、都有的是。然后他在旁边听着，你在旁边说喂，嗯对啊我就是那个小雪，嗯谢谢哥哥，都有的。现在有了变声器就不求人了，还蛮方便的，时代在进步，科技变发达了。哦你敢说你们学校没有过这种事情？嗯原来是。谢谢我遇风雪的饭卡。原来是。想得美呀，你还跟我打过电话呢，哼，谢谢一个内向的戏精的飞机。啊我们去下一封邮件。我才没骗过邮件呢，啊不没有骗过装备呢。啊我打网游的时候都是帮别人，哎呀就帮别人就买坐骑的那种苦哈哈的。
下一封邮件叫做一条单身狗对于爱情的思考，听着就很没有理论依据，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啊。我们来看一下局外人的想法。亲爱的发姐你好，考虑到发姐18比我年纪还小，就不用您了。首先谢谢你能读我的邮件，我是童话镇入坑粉一枚，最喜欢听发姐唱歌啦。我是一个平时不怎么发弹幕的水友，作为一条没被暴击过的对自己血量还挺自信的94年产单身狗，有两个问题还望发发不吝赐教。有第一个问题，无论是在发发还是六六是谁的直播间都听说过所谓的爱情只是因为大脑中某种化学物质的分泌，没记错是安东芬吧，哈哈，你记错了。来来来，弹幕跟他说一下是什么。你看你这个单身狗一思考，对爱情有思考，我们就发笑了，真的。你都听了些啥呀？我们这很难受。对呀，多巴胺呢、啊？你看看，同样的老师，为什么别人就学会了，你学不会？大家都在一个教室上课，这就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老师经常批评我们，都不在一个教室上课，凭什么人家考120分，你就考90分？他说，而随着这种物质分泌的越来越少，那份爱就消失了。那发姐是怎么看待这种男生在对一位女生 A， 女生 A 产生过爱意之后跟 A 在一起了，但热情脱去了，又对另一位女生 C 产生了爱意。如果他选择抛弃 A 去追求 C， 就是一个典型的渣男。但是他没有欺骗 A 的感情，毕竟在一起时确实爱过，而且根据爱情由大脑分泌的物质控制的理论，貌似这种渣男其实也控制不住自己。如果人都控制不住自己了，那就跟禽兽有什么区别呢？人不就很多时候就贵在自制力吗？对啊，很多人说 A 和 C， 那小 B 呢？对吧？可能被你们选走了吧。他说，可能这段会让弹幕觉得我就是这种渣男。不会的，你不是单身狗吗？在为自己开脱，但不好意思，我没能幸运到成为一个渣男，恋爱经历为零。然后了解了这个安多芬理论后，感觉离不开彼此比相爱更能打动我，不知道发姐是怎么看的。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第二个问题，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内向，不是特别原因经常能见到不是特别原因啥意思，经常见到或者一起共事的人，我不会跟他交朋友。20多年了都没有在这个相对固定的圈子解决终身大事，以后扩大圈子的机会应该就只有参加工作认识同事了。长得不咋地，也没有特别吸引人的特质，因而我也对依靠自由恋爱成家抱的希望不大。有很大概率我要通过相亲才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如果相亲找不到一直单身，我自己倒是可以接受。但是我这一代就我一男的，家里又比较传统，平时聊天时我妈我爸我姐都有歪歪我以后娶老婆的事。哎，就家里人对你的期望，你不要用歪歪两个字来代替啊，这很怪。歪歪是什么意思？歪歪是意淫的首字母。你想想啊，我妈我爸我姐都有歪歪我，这翻译过来不好听，就是对你的一些期待，都关心你嘛，怎么叫意淫你呢？我问你不太合适。他说，感觉我不成家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时候又会想，就算找到了，我不爱他，

却让他跟我一辈子离开他的城堡。毕竟女生在家都是公主，来到我的狗窝，嘿，姿态有点低哈，好像对他有不太公平，这就使我有时候很纠结。原谅我是个头大的人，听说头大的人容易胡思乱想，看来我是个典型。全家人都歪歪你媳妇儿，好烦。因为我现在在香港读书，还有一个多月就毕业了，最近比较忙，不一定有时间看直播。如果发姐在直播中读了这封邮件的话，希望能回复一下直播的日期，我好找录播，非常感谢。最后想跟发姐说，最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你真的已经很瘦了，再受取关了解一下。祝福你越来越漂亮，永远是下一秒的真人比上一秒的自拍美，也祝福六七三七永远充满欢声笑语。来自响中人，没看过这个 ID 哦。YYF 要警报了。那都在想什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还就蛮有礼貌的，虽然好像就是不是特别认真听讲，但是呢就整个文章看下来也算是条理比较清晰吧，不算是，虽然不是满分作文，大概及格还是有的。谢谢哔哩哔哩什么东西的飞机留言，是你小号吗？嗯，棒棒，水杯很好看啊，这是水友送的，我记得好像是个女孩子。态度端正的差生，哎呦，这个要求有点严格了，人家在香港读书呢，你想想，能去香港读书，一般来说，反正在我们当初还是成绩不错的同学，要不然就家里比较有钱。总之来说，不算成绩特别差吧，真的。谢谢红王的飞机。香港的大学都还不错，虽然我没在香港读过书哈。所以说有钱就行，是啊，问题是没有钱嘛。而且他看上去他也不像是一个特别有钱家庭的孩子，你看他到现在还没有，就94年，今年已经24岁了，还没有交过女朋友。如果他真的如你们所说家里情况很好的话，那24年来身边就没有女孩子慧眼识珠吗？也不至于吧。很多女孩子，也不是很多女孩子，就有一部分女孩子还是比较现实的，真的。就像那个，就漂亮的女孩子容易招那个有钱的男孩子，容易，你懂的。谢谢卡迪 R D D N 的飞机。有人说是董事长，哎，董事长，年纪更小，更小。他说他很内向，以后可能要通过相亲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还好吧。你们很排斥相亲吗？你们会觉得对相亲有抵触情绪吗？如果以后就是没有自己，从生活中遇到女孩子，有那个到时候相亲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就而且你们现在不觉得就是因为网络很发达了嘛？现在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反而有一种取材了的感觉。就是说，在我当年就中学的时候上网嘛。在网上最火的那种文章啊，就是那些写相亲遇到奇葩的文章啊，就聊一聊我遇到我的极品相亲对象，聊一聊我的极品室友，聊一聊我的极品同事，这种大家都把那种遇到的就是比较尴尬的事情就写出来，还蛮好玩的。而且我觉得相亲就算对方不好就无所谓啊，因为毕竟你又不是真的跟他生活，不好就算了呗。

0: 皮肤变什么？
1: 废物？什么叫废物脾气？怎么了？其实只要不，其实相亲的话可以避免很多雷区，就是说，有时候你通过一些，就是自己选择对象，可能你觉得哇，两个人很谈得来，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啊，情投意合。但是呢，有可能出现一些，就是后面会遇到的阻碍，比方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还有就是家庭状况很可怕呀那种。毕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嘛。而你如果说是通过相亲去的话，可以就是通过，因为就是经媒人筛选，可以免掉一些比较就特别特别雷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刚才第一封邮件里面说遇到的那个什么，那个女孩子很喜欢就是周旋在很多小伙子中间，我觉得可能就直接就被筛选掉了，真的。谢谢镯子七七七的飞机，谢谢 KA 的飞机，大家不用对这个事情很排斥。谢谢越南妹的飞机，介绍的总是怎么就不按实际来了？介绍的可能会隐瞒一些比较细微的事情吧，但是不会说那种，因为你知道介绍的人是有责任的，就是说虽然没有说像媒人啊，或者说像那种婚介公司一样那种利益绑定哈，就是介绍了还要给那个费用的，但是一般来说你的朋友给你介绍某个人，他是有一种责任在里面的，就是说我向你推荐这个人，我也对这个人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所以我觉得就还相对可能更靠谱一些吧。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一个圈里面哈，你交往了一个女孩子或者你交往了一个男孩子，但实际上不怎么样的话，很多人是就不方便对你说的，因为毕竟是你的私事嘛，就是宁拆一座庙不毁石门清。但是介绍的话可能就直接就把这种情况 pass 了。谢谢自然的才是最美的办卡，谢谢上课不睡觉的 Timo 的办卡，旁观者清。现在就有人问哇，发发这件衣服哪里有卖的，过几天，哎，不是我编弹幕，我已经看到了。还有他第一段里面说的什么，如果爱情的那个感觉褪去了，再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就欺骗自己？其实我觉得，爱情可能真的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吧。但是你跟谁在一起也都这样啊，你找一个合适的人不容易，不是说大家要勉强在一起的那种必要哈，但是不是说那个激情褪去之后我就一定要分手再去寻找新的激情，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如把好好的这自己的那个心血啊精力放在建设祖国身上。很多时候最开始大家是因为新鲜感，或者说荷尔蒙多巴胺 whatever 的，或者颜值怎么样在一起，然后过了之后维系两人之间的感情的，维系大家之间的感情的是一种我们共同的经历，你知道吗？就像有些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跟他们已经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地域的原因已经很久都不联系了，但是我还蛮关心他们的近况的，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在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这是别人所无法代替的。

就好像你的故乡是没有办法就被替换的，它永远是你的故乡。你在哪里长大，那里就有你的回忆。你跟一个人相处了三年，可能感情变淡了，但你们经历过的事情只有你们才知道。我妈也经常跟我说，她说就我爸妈就因为那个感觉性格不合离婚了，但我妈呢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她说我也不是觉得你爸有多好，她说她就很傲娇嘛，就觉得哎你爸那个条件很，就送给我都不要那个感觉。哎，这话就不要让老陈知道了，我妈比较那个。她说只是因为我们一起在一起了几十年，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就只有她才懂。说我的青春，我的回忆，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人和事，只有他才知道。换一个人，不管是哪里的小鲜肉，哪里的小姑娘，对吧？不管是新来的隔壁的老大爷老大妈，我们在一起了是有新鲜感，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的回忆了。因为我的青春，我的那么几十年经历过的人和事，就没有人可以诉说了，知道吗？说了他也不懂。就好像一起我们曾经一起打过一款游戏的话，我们就永远有这一方面的共同话题，换了个人就没有了。就好像你们看67373一样，最开始觉得哇这个女的怎么这么好看，我一定要点进去，这个封面克我，这个声音克我，这个长相克我，我点进去了，开始觉得好新鲜，后来新鲜感过去之后，我觉得咦好像没有最开始那种恋爱的感觉了呢。但是呢就是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是不会变的，那些梗，那些事，那些听上去好笑其实更好笑的确实很好笑的笑话我们都知道，这是共同的回忆嘛。哎呀，毕竟换一个，谢谢废物波波的游侠。什么的老夫老妻啦，就不要脸，真的是。我还是个宝宝呢，你们也是个这种。也不说爱过这么就是比较俗的那种话了吧，就说经历过。好，下一副邮件了，讨厌。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嘿，刚才我不是说到重庆嘛，然后说我们那个大桥有点像秋裤，然后那个房管给我发这个苏州的一个建筑。说到秋裤，我们这个苏州是不服的，是吧？这世界上可能就我们最像了吧。要一定要有一个排名的话，这是哪儿啊？怎么想的？就真的也太秋裤了吧？不是牛仔裤吧？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这是什么建筑呢？是老外设计的还是就中国人设计的？应该是老外吧。不然的话中国人这种设计的话通不过的。这也跟游戏门的火箭，东方之门，这是门吗？哇，这是门呐，感觉像胯下之辱啊。就凯旋门你从中间穿过，你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感觉。这是门吗？哎，算算我不多说了。哎呀呀呀呀，谨言慎行。谢谢那个 Magic Tom 的两个高级手情。谨言慎行，这是什么金鸡湖啊？有点在下面有种活在当下的感觉。哎，不说了，来下一幅邮件，下一幅邮件来。

发发一定要看的邮件，气死14亿人的答题部部长。这个邮件的名字有点意思。发发雷猴，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个答题活动你有没有听说过？当然咯，有一个 YY 答题部老哥 CostWin， 他在他直播间时常口嗨，大多都是6737315262772239346的粉丝。咦，这三个这两个数字有点熟哎。当着众多粉丝的面说一些梦话，什么六六发发都是他的。等一下，最后不是狗狗吗？狗狗是谁的呢？我希望这些老公粉们能理智一点，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提高自己，让自己变优秀，才能更多接触六六发发的机会。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怎么才能让这些人死了这份心，知道我才是最有机会的？不要脸，脸不要。CostWin， 答题部部长，你们认识吗？老哥醒醒，该滚。滚出 K 了。话说在春节期间，这个答题这个活动还是一时风头无两呀。其实我不知道 CostWin 就是专业是什么，好像还蛮厉害的。可惜这次粉丝节没有答题环节了。我在想，部长应该很伤心吧。这个邮件日期是3月30号，你以为很久吗？3月30号，看一下哈。可能就是 CostWin 在粉丝节规则没有公布之前就备了大量的题库吧，就类似于马上要上那个幸运52还有什么开心词典一样，哇，被做了很多准备，一直在看那个词典啊，一直在背题啊，最后发现，咦，很难受，怎么没有了？就本来是应该我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我这次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充分的准备，我要大放异彩，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能耐的，结果，这回没有。就想想部长的心理活动，也是有如过山车一样。答题部被强拆了，刚刚成立，面临解散，有那种新股跌破发行价的感觉。说好的，知识就是力量呢。当然多读书还是好的，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强了所以被针对了。我建议部长可以这么安慰自己，是吧？我名声太响亮，太招摇，赢了太多次，斗鱼针对我们取消了这个环节。好多人就跟别人说老公晚安，咦，出息。你们想嫁入豪门啊？我跟你说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人家也就跟你们随便开开玩笑。你咋还当真了？

0: 下一封邮件。今天很快啊。在伦敦头脑发热找了小姐姐，非常害怕后悔。发发好，我是一个留英的学生，昨天到伦敦玩的时候，为了摆脱出难的帽子，一时头脑发热找了小姐姐上门，结束后心里非常非常的害怕后悔，害怕会传染上病，那就完蛋了。我问过医生，医生说传染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我心里就是超级害怕，一晚都睡不着，也不敢对别人说，所以想问问发发我该怎么办呀。同时还要告诫67373的水友，找小姐姐真的不好，首先从约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很担心会不会被警察找上门，会不会被小姐姐讹诈，真的很担心。虽然我查过，在英国这个介于违法和不违法之间，警察一般不会管。真的吗？我操，这完全是伦敦的宣传片啊！这一段还是卡掉好了。怎么资本主义国家这么不和谐呢？英国这个不违法呀？我靠！这个对英签证，英国签证又火起来了，啊，怎么就为国争光弗兰基了呢？他说还是非常的害怕，在国内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千万不要做。然后对楚南说一下，其实真的没什么意思，还不如 DIY， 可能因为不是自己的爱人吧。最后结束之后真的超级害怕，担心小姐姐有什么病，疯狂问医生会不会传染，一晚都睡不着，好害怕等会儿会不会警察叔叔破门而入，现在真的后悔莫及。总结，没什么意思，风险高，而且心理负担极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傻逼了，大家还是老老实实找女朋友比较好。怎么通篇没有说到费用问题呢？我还有点好奇呢。那个有没有就英国的同学出来说一下，大概是个什么价位啊？不过一般在英国留学的都是死有钱人，英国是留学最费用最高的一个国家，所以如果说要追梦的少年少女都可以去英国试一试，就哪怕读不出来嘛。200英镑，来看看啊。嘿，哎呀，没点中，你是谁？哎，算了。这点到了谁呀？女朋友也不一定安全。哇，这个同学，你有什么故事吗？50磅，50磅才500块，太少了吧？下个星期去英国，好点的500往上。哎，摩阿摩，我记得你好像确实是留学生吧？你这些说法就很有那个依据了，就大家觉得很可靠。200美元一小时。哎，你不是女生吗？我一直以为你是女生。哎，你这不会是……哎呀，我就人家是消费标准，你这是。好好考试，别想这些有的没的啊。就是他吗？他就在英国。200，也就是2000块钱咯。哎呦，资本主义消费好高。我们这些助理宝宝特别选了这封邮件，是告诉大家不要去找，后患无穷，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有健康隐患、安全隐患，警察叔叔还可能破门而入，后悔莫及呀。还是女朋友好，只要你找得到，真的。好，我们现在对吧？邮件环节暂告一段落，来唱一首《下个星期去》。我觉得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很不好，为什么不犯法呢？这个多少家庭因此被破坏呀。
1: 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祝福发发母亲节快乐。这是我和发发度过的第16个母亲节。发发在2岁的时候就生下了我了，一个单亲母亲，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容易把我拉扯大。以前小时候家里很穷，发发就出去打工，靠画 CED 过活，把我养大了。后来就是行情不好，下岗了以后呢，发发没有放弃，继续选择了再就业，还坚持工作。真的作为一个柔弱的女生来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她才18岁呀。希望大家对发发多多支持，少一分套路，多一分宽容，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祝福发发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给我找一个好爸爸，然后全家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以上纯属虚构，请大家不要相信，多多支持发发的直播，然后多多支持发发的 Fat Club www.淘宝.陈一发.com， 你搜陈一发有个淘宝店。好，多多支持这么一个独立自强，独立自强，美丽胸大脸小的英雄妈妈。
1: 大家好，我们是霹雳爷们儿，我是大梁，
2: 我是圆圆。
3: 大家好，
1: 母亲节快要到了，
3: 没错，
1: 我们在这儿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都爱发妈妈
3: ，We are
1: family。Hello，
4: 发发好，我是滴滴女团的小胖丁。然后今天是个特殊的节日，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顺便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就是你在直播的时候经常吃那个看上去很好吃的牛肉粒，究竟是哪里买的呢？
5: 母亲节就当到了，然后估计发姐说了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正好是母亲节，然后受栗子罗叔叔的邀请，然后在这里祝发姐母亲节快乐。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格格酱，然后在这里祝发姐母亲节快乐，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斗鱼，支持发姐，谢谢大家。
7: 母亲节到了，在这里祝发妈妈节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8: 嗨，拥有10万干儿子和干女儿的发妈妈，母亲节就要到了，在这里小安祝你母亲节快乐。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跟着大家一起叫你发妈妈，因为你总是给人一种很亲切，像妈妈一样的温暖，所以在此节日到来之际，也要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当然也要祝自己的妈妈。

0: 酸妈妈的妈妈，
1: 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美丽年轻健康漂亮，这就是作为子女心目中最大的愿望了。最后再次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妈妈。
2: 大家好，我是主题曲的超级小杰，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祝我们的发发母亲节快乐，也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接下来要出场的主播就厉害了，大家是不是期待已久呢？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陈一发，欢迎发姐。
1: 哎，欢迎我们的发妈妈。哎呦，真的在我们的这个嘉年华啊，其实就是几个多少个月之前，哇，我真的是我在现场听到那个声音啊，我这个耳朵都已经。
0: 我们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所有的超管、所有的导演组、摄像大哥们、摄影大哥们都
1: 目前已经弃我们而去，现在都把手机、相机、iPhone、iPad 都在拍一个人啊！
0: 来，先请大姐签个名。
1: 又见面了，来，先和水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陈一凡。
1: 今天呢，这个是和设计老师一起设计的还是怎么样？怎么那么美？
0: 好特别啊，发姐。
1: 对，太美了。
2: 花了好几亿买的。
1: 花了好几亿，是不是？啊，定制的，只为我们今天盛典的各位水友们所准备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但是我觉得您应该不会只有一套吧？等会儿应该还会换，是不是？
0: 啊，你又剧透吗？
1: 是不是有没有惊喜？
0: 一般
1: 这只是作为我一个男主播自己。
0: 一般巨星都会这样子，就是走红毯一套，表演一套，领奖一套。
1: 对，那绝对是巨星啊。
2: 是吗？不好意思，表演就这一套。
1: 对，毕竟人家说了好几亿的，好几亿。
0: 没有，毕竟水友们来看的不是看服装，就看发姐的人就够了。
1: 嗯，哎，那人家歌声这个事你就不提了，
0: 就歌声就不用提
2: 了，
0: 知道吗？
2: 今天还有表演，
0: 是就已经盖过一切，歌声更加就是
1: 人自醉的感觉。
0: 对啊，
1: 那今天能不能小小的透露一点点关于表演的部分呢？会不会不太一样跟以前？跟以前做的表演会不会不太一样？
2: 今天是第一次在年度盛典上表演，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办年度盛典嘛。
1: 是，哇，我才知道哎。嗯嗯，所以好，也就是说我们要严格保密是吧？
2: 嗯，然后我会唱一首新歌，叫做《弦上有春秋》，希望大家喜欢。哇，
1: 好，这首新歌在我们第一届娱乐盛典现场首唱是吗？是。
2: 是的，
1: 反正也是第一次嘛，对不对？肯定是我们首唱，
0: 所以
1: 期待一下，
0: 一定要留意我们等一下正式的颁奖典礼。那现在请发姐稍作休息一下，
1: 嗯，先休息一下，
0: 稍后见，
1: 谢谢，
0: 辛苦啦。
1: 小心小心台阶，慢一点，慢一点。哇，
3: 谁都可以建，可是，一般来说，游戏里面组建一个工会啊，组建一个阵营啊，组建一个小团体，都是要交费的，就是都是要交那个税的，你们知道吧？就不管是魔兽啊，贪玩蓝月啊，还有乱七八糟的什么，甚至包括那个叫啥英雄回归，那个剑与家园，这种都是要钱的。我记得魔兽当初是要10个人的签名，然后还需要10个G的启动资金，但是10个G对现在来说不算啥了。谁说智商税？讨厌。就是都是要交一定费用，不是说随便谁都能起的。好像传奇当年还要一个什么打造的东西吧，叫啥来着？沃玛教主的号角，沃玛号角，祖玛头像是啥呀？想不起来了，贪玩蓝月玩的太少了。沃玛号角，哎呀，好可怕呀！你这个老年人啥都知道，孤立你。贪玩蓝月怎么又凉了？真的凉了吗？哎，我还说跟他们打广告呢。嗯，love love， 上头点名了，真的啊，我要谨言慎行啊，真点名了。我操，这蝴蝶效应，李小璐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条件能做这么，吓得我擦一下腮红。谢谢莫问的飞机，这怎么回事呢？I want to love it, I want to revenge you and me, you never made me. 这是怎么就被我奶死了？我这么可爱的小公举 文化部公布六起典型禁止内容类网络游戏，新世纪福音战士破晓，哇 EVA 都被禁了，是为啥呀？是挑唆就是父子不和，破坏家庭和谐，挑起家庭内部好那个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矛盾吗？是因为这个吗？街机电玩城，这个啊，街机电玩城是怎么了？是因为像我们 OW 一样，进步就把那个 OW 不是开场都是在一个电玩城嘛？然后所有玩家没事做就把那个场子打砸的稀烂，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命运冠位指定碧蓝航线，不认识极品芝麻官，这为什么？是因为我全都要吗？就贪婪无度，贪得无厌，欢乐炸金花，是为什么？反恐吗？贪玩蓝约，贪玩蓝约就还有点想法，这四兄弟就来赶我，就是有点啊，就还好嘛，已经。炸金花是怎么回事？欢乐炸金花，极品芝麻官，还押韵。谢谢考拉带不过打不过袋鼠的六张半卡。哎，你是不是被那个什么实锤视频引流进来的？你这个同学啊 ，ID 很问题很大呀，你是不是被引流了？本来是进来看别人的，就。突然爱上这个主播，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主播。其实27号据说有那个《绝地求生》的活动，但是搞得很神秘。我到现在，就神秘到什么程度呢？超管跟我说，他说发姐。我给你收一下，有一个鲨鱼，有条鲨鱼。发姐，我是斗鱼绝地求生这边的超管。27号的腾讯绝地求生全明星表演赛，腾讯那边会给你制作衣服和安排差旅，他们需要收集一下你的上衣尺寸，还有一些高清公关照，具体身高、尺码、胸围什么的，给我一下。然后我给了他之后，他就再也没回过我。我问他具体的活动。说什么这是什么样的衣服啊，还有什么这个活动流程啊，具体在哪里啊，他就再也没回过我。他是不是一个卧底？他是不是一个变态？只是为了骗我的衣服尺寸？这条鲨鱼问题很大，真没回我。我把它遮一下，最后是我发的。所以27号好像有活动，但是我不太清楚具体的内容啊。我这老江湖居然被小孩子套住了。主要是那个微信名字随便起嘛，他后面没有个蓝 V 对吧？我觉得我可能上当了。已经离职了吗？去府衙了吗？真的吗？哇，把这个说实话的封一下。其实我也没有跟他说真实尺寸，我跟他说全部给我最小号就行了。在哪儿啊？是在上海还是在哪儿啊？在深圳。谢谢王 MQQ 的办卡。谢谢阿武特特的班卡。 One Republic。 对，哎，我跟你说，哎，我以前还因为胸大而被人孤立过，这事情就不展开讲了，毕竟我是一个正经女主播。但也因为我以前稍微胖一点，现在我只有，我现在82斤吧，大概。 就早上空腹起床量一下82斤的样子。哎，好汉不提当年勇，好女不提当年大。哦，刚才那个超管给我发消息说27号这个事情先保密，所以

0: 可以了。
1: 他们看得到了吧？
0: 看到了
1: 啊啊！哎，我这里还没看到。嘿，
2: 哦，各位水友大家好，这里是斗鱼科技2017年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的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袁，在我左手边呢是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这是我们科技美学纳言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
2: 介绍一下自己直播间。
0: 好吧，大家好，我是纳言，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的直播间。那么我自己的直播间呢叫科技美学，大家有可能也看过我们科技美学的一些节目吧，就是为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数码产品啊。那今天呢我特别的高兴能够和几位一起来观看今天晚上重要的科技春晚，一会儿呢也是要由我身边的这位啊，我们期盼已久的女神，
1: 我吗？
0: 陈一帆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那个陈一帆，我的直播间是67373，啊，没想到介绍有这么长的时间
0: 啊，没关系。
4: 嗯，我今天主要是来担当花瓶的角色，其实我也不太懂那个科技方面，主要是靠纳言老师和那个猴子老师来介绍，我们主要负责惊讶，谢谢大家。
0: 好的，好的。
5: 啊，到我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极客公园的猴哥，然后，也是一个斗鱼的科技主播。在今天以前，新 iPhone 发布是我今年最期待、最紧张的事情。然后到了今天，发姐坐在我旁边是我最期待、最紧张的事情。然后今天晚上希望能陪大家度过愉快的两个小时。然后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了新的 iPhone， 我们一会儿一起见证吧。
0: 好，我想多说一句啊，刚才我们三位介绍完了，下面应该我们漂亮的主持人介绍一下他自己。
2: 哦，我就是小袁，是你们的主持人。再过两个小时，在美国苹果公司的总部将会召开今年的秋季新品发布会。哎，我们先来看一段资料片，看看今年的发布会会有什么样的新品发布。
6: iPhone 8是 iPhone 10周年之作，其在外形方面将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iPhone 8将采用全面屏设计，首次取消了物理 Home 键，并且加入了酷炫的 3D 人脸识别。配置上也会进行升级，搭载 A11 处理器和 3G 内存，并且支持快充和无线充电。但是 iPhone 8的电池容量估计只有2700毫安时，无线充电方面功率只有7.5瓦。此外 ，iPhone 8还会搭载苹果引以为傲的最新版本的 iOS 系统。iPhone 8预计容量是64G、256G 和512G， 售价6700元起，9月15日接受预订，9月22日正式发售。

0: 了刚才的资料片，我想问问各位嘉宾，对我们新一代的 iPhone 有什么期待？从我们那言老师开始。
1: 好，我先说是吧？
0: 嗯嗯。
1: 好，这个苹果呢，一年一度啊，其实呢，大伙儿都是非常期待的啊。原因呢，在于过去这十多年呢，苹果不光是从手机开始啊，其实从最早的电脑开始呢，就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那从2007年开始 ，iPhone 出现之后呢，每一年都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啊，可以这么讲。虽然过去这几年啊，大家吐槽可能稍微多一点啊，比如说从 iPhone 6开始呢，一直都是这种圆润的大屏，这种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创新乏力啊？这个外观实在是让人觉得有点吐槽比较多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呢，苹果还是引领了目前手机设计的一个潮流啊。现在大家看到啊，目前市面上只要哪一个手机更像苹果啊，它就能卖得很好啊。但是我觉得今年可能苹果自己也不太好意思了啊。从目前得出来的这个消息来看，很有可能今天晚上呢，苹果在外观上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外观啊，比如说这个样子啊，大家很熟悉了啊，看了3-4年的时间啊，变成一个全面屏的那样一个外观啊，所以我今天非常盼望着看看库克是怎么样介绍他这个一个重大的变化。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每一年啊，苹果基本都是2年一更新嘛，按道理说就是今年是正常发一个外形不变的啊 iPhone 7S，
0: 对
1: 啊，那苹果要怎么解释啊，跟其他人解释我们要啊，突然改变了政策，发一个新的 iPhone 8呢，都要看今天发布会的情况，好吧？好，
0: 好，下面请我们发姐来聊一聊，对这个新发布的 iPhone 有什么期待？
2: 这次我代表广大是吧？刚毕业以及还在学校读书的观众说，希望新的 iPhone 便宜一些。
0: 哎呦，发姐说出了我们的肺腑之言。
2: 然后还希望他，就是更对我们女性
0: 友好一点，
2: 友好一些是吗？
1: 好的，好的。啊，还有其他的那个外形给我们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视频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对。
3: 啊，
1: 其他的。
3: 那现在到我了，
0: 虎哥，你最期待的呢？
1: 对。
3: 刚刚发姐说，代表广大的学生群体或者刚工作的小白领，希望新 iPhone 能便宜一点，但是。我可能要给发姐泼个冷水。今年的新 iPhone， 我们管它叫 iPhone X 的那个产品啊，可能便宜不了，
2: 1000美元。
3: 对，按照现在的大概的信息，大概可能$999这样一个价格段吧。但是第一季度的备货其实很少，相当于苹果以前的备货量可能只有1/10，所以
2: 啊，1/10、啊、
3: 对，所以你想在今年2017年买到一台 iPhone X 的话，
2: 那不得2万往上？
3: 可能我觉得春节之前1-2万很正常，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最期待，也是稍微有点忧伤的一点，买不着，买不起，这是一个比较忧伤的事实。其他的技术层面的，我们过会儿可能会聊到，所以一会儿再聊呗。
0: 哦，听了我们刚刚嘉宾们对新 iPhone 的期待。其实我们更应该了解一下我们 iPhone 的历史。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主题，昨天。哎，我们知道今年是 iPhone 发布的第十个年头，距离2007年乔布斯发布第一代 iPhone 彻底改变我们整个智能手机的历史，对吧？十年以来， iPhone 也是我们当今世界最受欢迎最畅销的智能手机。我们今天的嘉宾，哎，我们的猴哥也带来了我们近十年来的很多款 iPhone
3: 啊，这么快就 cue 我了，我不知道这镜头能不能看到，我桌上摆了一桌子的，以前的 iPhone， 过往的 iPhone， 在今天晚上之前的 iPhone， 当然它不全。首先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今天晚上，大家可能也看到很多跟新 iPhone 相关的科技直播，每一个科技直播间里面都会有一个像我这样的苦逼的角色，背了一背包的 iPhone 过来。
2: 这是苦逼吗？我觉得这个那个收藏的话，应该是非常的，
3: 是吗？
2: 这是炫富的行为、啊，
3: 这是炫富的行为，
2: 苦逼好吗？
3: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明白这是一个炫富的行为吧。然后我其实没有把所有的 iPhone 都背过来，里面有一些原因是有的我们没有特别合适的版本，比如说第一代的 iPhone， 其实你很难再找到原模原样没有被动过的，里面很多可能被换过外壳啊，或者换过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拿来的呢，基本上都是比较经典并且跟大家关系比较大的，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快速的不耽误大家关注发姐的时间，所以我们这部分快
2: 你慢慢介绍一下，就靠你这个撑时间
3: 是吗？
1: 对，
3: 行，那我慢慢来啊。这个第一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3GS，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还有这个塑封的膜，这是我们前一阵在贩子那儿淘过来的一台，就是未激活的 3GS，就是它没有被用过，它是可能因为在一些经销商那里，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被遗忘在那儿了，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们突然翻出来说，哎，还有一批，3GS 是没有被用过的，然后我们就找到那个贩子买了一台，这是一台 3GS，应该也是。
2: 这个应该买过来价格很贵吧？
3: 很便宜，因为 iPhone 除了第一代全新没有拆的，其他都没有什么收藏价值。就提醒大家一下，就不要被一些人诱导说 iPhone 有收藏价，其实没有了。发姐，
2: 还是最新的最贵是吗？
3: 对对，发姐应该也没有收藏过 iPhone 吧？
2: 我有收藏我自己摔碎的那
3: 啊，用过的那有回忆嘛？那另当别论了。这一台 3GS 应该也是很多中国的用户最早接触 iPhone 的手机，因为 3GS 是第一个正式进入中国的 iPhone。当然，刚进来的时候没有 WiFi，我不知道有没有弹幕的直播间的水友深受其害的。然后呢，这是一台 iPhone 4，就是最经典的那一台了。所有果粉心中最经典的一代 iPhone，也是苹果对手机行业贡献最大、颠覆最大的一台 iPhone。发姐肯定用过这手机，
2: 没有，那时候太贵了，
3: 是吗？
2: 那时候还在就是
1: 那时候还
2: 上小学，就
1: 还小，
2: 零花钱不多，就买不起。
3: 哦，
2: 我是从那个 iPhone，4S 才开始
3: 你从四 S，那我们就，
2: 而且那时候已经出了五了，
3: 哦，
2: 预算不足买了四 S。
3: 那我们就跳过 iPhone 四，直接聊到发姐，
2: 那你继续聊。
3: 没有，因为4S，其实纪念意义对于一个果粉来说，纪念意义更大。
2: 哎，因为它是那乔布斯那个最后出的一
3: 台，它是乔布斯生前发的最后一台手机，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纪念意义更大。当然，也是发姐用的第一台 iPhone，没有任何强行关联的意思。这台手机提升很大，相对于 iPhone 四，应该也是很多直播间的水友们用过或者用过挺长时间的一款手机。发姐，你的4S 用了多久？
2: 用了大概1年半，
3: 哦，那很久了。
2: 是啊，就是
3: 一年半，用到
2: 没摔碎，
3: 用到5S 都发了是吧？
2: 我后来直接就买的6，
3: 哦，
2: 所以还用挺久的。
3: 然后下一台就是5S，这个快速的讲一讲它的几个比较大的变化。一是拉长了，从这一代手机开始，苹果终于突破了乔布斯说的3.5寸是最完美的适合人类握持的这个尺寸，终于拉到了4英寸，然后手机变长，
2: 后来就越做越大了。
3: 对，然后5S 比较特别的是它第一次加了指纹识别，苹果收购了一家叫 Authentech 的公司，然后第一个做了按压式的指纹识别，当然也是现在整个手机生态里面非常不可或缺的一环。说到这个话题很有趣，我们今天晚上也会跟大家一起见证苹果是第一个在手机上用正面按压式指纹识别的厂商，可能在今天晚上也会是第一个在智能手机上取消掉按压式指纹识别的厂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iPhone X 可能没有指纹了。
2: 那怎么防止老婆老公偷看呢？
3: 你很容易就有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会那也老师那边桌上有一些手机，我们会可能借着那些手机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到底怎么实现。跳过 5S 以后就是 bigger than bigger 的 iPhone 6这一代。发姐，这个应该用过很长时间吧？
2: 没有，很快就摔碎了。
3: 我为什么每次都 get 不到你的点？
2: 因为它那个就是有点曲面屏嘛，容易它那个屏就更
3: 容易
2: 碎。对，
3: 一摔就碎了。你碎过吗？
2: 碎了。
3: 我刚看你那个手机屏还是碎的。
2: 我这是钢化膜。
3: 钢化膜碎了是吗？
2: 对。
3: 那还好。iPhone 六就是变大了。然后外观上变得更圆润了一些，这应该是很多中国用户开始接受更大的尺寸，因为在这一代的时候呢，苹果一下子发了另外一个5.5的，我们就借后面这台6S Plus 来讲一讲这个5.5这个尺寸。苹果其实在尺寸上突然一下子变得很激进，这个手机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握持起来非常的困难。5.5对我来说可能
2: 男生也不能就是一手掌握
3: 很大，对，男生也不能一手掌握，所以这
2: 你在笑什么
3: 啊？我就是随便笑。然后这是 6S Plus， 应该也是到现在为止战斗力最就是在比如说 iPhone 7的爷爷的爷爷那一半里面战斗力最强的一代 iPhone。
2: 我看好多人都一直在用这个，
3: 对，这手机到现在为止依然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是它有3.5毫米的耳机接口。
2: 哦，对，
3: 对，很多很多这个喜欢听歌的，或者我不知道做直播是不是也有的时候需要3.5毫米的耳机孔，因为
2: 我们全都是那种3.5。
3: 有这个耳机孔的，对，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麻烦，因为 iPhone 7上面取消掉了耳机孔，变成了 Lightning 直接输出，这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个手机现在依然受到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有人宁可买一个旧一代的 6S Plus， 就是因为耳机孔的事儿。
2: 所以这一代的价格是最坚挺的，
3: 很坚挺，到现在依然非常坚挺。而且，之前好像有一阵这个容量有这个停产，然后大家都还痛心疾首，说啊买不到这个32还是64，我忘了。最后两台就是上一代的 iPhone， 我其实很巧合的是，我两台都是红色的。当然，我觉得大家现在手上应该也都有了，就是 iPhone 7或者 iPhone 7 Plus。这两台手机呢，外观小有变化，7 Plus 上面增加了双摄，其他的乏善可陈。就像那英刚说的，过去这么多年，大家渐渐的开始有点审美疲劳了，所以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特别期望苹果能做点新的东西出来。好了，我快速的过完我带过来的所有的 iPhone。
2: 快速就过完了吗？刚才导演跟我说，你这个手机要讲一个多小时呢。
3: 啊，是吗？
0: 是这样。
3: 导演还有后半句没？

0: 说，就是我前面是10分钟，后面发姐会借助这个一桌子的手机聊一聊。发
1: 那
0: 姐
1: 我就只能拿手机玩王者荣耀才能。
0: 自己使用的一些感觉，那这里面哪几台发姐你用过？
1: 我用过
0: 嗯，
1: 4S，
0: 4S 这个，
1: 4S 这个啊，
0: 对，我们
1: 它
0: 这手，
1: 跟 4S 跟4好像就是这里有一点区别，
0: 就
1: 外
0: 天
1: 观
0: 线
1: 上，
0: 条的
1: 对
0: 位置
1: 对，
0: 有一点区别。
1: 4S 用挺久的，因为当时大家都说是那个乔布斯最后一代嘛，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那时候就这个尺寸其实特别适合女孩子，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方方正正的这种外观，像后来刚出这个6的时候，大家有些还不习惯，觉得这个圆润的感觉不高级，对，但是接受度不是很高。后来全是这样，大家反而就习惯了，就，所以我这个用了挺久的。然后，
0: 4S 跟6这一代，
1: 对，你用的最久的是哪一款？
0: 我每一代都用的很短，
1: 哦，有钱，
0: 不，
1: 一出新的就买。
0: 如果要回忆的话，可能是学生时期的手机，比如说 iPhone 4跟 4S 这两款可能是用的很久的，因为那会儿上学穷嘛。
1: 穷你还用 iPhone 啊？你大概不了解什么叫穷？
0: 就我可以过会儿解释一下吧，因为我那时候当然不是国行四五千买一个 iPhone，作为一个爱好者呢，你会有各种方式去折腾一些美版的有锁呀、日版的有锁啊。其实那些机器呢，没有大家想象的四五千那么贵。我们那时候学
1: 也就
0: 生时
1: 三
0: 期，
1: 四千。
0: 是吗？对，我们学生时期用的都是日版有锁、美版有锁，需要加卡贴，然后还各种越狱什么的。我们那时候用的都是那样的 iPhone，不像大家现在京东或者哪个电商平台直接下单一个国行什么六七千就买来了。所以我用的比较久，或者说折腾的比较久的是这两代 iPhone 4跟 4S。然后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最近的7 Plus 吧，因为加了双摄以后有一些人像摄影的功能。就是可能有一些可以背景虚化，有的时候你出去拍个妹子什么的，说的小声一点。
1: 拍妹子你用
2: 背景
1: iPhone
2: 是最
1: 啊？
2: 喜欢的一款，
0: 啊，
2: 是
0: 是
2: 吗？
0: 吗？他有一点
1: 拍妹子
0: 这
1: 不能用 iPhone。
0: 个，我是说这个，哎，算了，我没
1: 不
0: 有
1: 行。
0: 美图，就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也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去得到一个美图手机，所以没办法，我们，
2: 对，这猴哥没有妹子可拍，没有女粉，永远的痛，是吗？
0: 是，心里在滴血，所以印象比较深就是四跟四 S 这两代，我不知道那年你印象比较深是，或
3: 肯
0: 者
3: 定
0: 你用的比较
3: 是，
0: 久的是哪一代
3: 对 iPhone 4确实印象是很深的。
0: ？iPhone 4是吗？
3: 对，因为当年那
0: 聊聊你对 iPhone 4这印象呗。
3: 这
2: 乍一
3: 个
2: 看很小巧，
3: 对，现在看是
2: 哎，
3: 比较小巧啊，当年看还是很震撼
1: 当年觉得刚刚好，现在觉得哇，好玲珑。
3: 的。这个是这样，在201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也很小，那个时候。
1: 哦，好嘛。
3: 那个时候呢，是为什么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呢？当年呢，这个最早的存类啊，送这个高端手机就是从 iPhone 4开始的。之前的好多手机呢，大家看送的都是很便宜的。从那一代开始呢，三大运营商都开始抢 iPhone
1: 对，他
3: 这个手。
1: 们搞那种签约送，怎么零元购机，但实际上要花很贵很贵的
3: 对，
1: 钱。
3: 最早的一批的时候，政策是非常优惠的啊。当时那个联通为了抢夺这个用户。花了非常大的力气签下这个 iPhone 的独家。最早的时候是联通直接和 iPhone 来签，然后当时呢就可以每月大概我记得是消费298元，消费满2年，那么这个手机就可以送给你了。然后这个手机当时卖的是比较贵的，然后那后来的时候呢，大家很多人啊就为了买这个手机，因为这个手机非常少买不到，所以那我干脆我就是交话费，反正我也要打电话嘛，
1: 你打那么多？
3: 根本打不了那么多啊，每个月
1: 是
3: 当
1: 吗？
3: 时我是。
1: 我觉得那个当时那个套餐看上去很划算，但实际上你根本用不完的。
3: 对，我用那个流量，当时还是5块钱30兆的啊，
1: 哎，那时候流量超级贵。
3: 然后5块钱30兆用了好多年，然后后来298一个月，那个时候就签了那个，我们那个时候还可以，就是你这个机器和你那卡是可以分开的，当时咱们都小嘛，是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可以分开，那时候还是政策还是很宽松的。后来的时候呢，因为有好多人都是买了机器之后，直接把机器就是卖出去，然后只留下自己那个电话费，或者是这个电话费报销了，只要机器，有很多种这种情况。再后来呢，就是出现开始绑定了，你要用
1: 哦，
3: 这
1: 就
3: 个
1: 不
3: 卡，
1: 能必须要用这
3: 对，
1: 个
3: 你
1: 机
3: 就
1: 器
3: 必须
1: 和
3: 卡
1: 这个
3: 要
1: 卡。
3: 插在这个机器里面啊。如果是他发现检测啊，这个月你没有用它来打电话的话，他就不给你返话费了。当时是不是说返给你这个钱啊？是每个月给你返那些话费。所以这台机器呢，应该是开创了国内的很多的先河。而且呢，这台机器呢也是最早的被就是说大规模的开始曝光的，因为这台机器当时在曝光之前是有一个苹果的工程师，

0: 它不只是这一款产品啊，后续呢对于其他厂商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点，而且包括底部这种对称扬声器的设计啊，其实是一个扬声器啊，但是做了这种对称的设计，也是对于其他厂商做了很多的这个影响，就从设计这块。好，那我来问一下小袁，你对哪一代的 iPhone 会比较的印象深一点？
1: 我对哪一代的印象都没有非常深。
0: 为什么？
1: 因为都没有买。
0: 那你平常用什么样的手机呢？
1: 那就要大师要打广告时间了。
0: 啊，
1: 我是忠实的华为粉，怎么办？
0: 哦，可以。好，一会儿直播间我估计会吵起来啊。
1: 我感觉
2: 忠实的什么粉？
3: 华为
1: 花粉啊。
0: 忠实花粉是吧？
1: 对，这个东西就涉及到为什么我没有用苹果。
0: 这边马上啊。
1: 这样，我们这样好吗？啊，反正没有关系，就是、苹果也没有给我们广告费。
0: 今天会讨论很多品牌，没问题。
3: 华为点。
1: 所以这款华为我也是不会买的
2: 啊？是吗？
1: 啊，因为它太大了，我拿不了。
2: 啊
3: 这是哪一款来着？
2: 你猜吗？
1: 这是
3: P10？
2: 不是，再猜。
3: P9？
1: 所以我
3: 可以猜。
1: 苹果里面有一个跟它一样大的吗？
2: 我觉得你永远猜不出来。
3: 我对华为不太熟，没打过它的广告。
1: 像我们第一款那个，就是最早的那一款，
2: 3GS。
1: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岩老师有没有用过？因为年龄上你还是占优势的。
0: 对，苹果的大多数产品我
1: 都用过，是吗？
0: 就是现在其实是这样啊，我们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果粉，然后呢，其实他只用过 iPhone。
1: 大家都说自己是资深果粉。
0: 对，但其实呢，就是苹果在做 iPhone 之前，它已经是一家很出色的公司了。就是当年它已经
3: 做电脑，
0: 对，已经做了很多的产品，包括它其实不是靠 iPhone 改变世界的，它最早靠的是那个叫 iPod， 就是那个播放音乐的那个播放器。然后最早的这个 iPhone 它也不是像咱们今天的这个样子，它其实模仿的呢是它自己家那个 Touch 那个系列啊，或者 iPod 的那个系列。当时它的卖点就是我一个机器我可以装几百首歌曲，这是它最大的卖点。
1: 那个是现在已经，
0: 对，现在已经停产了。现在停产。早年的时候呢，那个它当时是，怎么说？现在咱们去听音乐，包括我们去付费买一些音乐会员，都已经觉得挺是理所当然了。但是当年的时候呢？
3: 好多人就是还是停留在免费听歌的阶段。
1: 现在其实已经比较，
3: 但是比以前好。
0: 对，就付费渠道比较容易了嘛。当年的时候，咱们大家都是要听歌，那就搜索一下，就盗版就可以了。当年的时候，苹果呢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就把音乐的这个付费版权这块做的打通了。那所以呢，它的自己的那个音乐播放器几个系列卖的特别特别的好。那最早它有一个 iTouch， 就是外形也是这个样子啊。里边呢，它就是精简掉了那个通信的功能。但是那个、
3: 对哦，当时据说有那种很牛逼的技术，可以把那个 iPod 也可以打电话，是吧？
0: 那叫苹果皮儿，
3: 苹果皮儿，对，
0: 就相当于是一个手机壳，那手机壳里边插了一张卡，这样的话呢，就是打电话的时候通过这个，其实你在通过这个手机壳打电话，而显示呢还是在显示在那个屏幕上面。
2: 但那个时候那个设备好像一定要越狱才能用，
0: 对。
3: 那技术可靠吗？是不是会随时会被封啊那种？
0: 确实不太可靠，因为。就是早年苹果并没有进入国内嘛，所以当时很多的时候，咱们都是通过那些悄悄的，像谍战剧里边那个渠道去拿到这个手机，好像做贼一样啊，其实也确实是做贼那种感觉。然后拿过来之后还要赶紧跟同学们炫耀一下啊，说我拿到了这个苹果，你看后面有一个苹果的标。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有意思，有一大量的山寨厂商生产了各种各样的水果，然后后面我们经常会看到，除了苹果之外，还会有这个什么鸭梨，还有那个香蕉、橙子之类的。啊，有以至于就是在学校里面，我问那个，啊，你最近买苹果手机了吗？然后说是，是买 iPhone 了。我说这个那是苹果公司出的吗？是，这个是那个苹果公司出的 iPhone， 不是其他公司出的 iPhone 啊。这很早，反正在其实，在2007年它刚出第一代 iPhone 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觉得能改变世界，真的，因为当时那个第一代 iPhone 的时候是装不了软件的，它就只能听歌。它相当于是一个可以听歌的，就可以打电话的一个音乐
1: 播放器。
0: 对，这是它最早的一个卖点。一直到后来3G、3GS 开始出现那个软件商店，就咱们现在这么多丰富的软件啊，这才开始改变世界。所以你要说最早的时候，第一代 iPhone 给我的印象，其实不像今天我们回顾它，觉得它那么厉害，
1: 就不是我们现在理解上的那种。
0: 它一下出来就改变世界还没有，其实也是经过了两三年的发展。对。所以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
1: 所以我们发姐现在可以问一下吗？发姐用的是哪一款？
3: 我用的是，对，

0: A plus。
1: 哦，他也觉得他哪里比较好用？
2: 粉色的是吗？
0: 对，粉色嘛，我们少女都用粉色。这个我觉得最开始觉得这个颜色有点勺，就
1: 勺
0: 哎呀，
1: 是
2: 勺。
0: 有一点点就是皴，因为开始那个效果图，不太好嘛。后来去商店看了，觉得这个粉色还挺好看的。不过现在很多人就是虽然就是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但是
1: 还
0: 跟
1: 是要给
0: 我
1: 它
0: 一
1: 带一个
0: 样，这
1: 壳。
0: 个壳子，对，我觉得就红配绿了就，因为太容易摔了。它其实就是它那个手感很好，就磨砂的嘛，很滑滑的，但是也很容易，摔出去了。
1: 哦，肯定发姐摔碎过。
0: 哇，摔碎了好多个，别说
3: 你这壳是不是现在就碎
0: 了。哎，对，哇，
3: 了？不是，
2: 裂
3: 这个
2: 了。
3: 这样吧，咱们既然来直播间了，给大家就是详细展示一
1: 展
3: 下
1: 示一
3: 这
1: 下怎么
2: 发
1: 碎
2: 姐
1: 的。
2: 的
3: iPhone 这台手机的，包括它颜色，包括它发姐怎么选壳的啊，都给大家看
0: 怎
3: 一下。
0: 么
1: 发姐
0: 碎
1: 这
0: 的
1: 个
0: 还
1: 壳
0: 要
1: 很
0: 展
1: 有意
0: 示
1: 思
0: 啊？
1: 啊。
0: 一会儿碎了给抱我，真碎了就。糟糕了！哎呀呀呀呀！
2: 需要帮忙吗？
1: 猴哥，你这就是……
0: 哎，
3: 赶
0: 好
3: 紧！
0: 好好好！哎呀，
3: 什么情况？
2: 看到了一些特殊的画面。
4: 我这儿布，我这儿布，特地给你准备了，
3: 还是用
0: 擦
3: 纸
0: 一
3: 吧，
0: 擦我们的纸。
3: 这比较
0: 谢谢谢
3: 吸
0: 谢。
3: 水，上面应该是
0: 小杨
2: 小
0: 生煎，
2: 生煎。
3: 不是，刚才的那个
1: 所以哪里来的
3: 擦
1: 小杨生煎广告
3: 那
1: 费？记得
2: 我们
1: 就
2: 也
1: 是
2: 镜头
1: 等我们
2: 展
1: 下播
2: 示一
1: 之
2: 下
1: 后打
2: 吧。
1: 过来。
2: 今天的直播间
0: 今
2: 每一个都是点。
3: 各种品牌展示，
2: 每一个各种都是植入。
0: 谢谢小杨生煎的大力支持。就是取了壳还挺新的，
2: 就买回来就一直带着壳是吗？
0: 差不多是因为太容易摔了，而且当然对它保护这么好的原因，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它贵。我
3: 真
0: 们
3: 的
0: 那
3: 想
0: 个。
3: 要跟大家调查一下啊，就是你们。同学们在买手机之后啊，你们买过来之后啊，第一时间你们是会贴膜带壳，还是会只贴膜不带壳，还是会裸奔？这样啊，
0: 第一时间，他们拍照发朋友圈。
3: 炫一下啊！这样咱们投个票吧，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啊，就是一个裸奔，就是一个手机啊，不带任何的配件，那你就打一个一；如果你只贴一个膜，那打一个二；如果是连贴膜带壳，打一个三，好吧？咱们看看同学们的情况，裸奔打三啊，因为它是啊打一啊，它是单独一个嘛，贴膜打二。然后全套的包好了，那就是打算一二三，大家可以看看咱们这个弹幕的情况啊。三的还是挺多，一和三比较多。
1: 二的
0: 男
1: 比较
0: 生
1: 少。
0: 比较喜欢裸奔，
1: 应该是比较享受那个手感，因为它做的很轻很薄了。
3: 一和三都挺多的，那
1: 现
3: 就
1: 在
3: 是，
1: 二也挺多了。
2: 只贴膜的少是吗？一般可能贴膜就一定带套。
3: 全套保护的人还是挺多的。那你们几个人都是什么平常怎么样？
2: 我是裸奔啊。
1: 哦，好。
2: 我日常用的主力机这个小的7是裸奔的，但是我用来就是有的时候做一些软件的体验啊，或者直播的时候，展示一些弹幕什么的用是备用的用这个7 Plus，但是带壳的。但为什么今天上来没有壳呢？
1: 这就有一
2: 是
1: 个，
2: 有一个小故事，
1: 可以讲一下，可以讲一下。
2: 人生第一次见到一个很有名的女主播。然后呢，因为情不能自已嘛，就刚好旁边有一个那个女主播的女粉丝拿着一堆那个特别有名、特别漂亮那个女主播的一些这个写真照片儿
0: 你反复重复那个特别有名、特别漂亮，他们一定反应不过
2: 一
0: 来。
2: 定反应
0: 你
2: 不过
0: 说
2: 来
0: 的
2: 是
0: 是
2: 吧？
0: 我是吗？
2: 对，然
3: 直
2: 后
3: 接说明。
2: 就刚好遇到了那女主播
0: 我
2: 的
0: 们这黑粉太多了。
2: 迷妹，然后我刚好就借过来那支马克笔，然后就让。那个我很仰慕的女主播，在我的手机壳上签了名，所以我刚刚就把那个手机壳摘下来，就给它裱起来了，就想着说是不是今天
3: 拍卖一下
2: 这个不是苹果发布会结束就枕着它睡觉之类的吧？
3: 哇，
2: 我们不聊那么细节的东
3: 太
2: 西，好吧？
3: 直接
1: 猴哥都
3: 了，
1: 是这样捧着的，一直。
2: 我们不聊那么细节，但是所以，我那壳现在已经收藏起来了，然后手机现在就裸
0: 所以那个壳，另外一个壳是韩雪签的名吗？
2: 因为就是一直去等着那个女主播来嘛，我就一直在外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无所事事，就等，对
0: 大家都说马屁精，
2: 吧？
0: 鼓励他。
1: 哎呀，
2: 这个马屁精的微
0: 鼓励
2: 博，这个马屁精的微博叫小猴子 Sunny，大家
0: 哎，
2: 如果
0: 还
2: 感
0: 顺便
2: 兴
0: 打广
2: 趣，
1: 告，好
2: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不知道发姐可以检查这手机应该跟新的一样，因为拿回来就是带套，但是我不贴膜，因为这个
0: 不贴膜还是会有小划痕
2: 也肯定有
0: 吧？
2: 小划痕，但是相比小划痕。我更难
0: 现在
2: 接
0: 有没
2: 受。
0: 有那种就是完全不会有划痕
2: 哎，你说到我的专业领域了。
0: 那接下来半个小时就是你的
2: 没有没
0: 时间
2: 有，
0: 了。
2: 你是问屏幕表面的玻璃呢，还是问贴膜？
0: 就
2: 屏幕表面的玻璃。
0: 你专业到底是膜还是玻璃？
2: 首先比如说这个什么康林第五代大猩猩，大家其实都很熟悉，本身是非常耐刮的，一般来说日常使用是很难出现划痕的。但为什么大家的手机，比如说 iPhone 还是会出现那么多细小划痕呢？是因为手机厂商会在这个玻璃表面涂上很多层的镀膜，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会讨论，就是比如说它不容易沾指纹啊，不容易沾油污啊，就是因为上面有一层疏油涂层嘛，疏油涂层就是镀膜的一部分。所以手机康宁大猩猩的玻璃的表面有很多镀膜，那个镀膜是很容易划花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这手机玻璃已经非常非常厉害，摔都摔不碎，划都划不划，但为什么手机最后用两天还是花呢？因为表面有镀膜。
1: 但是玻璃没有花，花的是那层。
2: 对，所以其实那个康宁的玻璃是很难花的。
1: 所以我从来也不，我从来都不贴膜。
2: 然后我就肯定花了嘛。
1: 也没有，
2: 是吧？
1: 我用的还比较小心。
2: 啊，你已经很好。我们直播间有一个男主播，就是任何手机到他手上大概三分钟，就不是磕了就是滑，就是
1: 他已经杀长，
2: 就是他对这些东西没有爱，所以特别粗暴，然后就很容易滑滑。所以大家。如果怕有细小划痕的话，还是必须得贴膜，就不管你手机玻璃有多强悍吧。刚刚是聊到我的日常用的手机保护状态，刚刚我看大家反正一和三比较多，发姐反正是又贴膜又带套嘛，我可以借你的手机看一下吗？
0: 好，只要不翻相册就行。
2: 那肯定不会翻相，然后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发姐这个手机，好吧？可以吗，发姐？
0: moment 呀，
2: OK， 什么 moment， 粤语都出来了，
0: 广东人
2: 嘛，是吧？首先，发姐，这是一台粉色的国行的，iPhone 7 Plus， 粉色国行，容量看不出来，容量是32128，
0: 最大那个
2: 256
0: 除以二。
2: 发姐有很多东西要存储在手机里面哈，我反正256是用不完，发姐可能比较，
0: 没有120，
2: 是吗？到底是什么？
0: 128
2: 是吧？然后是吗？然后发姐贴了一张，其实，不能算全覆盖，但是覆盖的比较厉害的膜。我看到发姐这个膜的这些区域，就是非显示区域，还是有颜色的，对吧？
0: 它覆盖的还蛮多的，但是也没有到100%。
2: 对，没有到100%，但是挺多，但是一个，我觉得质量还不错的玻璃膜，因为这些部分是玻璃材质的，不是很多那种，号称碳纤维其实是塑料的那种材质，然后这些都是有这个白色的颜色的这个喷涂，但是我发觉可能用的，
0: 好，经常容易摔东西，
2: 对，所以比如说脚啊上面有些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条长长的划痕，不知道镜头能不能带到，有一条长长的划痕，但是，总的来说屏幕是没碎吧。这大概就是发姐的手机的一个情况。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买的这种膜哈，它就是吹的特别，就也就20-30块钱。我看那种，商店里有卖那种100多或者200多甚至那种膜，真的有差那么多吗？很好用吗？
2: 会差一些，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应该没有贴膜厂商的赞助啊。
0: 没有
2: 是吧？不管哪个电商平台吧，200-300的膜肯定是不存在的，就不存在真的值得你花200-300去买一张膜的那个膜，不存在。但是，9.9包邮的跟30块钱的跟6-80块钱的还是有区别的。
0: 那你比较推荐就是买大概多少价位的呢？是不是那种9.9包邮或者什么？甚至更低，有些为了冲销量5块钱
2: 是非常不推荐的。这个有几个原因。第一，9.9包邮算上快递费，那个膜就是你懂的，质量首先肯定很差。另外呢，有一些淘宝卖家可能有的时候甚至1.9包邮，其实他冲的是你的那个快递信息。
0: 他会卖你的个人信息吗？
2: 那我就不好说了呀。
0: 哎呀，
2: 对，所以你1.9包邮，他，
0: 哎，
2: 甚至可能倒贴一点点钱，但是实际真正，
0: 哎呀，完了。
1: 但实际上个人信息现在在
0: 以前好喜欢买
1: 白色，也很便宜啊。
2: 是
1: 你的个人信息也不止2块钱。
2: 但是有的是为了冲量，有的是为了信息，这是一个原因。然后具体到贴膜，我更推荐大家花个几-10块钱，可能就差不多，不要太贵。反正刚刚说了嘛，100-200-300肯定不存在的。发姐，我不知道你这膜花了多少钱。
0: 这个
1: 好像
0: 就20多-30吧。
2: 那差不多。我刚刚鉴定了一下，你这膜质量还行，厉害。
1: 嘿，侯哥
0: 已经碎了，
1: 以后可以去那个地台口摆个摊了。
2: 是吗？我们看完发姐的，是不是看一下那言老师的？那言老师的 iPhone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3: 请这个侯老师来看。
1: 侯老师，
2: 我的天哪！ 我们今天改鉴宝了是吧？
3: 魔界高手。
2: 我今天手上拿着这么多大主播网红的手机，有点激动。那言老师，这个是一个小的4.7的 iPhone 7，国行的这个深黑色，容量。
3: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来看出是国行的
2: 啊？你给大家介绍，
3: 你
2: 的手机我拿着，
3: 你来。
2: 好嘞，iPhone 在背后，这可能是因为这个我们工信部的要求，手机背后需要有一些制造信息，以前还甚至要求有串码，现在串码一般都贴纸贴上去，你们可以在 iPhone 的背后底下这边有一些字儿，上面有个 iPhone 的字儿，然后下面会有两行小字儿，有的是三行，有中文字的，有简体中文字的，就是国行。比如说这上面写了这个数字移动电话机，这个是我不知道镜头可能看不清，是简体中文字，那这个手机就是国行。其他的信息，那言也贴了一张玻璃膜，是一张很薄的玻璃膜，这个玻璃膜的这个厚度要比发姐刚刚手机上贴那个要薄很多，应该是最薄的那一种之一了。
3: 男生还是比较喜欢薄的、啊。
2: 对，然后手
3: 拿着比较
2: 对，
3: 没那么累赘啊。
2: 拿着对吧？
3: 但是这个薄呢就有问题。
2: 薄就有问题了。
3: 可以给他一个特写，看看这个手机面对的一些。
2: 给大家看一下，
3: 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产品。
2: 尤其是这个四角就会比较容易碎，因为你有的时候甚至比较夸张，可能指甲稍微摁用力一点，这四角都有可能会碎，因为它太薄了。太薄以后就比较脆弱。发姐，要不你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哇，这个它其实碎的地方挺多的哎。那老师，你用了多久啊？这个膜？
3: 和你的时间也差不多长，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但是你看你的这个痕迹就比较少，我这痕迹就比较多一点。咱们俩这个一看就，
0: 而且一看我这贴膜技术比你好啊，我没有气泡。
3: 可以看得出来谁是男生用的手机。
2: 我们继续啊，然后。整体除了玻璃膜因为太薄，然后那言用的可能四周稍微有点碎角之外，其他这机器的这个使用痕迹是很浅的，我感觉像是平时带了壳，不太像是没带壳用的。
3: 这个就是因为大概在一个10天之前吧，10天之前的时候
0: 新买的，
3: 我有一次把那个壳给摘下来了，正好有事我要摘下来，摘来之后我才发现，哎呀，我很遗憾。过去这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为什么要带着这壳？就是拆壳之后才觉得原来它的手感是这么的好
2: 啊！
3: 我一想到10天之后这东西就要过时了，我就感觉特别对不起它。就过去一年的时间，
0: 是不是因为马上要发布新的手机啊？
3: 对啊，10天之后
0: 摘了壳就更容易摔了。
3: 不是摘了壳，
0: 壳就是保护嘛？你觉得马上就要过气了，就没必要保护了。
3: 就是你把这壳摘掉之后，你才会觉得它这个手机真的挺用心的啊！就整体的薄度啊、手感啊，其实都非常好。但是咱带壳之后呢，就整体的就把它给埋没掉了啊！我摘完之后，我才觉得这个手机应该裸奔。从那之后，从就10天之前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个机器一定是要裸奔的状态才能够展现出厂商的用心，才能够感觉出它这个产品来。所以我建议啊，你那个绿色那壳反正也碎了。咱可也撇了得了，反正今天晚上过后呢，这个你这机器也过时了是吧？咱们就干脆，就是一起盼望着换新机器就完了。
2: 大家可能看不到，发姐刚刚护住了他的手机壳，用双手护住了手机壳。
3: 你不舍得我动手啊，没关系。
0: 哎，话说这个今天晚上发布了，你们预计就是我们以正常的价格能买到是什么时候啊？
3: 3个月到4个月。
0: 三个月这么久啊？
3: 我说的是很乐观的啊，就是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0: 的
3: 情况
0: 呢，
3: 不乐观。
0: 大半年。
3: 你要说原价买啊，那肯定要等很长时间。
0: 对，原价呀，我们加价的都是死有钱人，我们一般还是原价买。
3: 那真的要等很长时间啊。不过呢，今天我和猴子老师在这儿就不会让你等那么长时间。
0: 真的吗？
3: 一会儿就给你看真机。
0: 我还以为要送我呢。
3: 的模型。
0: 我是想说，这是一个。官方活动嘛，也不没有任何利益的嘛。但是如果送我一个新的手机，我也是极好的，就谢谢
2: 发姐，
0: 谢谢豆鱼，
3: 谢谢
0: 豆鱼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2: 谢谢导演，谢谢我们谢谢豆鱼，谢谢豆鱼，
0: 不枉费我们大半夜在这里使劲吆喝，是吧？
2: 发姐今天出门之前就心里想着。
0: 就奔着
2: 新
0: 手机来的，
1: 哎，就奔着这个来的。
2: 好的，我们希望斗鱼的各位领导听到了哈，
0: 一定要传达到啊。
2: 对，传达到。
3: 刚才的麦克是应该好使啊，这
0: 弹幕可能就丢掉了。
3: 弹幕上大家也刷一下啊，让导演看到。
0: 对，我们要是多一台，我们还抽奖，一听抽奖大家就
1: 大家就
0: 六六六六六。
2: 其实我们今天晚上应该准备了有 奖品，
1: 我们是有一些小奖品的
2: 啊，
1: 但
0: 是膜吗？
1: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这样子的，我们观众能不能获得奖品就取决于在座的三位了。
2: 嗯，
1: 我手中有一些小问题，然后如果大家答不对的话，那我们就开始抽奖。如果答对的话，抽奖就看我们大家的心情了。
0: 那我们岂不是答对了还要被观众喷说，哎，你、
1: 哦、
0: 不懂事儿啊？
4: 答对了，答对了，所以我们会给你鼓掌。
1: 嗯，对，
0: 他们
4: 真棒，
0: 就啪啪。
1: 这几个问题说难也不算简单哦。我们先由那言老师开始。当然您这个水平比较高，所以我找一下问题比较难的，我先看一下。
2: 这个我。我悄悄的这个透露一下，我来之前因为无知，所以我其实翻了一下。
1: 老师，您的第一个问题，
0: 你翻过答案了？
2: 但是我所有记住的答案都忘了，因为问题非常复杂，答案很难记。我所有
1: 猴哥你作弊，
2: 我所有看到的答案我都忘了。
1: 我举报你。
2: 行，我过会儿我一定会答错一题的，大家放心。
1: 奈老师，第一个问题是苹果公司在哪一年公开招股上市？
0: 怎么难？这么难的吗？
1: 没有那么难呢、啊。我们降低一下难度，我给你三个选项。
0: 我以为就是这个，因为事先我们也没排练过，我以为问题就大概是以前上一届那个 CEO 是谁这种，就乔布斯这种，就
1: 发现
0: 就难度的问题
1: 就是这个难度的。
0: 哦，好，
1: 我们照顾美女嘛。1980、1981、1982，奈老师你选哪一个？
0: 那时候奈老师都没出生呢，怎么记得住啊？是吧？
1: 没出生吗？
0: 肯定没有啊。大概90后，
3: 还是他了解我啊。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啊。这个猜不对的话呢，也是我们故意要留给这个同学们一份奖品啊。
1: 那这样好了，我们降低一下难度，咱们三个人一起回答，总之有一个人能碰到就是正确的选项。
0: 我看那个弹幕说，
3: 行，那我就说80年吧。
1: 哎，好，然后我们发姐的答案，
0: 我说81年吧。
1: 然后我们猴子老师，
2: 我看看弹幕啊，打什么的都有，8081，你们百度了没？就乱打。
1: 我们观众肯定不希望你们答对的呀。
2: 80吧。
1: 那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2: 啊、
1: 嗯，那好像只有我们发姐需要送礼物了。这一定是故意安排好的。
0: 好，
1: 这一定是故意安排好的。
2: 1980年，
0: 良心主播关注了。
1: 我们来找一份小礼物，然后等我们发姐来签一个名。
3: 好，
1: 我从后面去捡一件礼物回来。
2: 哇。
1: 这
2: 是
1: 大
2: 礼
1: 物，
2: 这么
1: 大，
0: 这
1: 么
0: 大，我以为是送苹果周边的，
3: 不是小礼物啊，这个
1: 也是大礼物啊。
3: 好，
0: 那就抽一个。
1: 那我们发姐来决定怎么抽，是截图还是？
3: 啊，可以，就是你可以拍照，最后一个出现在那上面都可以，然后可以刷一下你的弹幕。咱们要刷指定内容吧？
0: 你说吧。
3: 那就是发姐666，可以吧？
0: 哎，我还以为说科技美学棒棒哒，就是。
3: 对，咱俩别这样。
0: 没事没事。
3: 好，马上要准备开始了，不是，先大家刷一下弹幕啊，你确定一下啊，就是发姐666，大家刷一下，然后呢，我们会用这个拍照的形式拍一下我们这单元的弹幕。
0: 到时候第一个就是吗？
3: 对，就是在下面第一个出现，从下面开始啊，第一个出现发姐666的那位同学，你就获得了由发姐亲自开光过的这只鱼，回去是可以做熟了吃的。好吧，
1: 可以供起来的。
3: 注意啊，现在开始了，刷发姐666。如果发姐一会儿说停，我就点拍照停。
0: 那我
3: 好，咱们就准备要开始了啊。
0: 放大一点，差不多。
3: 我拍完之后呢，马上给大家看啊，所以这个是不用担心的。一定是要发姐后面这六无所谓啊，可以越长越好，都可以。
1: 对，几个六都无所谓。
0: 好，那19876543210。
3: 好，停。好，我现在呢已经拍下了这张照片。啊，这位同学呢，由发姐给他念一下吧，名字啊。
1: 这位获奖观众的
0: 最后一个呀、
3: 啊。对，最后一个啊。
0: XY5263。
3: 好，这位同学呢叫做 XY5263，这位同学，恭喜你获得了由发姐亲自开光过的这只鱼啊，这只鱼啊，非常的幸运啊，今天的第一份这个大奖啊，这不是小奖了，这光这邮费我估计得挺贵的。好，恭喜。
1: 恭喜。
2: 发姐正在上面签名。
1: 他给你签名。
3: 他不是签名，他写字啊，写了一篇文章。他写了这么多字，
2: 一篇
0: 科技美学
2: 作文是吧？
1: 呀，我这样想，
0: 极客公园，
1: 可能我们今天礼物都不够送哦，够的
2: 。
1: 后面有很多小题，
0: 那我就放，还一直抱着吗？
1: 先放在旁边吧，让胡哥帮忙。
2: 我
3: 可以，
0: 谢谢，
3: 真的不错。
1: 谢谢。所以大家应该期望我们就是答的不对。
3: 不是，还是得公布一下正确答案，80年是吗？
1: 对，80。既然说只有我们发姐这个，就说明你跟侯哥都是对的。
3: 80年还真的是一个挺值得纪念的年份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0: 就再过10年你就出生了。
3: 80年那一年啊，是咱们中国刚开始实行 计划生育。
1: 哦。
3: 而在二零一，我印象应该是

0: 听大岩叔叔讲过去的故事。
1: 对，在2012年的时候呢，中国再次改变了计划生育，就是原来是只能生一个，那2012年的时候呢，开始变成了只能生两个，啊，就是你不能生更多了。
2: 哦，
1: 上
2: 限是二。
1: 对，所以呢，80年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年份啊，不仅是苹果上市啊，也是咱们计划生育的情况啊。哎，我来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同学们，大家如果你们家里面是一个孩子的，打一个一，就是独生子啊，打一个一。啊，如果你家里面有哥哥姐姐啊，两个孩子打一个二，啊，更多的孩子可以打更多啊，看看咱们直播间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成。
0: 很多人就打6666，
2: 天
1: 哪！不6666就不用了啊。
0: 葫芦娃
1: 是。如果是一就是一了啊，就是你家里面就一个孩子。其实从弹幕就可以看出来，还是计划生育的之后的这个独生子还是挺多的。因为12年之后才开始是可以生两个。
0: 那好像有些地区还是可以生两个。
1: 它有一些政策，比如说少数民族啦，
0: 对，
1: 比如说这个
0: 内蒙古地区，
1: 这个。有些失独的家庭，这种啊也是会有这样的。哎，你觉得就生多一点好，还是生一个孩子好？
2: 我刚看到弹幕有，
0: 我们已经从科技频道走到了那个
3: 育儿频道。
2: 育儿频道
1: 不是这个是一个挺严肃的事情啊，就我觉得没开玩笑。
0: 就我们其实很少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距离我们太远了。
2: 差别比较大，
0: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多一点好吧，因为不然一个人就压力很大，你想养那么多老人，你当你30-40岁的时候是吧，然后人到中年
1: 发现这个两边的父母啊，
0: 两边的父母
1: 身体都不好，都要你一个人
0: 孩子是吧，要养那么多，感觉就是经济压力和那个生活压力特别大。
2: 但如果两个孩子都需要父母，
0: 想想未来就觉得
2: 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好，那今天我们在这里郑重的跟大家说，我们的愿望是希望大家多生一个，
0: 多子多福吗？哎，我们这科技频道怎么
3: 我们继续答题。
1: 好，继续，继续。
2: 哦，跑偏了是吗？好，我们下一个问题是，还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回答？
1: 啊，哦，没问题。
2: 如果两个人都对的话，就是第一个回答的人，也不对哦，好像是我们是答错的来着。
1: 关键是看谁答错啊，没问题。
2: 关键是看谁答错。
1: 没问题。
0: 你不答吗？
2: 我出题人我知道答案的嘛。iPhone 5C 贝壳的官方配色没有以下哪种颜色？第一个绿色，第二个黄色，第三个黑色。5C 哦，
0: 绿黄
2: 黑，
0: 没有黑吧？
1: 我印象里也没有黑色。
0: 你抄袭
2: 我
3: 的答案没有黑，这一轮就没有礼物了。
0: 那你就
1: 好吧，必须选吧，
2: 牺牲一下，
1: 必须选颜色。
3: 我绿吧。
2: 好
3: 吧。
2: 那既然这样，就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3: 对
2: 啊，自己去挑一个礼物吧。
3: 我
0: 哎，你这回没有带5C 来耶？
3: 没有，因为
0: 你对5C有成见。
3: 我。没什么成见，但是就是。
0: 但好像5C 的评价确实不是很好。
3: 因为大家原来预期它是个廉价版的 iPhone， 但最后其实它也不便宜。
1: 不便宜。
0: 也不便宜，然后外形其实好像接受度不是很高。
3: 大家喜欢金属，稍微有点质感嘛，塑料。
0: 有点塑料感觉不是很洋气。
3: 对。然后到我送礼物环节是吧？
2: 哎，对。
3: 刚刚我一直在看弹幕，很多人说这个胖子很烦，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准备的礼物可能是最有诚意的礼物。
2: iPhone 吗？
1: 看一看。
3: 我悄悄地藏在我的这个抽屉里面，
1: 看一看，
3: 这个也是
0: 哇，我看到了。
3: 为了今天这个苹果发这么重磅的新产品，特地带来了一个跟苹果相关的礼物，就是一个 App Store 的这个
0: 代金券，
3: 对，就是储值卡吧。
0: 对，
3: 然后为了让它更有意义一点，然后我也知道今天直播间发姐的这个
0: 好
3: 这个亲友团特别多，所以我准备了一支笔。我原来预期是希望发姐在上面签个名，然后我把这一个送给今天一个幸运的水友。然后但是好像有一支金色的笔，我们要不用金色的笔签？
0: 好啊，
3: 我这支笔在这个金色的笔前面显得就
1: 苍白很多了。这个礼物很有纪念意义啊。
3: 对，
1: 而且它是今天送出，今天送出。
3: 然后我们现在先辛苦发姐吧，这个。
0: 哎，没想到
3: 这么紧吗？
0: 哎，好，主要我们手无缚鸡之力。
3: 好，发姐，哇，签上了充满感情的签上了，写了一篇文章，一篇高考作文，满分作文。好了，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
2: 瞬间就升职了。
3: 对对对，然后这是这个微博小猴子Sunny的胖子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礼物，不要说我烦了。这
0: 是什么？
3: 小猴子Sunny。
0: 什么？
3: 小猴子。Sunny 就是 S U N N Y，
0: 好，说了三遍，应该记住
3: 了。
1: 可以了，
3: 感谢发姐，然后也感谢 水友们今天支持啊，然后
0: 感谢你答错了
3: 啊，对对对，其实我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嘛，陈一发二发姐签了个名字，然后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我们依然通过这个弹幕抽送的方式吧，
1: 刷弹幕，最后还是刷你的名字吧，
0: 刷
1: 小猴子吧，
3: 哦，
0: 就刷微博名，
3: 受宠若
0: 惊，三遍。
3: 那我今天晚上再送几个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请大家刷一下这个
0: 小
1: 猴子。
3: OK
1: 好，刷一下小猴子，我们现在马上拍一下
3: 小猴子就行，大家打小猴子三个字就行。
1: 好了，好，那有小猴子来喊停，好不好？
3: 好，
1: 喊停，你喊停，我喊停，
3: 四三二一，停。
1: 好，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那有小胡哥给我们念一下他的名字。
3: 最初相识的那天，哦，这个 ID 很可以啊。
1: 好，这位同学，恭喜你获得了由发姐亲自开光过的 App Store 的代金券啊，这一张。
0: 有小猴子提供的那个88块钱 App Store 代金券，主机卡。
3: 谢谢发姐，谢谢
1: 大家。这卡我感觉这一辈子不用花了，可以。
0: 就八块就可以用
2: 了。
3: 对，直接用那个iPhone 扫一下这个其实码就可以直接绑定了，
1: 挺好，
3: 很好用。
2: 所以我们猴哥还是比较有诚意的。
3: 嗯，对，毕竟苹果的大日子春晚嘛。我们要不继续？
2: 那下一个问题，苹果没有在以下哪个地点举办过新品发布会？哎，
0: 感觉超难的。
2: 这个有点难，但没关系，我们三选一嘛，总是有中奖的几率的。莫斯科尼中心、大都会剧院，还有一个很长的名字，比尔格雷厄姆市政礼堂。
0: 我选最长那个，就是
2: 发姐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选项了，
0: 虽然不知道它是哪儿。
1: 我选第一个。
2: 那也老师选了第一个，莫斯科尼中心。那我们猴子哥呢？
3: 发姐选了第三个。
2: 对，
3: 那也老师选了第一个。
2: 第一个。
3: 那我选第二个吗？
2: 那
1: 答案是，
2: 这风水轮流转嘛，所以我们这一轮我们发姐跟那也老师都要送出自己的礼物了。也可以两个，
1: 两个错了是吧？
0: 所以是哪个来着？
2: 所以是大都会剧院。苹果没有在这个地方举办过新品。
0: 大都会剧院是在哪来着？
2: 来，老师可以来解释一下。
1: 是在美国。
2: 哎，
1: 怎么样？
0: 在纽约。
2: 谢谢
0: 各位观众提示。
1: 怎么样？是在。
2: 可以让我们弹幕来
0: 纽约
2: 还是要回答？
3: 纽约
1: 啊，美国纽约。
2: 大爷老师
1: 是在美国纽约啊，可以。好，那我们就是每人选一个礼物是吧？然后来送给大家。
2: 对，
1: 可以吧？好，来，这个我们去
4: 随便选
1: 吗？你说吧，我去给你找。你说哪个礼物，我去给你找。小鱼还是这个一模一样的小朋友？
0: 那个那爷叔叔，你
2: 就是礼物不重要，我们发姐还有那爷老师的签名才重要。
1: 好，这个，
2: 两个一模一样的，
1: 来这儿，
0: 萌萌哒。哎，我觉得改版了，好看多了。
1: 啊，是。
0: 大家如果是那个斗鱼的老观众的话，会发现这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鲨鱼娘了，这个
2: 她变萌了，
0: 重做了这。萌萌的，真的
1: 换皮肤了，
2: 可能只是整了个容啊，
0: 就是重做了，我觉得挺可爱的。以前是那个灰色的头套，然后就是那个灰色的鲨鱼皮，就是他的头发嘛，现在变成黄色了，咦，洋气。
1: 来吧，那
0: 我们切哪？
1: 咱们刷点什么？先
0: 吧。科技美学，科技美学
2: 啊，这个广告打的，
0: 那
2: 我觉得如何？
1: 可以，谢大家。
2: 那我们就刷科技美学，鉴于我们两位都在签名，就由我们猴哥帮忙。倒数一下，
3: 好，
2: 还是截图，还是
1: 你刚才盖上了，就
0: 不分，
3: 我们还是那个
2: 拍
3: 照，然后
2: 哎，我们猴哥帮忙拍一下，
3: 好，
2: 那老师可以
0: 最后两个
2: 签名，
0: 我靠，我把手弄破了去，
2: 大家小心，
0: 真的很，没事，很坚强。
3: 这个场外有创可贴援助一个，
2: 好，科技美学已经刷起来
1: 了，好，可以了，三二一，停止，
3: 好，
1: 看看哪位同学中奖了，
3: 看一下啊，
1: 我们直接把这个，你来念一下就行了，
0: 甜心给我幸福。看来
2: 是
0: 小杰的
2: 名字，
0: 小杰的那个观众啊，
1: 感谢这位同学啊。
0: 这是最后两个吗？
3: 是一个还是两个？
1: 最后两个也可以啊。最后另外一位同学是90969119441啊，这位同学恭喜你获得
0: I 还是
1: 44L 是吧
0: ？L 吧，应该是
3: 小写的 L，
0: 应该是小写的 L
1: 啊，
0: 或者大写的 L。
1: 好，交给这个，交给导演去处理
3: 了。导演了，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为保证公平啊，两个幸运的水友，刚刚发姐跟那言。
0: 甜心给，
2: 但是怎么确认谁的是发姐的，谁的是
0: 随机，由命运来决定。
1: 对，由导演，
3: 由
1: 导演背锅啊，由导演背锅。
0: 不满意朝客服申诉。
2: 所以我们那言老师是在对他进行什么手术吗？
1: 不是，他这个衣服还是
2: 可以脱卸的，是吧？
0: 为什么要脱？
1: 不是，我说他是可穿脱的这种啊，就是他是一个。
0: 我从来没想过
2: 你把人家的衣服脱掉了。
1: 不是，我就说这个模型做的是很细致的，它既是可以作为 就现在手办大家知道都是就是可佩戴一些各种配件了。
4: 麦老师已经有人举报你了，
3: 还能换衣服、
1: 啊、
4: 色情主播。
1: 不是这个超管不是没去管那什么吗？今天直播应该不没有那么严重吗？好，可以
0: 我在这边点个痣，嘿嘿嘿。
4: 好，我们还附加了一个美人痣。
0: 好吃痣，
3: 好吃痣。
1: 好，可以，那么这一轮完成。
0: 要不那个奈言老师给他画个高领毛衣去。
4: 哦，对，给我们奈言老师的标志吗？
1: 谢谢。好，我给我吧。
0: 本来今天以为可以见到，
4: 今天为什么就没有？
0: 太热了。
1: 不行，今天太热了。
4: 今天太热了是吗？
1: 可以了，可以了。加油吧。
0: 加油。
4: 哦，还写了一首诗。
1: 好，那这个
0: 名字啊，
1: 礼物呢，我们就又送完了，
0: 写的挺好的，
1: 这一轮了，哎，
0: 好漂亮！
4: 你看我们赖老师的字，就是精心设计过的，
1: 哇，
0: 真的就是一看就是书法很好的那种，
4: 是那种就是
0: 他以前
4: 十块钱设计四个的吗？
1: 不是，十块钱五
0: 就可以在那个路边摆摊给人
1: 四个，还送一个那种。好，继续，
4: 好，继续我们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以下哪位不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第一位乔布斯，第二个罗伟恩，第三个库克，所以哪一位不是我们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0: 弹幕怎么说？
1: 谁先回答？
4: 我们，你是优先吗？发姐先，
1: 你先。
0: 那主持人用眼神给我一个暗示，
4: 就是你心目中的那个答案，把它说出来。
0: 你导演给我一个暗示，求助场外导演。
4: 这边，
3: 导演给了你一个特写。
0: 我选择相信导演。
4: 好，那我们发姐已经说出了他的答案，奈言老师，
1: 我
4: 应该给出点不一样的答案。
1: 啊，乔布斯，这是、
4: 这是一道送分题，猴子哥。
3: 那我肯定跟发姐吗？
4: 哦，好，
3: 不能选乔布斯，我跟发姐吧。
4: 那猴子哥是明智的，我们奈言老师就是强行送了一波礼物。那这轮礼物不如攒着一块送，
1: 可以，没问题、咱们下一个
4: 下一个问题有点难度、人类历史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是哪个型号，并且此题没有提示。
0: 哦，就没有选项的吗？
4: 没有选项。
0: 自由回答。
4: 人类历史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是哪个型号？回顾一下历史，
0: 86，
4: 如此的尴尬。
3: 这个弹幕有一点延迟，我们等一下弹幕就知道了。
4: 哦，我们等一下弹幕给我们一个提示是吗？
1: 应该是苹果吧，我觉得。
4: 哎，我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
0: 百度一下 ，IBM。
4: 我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
1: 应该是苹果吧？
3: 你看到正确答案了吧？
1: 苹果一型吧，应该是。
3: 完全看不到。
1: 好像在打什么？天鹅一号。
0: 你就是你不关注弹幕的时候，他们疯狂回答正确答案。你说弹幕给我们点提示，他们就瞎说。
4: 就是他刷出正确答案，我们也不知道。
3: 首先，导演组提这问题肯定跟苹果有关嘛。
4: 嗯，
3: 我们就在
4: 猴子哥是
3: 通过弹幕答案里面找跟苹果有关的答案嘛。
1: 果然。
4: 哎，所以这又是一个，所以我说礼物攒着一起送嘛。
1: 对，可以。那最后结果是
4: 全军覆没是吗？
3: 小霸王。
4: 啊，所以我们再等三秒钟，从那老师开始说自己的答案。好，3、2、1。
1: 苹果的。叫什么麦金塔一代啊，我有点没什么印象了，应该是我印象里比较早的一台。还有吗？
4: 好，
1: 继续。
4: 发姐，
0: 我有看过那个乔布斯的那个
1: 传记电影
0: 、好像就是说那个奈言老师说的那个叫麦金塔，但我对 Lisa 比较有印象，因为她以她的女
1: 儿
0: 的
1: 命名啊。那要你回答的是哪一个呢？是麦金塔还是 Lisa？
0: 我抄袭你。
1: 好。
0: 你呢？
4: 所以猴子哥，
3: 我真不知道。
4: 那我只好
0: 有些回答98K 的，真的是。
3: 我是真不知道。
4: 所以这轮我们就放弃是吧？那我们就先准备一下礼物，同时我公布一下答案。
1: 好，来说一下。
4: 那就是我们苹果的。哎，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是第二代。
1: iPhone 二是吧？
4: 对。
1: 哦，好的。
0: 这个题真的很难。
4: 就是我看着答案，我也不能讲出来为什么，这就很尴尬。
0: 可能这个不是特别。
4: 请我们的网友科普一下。
0: 网友还在回答四倍劲呢。
4: 那我们挑下礼物吧，奈老师是两件。
1: 好，没问题。那个
5: 我来给你拿。
1: 猴哥帮我玩。
5: 拿哪个？
1: 啊，都成，都成，小的也行，
3: 小鱼
1: 都可以，都可以。
3: 这个，
1: 对，好，我们还是请发姐来帮我们发一个礼物啊，一人一个吧，你发那个吧，
3: 我发这个，
1: 我发这个吧。
4: 那老师不是两件礼物吗？哦，这个鱼丸算一个，这个鱼算一个，
1: 是
4: 吧？
1: 不是，有请发姐帮我发这个，我发这个。好，我们俩一起。
0: 你这个很可爱耶。
1: 共同，这个真的是这个象形文字啊，有鱼，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丸。
0: 我觉得我台应该是换美工了。嗯。这一代的周边真的挺可爱的，以前我都就啊是吧？
1: 上一代美工正在
0: 就比较真实，
1: 正在外面磨刀，正在。
0: 好。
1: 好，抓紧，那咱们还是刷发姐吧，发姐66，咱们马上拍照。
0: 哎、小云，小云，刷小云。
1: 啊，对。
0: 都是主持人出了这么难的题，我们才能送礼。他如果出简单的什么，我们就送不出来了。
1: 来吧，
3: 那我们
0: 是刷小圆666。
3: 小圆的圆是
0: 那个
3: 圆
0: 圈
3: 的
0: 圆，
4: 圆圈
3: 的
4: 圆。
1: 好，准备拍照，我们。
0: 哎，你们这些人，
3: 我来给大家拍一下。
0: 改过来，改过来，改过来。马上，
1: 我们准备要送出这个礼物了。这很有意思啊。
0: 哎，回答错的不给。
3: 圆圈的圆哈。
0: 对，圆圈的圆，小圆666。
4: 我已经看到了各种圆字。
1: 3、2、1，拍照。
3: OK。
1: 好，发姐念一下名字吧，看看这叫什么名字。这位同学获得了咱们的两位同学啊，获得咱们的这个
0: 乘凉未暖，心已成灰。是位诗人啊。
1: 可以可以。好，另外一位。
4: 哎，这真的是一个好名字，心已成灰啊。
0: 那倒数第二位。
1: 倒数第二位同学。
4: 还有第二位同学，15094328877，这是把手机号曝光了吗？
1: 好，恭喜以上两位同学获得我们的礼物啊，分别是由我和发姐送出，谢谢。
0: 希望大家喜欢。
1: 嗯，好，可以可以可以，下一个环节。
0: 就等30个工作日就会寄到你的家里啦，是吗？哦，对了，就是中奖的同学记得查看自己的斗鱼私信啊。
1: 对。
0: 经常有些同学就以为我们发的那个中奖私信是骗子，就不予回复，有时候还骂人，就是。
1: 对，你仔细看看是谁发的。
0: 很伤感啊，对对。
4: 是不是官方发的？
1: 没准是超管发的啊。
0: 哦。就是因为我们斗鱼出了抽奖功能，其实也出了一阵子嘛，但是经常有些观众就不回复我们的中奖短信。嘿，
4: 哎，我们签名已经签好了，反正送奖就是我们已经送了这么多了，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环节。
3: 嗯，
4: 但是哎，可能后面还会有抽奖环节，但到底送什么呢？你要继续关注我们才会知道。
1: 好，
4: 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从昨天过渡到了今天，到了2017年，
0: 是崔永元的主题。
4: 智能手机是什么样子呢？哎，这个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大岩老师这边了。这就是今天的手机，这是南岩老师可以来介绍一下。
1: 我直接说 iPhone 7这代吗？还是说其他的？
4: 应该说一下我们各个品牌的手机新品。
1: 哦，
4: 这个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吧？
1: 然后这样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最近这三天呢，确实科技圈特别特别的忙碌啊。从昨天开始，那么昨天呢是国内的品牌小米呢发布了它的小米 Mix 2，那么昨天我们也在现场给大家带来了斗鱼的直播，整体的过程呢大家看到了，那么国产机型呢正在快速的进步，一会儿给大家来做一个展示。那么今天当然就是最重要的，那么苹果的发布会，我们一起看一看它能够给行业带来什么啊。好，那么在迎接苹果发布会之前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现在呢赶紧把昨天发布的这个新机拿出来，大家先看一看啊，看看相当于是这个给苹果一个挑战，一个下马威啊。我们这个国产厂商已经做出了对这样的产品啊，那下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
0: 是
1: 从
0: 应该放一下 Are you OK 的那个BGM 们，
4: 我们要给你腾点空间吗？
1: 我看啊，稍微靠在边上一点，
4: 可以往这边来放一下。
1: 嗯，大家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桌子上倒一倒啊，因为这几台机器呢要给大家一起做展示。
0: 这就是苹果最新的，
4: 还有一个是
1: 一会儿再说。
4: 哦，
1: 好，那么倒数地方我们下面马上给大家做展示。哎呀呵，如获至宝。
4: 哇，这一包简直了。
1: 嗯，看一下，
0: 哇，这么多手机啊，
1: 看一下哪些是可以明天做展示的啊。
0: 带了20几台的。
1: 好，那么首先呢给大家展示一台这台机器啊。
3: 哎
1: 呀，麦克风掉地上，没关系没关系，帮我拿一下，我揣到口袋里就可以了。好，首先给大家看这台机器，那么这一台呢就是
0: 小米 Mix。
1: 你很熟悉是吗？
0: 我有
1: 啊，
0: 我有那个看过。
1: 我觉得你很熟悉，应该是这个是去年小米发布的第一代小米 Mix。那么当时在发布之后呢，确实引起了应该说一个业界的轰动嘛。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正面呢几乎都是它的屏幕。那么我们来算这个名称，小米给它起名叫做所谓全面屏。那么背板这里看到呢，它用的整个的都是一个陶瓷背板的一个设计啊，整体呢非常有质感。一会儿亮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啊，这个引领了一个所谓全面屏的风潮。所以我们看到今年是有很多的全面屏的机型出现。然后一会儿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一个浅色的背景吧。好，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浅色的背景，那么几乎整个正面呢全都是屏幕啊，这是去年的第一代产品。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年发布的第二代产品，也就是昨天刚刚发布的这一台。哇，这必须得擦，这强迫症实在是不行。这个
4: 有
3: 这儿
4: 那个纸巾，
0: 嗯，
1: 对，啊，你来吧，你来
0: 擦。可以，一会儿
1: 我来擦个背板。两个人在这儿一会儿，
4: 所以看起来很容易沾指纹是吗？
1: 这没办法啊，这个
0: 就漂亮啊，但是就是这种玻璃的很容易沾。哎，
1: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好像这个一个人没洗脸，搞得这个灰头土脸。
4: 小米给你多少钱？我华为给你六倍。
1: 没关系啊，一会儿咱们再展示其他的机器啊。今天不光是小米，好几台机器都没问题，都给大家做展示。我们两个人一起擦啊。好，可以。大家看到，那我们在擦完之后呢，右边这台偏小一点的，就是小米 Mix 二代，昨天刚刚发布的这台机器，我们从现场刚刚给大家带过来的。来，可以看一下这两台机器呢，在我们的灯光的映衬之下，确实都很圆润啊，感觉很漂亮。
0: 因为我觉得这台还比较方正一些，这个更圆一些，
1: 啊。这是今年的二代产品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正面，给它解个锁，密码多少？啊，密码是这个。啊，屏幕再亮一点是吧？
0: 对，他们看不清可能，把调到最亮就好了。
1: 好，大家看到今年的二代的产品啊，那么近似的外形方面呢，机身进一步缩小啊，机身进一步缩小，我们放到一起的时候，这边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呢，就是昨天刚刚发布的小米 Mix 二代。昨天在发布会上面呢，雷军也放下了一句狠话啊，说就看明天苹果发什么了啊。简单的说呢，雷军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那我们就一会儿看一看啊，今天晚上发布的 iPhone 八和昨天小米发布的 Mix 二究竟对比起来会怎么样啊？我们给大家看看正面。那么没有对比就没有发言权。很多同学说这个二代到底怎么样？我们把它和一代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啊，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好，这是这两台啊，咱们国产机型里面目前是关注度最高的这两台机器了。我们再给大家看一台。
0: 嗯，这个是，
1: 还是把它换成浅色的样子啊，
0: 弄亮一点。
1: 好，大家看这一台呢是三星的 S8 Plus， 那也是今年上半年啊，你也有是吗？
0: 对，但我摔碎了。
4: 那么严实，
0: 我戴着套还摔碎了。
1: 哇，
0: 它那个就是它侧面有屏啊，就你如果摔得稍微硬一点的，我就很容易碎。
1: 好，大家看到左边啊，你们看到左边啊，应该是这个三星 S8 Plus， 右边呢是小米 Mix 二。那么这两台机器呢，都是今年比较受关注的所谓全面屏啊，这个高屏占比的机型。那咱们直接来打一个弹幕，你们支持谁呢？喜欢 S8 的直接打一个八吧，然后喜欢这个小米 Mix 二的直接打一个二。大家可以在弹幕上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两台机器你们更喜欢哪一台。大家可以看一下弹幕啊，啊，发姐你觉得你更喜欢哪一台？就这么看的话，直接看的话，你可以在手里边拿，咱们一起感受一下。包括它的这个，
0: 其实如果不知道它的品牌的话，我可能还会更喜欢小米一些。
1: 单手握持的情况下，
0: 就是我个人比较偏向于那种就方正一些点的造型，这是个人的喜好，但是两个都挺好看的。哎呀。但是我是吧，我要拿出我自己悲惨的 S8 呢，告诫大家。
1: 哇，
0: 就说了一次。
1: 好，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0: 这已经，
1: 这个是这个毁容之前的、啊、
0: 生前车祸后，你看我还带着那个保护套。
1: 这现在已经不能开机了是吗？
0: 哎，能
1: 啊，可以是吧？
0: 刚对，还能。
1: 好，我们看到这个左边是健康版的啊，右边是车祸之后版本的。这还是比较悲惨的，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啊，这没贴膜是吧？
0: 没有。
1: 啊，请大家注意，一定要贴膜，要不然呢就会像这台手机一样。
0: 我当时贴了一个那种，就是不是玻璃膜的。
1: 啊，就普通高透膜那种，
0: 对对对，
1: 比较薄的那种，软质的，那就。
0: 然后摔在那个厨房的那个硬瓷砖上，就，哎呀，稀巴了，真的。
1: 哎，你选的是什么颜色？紫色是吗？
0: 这
1: 灰色，
0: 灰色
1: 啊，
0: 这个
1: 岩晶灰那个颜色。
0: 对对，这个套子是那个骚紫的，就、
1: 哦、好。好的好的，看来这个发姐喜欢的颜色啊，大家也了解掉了啊，了解到了。
0: 观众喜欢的，观众喜欢。
1: 好，那么既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再来看昨天发布的另外一款

0: 产品啊，这不擦真是
1: 不行。我关注到一个细节，奶老师这个笔袋可不一般啊。
0: 这不能不擦。好，这个范儿家擦过的这台机器给大家看一下。好，你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2: 我这个是它本来这么亮吗？还是
0: 本来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的。你给大家说一下
2: 这
0: 台机器。
2: 哇，这个就
0: 你觉得你喜欢这种吗？就是正反面都很闪亮的这种啊，还是说喜欢那种比较啊像这个？比较低调一点的，
2: 我比较喜欢磨砂的，我是一个低调的人，感觉这个太骚气了，就比较喜欢，比较适合张扬的那种性格。你看，
0: 而且它是一个蓝色和金色的搭配啊，所以整体的就是更炸眼一点，
2: 就有点
0: 吸引你的眼球一样。
2: Control，
0: 这个其实也是昨天才发布的一个小米 Note 3，那么这个呢是主打线下，是吴亦凡做代言，然后为什么大喘气？什么情况？
2: 吴亦凡嘛，最近不是热度挺高的，前阵子才跟我们我台男神一起打了撸啊撸比赛，就是我们很多观众还是很熟悉的。
0: 好，最后呢，给大家展示的这一台机器呢，也是就是雷军可以把它视作是今天晚上 iPhone 8的一个对手啊。大家看到这个壳子戴得很厚，戴得很厚，这是一个叫什么内部的叫工程壳。带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外边你即使看到这个机器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样子。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一个展示。这个机器呢，昨天我们在发布会现场的时候，有100多家媒体到现场，但是居然只有这么一台这个颜色的机器。然后
2: 被你抢到了。
0: 对，在发布会之后呢，就被我抢走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台机器。好，大家看一下这台呢，就是目前市面上极为罕见的白色版本的。白色一体化陶瓷版本的这个小米 Note 3，
2: 稀有掉落，
0: 比较稀有啊。我们看正面的话呢，整体的屏占比也可以。然后我们点亮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正面的这个黑边控制的情况啊。可以这么讲啊，它是把这个下巴呢放在下面，然后摄像头这个位置呢和发姐一样啊，刚才点了一个痣啊，这个痣呢其实呢就是摄像头啊，其实呢就是这个摄像头。那么在拍照的时候呢，
2: 那这摄像头这样拍照的话，岂不是全是双下巴？
3: 试一下呢。
0: 对，你在拍照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啊，它从下往上拍的啊，
1: 这个角度是角度。
0: 对，拍起来的时候确实很胖啊，确实很胖。那我们。
2: 但真人超瘦的，
0: 我们真正拍的时候呢，是把它倒过来的，就是把手机倒过来的，这样呢就会好很多。好，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不能够放过发姐了，赶紧和她来一张自拍照。
2: 你没看美颜
0: 啊？
1: 哎呀，
0: 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其实今天挺特殊的啊，我们切换到自拍的时候呢，
2: 还真有美颜，
0: 它会自动跑到美颜这里。好，我们直接来一个三级美颜。好，可以。好，发姐你点吧，就点这儿就可以。好，大家
2: 美颜效果可以啊，
0: 可以
1: 把照片跟我们
0: 一会儿啊咱们发到那个微博里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想大伙儿又学到了一招啊，刚才学到了怎么和女生要微信啊，现在我们学会了怎么和女生来拍自拍。
2: 你要到韩雪微信了
0: 啊？啊，没有啊，没有，
2: 会抓准时机了。
0: 要的是那个经纪人啊，经纪人啊。
2: 哦，那还差了好几公里
0: 啊。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目前咱们看啊，我们仔细来瞧的话，这两台机器你们外观看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你仔细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别。你看这个它的边框和背板是分开的，但是右边白色的这台机器呢，边框和背板是一体化的，这个相当于是一块整板的一个陶瓷抠出来的这样一个型。对，那这个你只要有一个陶瓷板就可以抠一个边就完了，所以它整个的工艺差别
2: 是
0: 很大的。
2: 白色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黑色全是指纹啊，就白色看不太出来。
0: 对，这个
2: 你看这个刚才还擦过呢，
0: 镜头里面对比的就特别清楚了。所以呢，如果你有强迫症的话，恐怕就只能推荐你买白色的了，要不然。
2: 那我觉得男生还是用黑色感觉要重一些，女孩子用白色不错。
0: 你喜欢什么白色？什么？
2: 我们喜欢少女粉，樱花。
1: 对，
3: 樱花
1: 粉。
0: 可以。
1: 哎，所以现在我们要出一个难题了。
0: 嗯，
1: 就请我们那言老师找出来你觉得比较像的三个手机，我们把标签贴住。
3: 比较像的三个手机吗？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颜色很明显呀。
0: 然
1: 后请我们发姐来猜一猜。
0: 这样，因为这个现场的话呢，这个你咱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啊，可能不那么容易的猜出来。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就是我们可以闭着眼睛来猜。
1: 哦，我们有眼罩。

0: 眼睛来摸一下，就是你直接来摸一下，你说它是什么机器？
1: 还要戴眼罩啊？刚才你们说闭眼的时候，我打算偷看，
2: 我来试一下了，
1: 这看一下就行了。结果你们还要，哎，太不信任我们。
0: 好，接下来马上可以了啊！这个网友们，你们可以看到发姐摸的是哪一台机器啊？咱们看看它对机器的这个熟悉程度啊。
1: 等一下，是要猜啥？
0: 桌面上这些机器可能都会放在你的手里。等一下啊，一会儿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型号。如果猜错了啊，我们会送礼物啊，这个所以不用压力太大。
1: 我跟他们就是初次见面，你就算我睁着眼睛，很多时候也认不出来呀。
0: 赶紧熟悉一下啊，借着
2: 速记一下，
0: 借着时机赶紧熟悉一下。
2: 看猴哥已经就是成竹在胸了，
1: 所以这猜中了就拿走吗？
3: 我想让大家给发姐
2: 挑眼罩。这样可以吗，白老师？
0: 可以。
2: 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0: 可以。
2: 哦，就是猜中了就拿走，
0: 但最好把这个导购也把我也带走。
1: 哎呀，这个
2: 猴哥已经很想，
1: 而且这个白色的和这个黑色的哪里摸得出来呀？哎，这两个不是一模一样的吗？
3: 不一样，
0: 不一样。你仔细看，
3: 你仔细看，特地拿的不一样的。
0: 仔细摸，就是看。
2: 虎哥现在要演示一下吧，
0: 看边缘
3: 啊，
2: 来
0: 看边
2: 缘。哦，先让虎哥蒙住眼睛。
0: 是有明显差别的。
3: 对。
0: 好，就看你的触感怎么样了啊！假如说这个黑天里完全看不到啊，让你这一大把机器啊，二十台机器，你随便摸到哪一台就拿哪一台，啊，或者摸到价值最高的那台拿走。
2: 哎，对，那一定要找价格
1: 可以。就猜对了才能拿走，
0: 只可以一台啊，只可以一台。来吧，开始来。
1: 等一下，我先说一下哪台本来是哪台，这是
0: 小 Mix 二的一体化的版本啊。
1: 然后
0: 这个呢是就是分体化吧。
1: 小米 Mix 二也是啊。
0: 嗯哼。
1: 然后这个是
0: 白色的版本，
1: 这个是
0: 不能说的那个版本啊。
2: 哦。
0: 然后
2: 这个也不摸是吗？
0: 这边
1: 哎，不能摸哈。
0: 这个大号的小 Mix 一
1: 啊，
0: 这边是小米 Note 三。
1: 小米 Note 三啊，
0: 对 ，Note 三啊，
1: 就那个扫盒子。
0: 对，
2: 这个是
0: 这边是三星的 S 八 Plus， 这个你应该比较熟悉是吧？嗯，
2: 跟别人
1: 哪个最贵来着？好像 S 八 Plus 最贵吧？
0: 对，白的这个应该是比较贵，因为现在很稀有，现在是
1: 稀有掉落，我觉得。
0: 嗯，对，这个几乎就没有，这不是稀有，
3: 没有，
0: 这你就
1: 绝版，
0: 不用想到买了，这个就不用考虑买了。嗯，然后那边如果有 iPhone 的话，其实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一会儿来一起。
1: 那一会儿叫小圆梦，
2: 所以我们打乱一下顺序吧。
1: 好，
0: 没关系。等你戴上眼罩之后，我们就会打乱啊。
2: 哎，先戴上眼罩。
3: 猴
2: 哥也
3: 这个松一点，
2: 也戴上。猴哥也戴上，
3: 这个
1: 啊，什么意思啊？我戴得进去。
3: 我也要。
2: 也要，一起来。
0: 接下来这个厉害了啊！如果猜错就会送礼物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
2: 送手机吗？
0: 不是，是送礼物给那个是发点
1: 科技美学大出血。
0: 是发姐送礼物啊，送给咱们水友啊，正在观看的水友啊，同学们。
3: 我会不会？
2: 三
1: 星好。
2: 哎，我们导演刚刚发了一个福利，
1: 对，
2: 说了。
0: 导演不是开玩笑吧？
1: 三千元是人民币。
2: 哦，好。
0: 好，那我们下面呢，马上要开始，先说奖品啊，一会儿呢。如果发姐猜错了某一个的话，那么他会送出一只价值3000元的。
1: 我
2: 会送出吗？
1: 我
2: 怎么知道？
0: 是由你
1: 送
0: 出啊，由你送出。
1: 吓我一跳！
0: 借你的手来开光之后送出啊，这个不开玩笑啊！一会儿由发姐亲自抽奖来送出一只价值3000元的手机，今天晚上的大奖。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游戏。
2: 嗯。
0: 我们谁先开始？发姐开始。
1: 所以开始摸了吗？
0: 啊，那我给你，然后你说名字啊，我给你，然后你说名字啊。
1: 好，
0: 大家可以一起看整个过程啊。我们下面呢，准备开始，三，
2: 好，
0: 二，一，开始，好。
2: 好，递给八戒。
0: 只能摸3秒钟，一、二、三，好，告诉我，告诉我是什么机器？
1: 就是那个，小米 Note 三。
0: 好，这是第一台啊，这是第一台啊。大家已经知道了，他说这是一台小米 Note 3啊。好，我们接下来第二台，只有3秒钟的时间啊，一、二、三，好，完成啊。
2: 3秒这么快的吗？
0: 好，这台机器呢，请你告诉我它是什么名字？它是什么名字？
1: 小米 Note 3。
0: 好，那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么发姐认为呢，这两台机器呢全都是小米 Note 3，
1: 总要中一个吧。
0: 这个雷军要吐血了啊，我们继续。
2: 我来算一个，是错一次送一台手机，还是咱们一共就送一个呀？
0: 这个反正肯定有一个大奖，是
2: 是、啊、
0: 好。第三台机器，
1: 咦，这个很，哎，
2: 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
1: 咦，这不是 iPhone 吗？
2: 啊、
1: iPhone

0: 这个它是有区别的啊，这边框那个位置是不一样的啊，我可以让你再摸一下这边框那个位置。
1: 这就是这小米 Mix 二，它这个摄像头在中间，我有点印象。
0: 嗯，好，那我们最后一台机器啊，最后一台机器，如果它能猜对，那才真的厉害，
1: 就可以带走了。
0: 好，我给大家摸一下这台机器，你不光要告诉我它的型号，还要告诉我它的颜色、
2: 容量吗？
0: 那么下面、
1: 这个、
0: 不是容量，容量太厉害了啊！一、二、三，那你告诉我它的型号和颜色。
1: 那就是白色的那台小米 Mix 2吧？
0: 不是，还有黑色的呢。你现在确定一下？
3: 你如此明显的提示了，
1: 因为你这强调颜色嘛，是吧？那肯定是白色那台。
0: 我想到黑色了。
1: 哎，我就猜是白色。定了，定了，好，定了。
0: 好，那现在你可以摘掉眼罩了啊！我们给你看一下刚才的这个顺序是这样的，来，
1: 那我可以
0: 摘下来了，可以摘下来了、哦。咱们公布一下答案吧。
1: 我不会全错了吧？
0: 第一台是你刚才摸的第一台，你把它称作是小米 Note 3，就是这一台啊，就是这一台。
1: 哦，就是小米。哎呀，我是不是眼妆都花了？好担心。
0: 嗯，可以，这个烟熏妆现在是比较流行的啊。我们看一下，然后下面第二台呢，就是还是你说的那个小米 Note 3啊。
1: 哎，这个猜错了是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哎，总有一个对的。
0: 然后第三台呢、是正常你的问题啊，你自己的机器啊摔碎了之后，你对它还是有感情的、还是猜对了没问题啊。
1: 摸过那么多次是吗？
0: 第四台啊，小米 Note 2、
1: Mix
0: 2啊 ，Mix 2啊，没问题。第五台呢，这个我不管怎么暗示，它还是没改啊，让我很尴尬。我本来以为它能猜黑色，那也就是说一共是五台机器，那么
3: 正确率是
0: 非
1: 常的高了，
0: 80%啊，就是因为只有第一台错了啊，很不错，
3: 优秀优秀。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发姐抽出这个大奖啊！最后是导演团、
3: 等我们猴哥一起摸完了。
0: 好，
4: 我也要摸吗？
1: 摸、
0: 好，
3: 猴哥刚刚都把眼罩戴好了，
1: 我已经
3: 没就绪，
1: 我已经拿到了80%正确率，高分
4: 那么高。
3: 猴哥，你不能拿到100分，
1: 你、
3: 就是、
1: 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只能全对。
4: 我刚刚戴的眼罩差点睡一觉。
0: 高点难度啊！这样，把这个。
4: 来，我开始戴眼罩、
1: 哎。我这个不能给他，我这个碎了，
0: 一摸就摸
1: 出来
0: 了，
1: 是吧？对。
0: 哦，
4: 不要太难。
3: 比如猴哥可以先转三圈。
4: 这
1: 不要，我们对那个专业人士必须
3: 严格一点。
0: 你来给猴哥摸一下，就是规则啊，一个、
1: 哎、你这话说的，
0: 一个不是、一个只能摸三秒钟啊，超时是不行的。
4: 什么让我摸一下？
0: 你不要想太多了。
1: 那我们开始了。
0: 好，开始。
1: 来，一二三，
4: 嘿 ，S 八 Plus 啊。
3: 好，
0: 可以啊，第一个，
1: 只能在这里面选了，
0: 就是这几个其实比较接近了，
1: 好吧，哎呀，
4: 这小米的解锁
1: 声
4: 音，
1: 等一下，我要换一个，这个，一二三，
4: 小米 Note 3，
1: 哎，等一下，又有声音，
3: 这两个是，
0: 这样啊，最简单的，你把那个两个给他，你让他猜颜色。我就不信他能把颜色都猜对了，
1: 但是我觉得还是容易啊，
3: 还有50%的正确率。
1: 猜一下，你左手右手拿一下，猜一下哪个是白色，哪个是黑色。
3: 好，举起你的白色，
1: 举起你认为是白色的那只手。
4: 等一下，
1: 一二三，快举，不准再。
4: 这个是白的，
0: 哇，可以，
4: 这个是
1: 你这个确实。看不到吗？
3: 那我们再猜一下内存吧。
1: 主持人太坏了。
4: 可以了吗？还有吗？
3: 他猜了几个？
1: 猜了几个？
3: 一个、二、两个，好像三个，还有两个没有猜。
0: 这两个
4: 还有两个，
0: 这两个他一定猜不出来，这俩是一模一样的。刚才那两个是边缘不一样。
3: 好，来猜这两个，哪个是白的？
0: 最后一道题了啊！最后一道题了。
1: 最后一道题。
4: 这两个我如果猜出来，发姐有奖励吗？这很难。
1: 这不是那言说的，
4: 这真的太难了。
1: 哪个是？
4: 这真的太难了，发姐，你先说奖励什么吗？这真的太难了。
3: 奖励
1: 也说送你一罐红牛。
4: 那
3: 一罐不行，两罐吧。
4: 那就红牛吧。
0: 好，一、二，
4: 左边这台是黑的，右边这台是白的。
0: 可以。
3: 这个
4: 我希望，虽然我蒙着眼睛，但是我希望大家给我双击666，好吗？
1: 哎，对了，你说一下你的。
4: 我先让弹幕飞一会儿，然后
0: 不是公布答案，
4: 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蒙着眼睛啊？因为有一台手机是我用了其实挺久的了，上面我的指纹，我刚刚拿着这台手机指纹试了一下，它没有震动，就是证明我的指纹。

0: 是对的，
1: 指纹识别。
2: 还有这种，
0: 右边这一台，我拿手指摸了一下指纹，它震动，说明指纹是错的，所以左边是黑的，右边是白的嘛。
2: 还有这种解题思路啊！
0: 我看大家双击六六六吗？我可以摘下眼罩。
2: 好了好了，快享受大家的六六六吧。
0: 让我看一下大家的六六六，好吗？
2: 哎呀呀！
3: 好了，发姐这个。
2: 这种算不算开挂呀、
3: 啊？今天这个事情呢，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女生啊，千万不要用这个电子产品去考验一个男生。这个你是会被算计的啊！这。
2: 哎，我80%，我已经
4: 很稳
3: 了。
2: 可以了。结果他居然全对了，
4: 双击六，
0: 全对了，
2: 是全对了吧？
3: 全对了。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抽奖环节吧，是吧？送出那个大奖是吧？那我们就发姐来看一下弹幕，咱们刷还是刷发姐六六六吧，三个字。还是什么？
4: 发姐和猴哥都很六。
2: 不，我们刷了整体的，这是最后一个大奖了吧？还有吗？还有安可，
3: 最后一个大奖是吗？
4: 就是大奖最后。
2: 那我们就刷，就科技春晚666吧，对，刷个总的。
3: 嗯，可以。
2: 科技春晚，你觉得春晚吗？科技春晚666。
3: 好，重复一下，科技春晚666，不开玩笑，现在是要送出最后一个3000元的
2: 手机
3: 大奖、啊、
2: 因为现在还没有厂商联系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家。
4: 对，
2: 就是董事的厂商已经开始给我们发私信了，就
3: 科技春晚666啊，现在马上要开始，我们拍一下这个弹幕，然后抽出今天最重要的这个奖项来，
2: 3000块的手机哦。那么我们就
1: 拿哪个拍一下照片？
2: 哎，手机太多了，你还
4: 随便挑一个呀。
2: 嗯，这是
4: 大家弹幕刷起来，科技春晚。
2: 哎呀，卡了！
3: 这啊，好，
2: 大家群情激动，好卡。
4: 我们倒数一下吧，
2: 刷新一下吧。手机截屏。那言老师，你用你的
4: 可以开一下弹幕，
2: 那个手机截屏。
3: 好，那我们尝试一下啊，用手机截屏啊，这个因为刷的人特别的
2: 多
3: 啊，特别。
2: 现在多少人啊？
4: 哎，是这样，那言老师，除了这些手机之外，我听说今天还有一个特殊的嘉宾，手机里面的特殊嘉宾。
3: 啊，马上啊，马上！
2: 200，
4: 大家弹幕刷起来，科技春晚666。
3: 好，大家看了啊，我这儿不做任何操作啊，由发姐来，她来喊，我来喊停啊，
2: 我来喊，你截。
3: 对，那我说开始，你喊停，可以是吧？好，大家看啊，今天晚上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啊，来。
2: 那应该是，如果你们想加奖品也可以。
4: 最后一个
3: 大奖了啊，那我们把弹幕清一下啊，准备开始了啊。
2: 最后一个 ID， 对。
3: 对
2: 吧？
4: 对，
3: 下方
4: 是
2: 下方
3: 数啊，最后一个 ID 啊，从下方数啊。
2: 那就
3: 好，开始。
2: 10、9、8、7，
4: 尴尬，这个地方剪掉。
3: 好，你们没事。
2: 10、9、8、7、6、5、4、3、2、1、0。
3: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同学。
4: 幸运的观众真的是。
3: 啊，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哇，这么多。
2: 哇，这么多自拍吗？
3: 这个，
2: 哟，是一位4级的水友，叫做柯南是上帝。
4: 这还是个柯南
2: 粉。
3: 哎，恭喜这位同学啊！恭喜！
2: 记得查收豆一私信。
3: 好了，
4: 中的是大奖哦！
2: 能不能麻烦把这个再滚动一下？现在
4: 动不掉。
3: 今天弹幕确实刷的很快啊！
2: 哇，一到抽奖，大家好，群情激动。
3: 群情激愤啊！这。
4: 哎，我们那言老师今天是不是带了一个很特殊的手机？我们的国产的，提示一下，跟今天的那个
3: 啊，是这样啊，同学们，今天晚上咱们最重要的肯定还是一个多小时以后的苹果发布会。那在那之前呢，其实是大家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是不是值得自己等了那么长时间，攒了那么长时间的钱。啊，包括这个，
4: 哎，肾都割好了，
3: 对，把对象都给戒掉了啊，这个，然后，那么今天呢，我们提前和大家啊一起来观摩一下这几台我们啊提早拿到的 iPhone 8的模型机啊，其实我觉得它已经是比较接近真机的情况了。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做一下展示，然后接下来我们四个人一起来聊一聊对这个外形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啊。准备啊，稍等一下啊，我们就来
4: 要不然在
3: 看
4: 真品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小视频，
3: 好，
4: 就是方便我们大家理解一下。
3: 好，没问题。
4: 哎，切一下。

0: 我们现在这三台特殊的 iPhone 也已经展示了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发角来展示一下吧，我们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0: 对，
1: 那
0: 这
1: 个呢，就是一会儿啊，很有可能一会儿给大家要看到的这台，正面和背面我们都给大家做展示了，没关系，这个正面和背面都给大家做展示了。很有可能叫做 iPhone 8或者叫 iPhone X Edition 啊，都有可能啊。一会儿呢，有可能就啊，希望是这样，要不是这样就打脸了啊，这太丢人了。
2: 就把这段
0: 就剪掉，
1: 就剪掉啊。那这个机器呢，一会儿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感觉就是它和现在咱们目前拿到的机器，比如上一代机器啊，就是你觉得如果确实这样子啊，你觉得怎么样？比如说这个就是真机了，这就是一个月之后我们买到的真机了，
2: 那我就不买了。
1: 你总得说点理由啊，你总得说点理由。
2: 主要是这个模型机看着没有那么精致嘛，
1: 和那个你自己现在用的 Chip Plus 来比较比较啊，比如说屏占比方面啊，还有这个整体的造型方面啊，你觉得？
2: 嗨，我们这些就是女性用户的话，很多就是关注外观，对吧？这个颜色是新的颜色还是只是它？
1: 对，很有可能是一个新的颜色。
2: 这个叫
1: 腮红金。
2: 啊
0: 哦，如果这个是腮红色的话，
1: 对，可能叫腮红金。
2: 谁腮红用这个颜色？就我还以为叫什么什么枫叶啊，哎呀，我个人然后我觉得正面全是屏幕，这个肯定就是到时候使用的时候觉得很爽，
1: 嗯哼，
2: 啊，但是我又就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来它容易碎
1: 哦，
2: 因为占比太多了嘛。
1: 发现受过伤了，
2: 对，
1: 刚才那个就损坏过啊，真是确实是有一点尴尬。
3: 然
2: 后
3: 几个颜色，发姐喜欢哪个？
1: 对啊，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颜色啊。目前是有黑白色，还有这个这是新出的这个所谓的腮红金这个新的配色。这三种颜色大家喜欢哪一个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黑色是一，白色二，腮红金是三，大家可以刷一下弹幕。一会儿呢，咱们再问一下啊，咱们直播间这几位同学啊，大家你们会喜欢哪个颜色啊？来，可以看一下弹幕，一和二的好像多一点是吧？
0: 一好像比较多。
1: 对，一好像多一点。嗯，还是喜欢黑色多一些啊，看起来。
0: 就是我们来问一下，如果是第一个颜色的话，发姐会买吗？
2: 这个颜色，
1: 嗯，
2: 如果炫富的话就买了，
0: 哦，
2: 一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新的，是吧？
1: 你实际你更喜欢哪一个呢？比如说这个，
2: 可能我那以前这个玫瑰金和这个土豪金不卖了？
1: 有可能不卖。
2: 哦，那绝版了。
1: 是的。
2: 嗯，这还有点遗憾呢。那如果说这三个颜色的话，不考虑炫富的因素，我可能买白色吧。
1: 白色，
2: 我觉得白色比较适合女生。
1: 侯哥，你呢？你觉得怎么看这几个机器的情况？包括和之前的 iPhone， 咱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啊，和前几代的产品。
3: 首先，
0: 侯哥那个颜色真的是。
3: 首先颜色的话，这个如果让我自己选，肯定选黑的。这个没什么悬念的啊，因为虽然熟悉我们直播间。斗鱼直播间673484，我刚收到短信说一定要打广告，对不对？熟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知道，猴哥是喜欢比较亮、比较骚的颜色，但是这个颜色是实在是接受有点无能啊。所以今年我应该会选这个比较安全的黑
2: 色，
3: 应该叫亮黑吧。今年应该不像去年那个磨砂黑，应该叫亮黑。颜色我应该会选这个。至于到底喜不喜欢这个造型？其实拿这个给大家展示可能会稍微更接近真实的一点，因为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看一些谍照，今年的边框应该正面的面板应该全都是黑的，不会有白色面板的，所以不管你是银色还是黑色还是这个腮红金都是黑色面板，所以正面这个我们现在管它叫齐刘海，那你知道吗？对，我们管这个造型叫齐刘海，因为上面多了一块这个。像齐刘海一样的造型，
2: 我也会叫门牙之类的。
1: 门牙，
3: 发姐叫门牙，
1: 很有创意啊。
3: 我
2: 不是你们科技界的人，
3: 我们叫齐刘海了。这个齐刘海其实我刚下意识的想划亮屏幕，这个齐刘海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看，就是尤其是当屏幕点亮以后，你会觉得这儿
2: 就有点
3: 突兀
2: 违和，
3: 对
2: 吧？
3: 对，有一块这样。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觉得 OK， 我拿这个展示比较方便。你觉得 OK？
2: 觉得很多大众在苹果新出的时候都是骂，哎呀，做些什么呀，再也不想买了。然后过几天就，然后
0: 还是要买，
2: 一直缺货买，
3: 还是买，
0: 而且黄牛还要加价的。
3: 然后反正我不知道大家
2: 就是嘴上说不要，身体还是很
3: 诚实，是吗？反正问一下大家吧。
2: 你看现在就开始了，
3: 看到这个，
2: 我觉得不行。
3: 第一眼， OK 的打一，我觉得不行的打二，好吧，我看一下大家的选择。如果你觉得 OK 那打一，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打二。
1: 嗯，对这个腮红金这个新配色啊，大伙儿觉得怎么样？
3: 可能打二的反正
0: 打二的
3: 挺多吧，
0: 比较多。
3: 然后我简单的给大家对比一下尺寸，这可能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因为今年用了这个全面屏的这个设计，然后屏幕比例虽然没有最终公布，应该是18:9吧，没有最终公布，我们也不好乱说。但是大家可以大概感受一下这个尺寸。我左手拿的是一个7 Plus， 右手拿的是一个 iPhone X Edition。我怎么样对会比较正一点？大家能感觉到我这样叠着可能看比较清楚，
2: 小
3: 了非常大一圈。它会比iPhone 7稍微大一点点，会比7 Plus 要小很多。这是现在的苹果的几个主流尺寸，大家可以这样直观的看一下。正最前面是 iPhone 7 4.7 的 iPhone 7，然后 iPhone X 会比它稍微大一点，会比7 Plus 小很多。
2: 感觉像俄罗斯套娃、啊、这
3: 样。一个套一个是吧？
0: 对，
3: 那
0: 感觉
3: 这个尺寸发现你觉得 OK 吗？相比较你现在用的这个硕大无比的
2: Plus。 其实像我们这种就手
0: 比较
2: 小
0: 的
2: 女生，不管是这个尺寸还是那个尺寸，我们都是需要两只
0: 双手捧着来玩。
2: 有时候我们选择大的只是因为它续航比较久一点，
0: 看视频比较舒服。
3: 所以你觉得这尺寸挺 OK 是吗？
2: 我觉得其实还好，蛮好的。
1: 可以再大点是吧？
2: 我
1: 可以，没准今年会出一个大号的。
2: 哎，话说这个颜色到时候就这个颜色了，还是会有一些色差呀、啊？因为毕竟是这个模型。
1: 应该差不多啊。
3: 你希望它有什么样的？
0: 如果不是我们来老师，
2: 然后这个真的这么亮吗？
1: 有钱人的审美是很难琢磨的啊，就是你无法判断，没准这就卖得很好。
2: 就感觉像金立这个。
1: 这是
2: 真的很傻、啊、你看这个很傻，不知道
1: 不喜欢那种闪亮闪亮的，
3: 有点土，
2: 就比较喜欢哑光的嘛。就
0: 哎，所以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就是这几个我们猜测中的手机，就是我们还是要讲一讲。我们刚刚也说完了昨天今天，就是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一个疑问哦，就是未来人类还用不用手机，我们会用什么设备来接入互联网？哎，这个问题从猴哥开始回答
3: 哦，
0: 因为我刚刚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
3: 直接丢过来是吧？首先，对于今天直播在线的200万水友来说，
2: 这都
3: 肯定是不能没有手机的，2000万是吧？2000万水友肯定是不能没有手机的嘛。如果没有手机，大家拿什么看发姐的直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啊
0: 这个答案我要鼓掌了、哦。
3: 鼓掌是吧？
0: 啊，对。
3: 如果没有手机，
2: 太浮夸了。
3: 怎么看发姐直播？然后，对于我来说，未来的手机什么样？今年其实有一个趋势，就是全面屏肯定是一个趋势。全面屏这三个字最近、在发姐你那边可能无所谓，但在我们圈子还是特别火的。包括小米最刚发了那个 Mix 2嘛，
2: 对对，
3: 包括后面可能什么 vivo、啊、
2: 现在好像都全面屏，
3: 对，金立啊什么，后面所有人都会出全面屏，包括 iPhone 8，我严格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全面屏的手机。
2: 那他们正面基本上就玩不出什么造型的花样，
3: 以后会越来越趋同。然后包括那个 S8 Plus 其实也一样是全面屏手机，这个是今年短期内，今年到明年一个整个行业的非常大的趋势。明年大家在想着要买一个手机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市面上所有的手机都是全面屏的，
2: 都长得差不多，
3: 对，都是屏占比很高，然后额头下巴很窄的那样的一个造型，这会是一个短期内的一个趋势。至于将来，这个时候引用一下罗永浩老师的说法吧。罗永浩老师判断，因为我年纪小嘛，不好妄言这个行业什么的。罗永浩老师说呢，大差不多8到10年的时间，手机这个产品会被另外一个主流的计算平台替代，就是它不会成为我们日常用最多的一个移动计算的平台。那可能是什么呢？罗永浩老师说，我不是我说，他说可能是一个手表，可能是一个眼镜，就像可能 Google Glass 那样的一个东西，它可能是一个你随身佩戴在身上，随时随地可能可以出现一块屏幕。
2: 我看到那个好像是碟中谍里面有出现，那隐形眼镜上面都可以看那个。
3: 对，
2: 但我觉得那个距离我们还很遥远吧，
3: 可能8到10年嘛，所以
0: 智能宽带的一种形式。
3: 对，所以在那个遥远的未来到来之前，短期的未来大家还是需要一个手机看发姐直播的，只是这个手机额头边框下巴可能越来越窄，屏幕面积占比可能会越来越大，就是你最后总有一天吧，大家是拿着一块玻璃或者拿着一块屏幕在看发姐的直播，它没有什么边界，没有什么边框，差不多我的一个感觉是这样。 发姐，你觉得你希望未来大家用什么样的手机看你的直播？
2: 我没有你们那么脚踏实地啊，我们女生幻想中都是科幻电影里的
0: 全息的投影，
2: 全息的啊，就在空中点点点那种。
0: 对，
2: 但那个
0: 最好还能看到真人的。
2: 我还在想，最后不是脑后插管吗？就还有什么手表？我也买了那个就是 iWatch， 但是我觉得就太小了，基本上上面就看个时间或者就造型一下，那个装饰一下，其他没怎么用。
0: 那尹老师怎么想？
1: 反正未来的这个手机啊，包括现在的这些手机啊，其实它都有一个用途呢，就是为了第一个是要交流，这个没问题啊。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不管你是设备是什么样，以前包括是书信啊，包括现在是后来是有电话，有声电话，后来无声电话，一直到现在的手机，大家都是为了交流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呢，就是展示内容，比如说我们来看直播，或者说看一些电视的节目，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话呢，那我们都希望可能这个屏幕越大越好。但是我们单手握持的时候呢，又希望这个手机越小越好，
0: 这是矛盾的。
1: 对，所以才促成了现在这个整个屏幕占这个机身屏占比这么多啊。那未来呢，有可能我们把这个技术解决掉啊，比如说下面这个下巴或者边框这块呢都去掉了，那整个呢都是一个屏幕。
0: 那您觉得双屏可能吗？
1: 双屏也可以啊。那现在双屏也有一些，就是背面我们看电子书，然后正面呢来看一些视频，来看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内容。为什么一直在笑？
2: 也好，刚才看你，我说就是镜头没到你的时候，你一直在这样，就找姿势。
1: 对，
2: 我说你在干嘛呢？
1: 我摆一个比较合适的姿势来展示啊，展示这个事儿啊。
2: 小米手机好，
1: 非
2: 常的 OK。
1: 所以期待未来呢，就是在展示这方面啊，就是那如果是局限屏幕做到头呢，也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东西边框都去掉，变成一个屏幕，这就做到头了。但是如果是作为内容展示和交流的话，那就有无限的想象力。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眼镜上，或者说在这个隐形眼镜上，如果可以展示这些内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不需要这个屏幕了，对吧？但是那需要这个发展到很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很大的技术节点的之后才有可能达到。但是我想说的是呢，不管技术怎么发展，那么内容需求是一定的。就是我们做直播也好，发姐做节目唱歌也好，或者我们做媒体也好，这些呢都是在不同的载体上去传播。所以未来不管手机什么样呢，大家不用担心，还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好，可以吧？
0: 好，
2: 那是不是要加一句？那么这么好的手机门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1: 啊，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么好的手机，我们推荐大家还是要在这个官方的行货平台，因为这样的话售后呢会有一些保障。
0: 对，
2: 是的。
1: 比如苏宁平台啊，
2: 对对对，
0: 这个
2: 苏宁是很好的平台。
1: 好，是我们的赞助商啊，希望呢这个再过两天 iPhone 正式能够真正的上市的是吧？
2: 不是赞助商，
0: 我来纠正一下，这个不是赞助商，
1: 叫什么？
0: 叫什么？
2: 合作
0: 友好的伙
1: 伴是吧？
2: 好的，
1: 友
2: 军，
1: 是我们的友军啊。那希望在过两天 iPhone 8真正的上市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在苏宁第一时间的购买到这款产品啊。
2: 要三个月是吧？
3: 三个月，
0: 那我们来推测一下，早期的时候换
2: 个
0: 会加价多少？
2: 那个奈良老师建议大家用什么渠道，就是比较容易、快速又不太贵的买到 iPhone 8呢？
1: 最好是留意各大官网的一开始那个预定啊，就是在第一批的时候，因为就是苹果呢，它对于渠道的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啊，不像其他的可能就控制比较松，就是你可以自己加价很多点。那么在一些官方的渠道呢？就比如说像苏宁这种啊，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先期的预订活动，特别是在线下的时候，它通常都是你比如交很少的钱，大概99元定金，类似这种，线上也是这样的。那么交完定金之后呢，它是会优先来给你调货的，就也许不是最早第一批，但是通常呢半个月左右应该是可以的，但仅限于第一批。一到后面的时候呢，一旦这货特别少，那经销商

0: 发现这个可以有利可图的时候啊，那所有的经销商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说我搭个配件啊，你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才能卖给你这样，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啊，我没说苏宁啊，就是可能是其他厂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要么你早买，要么你就
1: 不，
0: 要么你就
1: 晚点买，
0: 对，
1: 没说
0: 啊，苹果确实是这样啊，它早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价格，
1: 早买早享受，
0: 那么它降价幅度呢相对于其他厂商的产品是要稍慢一点，大家看到现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才开始大规模的降价，所以呢就是它，你如果你早买的时候就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享受到这个价格的一个享受，
1: 嗯，
0: 那如果你偏到现在啊在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快就要过时了，所以还不如咱们早点买啊。
2: 其实现在不是早买晚买的问题，是它价格的问题，
0: 对，
2: 哎，所以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小的猜测，
0: 嗯，
2: 就是我们认为这款新发布的 iPhone 价格在什么，
0: 你说的是官方售价是吗？
2: 我说的当然是排除黄牛的那种抬价行为，
0: 嗯，
1: 黄牛也就27000吧。
0: 啊，好，咱们说起售价呗，那我咱们一起来预测一下。
3: 嗯，
2: 从奈老师开始吧。
0: 这个，反正苹果这几年在国内
1: 我们是猜大的那一款，就是
0: 起售价吧，还是起售
1: 价
0: 最低那个？
1: 起售价
0: 最低那个，
1: 嗯，
0: 它应该还是很希望照顾到国内的这种。就是价格上的一个情绪，就是他想让那个价格很吉利听起来，
2: 哦，
0: 所以我就猜一个，
2: 就是要8888这种
0: 5888，
2: 8888，
0: 我大概猜这个价格吧，5888，
1: 5888这么便宜吗？
0: 啊，那你来，
1: 我的就哎，我们现在最便宜的是多少？就苹果7这一代，官方售价最便宜。
0: 最早7 Plus 应该是6088刚上市的时候，然后那个应该是5688，
1: 会便宜一些。那我就猜一个。7888，
0: 哇，7888，
3: 7888，
1: 因为感觉这次好像大家都说特别贵，
2: 都说贵
1: 哦，
2: 但是起步价就，
1: 但我又觉得超过8000，很多人就觉得哦，
0: 啊，好吧，好吧，
3: 好吧，
1: 或者7288，哎，反正差不多7000开头吧。
0: 现在可是有200万网友啊，到时候大家肯定会验证这个事儿了，
2: 嗯，
0: 肯定会翻出来了，你当时说这个价格，
2: 我们截图为证，嗯，
1: 哎，对了，有没奖励？错了无所谓的，
2: 好，猴哥。
3: 我们是猜的这个吧，
0: 对，
3: 这个的价钱啊，
0: 嗯嗯，
3: 我猜的起售价啊，我猜，可能首先它可能应该就是128，或者甚至可能就是256，肯定不会有低容量的版本。那我猜8888吧，我觉得既然都这样了，那就满足一下这个
1: 888
3: 国内消费者的这个心理嘛，
1: 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就
0: 没猜对啊，万一没猜对，到时候你要自己抽奖，
3: 没猜对
0: 送给大家。
3: 我抽奖送礼物给大家，
0: 嗯，
3: 好吧？我当时200万的时候，我猜8888这个价钱啊，是我猜的。
1: 7888，那你觉得会大卖吗？这次
0: 卖肯定是不用担心，我觉着啊，其实苹果就是。国外很多分析师都说苹果你应该推出更高价位的产品，
1: 啊，
0: 在国内的情况
1: 还不够高价位吗？
0: 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它卖的越贵，它的销量反而越好，
1: 嗯，哦，就是那种炫耀型消费，对不
0: 对？
1: 对，
0: 之前苹果想要尝试比如说5C那个时候啊，被传言成廉价版，
1: 哦，我懂了，
0: 虽然它价格不是廉价版，但是大家觉得我拿这个好像
1: 我都买了 iPhone 了还买便宜廉价版，那不是学
0: 亏，还不如咬咬牙，所以说
2: 肾都卖了，对不对？
0: 对，所以说从策略上苹果其实是可以推出更高价位的产品，并且不会影响到它的利润，这样能不能这么干，那要看库克今天晚上会怎么办啊，嗯，
1: 那么我们就
0: 期待，
2: 那么我们就最后跟弹幕互动一下，
0: 嗯，
2: 我们会从弹幕中抽取一些有意思的问题，然后由我们开始了吗？
1: 他说开始
3: 了，弹幕有很多人在说开始了，
0: 嗯，应该是快开始了，
2: 哎，好，
3: 因为我
2: 们就是
1: 导演说再观察一下，
3: 对，在寻找一个比较稳定的信号源，
0: 在暗中观察一下啊。我还要跟大家说几个事儿啊，就是为什么说这几天都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呢？昨天是国内最受关注的发布会，今天呢是全世界最受关注的发布会，明天还有一场暗中观察的发布会，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三星 Note 7那个嘛，是吧？
1: 蹦下来
0: 啊，所以呢，整个三星的中国的业绩呢一下掉了90%。要知道三星可是目前全球第一大手机生产厂商，所以呢今年的 Note 8呢就是它不能够输的产品，在一个月之前呢三星刚刚召开了 Note 8的发布会，但是开了发布会居然不说价格，你知道它在等什么的吗？
1: 等苹果，
0: 当然就是在等今天发布会之后，在明天下午6点三星就会在北京召开 Note 8的国行版发布会，那当然就会公布价格了， 说白了就是我们在这儿，对，说明我们在这儿观察的时候，其实三星非常紧张，所有的高管都在盯着今天晚上发布会啊，明天就会公布啊，参照苹果 iPhone 8的 Note 8的价格。好，那明天晚上啊，也大家欢迎看我们的斗鱼科技的直播间啊，包括我个人的直播间啊，我们科技美学的直播间也会给大家第一时间带来
1: 科技美学公众号
0: Note 8的上手的体验啊。
2: 火哥笑得很尴尬，还有我们极客公园，
0: 对，还有极客公园，极客公园，
3: 极客公园的直播间。
0: 然后明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起来做对比，包括这个明天晚上已经可以证实到这个机器是不是完完全全就和 iPhone 8是一样的。
1: 希望不是。
0: 如果是一样的话，明天晚上咱们就可以拿这个真机和 Note 8的真机和小米 Mix 2的真机，把这些最受关注的产品，明天晚上咱们一起来做实机的对比啊，实际的对比，包括到时候价格也可以来做对比了，因为现在价格咱们还不知道，明天晚上就都知道了。所以呢，大家看到苹果这一场发布会牵动了多少厂商，包括牵动了整个世界这个手机的格局。那如果今年假如说举例子啊，假如说三星 Note 8再卖不好的话，那显然就会
1: 苹果就
0: 对前面就要对换座次了，恐怕就要换座次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这个
1: 很关键，
0: 连着这三天发布会啊。
3: 我看弹幕很多人在说开始了，其实我手机上也在看，就是还库克还
2: 没
3: 有
2: 上台，
0: 对，
3: 还
0: 是要在准备。
3: 只是苹果官网已经有了现场画面，然后现在我看上面写的是 Welcome to
1: 可以双开吗
3: ？Steve Jobs Theater 就是一个欢迎的页面，还没有正式的有演讲人上台，
2: 还可以多看我们发现一会儿。
3: 对对对。
2: 哎，好。
1: 哎，我看见这是库克
3: 啊。
2: 好的，
3: 库克刚刚走上台了。
2: 刚刚我们观众也提醒我们说，现场的信号已经传过来了。那我们就请导播把我们的画面切到美国现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网友和我们一起耐心观看，见证这些新产品的亮相。但是我们嘉宾也不要走开，我们陪大家一起看。
0: 库克你好。
1: 他们现在还看得到是吧？
0: 对，是可以。
4: 不要了，你们祝我鸡年大吉。干嘛了？我要是今年有个大吉的话，你们还不得吓死啊啊！你们祝自己大吉吧，不要说不要祝我了，我这受不起啊，受不起，我用不上，犯不着。不想做一个神雕侠侣。我拿来干嘛？祝你们自己吧。哎，这解救男人之苦是什么东西？哎呦，信任贷款，大家千万别去贷啊！哎，我快直播间这个广告什么解救男人之苦，我最快3分钟。我说啊，哪有这样反向打广告的呀？对吗？当时我看着还愣了一下，什么？不是应该奇怪呢，现在的标准都这么低了，结果是贷款，大家千万别去贷款，小心被剁手。哼，吧主大吧，哎呀，都有点不敢点了，感觉音质很爆炸。
5: 小人鱼的条纹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
4: 怎么听上去也不特别厉害呢？
5: 听说这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

0: 很久以前偷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角蜿蜒在童话
1: 里，谁在说老年组
0: 梦幻的河分割了。

0: 天，偷偷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1: 哎，好好，太长了，不听了。谢谢这位同学的参与，唱的还可以，比较接近原唱，但是距离原唱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哈。就是怎么说呢？好好努力，以后可能会红的，哈哈，加油，看好你哦啊。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就这样吧，哈哈。哼哼哼，这个，我觉得你本身应该唱的还不错的，就是这个贴吧的音质确实比较糟糕，埋没了你的才华呀。下回好好录一下，肯定还是不同凡响的。哼，那么话就说到这里了，还请这位同学呢，唱歌不要老是模仿别人，是吗？你老是模仿别人，怎么能得到进步呢？唱歌要有自己的特色。你这个有童话症，你唱的再像原唱，那也是 cosplay 呀，是吗？要有自己的特色呀！啊，以前我妈还经常跟人吹嘘，说大学刚报到的时候，不是进那个宿舍楼要签到啊什么的。他说我字是里面写的最好看的一个，还有这事儿说了好多年，我都不好意思了，现在字又不行了，你们发现没有，就是那种家长啊，很喜欢就夸耀你，就是把你一些小时候一些小事情说十几年，很尴尬的，逢人便讲。我爷爷以前很喜欢说我小时候特别能吃的事情，说有一回他给我做了个什么什么，买了个什么灯影牛肉丝啊，哎呦，那一顿我吃了5碗饭。他说，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吗？他是不是黑我呀？还说什么憨起吃哈起长？也不是亲生的，谢谢 Enrich 的飞机。然后我妈就特别喜欢跟人说有个事情，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踢毽子。然后拿到了什么年级前几名，怎么怎么样。不说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我长不高，是因为我不爱吃菜，我从小到大不爱吃青菜，而且就是我的妹妹，我有一个妹妹，然后一个堂妹嘛，我不爱吃青菜，我妹妹不爱吃肉。然后我妹妹长得很高，我很矮，我一直以为是，就是说我不爱吃青菜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他妈完全是遗传，是吗？我就不黑我爸了，是吗？我也不黑我妈了。他们，我妹妹的那个爸妈的平均身高就高我爸妈的平均身高10公分，是吧？能怪我吗？

小时候还让我背锅，讨厌。我刚上大学那阵子，那时候学校宿舍管理不严格，然后有几个那种推销的就跑到我们宿舍来推销东西，卖什么呢？卖洗面奶。他就跟我说什么，哎呀，美女啊，你这么漂亮，化妆品到底用什么呀？我说嗨，我就是清水洗脸，顶多擦擦大宝 SOD 蜜。啊，那不行啊，这你虽然长得好看也是要保养的呀，你这样不保养的话，美丽很快会离你而去的呀，说啊，我说好啊，他说我给你介绍一款洗面奶呀，超好用的，洗完了就跟做了 SPA 一样啊，哎呦，不得了不得了。然后那个谢谢卢小明的笔记，然后他把那个洗面奶推销给我，然后说75块钱一瓶。大一那一年，也就一年前吧，是吧？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用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75块钱，那可是我一天的生活费啊！现在呢？然后呢？我说你这个怎么卖这么贵啊？他说：“哎呀，你不懂啊，这是一个活动，到时候你把这个买了之后。”你看我特意把这露出来，大家发现了吗？啊，当时就是这个发型很难露出我的耳钉，我捣鼓半天，请大家仔细看啊，这儿戴着耳钉呢。好，我们继续说。然后我说你这个洗面奶怎么这么贵？他说我们是搞了一个活动，到时候你现在75块钱买洗面奶啊，你到时候用完了拿空瓶到我们那个商场去找我们退货。我们就把钱全部退给你。我说为什么你要搞这个活动啊？他说哎呀，就是为了让那个柜台看上去热闹一点，是吧？你们都回来看就很热闹，大家都觉得这个品牌不错，是吧？然后我们也就免费给你做活动，到时候你们给我们撑撑人气，怎么怎么样。我一想，好像还说得通哦。然后我就买了。后面就不用说了吧，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好鸡鹅贵啊！这是，我们当时整个寝室都上当了。一般来说，上当都是一个寝室的上当的，不然的话你显得不合群，你知道吗？而且后来我们还要发现自己上当了之后，互相取笑。我当时75块钱买了一瓶洗面奶，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因为我穷啊，是因为那个骗子说，哎，美女你皮肤好，我觉得你用一瓶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我寝室另外一个同学就是脸上很多痘痘嘛，然后那骗子说，嗨，美女你这个应该要两瓶吧，我觉得要两个疗程才可以，说你买两瓶好了。最后我们俩几个人还互相调侃了很久，是吧？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只买了一瓶，我是受骗最轻微的一个，良心骗子。我真的只买了一瓶，另外一个买了两瓶。当然可能两瓶也买不起，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是说我皮肤好才只卖我一瓶的。50步就是可以笑100步啊，你不知道吗？我不管，这 BGM 也很智能嘛。哎，我哪一样你，我希望大家什么讲一讲自己心酸的小故事，让大家不把这个直播间仅仅当一个 BGM， 而当做一个分享自己不开心的事情让大家开心的一个直播间。每到周末我们都会开展这样的节目，是吗？就很多很多水友会发来他们的邮件，讲讲他们生活中悲惨的事情，让我们开心一下，哈哈大笑。不仅仅只有 BGM。
其实真的就是当时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蠢呢？但现在想起来，也算是生活中的一些回忆吧。就好像打游戏最开始新手的时候，会犯很多很多低级错误，什么加点呐、加天赋啊，什么把那些白色物品、灰色物品当宝啊，还怪拍卖行啊，是吧？还什么自不量力去挑战问问级精英战士啊，一不小没事就空大呀之类。虽然都很蠢，但是以后想起来还挺好玩的。可能因为还是因为损失比较小，要是当时我被骗了几个亿的话，我现在就笑不出来了，是吗？没办法跟你们谈笑风生了。主要是损失比较少，毕竟皮肤好，只损失了75块钱。像我的室友损失了150块钱，他可能就是哭着讲完这个故事的。

当时我妈还跟我说一八卦，她说我们那个地方前阵子还卖土，说是曾经有名人在这里怎么那边卖礼炮的，卖礼炮的人还卖土，10块钱一包，就有那种迷信的成分吗？有，我觉得就没想到，但是就说，那一块地方出了一个名人之后，好像是什么呀？这那个名人就历史非常悠久了，是吕后，就那个吕啊，两个口那个吕后，吕后好像是埋在那附近，然后商家突发奇想开始卖那边的土，10块钱一包呢。我说这个怎么判断是不是那个土呢？他说：“哎呀，商家诅咒发誓一定是的，他买回去就能可能就是造福后代吧。”有些说吃土都吃不起了，10块钱一袋是有点贵呢。我妈说的，她说错了，去找她，去4180094喷她，她的直播间。有些说什么什么历史上的名人，有名声好的，有名声不好的，还有老百姓哪管这些啊？老百姓就说有名的就行了，你还要挑三拣四呢？还要管他名声好不好？有名就不错了，兄弟。这些一吐为神办的可爱，行吧就。就小老百姓真的就不是很那个在意这些。想说小时候我妈还跟我说，谁谁谁，我有个哥哥交往了一个大明星。我说什么大明星啊？她说生活麻辣烫的演员。然后我就很无语，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喜欢的都是那种真正的大明星，比如陈奕迅啊，这种张学友啊。但我说好，我妈说演员呢，娱乐圈呢。哎呀，她说来我们这儿都很低调，还要戴墨镜那种。但我心中很不以为然。但是就是在一般的普通民众就觉得已经很大咖啦。谢谢诈尸4180094的高级车型。还说是贾跃亭的，哎，其实说到大明星啊，哈，哎呀，我妈也是不会说话，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妈有一次，其实我妈的同事啊，知道我会跟她聊，然后呢，我就担心她说错话嘛，因为她是一个大嘴巴，可能所有的妈妈都是，就是你只要把事情告诉他，全小区就知道了，那种感觉你们懂的啊。然后我就告诫他，我说你不要跟你们同事乱说呀。然后他说行吧，我说你也不要跟亲戚乱说呀，也就不是乱说，说实话也不行啊，有些话就别说了。然后呢，他说行，我听你的，陈总你说的对。然后他就去发消息给我的那种舅舅啊舅妈，然后给我的那种表姐啊表哥这种。但是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措辞的，我不知道他怎么说话就不对了。然后我就看见别人给他的回复是，好的，亮亮，我们并不想要沾小陈的什么名气，也不想怎么怎么样，我们对他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在外面说过，我不想占他便宜这种话。我就惊了，我说你说了什么呀，我说怎么人家怎么会这么回我们。

0: 真的是这很尴尬，人家回得很严肃，从来就是 用重庆话来说，从来没有想沾到小车啥子光，没得那个想法的，也不想喊他帮啥子忙。我妈可能就太不会说话了。谢谢超可爱的楚晴，谢谢网上的高级楚晴。怎么办？
1: 谢谢六七三，今天关。

亲戚关系要稳。谢谢六七千千观众的两个高级抽群，而且有时候，比方说我说要不然你去就补发几个红包给人家，但是我觉得想想好像也不是太合适哈，就给人家有时候给人家孩子啊一些红包啊，会不会显得哎呀，这人际关系真的是很难把握呀，对吧？说哎呀我没有那个意思，那钱拿走，也好像不太对。做人可是太难了，真想活在一个 AI 的世界。We made a promise to never get old. 很微妙，谢谢死神波波波的。

别生气了，我把钱给你。不行不行，那怎么办呢？我跟你说，真的，有时候就不光是亲戚关系。我跟你们再讲个事情，就有时候这个度不好把握。你们还记得薇姐吗？那个开火锅店，不是那个开网吧的薇姐，她前阵子给我发消息。他说有个年少多金又很帅的男人，我的朋友，求签名照。他今天过生日，求签名照祝福一下，晚上给你刷火箭。火箭多少钱一个呀？我喊他给你刷100个好不好？当时我心想，真的是年少多金呢。然后我就回他，我其实也是怎么说呢，也就是想吐槽一下100个火箭。我就说火箭500一个呢。然后他一听，哦，那这样吧，我喊他直接把那个钱转账给你，不然要遭平台收一半，划不着，哈哈哈。我觉得他是不是误会了我的意思。然后我就说，哎呀，哪有火箭买签名照的事情嘛，好奇怪哟，千万不要哈。说你真是一个良心网红，那你直接寄给我吧。我是不是好像被套路了？他其实知道火箭多少钱一个，是不是？

0: 这一开口就一百个伙计买一张签名照，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谢谢豆瓣酱的邓肯，
1: 讨论太深。
0: 知道我不会要不走。哎呀，社会社会社会社会，有些同学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扫个盲号。就那天我发了条微博，就昨天晚上说。

全部的台词是什么？我觉得我说的有点不专业。How can a loser ever win? 左手。

0: 丁解析。
1: 谢谢陈初的两个飞机，谢谢小咸鱼的飞机。我判定你们俩一定是室友，要不然就是一人分饰两角。谢谢在包机要取关了的各地乘客。我知道了。复兴号。谢谢在包机要取关了的各地乘客。啊！恭喜微商发发喜提和谐号，不，喜提爱车和谐号小火车一小高铁一辆。哎，那、哎、高铁应该说一艘还是一辆还是怎么？高铁应该是什么一个计量单位啊？发总加入微商三个月。通过自己的努力喜提高铁，微商新女性，左手事业右手家庭，她谦虚谨慎热情洋溢，买部小高铁就是为了让喜瑞斯团队的家人们春天去看油菜花更舒服。为发总点赞，好、哦、一条一列、哦、一列一列比较好，一条是怎么回事？写流氓的土著的飞机，热情洋溢的发总，陈总，都行吧，行吧。一根不太对。说春天不是看油菜花的年时间吗？现在差不多看油菜花，还是看？哎，我有点搞不清楚这些花的顺序哈。桃李芬芳，油菜，樱花。好像都是这个春天的花儿，现在到底该看什么花儿呢？谢谢新六七三七三的办卡，油菜花都没了、哦，那大家要保护油菜花啊、哦！油菜花都绝种了，心疼，多好的花儿啊，说没就没了。好，有些时候看菊花的。辛苦你了，瑜伽练得不错吧？谢谢变形叮当的飞机。哦，高铁也可以说一般一般的。哦哦，对对对，你们真是文学大师。看脑花。又想起了那部片子，豆腐。为什么我们就是不管聊什么话题，最后都会变得恶心起来？就是到底是我这个六七三七三的总工程师，在道路上面，在路线上面出了什么问题吗？好好的聊高铁，为什么又变得成了菊花？到底是哪个环节？哪颗螺丝钉在捣乱？我们这热情洋溢，左手事业右手家庭，新时代的女性怎么就啊最后就又往那边去了？到底是哪颗螺丝钉？你自己把自己卸下来吧。这首歌应该给那个风哥的 Ra Ra 啊啊啊，这个 bad romance。 每一颗螺丝钉。谢谢甜美微笑的飞机。风哥不喜欢，还行吧，我觉得。

猜错轨道了。行吧，谢谢王小兔的五张卡，谢谢小豌豆的三张卡，谢谢 DYU 只看陈一发的卡。话说这个这张照片当时发出去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你知道吗？因为就这左边写的一等车嘛，我一直跟大家说我是商务座精英，出门头等舱，毕竟商务座。但是那天确实没买到票，不得已在一等车旁边一等座旁边照了一下相，很担心大家来说，哎呦你不是商务座吗？但是还想过要不要再往前面走一个车厢再照，后来想算走啊。真的是没买到。那天我还在跟小胖丁说，我说他当时因为我很急就把他叫出去出差了，我之前跟他说了一下我要出差，但是呢他是在澳洲嘛，然后才旅游回来，太爽了。我当天晚上回来，第二天清早大概四五点钟就出发去北京，然后他就比较着急，带漏了那个充电宝，然后找我借充电宝。我说一会儿你上车了怎么办啊？说高铁有插座呀。我真的吗？那一等座也有吗？我说我以为只有商务座才有呢。他就被那个被丁姐嘲笑了，就感觉就是何不食肉糜，或者那种反正感觉，我真的以为只有商务座才有。就好像有时候那个头等舱有那个就是 USB 插孔，但是后面经济舱就没有嘛。哎呀，你看很多说对，二等座也有，是的呢，我太不了解了，我的，就不知人间疾苦的小仙女实锤了，仙女本仙。当年坐火车的时候还是绿皮火车的那个阶段，国际航线经济舱也有，是的，但是我很少坐国际航线，就坐过就屈指可数吧，不到十次。你先说没坐过高铁，经济舱不是每个都有的。谢谢十二的两个飞机。什么？你站票都能充？你站票怎么充啊？你是把那个就饮水机的插头拔了吗？谢十二的两个飞机，绿皮确实很难受，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情怀了。当年做的我痛不欲生，现在好像所有的回忆都有一种滤镜，觉得哎还行吧，挺有意思的。挂票也有插座，你插哪儿啊？你是插到别人口袋里的充电宝吗？挂票，那也是印度特色的高铁呀，我们这儿没有挂票。谢谢 Scott 是个正经人的邮箱。但是好像就是虽然印度儿女多奇志啊，他们的那个才艺确实是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据说好像每年还是很多起事故，就你别看他那个好像挂挺多的，偶尔也掉下来就稀碎了，就真的碎了。谢谢 StarGo 2016的飞机，谢谢风铃晚照的飞机。还有就是那种就印度哈，就比较一个神奇的国度嘛， just like us， 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输了。他们有些会在那个就挂在车门两侧，我给你们搜一下图片，说
说起来没有那个画面感。有些在印度人多嘛，他们又好像不计划生育，繁殖欲旺盛。他们坐火车呢，有些就是会挂在那个挂在火车两侧。哎呦，我一搜印度火车，我就没有搜其他任何多的关键词，出来就是这种画面。哎，我觉得百度问题很大，就对我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就有一些成见。哎，这样的啊，我什么关键词也没加，就出来全是这样的。而且感觉大家情绪都很稳定，还在招手，还有这种，也没有就是苦大仇深。其实说到挂火车哈，挂在两侧很危险，掉下来就那个，就进铁轨了。但是挂在上面的话，也比较悬。就比方说这张照片哈，在上面的，你看如果个子高一点，想站起来伸个懒腰，上面就是电线，哇，这一整车人就有心动的感觉了吧？可能我曾经还看过那种，就是事故集锦，不是这种碰到电线啊，是什么那种，有个村里，大家敲锣打鼓的，然后就过节嘛，每个人都装饰的非常的喜庆，然后有一个人就举着很高的那种像图腾一样的东西。就举着过去，结果碰到上面的电线。哎，对不起，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但是就是告诫大家，还是注意健康，注意安全。是真的装饰。这么大的图腾，你想哪儿去了？你看看，我们就明明在聊安全问题，在聊高压电，你们又开始了，是不是？你又开始了。有些说高压电才有那个效果，不是的，你不信找根小铁钉就那个。但这个不能真的去做，就是220伏也能把你就整得明明白白的，好不好？不一定非要高压电，我们很脆弱的。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图腾的安全也很重要。那天我哎，这个坐高铁啊，就很，我一路上都很不开心。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我是到那边去做一个就出差嘛哈，然后厂商老板就给我买了票，然后又提前了很久，叫司机送我们去高铁站，但是他提前的太久了，就差一点就可以赶上上一班高铁，就怎么说呢？这是一种就不幸的巧合，他为了让我们确保我们一定能赶上高铁，就提前了很久。然后我就差那么一丢丢就可以赶上上一班高铁，然后我就一直在车上很焦虑，我说师傅开快点开快点开快点，我说我不想在那个路上再多耽误2个小时，因为上一班高铁要比我本来乘坐的高�铁就是路程啊又要短40分钟，也就是，然后上一班高铁呢是3点出发，我那个是4点出发，也就是说我如果能赶上上一班高铁，就是能提前1个小时40分钟到家，当然不说后面晚点了，那就是3个多小时。但是呢，人家厂商就说：“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发姐，真的，哎呀，来不及，北京很堵的，很堵的。”结果我就没，我就纠结过程中就没有去改签那个火车票。然后到了那个北京南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来得及。很沮丧，那种感觉就是。
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为什么不相信北京的交通啊。也很懊悔，更别说后来还遇上那个高铁故障。哎，话说是什么故障啊？高铁也会出故障吗？但是有两个说法。哎，来不及改签了，因为当时就是我们可以来得及去，我到那个火车站的时候还差10分钟的样子，火车开车，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改签票了，除非你不能，除非你就不能改签了，距离太近了。然后我在火车上呢有一段时间停下来，我睡着了，然后我发现停了很久，然后就听到那个广播说，很抱歉的通知您啊，因为设备故障，我们正在抢修，怎么样？我们那个现在临时停一下，希望你们理解并支持谅解什么的。那个声音非常生硬，就像去怎么说呢？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列车员，特别生硬，一点都不像很抱歉的通知您。这个都是细节，不说了。但是呢，觉得到底是故障还是怎么样？因为后来我又听他们说是大风，风能够把高铁给吹故障了。哎，他没有紧张。谢谢 Pickington 的两个飞机，新提的车就抢修了。哎，这肯定不是录音啊，说的那么烂。就是经常那种在飞机上啊，在火车上那种，除了录音以外，临时播报的那些声音都很生硬，因为临时播报一般都是出事了嘛。我也很急，我没什么好脸色的，你理解一下。堵车，谢谢叽叽的飞机。听说好像大风，有风大可以吹翻呢，好吧。其实我一直以为就大风是跟那个。就飞机有关系，就飞机毕竟在天上嘛，风一大可能就本来去上海结果到安徽了，但我没想到风大一点还能影响高铁，因为毕竟没有听见什么暴风橙色警告，什么十级大风之类的。我毕竟是一个科盲，法盲科盲。有些说飞机飞的那一层没有颠簸，真的吗？没有风，可是我经常坐着飞机，那个广播就说啊，因气流影响会出现颠簸，别上厕所了，快出来吧，在厕所里的抓好扶手。没有吧？我觉得好像，虽然好像是飞机那一层没什么风，但是还会有啊。你们坐飞机也有啊，对不对？经常就说。啊，要颠簸了。那是为什么呢？是不小心去了别的层吗？起降过程有。没坐过飞机。厕所里的人顺便洗了个澡。行吧。谢谢 Nico 的，谢谢六六的小跟班 Nico 的卡。你们为什么要打没坐过呢？飞机不是这个坐吧？你们是不是就是借着好像说玩笑，开玩笑说了一些心里话啊？谢谢余生脂粉陈一发二的飞机，谢谢孤独时间的喜妹哪个高级车型。真的没做过，好吧。我当时在火车上还遇到一群人，那一群人走上来说：“哎呀，快坐，快坐，快坐！”
哎呀，只要这儿没人我们就坐了。哎呀，大哥你可太机智了。哎呀，我跟你说嘛，这一节没人，我在下面的时候就看见很空，快来坐着吧。你想，就没过一会儿查票了，他说对不起，您可以去三车以后的车厢坐，要不然就补票吧。为什么算现在不是都要查票吗？你这又是何苦嘞？是去了那个什么，就是二等座的跑到一等座来了吗？那优雅的裸奔的高级车型。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查票的时候后面不是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小姐姐查票嘛，但是后面还会跟一个保安人员，就那种看上去很能打的，万一你啊二等座跑一等座，那等他查票过了能过来吗？哎，我没干过这事不太清楚。谢谢马马尾是老实人的飞机，谢优雅的裸奔的高级车型。你选择补票跟发发一起坐，行吧，躲厕所试试。躲厕所可太有画面感啦，以前绿皮火车的时候好像真的很多人躲厕所，就那种就厕所里面可能挤了三个人吧，查票的时候就从那个缝里面说啊对不起我在拉屎，然后就第一张票出来，这时候就是体格瘦小就占很大便宜了，在当年那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前春运啊还有那种上学的那种学生潮的时候，就这种逃票的不良攻略就挺多的，那时候的厕所特别小，但是现在也不大啊，就那种三四个，可能女生能挤四个嘛，但能干出这种事的以男生为主，男生稍微在这方面就心理承受能力要强一点啊。然后就三个就挤在厕所里，然后就第一张票出来，还说学到了，哎，你怕是挤不下哟。谢谢韩斯怕冷的飞机。

他说我把这个微博发了那个头条嘛，我在头条也有个号，然后发了之后下面还有人就是喷我，他说哎呦谁没个头疼脑热的，高铁也是为了你的安全才有故障的，那你有本事别坐呀那种。真是，哎，我说我这就吐了个槽，也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论，你这是何必呢？哎，搞不懂，我有那个毛病。行吧，行，真的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论呢。杠精，哎，你这样说人家是杠精，现在以前没有这个说法，什么杠精啊，这现在想看看呵呵杠姐这个名字就有一种新的感受了。暗杠又名腹诽，明着不跟你说，暗杠。以前真的没有这个说法，也就这两年吧。暗杠，表面同事，暗暗跟你抬杠。就像我，什么叫一发呀？以前也没那个说法。要不我们唱一首《从头再来》。

什么？哎，等一下，来了。哎，怎么没听见歌声呢？啊，那我唱了啊，你们继续讲。哎，等一下，听一下原唱。

0: 哎，他那个鼻音有点学不会，是刘欢老师的特色。
1: 你还是新加坡见。

谢谢，他是 C 的何静。其实我看这个 MV 有点出戏，我就不知道，就想起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问题，就他怎么穿进去的？我觉得这个领口好小。哎呀，就希望刘欢老师的歌迷不要骂我，随便说一下。首先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去年我们有一次拆包填包哈，然后当时是我生日吗？还是周年庆？我给忘了，因为离得比较近。他们送了我一件，水友送了我一件那个卫衣，长这样，我还穿过，有印象吧？这是件卫衣。觉得就还挺好看的。然后呢，这次嘉年华呢也想做一件，肯定不是用了这个一模一样的设计，因为毕竟嘉年华是五一期间，穿这么厚要被热死。你是生日的哦。然后呢，那就我跟爱鱼设计了这个 T 恤，比较适合夏天的天气。然后呢，他设计了很多款，我最后定了这款。卫衣当然会太热了呀，那只是上次你们送我的那个这样。白色的话，第一，白色我觉得比较耐热，黑色太吸光了，夏天穿热。而且根据我多年当明星的经验哈，白色方便签名，比较方便签名，所以我觉得白色没毛病。这款的质量很好，找了就是很可靠的厂家制作的。这是样品，但是已经是最终版了，因为再改就来不及了。这就是最终版点最终版真的最终版点 JPG。 我个人觉得还挺潮的，我不知道有没有 get 到你们小伙子的小心思。本少女觉得很潮。到时候呢会在喜瑞斯上线。这个衣服啊不方便，就是用，因为衣服有尺码问题，尺码是最麻烦的。我这个是 M 码，我为什么选 M 码呢？是因为我觉得穿宽松一点可能显得我更苗条，这是一种相对论。但你们呢就选，到时候选自己喜欢的码数了。有 S 吗？有啊，只是我都穿 M 了，我觉得 S 可能销量会很少。明天晚上就穿这个直播。现在十月四还没有上线，还没有。不会是通码？开玩笑哎，这个怎么通码？衣服不能通码，裤子也不能。有 XXL 吗？我来点看一下你是哪些啊？写阿笑 XXL， 你穿 S， 你们穿什么？好，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你们的那个身材就一一对应上。其实 M 码挺大的，你们看一下哈。我只是我选择 M 码是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穿宽松一点，就显得比较休闲，穿瘦的话曲线太明显，我觉得可能不太好，走一个休闲风运动风。你们仔细看一下，实际上它比我的肩膀哈，这个肩膀对这里，然后这边对这里是宽很多的。这个男生也可以穿，说是 M 码，实际上男生穿完全没问题。
就看你们想穿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现在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现在的流行，就是时尚界哈，我也算时尚界的一个就是 idol 吧啊。那现在已经不流行穿得很紧绷了，就是穿得很 fit， 就不流行了。在流行 oversize， 叫 boyfriend 风，就是上身穿得很宽松，然后下身好像消失一样。你们知道有一种风格叫做下半身消失吗？也就是说上身穿一个很大的卫衣，然后下半身本来穿的短裤但是已经看不到了，然后别人看着哇，一直很想知道他有没有穿短裤，那种叫下半身消失的那种 style。 还有那种就是穿上面穿很宽松，然后扎进短裤里面，然后露出你的大长腿啊，你们也穿 boyfriend 的风啊，行吧。反正这个 M 码，按照常规的尺寸是可以适合1.7到1.75米的男孩子穿的，所以我的身高也算实锤了啊，就显得腿长嘛。对，以前我可能前几年我还比较就是买衣服一定要买最小码，才显得我瘦，我是那种观念。现在我已经改变了，到时候看你们需求。哎，你们不懂时尚的，都是土包。这就我来，就是指点一二。男的，就是我跟你们说啊，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不能穿的太崩，就是不能穿的刚刚好，会显得有点崩，有点勒，知道吧？这是男生女生一个款式的，只是型号大小不一样。以前我觉得女生的 T 恤要收腰，现在我改变了想法。你肌肉好，想穿崩一点；你肌肉好，你就不穿呗，你就把这个就扎在那个就这样，好热呀，就搭在这肩膀上，就好像我刚从健身房回来那种感觉，对吧？这样才让大家能够完整的欣赏你身材呀、啊！这还打点阴影啊，涂点油什么的。肌肉男不会被抓的，到时候应该过几天吧，在喜瑞斯上个架，现场呢会有其他的周边赠送。应该是凭粉丝牌领取，具体的规则呢还没有制定出来，还在就是思考中。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有尺码的原因，现场实在是有点麻烦。有其他的周边在现场拿，谢谢，我是401来自6733的飞机。

19集里，要求也太高。出租牌子球蛋，哎，没有人表扬我这个小点吗？很细节的 detail 啊， detail is everything 啊，不论的呀。谢谢爱与爱生活的他们的飞机，这也是那个爱与设计的，我们设计了其实很多版，最后定了这一版。21集以上的就是67373的观众也很多，好像200多个，有多少？30集以上领取。你们这些人就不皮能辞。谢谢孤独时代的洗面奶的飞机，还要加个 R 啊。其实我还是稍微做厚了一点，担心不然的话夏天汗水这个太热，汗水打湿了就卡，而且厚一点稍微形状好一些。谢谢大白67373的飞机，一些无地自容的兔玲珑的飞机，谢谢主播没有脚的飞机。对了，说除了谢谢爱鱼以外，还要特别感谢小柯儿，你们的那个爱鱼设计好了之后，厂家是他和小柯儿去联系的，因为我比较忙嘛，平时太忙了，就我把设计方案定过了之后就没怎么管了，后续他们就是帮了很多忙。谢谢爱鱼和小柯儿。

哇，一个动物世界为什么要干干干啊？我以为你们顶多就是基佬而已。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吗？东北话就是叫包宿啊。我以前就是跟东北的老铁一起打过游戏，那时候东北老铁都喜欢去网吧包宿，所以我比较熟悉这个称呼。谢谢腹黑大萌王的飞机。其实像你们这种男生啊，出去爱打网游的，出去那个网吧包宿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当然你们人身安全是还 OK 啦，就是毕竟就很安全，对吧？男孩子嘛，在东北。但是呢当然手机其实也还好，钱包也还好，一般也没多少钱。出去我是说，不是说身上没多少钱，就不是说你的那个银行账户没多少钱，一般是说你出门不会带太多钱，去网吧又不是干嘛，对吧？但是呢你的网游账号价值连城，经常很多老铁们在网吧包宿，包着包着睡着了，起来之后号已经被盗空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不要以为我编的。你看在上半夜围在你周围，哎，这不是我系渣渣辉吗？哎，我操，说着说着就来了这个智能 BGM。 大家好，我系渣渣辉，我是古天龙，欢迎来到贪玩蓝约，你传媒玩过的版全新版本。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哎呀，后面怎么说的？来来来，文案给一个。四兄弟就来赶我。我系渣渣飞，我系古天楼。我听着听着就突然一下从宫崎骏跑到渣渣飞来。画风太快，转变太快了。哎呀，小强还是心细啊，虽然没有什么版权，但是在智能 BGM 这方面还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小强牛逼，网易 up up， 谢谢西怀的五张卡。刷啥子游戏哦，我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游戏。扎心了嘛，也没事，小强又不在，小强估计最近忙着荒野行动了，可能

还要再看一遍。哎，这啊，小强离职了，你才离职了，不要乱了军心哈。哎，这个，等一下，我要收藏一下，收藏一下，这个他妈的不收藏还是人吗？这个歌叫《Go Time》，我觉得应该很实用，大家拿个小本子记一下。再听一遍，大家好，我系古天楼，我系渣渣飞，贪玩蓝约，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是兄弟就来一起赶我吧。谢谢孤独时代的海尼巴的飞机。啊，我做好了，大家去种橘子树吧。贪玩蓝约，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版本。也积分吃鸡了吗？那飞机这用看多少遍吗？我靠，过而不忘好不好？等到我某天不做直播了，接一个夜游广告，江湖上还有流传着我的故事，那多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一发，贪玩斗鱼，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直播平台，点一下玩一年，充值不用一分钱，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平台，是土豪就一起来充值吧。

点一下看一年，看直播不花一分钱啊，充值不用一分钟，充值不用一分钱，过分了，要报警了。好了好了，这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结钱。哎呀，民工讨薪难啊，天天给各个大佬打广告，他们也不自觉。什么意思啊？这个音乐打完广告就叫我滚吗？什么意思啊？过河拆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娘工藏。这他妈不是商场关门的时候的歌吗？老子刚刚打完广告两遍，广告费也不结一下就叫我滚，过分了。也就是说我刚开播十分钟打了两次广告可以下了。好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改天通知你结账。谢谢一念的两个飞机。王安673七。刚才是 going time， 现在是 going home。春运不回家呀？干嘛？怕没有女朋友被家里批评吗？怕七大姑八大姨问你今年的年终奖吗？怕见到事业有成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怕爸爸妈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吗？为啥不回家呀？有家不回不太好吧。谢谢210的飞机，谢谢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飞机，谢谢 Wildo。 没事儿，其实我觉得哈，你们在外地的同学回去待个七八天就还好吧，大家演一演，七八天的逼都装不了，那你这个人生也太经不起考验了吧。装逼不怕，怕的是装一辈子。哎，有些说反弹，我根本不怕好吗？我回去给我爸爸妈妈包大红包，买手机，买平板，买电视，买衣服，买裤子，买鞋子，衣锦还乡，用钱堵住他们的嘴，等我的舅舅舅妈一开口，我就掏出我红包来给侄女儿，我姐姐一走近我就掏出我的红包来，孩子多大了，来给他小学的学费。谢谢鲁拉露西和小咸鱼的飞机。哎呀，来上海打工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回去装逼了。把你要是学我的话，保证你成为就是整个大家族里最受欢迎的那一个，然后以后你就是被他们被下一代的那个，或者说被你平辈的同龄人所痛恨的那个人。人家说起来，你瞧瞧人家闺女，哎呀，年纪轻轻挣大钱，大明星可出名了，你看看你自己啊。谢谢逼博的两个飞机，谢谢阿支持的两个飞机。别人家的孩子，哥，这封邮件叫做发姐，你看看你是不是要负个责，背个锅，还要负责。哎，还可以再缩小一点。
OK， 这样。巨岩同乳人美歌田穿的最少尺度最小的发妈妈你好，事情说来发长，我尽量长话短说。看，说了二十几个字，啥话也没说清楚。前一段时间你去虎扑开车，我就下了虎扑的 APP， 偶尔逛逛步行街，看看贱人们尬聊还挺有意思的。后面的一次读邮件环节暴击环节，你推荐了一个叫 Blood 的软件，我也去下了。没错，我喜欢男生，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假装乖巧的到了大学毕业

就只有偷偷的懵懂的对一些男生有好感。等一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没有交代过呀。可从来没有过下文，对 gay 圈也完全不了解。下了软件之后能看见附近的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陆陆续续有人打招呼，大部分是很纯粹的约炮。我聊了两句就没理会了。离我150米，哇，这么精准吗？定位好可怕。离我150米住同一栋青年公寓的有一个男生，他主动打招呼，说话虽然也很色情，哎呀，不是应该也很热情吗？我操，我读到这里还有点奇怪，我说一般说话不是说很热情吗？说话虽然也很色情，但是很有趣。我们聊了两天，他就一直问我住哪个房间。哎呦，周六晚上尬聊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我的房间号，然后他来了。虽然他说话很像小流氓，但是见面之后其实是一个很温润很有趣的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床上，公寓不大，一般有朋友来也坐床上一起听着音乐谈一些有的没的。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读的大学，大学都紧挨着，然后喜欢相同的音乐，喜欢发姐。啊，你上那个软件150米以内找了一个基佬，还是都喜欢我呀？像我有点受宠若惊哈。最近有点巧啊，好巧啊。就这样聊天到很晚，他困了，然后我送他下楼回去。我好像对他有一点点动心，他可能也感觉到了。他说，你这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是一个老司机，经验丰富，而且我知道我大概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我是一个相貌各方面都很普通的人，而且那天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有一点紧张。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哎，我现在看你这个 ID 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第二天他没有再联系，我想试着发消息，可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这种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没有经验，而且常言也说太主动不好。今天是第三天，我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给发姐写了这封邮件，希望发姐给点意见建议。最后祝673373越来越好。673373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的直播间，发姐我爱你，么么哒。谢谢，不要乱打广告哈。这个事情有点怎么说呢，上回好像那个 blue 的那个这个 APP 是脂肪推荐的，不知道今天脂肪在不在，出来给我们啊扫个盲或者背个锅什么的。你看我们对现在的年轻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我们随便就说个 APP， 人家就有心人就记下了，就下载了，然后就爱上了。谢谢最漂亮的一个小脂肪君全责呀。我个人觉得哈，我虽然不是一个基佬，我直的不行，但是我觉得感情方面的事情啊，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怎么恋、不伦之恋，其实都是遵循差不多的规律，有迹可循，知道吗？谢谢球一发的飞机。啊，什么叫脂肪大哥功德不量？请你说出你的故事。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这种约炮开始的恋爱都要不得。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是你吗？不伦之恋，我就是想起来以前不是有个岳父吧，这里哎呀，我就随便乱说。

赤裸裸的最终目的为最初目的的交往。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谢谢陆游子不姓陆的飞机。当然我觉得就是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因为同志的情况可能跟异性恋不一样，异性恋有时候就可以通过七大姑八大姨呀、通过爸爸妈妈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啊介绍，还有可以登录一下百合网、真爱网、世纪家园之类去找自己找女朋友或者找男朋友。然后同志嘛就相对要是就是比较稀少，也不敢对外声张，只好通过一些交友软件来偷偷发现彼此，来悄悄沟通。在这里他们肯定还是有一些人就默默地感谢了脂肪君。谢谢东方白了个白的游侠和真实生活哥的火箭。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好，就是一来就是说啊约不约约，就你那儿还是我那儿这种，我觉得太直接了，就是还是应该从感情入手。但是想一想你们还是有具体的难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道题应该怎么解答。这其中有社会压力、社会舆论的原因吗？可能他们也是不得已选择这种方式。难处的过分了，一来就说出最终目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有些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直男还是基佬，还是有时候要分清自己的那个心情，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太久没有恋爱了。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两个火箭。我们不是经常也收到过一些那个小伙子写来的邮件，说我这辈子没有谈过恋爱，我从来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有一次我去大保健，我突然觉得爱上了那个小姐。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喜欢那个小姐，他只是就是寂寞了太久，知道吗？就是有人给他这些温存，愿意和他聊聊有的没的，他的心呢、就一下子变了。他不一定真的就爱上了他，他只是可能缺乏关心太久了。谢谢19%的飞机，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他想要那种跟人恋爱的感觉，他渴望爱情，他不一定渴望那个人本身。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火箭。哎呀，怎么说呢，他们这两个人看上去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如果成了的话就感谢脂肪君就可以了，就不用感谢6733了，我们只是一个平台，不要让我负责，我负不起这个责哈。

有些人就是比方说在象牙塔里面，或者说在一些很艰苦的环境里，或者说那种深山老林里施工，或者在海上当水手，这大半年见不到一个异性，然后下了船或者出了山，看见所有的花花世界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像女神一样，就是你要区分这种心态啊，是不是真的喜欢她，还是寂寞太久了。

还有当兵的，当兵的很多就，当兵的还好，还有文艺兵嘛，哈。这些下山的猛虎过分了。我来说一个奇怪的例子吧，就是你们知道吗？据说世界上强奸率最高的，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印度以外啊，还有一个地区就是，好像是那边，就是那个蒙脸的那个地方，因为那边就平时不怎么看见女性，除了眼睛以外的部分，所以就被压抑了，知道吧？所以那边很容易出事儿。你们懂我意思吧？就好像那边好像是确实，就那个性犯罪率挺高的，就那个地区。哇，有些人说我要去印度，哈，你要不你去监狱算了。就是一些社会新闻呢，大数据。总之，谢谢脂肪君啊。

0: 也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分心，那便不算犯罪。放屁，
1: 怕不是哦。
0: 你们又去爆破了岳父爸妈，我靠，你们是不是，哎呦，你说年轻人火气大，为什么要去抱岳父吧？你们这啊，这传出去让我父母知道了怎么想？我看弹幕说有人爆破了岳父吧。

还去发什么石沉大海，我了个天哪！喂喂喂！

你看，我其实没有说错，是吧？哎，不说了，不说了。哎，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可怕极了。

请大家谨言慎行。就这么一下子时间，你们到底发了多少个帖呀、啊？我看这个已经有200多个帖了，200多个回复，这边有60几个，这个348、85、64，天哪，这么多，太疯狂了吧！真的是太疯狂了。

也有些人说压抑太久，是吗？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这封叫名字的不，标题是"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

发发雷猴，我是一名央企员工。哎呦，洋气，技术岗位，哦，这就不洋气了。谢谢六月的橙和迟蛋吧少年的飞机。去年部门来了一位某理工的实习女生，领导让我带带她，她有着典型的理工女生的特点，思维缜密吗？哎呀，我是白字先生，快纠正我。谢谢哇塞我空业的飞机。不爱打扮和特别理性，就跟以前的六六一样哈。接触之后才发现，在那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我操，这不是黑粉吧？哎，不好意思，爆粗了。哪有这样黑同事的，黑我同事的，真缜密啊，缜密，谢谢。什么叫做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和以前的六六一样？哎，你这个人说话，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同事关系都被你们搞坏了。这个黑粉，有本事爆出你的 ID 来，给你20个套餐。他说，我和他的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暧昧，他也表示对我非常有好感。后来我才知道他家里背景特别殷实，高不可攀，但是他还是和我走得非常近，没有确定关系，却要比情侣更亲密。你怎么，就我有一个问题哈、啊，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好苦，你们是一起生孩子了吗？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我真是想不出。谢谢喷奶的飞机。这孩子是不是没有过情侣啊？情侣本来就啊，已经不能更亲密了呀。我就不懂了，情侣本来就，你们说的那个不是嗯，情侣的基本操作吗？还有些说互换身体就过分了，你是你的名字看多了吧。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他说，在他要返校的时候，我和他表白被拒，理由居然是怕我以后对他不好，所以让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请问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没有饭票冤大头的嫌疑，望发发贵安。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被害妄想啊？他遇到高手把你怎么了吗？人家高手出招都是有目的的，你又说没有被当成饭票，也没有当成冤大头，你是被骗了，就你是骗去了你的纯洁吗？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遇到了高手，人家把你怎么了吗？骗了你的色，骗了你的心。就说每个人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总要图个什么，人家又没有花你钱，骗了几十个亿就过分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感情不到位吧。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比方说人啊来到一个新环境，这个新环境可以是很多种情况，比方说你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觉得或者一个女生觉得还不错，然后在旅行当中你们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旅行结束之后觉得
好像也就这么回事儿，算了吧，对吧？大家就没有那么想要和他在一起，可能就分开了。比方说你留学的时候，在国外遇到一个女孩子，大家都很寂寞，然后就在一起了。等回国之后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啊。国内还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舞台很大的，就撒悠那拉了。可能就是一时的陪伴吧。据说娱乐圈也很多这种情况，比方说有一些明星啊，当然不说是谁了，我并不知道，去那种山沟里啊，大森林里面拍戏啊，有时候他们就会当那种剧组情侣，在拍戏的期间他们就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拍完这个戏，比方说半年啊一年之类，拍完了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那种大家可能就是在某个环境下比较寂寞，就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呢就没有那么深，你的条件也没那么好，失去了那个环境他就不打算和你在一起了。你说露水夫妻，嗨，谢谢笑容有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吃高群众和主播真是可耐的高级车群，有点像那个混账啊什么之类的，走婚。谢谢请下来的飞机和吃蛋吧上来的飞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们还有别的解题思路吗？你们有些说是炮友，我觉得炮友就更纯粹了，就只办事儿不聊天那种，可能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学来说一下。其实有时候啊，如果别人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说要拒绝你，有时候你不必在意他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了你就行了。真实的原因他不一定会说出来，比方说什么怕什么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啊这种话呀，还有什么我觉得我怕自己陷得太深以后出不来呀之类，我这种都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你就行了。原因什么的有时候没那么重要，填补空档期。有些人是这样的，他有些人是不能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能不在恋爱中，有些人他其实可能就很需要人陪伴嘛，忍受不了寂寞，他一定会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是不一定是他想要的那个。有些人是宁缺毋滥嘛，有些人就觉得嗨呀，骑驴找马。刚才还说有个逢逼部落，逢逼部落是什么呀？那个是叫做歌里。那你这么说起来，人家非洲人会不会觉得全世界除了他们都是也是另外一种歌里啊，是吧？他们那边是女的为了一些很惨无人道的原因，小时候在成年的时候，成年之前要进行歌里，然后我们这边是为了是吧，让他自由的飞翔。很多男孩子小时候也要进行隔离。

这个说来话就长了，是吧？噔噔噔，听不懂啊？啊，你没有过吗？那问题就大了，是吧？再看一遍围巾，好像欧洲不是那个非洲，好像只有女孩子要割，男孩子不割，是为男孩子不可能吗？就说由于人长得太快是吧，头发再长也遮不住脸，是这个意思吗？哎，我在说什么呀？我觉得自己的比方都打得怪怪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虎仔的飞机。好，我们就是认真的说一下，非洲为什么有割礼，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习俗，为了让女孩子把就是首付到，就是把女孩子作为一种财产是吧，让他首富到不跟其他的除了自己的男人乱搞，就把他一些能够使他开心的部位是吧都咔嚓了是吧，然后缝起来，这样呢他就再也开心不起来了，你就可以独自去偷欢。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才会不触犯我们斗鱼的台规啊。刚才这首叫做 K 歌之王是陈奕迅的歌。哇，Eason 真的是一个唱功，也不说前无古人嘛，就非常非常的顶尖的一个厉害的男歌手了。我之前看过一个关于 Eason 的八卦，就是记者采访他，问他说，嘿，如果让你就年轻十年，但是唱功减少很多，你愿不愿意？然后他就说某满台呀，他说我唱功就算减少一半，或者说减少10%，都还是很强的，超级自信那种。他年轻十年太划算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有才华而自己不知道这种事情，基本都门清。再抽一个赞，不会唱歌陈奕迅，一无所有王健林。还有之前不是有个那个说法，也是一个新闻，说什么马云后悔创建阿里巴巴是吧，王健林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刘强东并不知道自己老婆很漂亮是吧，哎，就那个事情，他说我是脸盲，其实大家都觉得他在装逼，但是可能不是这样的，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刘强东，你想想嘛，他那个身份地位啊，可能他的接触到的女孩子都长得差不多，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是吧，就都是皮肤白白的，脸尖尖的，眼睛大大的是吧，那种嘴唇嘟嘟的，你们他可能真的脸盲是吧，也许人家说的是实话呢，这回是一个赞号。踢掉。对，我记得好像是刘强东不知妻美，刘强东一无所有，王健林还有什么普通家庭马化腾是吧，哎，说得出口是。有些
有些企业家呀，真的是把我们当什么了，是吧？

我记得好像是说马化腾说自己是普通家庭，就是房子大了点儿。我看怕不只是大了一点吧，还多了很多，是不是？人美声甜，这是实话嘛？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商业奇才陈一发”，是吧？马路杀手，哎，不说了，还没有。说起来，我这几天就发快递嘛，啊，开始抽奖啦，开始啦！我还先发了，我好多快递没发，给家里的呀，给一些就是工作上就是需要寄的东西啊什么，我先把你们抽奖的发了。我把人家某个大型知名社交叫媒体嘛，社交平台的老板的那个快递都没发。那天突然人家，我就不说是谁了，反正某个大老板说他有个同事很喜欢我。说能不能寄个签名照？还说的特别客气，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吗？我给你们看一下，他先是很客气的说："发姐，能不能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哎呀，说，叉总你太客气了。"我说："寄给你就是了。"他又说还要把快递费打给我。我说："哇，这没有这个必要。"后来他又问，他说："同事问能不能写发发妈妈最爱的儿子，古然，你在看吗？你为什么有这种要求？是吧？"他说："希望发姐在背后写下妈妈最爱的儿子古然。你应该也是几十岁的人了吧？虽然我还。"对你不了解，但是你好意思吗？啊，叫人家传这种话，我反正没写。我写了好好工作，别想些有的没的。果然你在看吗？我在这里讨论中国首富，你们在说卢本伟干什么？是吧？是不是傻呀？我觉得你们已经就是被洗脑了，就是中了毒，中了蛊，被人。我讨论什么？我有时候讨论一下，说，哎，这个女主播唱得不错，就点评，就说了几个我觉得唱得好的女主播。然后有些小狒狒就说，那卢本伟呢？是吧？关卢本伟锤子事情呢？真的是过分。被洗脑了，就噔噔噔噔。

0: 没播啦。嗨，我正想说我下播了是吧，然后也享受一次大家去卢本伟房间刷陈一发就右边最右边，陈一发大家去空降空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结果今天没有，很尴尬的。我的计划又落空了，难受。我的一群大头基友，哇，这个视频是不是马老师给钱了呀？我一个男主播配四个美丽性感的女主播，太赚了，是吗？这个视频是不是马老师就是出资去制作的？我觉得很有嫌疑。为什么是他，是吧？不是别人。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飞机，谢谢三生的飞机。这个身高，哎，不就不说了，不对，反正不是对的啊。哎，我先把那个弹幕关了。哎，刚才那不是二科吗？
1: 我靠！原来爱情就是这样的东西。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呀。
0: 爱情就是这样的东西吗？
2: 啊！你这个小婊子，
3: 有本事正大光明的站出来！
0: 你们是不是傻呀？那是他老婆呀！
3: 你给我走开！
4: 臭不要脸！
0: 不会挨打吗？
2: 我可是国服第一踢模，知道吧？
0: 哎我操！
5: 哎呀，好吓人的，好吓人的！
3: 拿我不当人看！
2: 有本事过来跟我刚！
3: 不要怂！
0: 走啊！这不知道是上世纪60年代还是70年代的港片啊？
2: 滚！来呀！
0: 感觉这个 UP 主看了，看了无数的视频。哦。
2: 有个炸弹给你！
0: 啊！
2: 这好鸡巴疼！啊！
0: 这是东成西就吗？不是吧，我看过东成西就的。
2: 嗨
0: 我靠，
2: 你追我，你追得到我，你追我，如果你追到我，我就让你
0: 怎么还有合一？
2: 哎呦
0: no
2: 别怎么这么屌啊，你不是很脆吗？有本事你别跑 ！Fuck you！
1: 哎，我不可能让你赢！不要！哎呦，
0: 为何把六六
1: ？What the fuck！
0: 哎，表现得像个睿智。
2: 哎呀，我真的是活腻
0: 人。我觉得每个切图都还蛮萌的。
2: 呀，双爸爸的！
0: 怎么回事？
2: 哎！
0: 真的把六六一个学霸在剧中表现得特别的。
6: 我好害怕。
0: 没事，没事，问
7: 题不大，不要慌。
8: 不要断了自己的阵脚，一定要按照原定的计划分头进行。
2: 是。
0: 这么多个女主播，只有一个男主。我觉得我和冯老师这打戏还是挺精彩的。
7: 哎呀，老板，
0: 充满了操作。
7: 我是不是算得好的呀？啊，这个脑壳有问题啊！哎，我炸气了！哎呦，这是节奏乱的嘛！受不了了！哦，打不过他。花里胡哨的打不过我靠！我说嘛兄弟啊，别这样啊！
0: 那个年代的特效居然看上去还有一点点吓人。
7: 这什么情况啊？
0: 哇，马老师被……
2: 哎呦我操！
0: 哎， 这不是，
2: 哎呀我操，
0: 勾倒嘛，这天生神力。
2: 你大爷，
0: 哎，特意给杜导安排这种情节，这怎么可能是杜导的内衣呢？杜导比这个大，杜导的内衣比这个不知道大多了多少。
2: 哎呦妈呀，吓死我了呀，扎宝宝了，
4: 谢谢，爱你哦。
0: 哎呦，
4: surprise
0: surprise，
2: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4: 我真的疼，
2: 嗨嗨嗨嗨嗨嗨，
5: 哎呦
4: 哎呦哎呦，真的疼，
6: 我还没出力气，
0: 哎我操，你觉得好，觉得好多，
6: 干啥？哎呦！
2: 小心小心，我来保护你。

位 UP 主应该是看了成吨的视频啊，才能接触这些这种就不知道看了多少重度女主播爱好者呀。哎，可以可以，你们的哈哈哈哈是发自内心的吗？我就问一下，是真心的吗？是真心真意的吗？谢谢吃瑶的口红的分级。啊，六六的战斗力还是不行啊。读书不错啊，谢谢冯老师最后的救命之恩是吧？救了我和六六是吧？大家是真心的，我就放心了。就怕你们是为了配合我就假笑，不太好。谢谢海棠依旧的飞行。我有一个桌面歌词，也有一个这个，很烦，不知道他怎么经常就弄成这样了。有时候扯几下他就回来了，有时候不行。

啊，都有。打算9:30到10:00的样子，就是开始，哎，怎么说呢，下半场。顺便搞一些小抽奖。

谢谢重新出发的高级纸巾，谢发发发好美的纸巾。今天大概九点半过的样子，就做那个李宗盛传下半场，专场下半场，然后呢顺便也有一些小东西，我谦虚一下说是小东西啊，实际上很贵的，很洋气那种啊，抽奖抽给大家。难道说今天

等一下，我要修一下这个灯是怎么回事，就很有节奏感的，但是又就很吓人。这首歌叫只爱陌生人，很喜欢这个前奏，哒哒哒哒。顺便给你们看看飞姐年轻时的样子，当然现在也很年轻了，看着就只有30岁。

这首歌叫《只爱陌生人》，要不然来个三连。听说武汉下冰雹了，线路5 OK 吗？

检查一趟。哎，叶叶说，他说武汉又在降温下暴雨，还有可能哟。没撤回成功呢，谢谢鸡鸡的飞机。

谢谢和鸭，还有天味的飞机，还有和鸭的飞机。在《全能星战》上面，龚琳娜老师还唱过翻唱过这首歌，也蛮好听的，另外一种味道。

凡人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我模仿能力真的很强。就突然一下就那什么。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吗？

刚才我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有些人说表哥不服，修仙步不服，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道理，就很闲。谢谢志广军的三个火箭，谢谢 Stargo 2016的飞机。

0: 谢谢翅膀鸡的三个火箭，咸宁桑州的高艺术情，也疯疯的飞机。对，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看看你是谁。你说的对，所以不要磨表。女粉不见得向谁示好。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哎呀，这女主播里面也就我唱唱李宗盛了，快珍惜我一下，关注一下，关注一下，真的真的，女中音才唱得了。膨胀了，膨胀了，他们低不下去的。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十块不能再多了。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给你十块不能再多了。谢谢你的伙计，还押韵呢。但我觉得她也很漂亮。谢谢林沧州的高级车群，谢谢这个主播真是狂爱的高级车群，谢谢猪队友的高级车群，也很漂亮。

为什么恋爱中的女人才美，而认真的男人最帅呢？所以就是说，女孩子要恋爱才能美，男孩子只要认真工作就很帅，还行吧。

0: 证明一下真诚的。
1: 谢谢裤衩大宝贝的飞机。
0: 这个前奏一响起来，

我以前都会，不错。哎，不是，我以前有个姐姐唱这个唱得特别好。

0: 谢谢王总管不管的飞机。
1: 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哪句歌词？这个前奏好喜欢。哎，这是什么乐器发出的前奏呢？

词曲李宗盛。箫啊，现在也是箫吗？葫芦丝儿。

有些同学说那时候没有闭路电视。谢谢豆博的飞机。最开始他是电台里面火起来的，来唱一下。我不是唱片公司啊。

宗盛歌海。李宗盛后来开了一场演唱会，就叫做《感理性与感情》，就正去感情了理性那一面。

下面一首歌是《寂寞的恋人》的，也是李宗盛写的。这个歌词就

然后李宗盛跑去找他，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好了，你们现在都在抽奖，我自己讲自己的。这首歌真的很难。

为你我受冷风吹。谢谢脂肪君的火箭。

姜蕙的版本。其实我不知道姜蕙是谁，可能我就00后嘛。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谢谢 Magic Time 的高级抽情。

这首歌叫《晚婚》，还低音沉，还刚好押韵呢。人家发降的喵的飞机。

让唱错了，谢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阿肯的飞机。你觉得词好一点还是曲好一点？

能不能叫做哭，讲的是多年之后遇到前男友的带着他小孩在街上遇到的那种场景。

我觉得一次比一次唱的好，对吧？谢阿肯的火箭，谢脂肪君的火箭。是的呢。

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

0: 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1: 而且海棠依旧的飞机。

0: 对，吃好是四个火箭，谢谢
1: 肯德基的火箭，
0: 对，比我是狗的火箭，谢谢英格尔吉王儿生的。
1: 哦，学了很久他的语气耶，那种半白半唱的那种，尽力了，还行，每次都在进步。这个乘以法太厉害啊！谢谢鸡鸡的飞机，真的吗？啊，看漏了，不好意思。的美女公爵，谢谢大家，多谢大家，晚安，绿色之城。哎呀，完了完了，拜拜，晚上见。

0: 时隔多年又看到了你啊，还是熟悉的感觉，声线不变，容颜更不老，真的是无比激动，哈哈。最近也刚刚辞职，想打算在家做自媒体，今天花了一天时间弄账号，国内的某音某手 AB 站，国内 YouTube 还没写对呢， YouTube 的 tube 是什么 tube 啊？ins 后面是不是不会打呀？只是不太知道刚开始如何下手，也不清楚国内外平台的区别，烦请不吝赐教一下，永远爱你。我的建议是现在立马回头跟公司认错，说我错了，当时被女朋友甩了，或者说被女朋友绿了，一时糊涂，自暴自弃，喝多了冲动辞职了，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然后你说希望老板再给我个机会，进门就是一个猛虎下山落地式，就是这样。当时喝多了，你在想啥呢？你这你说你做了万全的准备要搞吗？我都说祝你一路顺风，连 YouTube 的 tube 都打不对，我怀疑你也是很正常的吧。你们零零后整顿职场是靠辞职吗？
1: 我不干了。
0: 所有没有门槛的东西，是的，我说的就是自媒体，竞争都是无比惨烈的。接下来你还会给那个所有的直播行业的设备厂家再给他们贡献点 GDP， 然后再灰溜溜的回去。唉，你做啥你也不说，自媒体你又要搞某音又要某手，还要 AB 站 YouTube Instagram， 你想哇这么多个平台，四面四处开花，每个平台每个月给我1000，那不是美滋滋。而且我都在好奇，一个男生，我假设你是男生啊，你做什么内容又能发某音又能发某手又能发 A 站又能发 B 站又能发 YouTube 又能发 Instagram？ 我只想到一个，厨子，只有厨子才能够这么大杀四方。下回看看你做的饭吧。搞笑视频，你以为搞笑好做呀？虽然他这个视频里面也有一些搞笑的成分，比如说 YouTube， 但是我不是他的有意为之。擦边，你以为好擦呀？啊，你脱了衣服，人家都以为你要寻求帮助，联系你的都是减肥训练营，你当擦边好擦嘞？你们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你现在你们把衣服脱了，拍几张照片，人家还以为你说四月还有60天就是夏天了，还以为你要发起什么30天减30斤的挑战呢，在这里跟哥们下个决心那种。怎么擦边呢？你以为好擦呀？真是，你们发来我看看擦不擦，我看了就说我擦。哎，怎么就是觉得好像擦边很容易似的，真是肥都减不下来。我要是劝他裸辞了来做自媒体，我那真是把人往火坑里推。而且他啥也没说，他也没说做自媒体要做什么，他就雄赳赳气昂昂的要做自媒体，好歹就是拿出点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才好判断嘛。
2: 如果自身条件不够又想做擦边博主，可以考虑。
0: 大家觉得这个声效有区别吗？声效有区别吗？跟你们说话还是以前的感觉吗？有变好听吗？没区别。啊，我就开始看你们开始装了。哎，有些是吧，耳机外放的，不是那个手机外放的，开始装逼了。嗯，高音甜，低音黏，中音很稳。哇，颗粒感，哇，空间感， 哇，感觉发发就在耳边跟我说悄悄话，这些不喜不搭的飞机。我跟你们说哈，这是我的第三任话筒了，第三个搭档了，准确的说是第四个。第一个话筒是那个 USB 直接插上去即插即用的那个，你们称之为 Playing Cup 的那个德胜的话筒，其实我家里还有，作为一个纪念。然后我那是我第一个话筒，就特别初级那种。后来我拿了第一个月的收益，就是大家打赏给我的鱼丸，那时候还没有鱼翅这些东西。那时候也大家都特别的是吧，可爱。鱼丸只能靠签到和那个什么玩夜游来，当时大家还煞有介事的互相就是传，哎呀，我跟你说，据说以后斗鱼要开礼物系统了，叫鱼翅啊，真的吗？真的吗？哇，这是个很秘密的事情，请你一定不要告诉别人。我也是机缘巧合才知道的。想起以前就对，然后我第一个月的那个鱼丸钱，我就去买了一个话筒和声卡。哎呀，特别的良心是吗？我还自己贴了点钱，因为第一个月的那个收益可能在2000块钱左右，然后我想贴点钱，然后我大概花了3000块钱买设备。买了一个艾肯的700块钱的声卡，然后又买了一个蓝鸟的大概2000块钱的麦。这样哇，当时换上第一个麦的时候，第一个这种就是看上去比较正式的麦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叫格莱美，那时候叫自己的名字。大家也是哇，各抒己见，说天哪，这个话筒就是不一样，太好听了。哎呀，跟以前完全不同，高端就是高端，真的。就那时候的观众可能现在就是存留下来的不多了，可能都去跑骚了，也可能就是嫁人了，但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不知道有没有那时候的观众是吧，现在还在的。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哇，好清晰，音质好好，这钱花得值是吗？然后后来换莱维特，然后现在又换了个纽曼。哎，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以前的声卡，特别大。

这是我以前的声卡，是那个 Umix 1008，是那个艾肯的，像个手风琴一样，个巨大的手风琴。其实这就是手风琴，大家，大家总算知道我的脸的真实尺寸了吧？这就是手风琴，不是手风琴，错了，这是口琴。哎，我他妈在说什么呀？今天太累了，口不择言，口风琴。口琴，没有疯子，确实大说。这上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插口，就是可以让八个人用话筒唱，就可以插八个话筒。但是对我来说好，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吧？我还不是开我的独轮车。除了这一个，其他的都是新的。哎呀，现在想来还是有点浪费了。都是新的。啊，今天其实状态不是特别好，有点可能空调吹多了还是怎么样。毕竟我家上个月的电费是，也不是电费了，就我用了2000多度是吗？所以我家的空调真的开得很足。我是怎么会用到2000多度的？谢谢虎仔6733的火箭。我不是发了条微博吗？我说我家是不是被偷电了？怎么上个月用了2300度？这科学吗？你看我发的那条微博，2319度。谢谢虎仔6733的火箭。你说我发条微博是吧，招谁惹谁。然后我给你们看，分分钟就出一个新闻，陈一发一个月用电超2300度，网友调侃其为死肥宅。小编你啊，还有良知吗？真的，我就随便啊。哪个网友调侃我是死肥宅，请你勇敢地站出来，给你掐个套餐。小编你不要以己夺人。谢谢是金金金啊的飞机。What's been and gone？ 哎，好像摄像头有点过曝了，我调一下后。

0: 2319度都不知道做了什么，可能是话筒太耗电了。谢谢江爸爸，是好爸爸的飞机。哦，后面有个核电站呢，很耗电。这么说也没问题。嗯
1: ，Just try not to worry, you'll see them someday。
0: 谢谢程一晚的高级车钱。因为我不太出门嘛，在家里就开空调开的比较足，因为也没有别的降温方法。这个房子没有电扇，然后我又不想买电扇，觉得麻烦，就开空调，然后又是中央空调，我靠，真的很费电。而且我有很多电子设备。比方说核电站啊，后面你看开了好多个灯。哎呀，说起是我用电用的多，其实是你们啊，是吧？直播用电快。谢谢一包机智的法兰根的飞机，谢谢老王队长的高级车钱，谢谢最近芒果很好吃的车钱。哎，说起来，我不是每天还跑那个椭圆机吗？啊，有没有一种就是？发电的方法就是这种家用发电站，小型发电的那发电机，就是靠那个椭圆机驱动的那种，有没有？你知道就是在那种电视里啊电影里啊，就会那种如果没电了，用那种手摇发电的那种。我要是什么，我天天跑那个椭圆机也跑个

十几公里，要是能发电，岂不是这样收支就平衡了？动感单车发电，哪怕是充这个手机也好啊，是吧？感觉就学有所用。谢谢终点之前的高级车技，不行吗？科技还不够发达。谢谢终点之前，谢谢咖喱啾啾鹿，谢谢基层领导干部办的卡，谢谢大家续牌，谢谢荧光棒续牌。用爱发电，那就没办法了，没有爱，我是一个很高冷的人，冷酷。不是有个，就是有些同学可能平时不玩微博，不知道这两天出了一个很大的事儿，就是说有一个作家，是郭敬明公司的签约作家，然后突然站出来说郭敬明当年性骚扰他啊，哇，这个很劲爆是吧？LGBT 的。一下子就火爆全网上。对，李峰，说实在的，李峰这个人呐，我在这个事件之前我是不认识他的，有一说一哈。哎呀，然后他说郭敬明当年跟非要跟他有个晚上非要跟他那个住一间房，就那个标间嘛，然后夜里就偷袭他，是吧？然后他表示拒绝了之后，第二天夜里又偷袭他，是吧？这事儿他就很愤怒，是吧？在7年之后讲出来了，哎呀，是不是真的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很难举证，是吧？你都过去7年了，是吧？什么证据都灰飞烟灭了。你唯一能够找到的，可能就是当年你们在一个房间的那个宾馆记录，其他的估计没有了，没了。郭敬明，哎呀，怎么说呢？很多人一听见这个消息，就马上去骂郭敬明，说啊，你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事情，没有确实证据，这个很难取证，所以不能单方面相信那个李峰的一面之词。我估计。就是有一个疑点，有几个疑点。一个是他过了这么久，突然说出来，这个导火索是什么？为什么突然说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过了这么久了，你没证据是吧？你这么在公众场合去指控人家当年性骚扰你，你又没证据，那你肯定会被人家告诽谤啊，对不对？你肯定会输啊，我觉得。所以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感觉水很深，就算是当年都很难有证据。你们有没有看过微博前阵子有一个社会事件，说一个叫做卤蛋的一个，不是那个易小星啊，是一个叫卤蛋的微博男青年，22岁，然后他去学车的时候，被那个教练，那个驾校的教练，46岁还是48岁来着，然后被他猥亵了，也没有侵犯到，就是非礼了，很可怕。人家当时回去之后。虽然洗了个澡，但其实如果大家是吧，哎，不是如果大家这个话说的不合适是吧？但是，就是你遭受到任何暴力或者说，不礼貌的对待之后，你
不能去洗澡，也不能去换衣服，你要保留证据。他去洗澡了，但是呢，他还有其他证据，就是牙印儿。所以呢，那个驾校教练还是被判了，就是被判有罪。就是一个是红肿，二个是牙印，我靠，有的同学想想就疼着。而且就是在这种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就是也很快就报案了。然后最后你知道那个驾校教练判了多久吗？15天。15天啊，同志们呐，这也太短了吧！感觉我们平时要是说话不谨慎，进去也是10天啊。要是不小心狗过头了，对吧？进去也是5到10天，然后人家这个强奸未遂才15天，太轻了，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应该没收作案工具。

谢谢合肥的童话的环境。当然，其实他们这个是作为一个，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性侵，所以呢，他的作案工具可能是要把他的牙都敲掉。哎呀，我觉得现在社会太乱了，大家还是小心一点。有些男孩子与男孩子之间也要注意啊，是吧？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主要是怎么说呢？前两天不是那个郭敬明那个事情闹得全网，就是大家都沸腾了那个八卦之血，然后突然呢，郭敬明的公关就把这事儿全给撤下来了。所有都撤了啊！现在一搜，只有完全捏造是吧？你让律师处理，然后再搜，就搜到这个卤蛋啊！人家还搜性侵，就搜到卤蛋被教练那什么了。哎，应该是花了不少钱。好几百万吧，这种那个，说句不好听的话，新浪还不得坐地起价呀，是吧？说你想好了，郭先生，我们现在10个热搜里面有6个是你，是吧？你要是对我们的价格不满意的话，那可就9个都是你了，再不行就10个都是你了。我们给你做开屏，你出不出这个钱？就是有时候我在想，说男生与男生之间怎么就被性骚扰了呢？其实有时候男女之间发生这种犯罪的事情，有时候好理解一些，因为女生嘛，毕竟在体力上是没有办法，一般来说除了布雷尼那种块头，一般是打不过男的的，是吧？这是体力上的天生的劣势，就没有办法。男生就我就觉得，你们不是都很能打吗？为什么不反抗呢？谢谢狗料子的飞机，但是我看人家那个受害者描述的说，哇，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整个人都是懵的。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一般来说，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那种警察呀，或者说什么。特殊人员，甚至是保安叔叔啊，这种像我们普通人遇到很多很多突发事件的时候，就懵的，就真的是懵的，就啊，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大脑会宕机，蓝屏了，这样。

那个被驾校教练，非礼的那个男孩子说，当时他正在开车，这样，然后在那种高，不知道高速路好像是，然后双手又不能离开方向盘，就露出了破绽，而且他穿了一条松紧带的裤子，大家记得千万不要穿这种啊，保护好自己。哎，我们换个 BGM。当时是说什么呀？我没有学过驾照，我不知道。但是他说什么，教练突然找他开那个600公里，好像是有这么一个环节吗？就是说，新学员要开600公里证明自己这种，有这个成就要做吗？我不知道。谢谢竹子哥的飞机，谢谢狗料子的三个飞机。这是科目三吗？然后他说有一天下午，那个教练就约他说来开600公里吧，然后他也没想就去了。然后开着开着，本来是教练在开，然后教练说你来开吧，然后他说好啊，我来开了。然后那个开着开着，那个双手在方向盘上面嘛，就无暇他顾，然后教练就开始动手动脚。动口动脚的，然后他就懵了，我操！而且他说一切发生的太快了，你们这时候说的很那个，就是很热血沸腾的，但是实际上到了那个当时的境况，不一定就是反应得过来，可能就懵了，就在那里，就是白白挨打是吧？也按不出技能是吧？你的 Q 呢？你的 E 呢？你的 DF 呢？是吧？去哪儿了？是吧？忘了，不好意思，真的很慌那种。我给你们看啊，就是，我还收藏了这条微博，也算是一个热点事件嘛，是吧？当时他说他那天拉肚子了，就战斗力很弱，就身体很不舒服。他说身体不适加路况复杂，让我精神格外紧张，没有控制好油门，导致几次超速。教练以此为由，用左手突然狠抓了我两下，说给我一点小惩罚，让我长点记性。我非常反感。嘚嘚嘚，后来怎么怎么样？后来是什么？哎，我就不念了，是吧？太那个了。还有这里，我也是看得醉醉的，是吧？然后他趁势命我爬稳方向盘，突然的俯身，哎，俯身下锁，俯身，将头钻入我握着方向盘，叭叭叭叭叭，我彻底懵逼，一片空白。这个快速的操作让我想起了一个小视频，给你们看看。

是这种操作啊，太那个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你看，他说回溯受害过程怎么样？咋不打回去啊，兄弟，弄死他呀，是吗？但噩梦一样的10分钟就是我的真实表现。缓和一下气氛，给你们看个别的。看这个视频，你们看过吗？看过的就不要说啊。这个视频也是看得我懵懵的。我说这什么视频？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但是我说，在超市里能发生什么呀？是地震吗？那阵子前阵子不是地震吗？然后我就等等等，说什么时候地震呢？是不是两边的东西全部要掉下来呀？看到这里我就惊呆了，还有这种操作？这他妈也太快了吧，是吧？眼力全无，这个世界上太危险了，这也能？没想到，太危险了，这世界。真的太危险活久见。就说如果你刚才不小心眨了一下眼睛，你就看不到他的操作了。我当时看这个视频，我看了两遍我才看懂。我说什么呀？怎么从头到尾没什么东西啊？

真的是令人窒息的操作，女观众、男观众都要小心啊！太可怕了，这个世界太危险了。哎，把说学到了的封一下。我发这些东西是吧？讲这些事情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保护自己。你他妈说学到了是几个意思呀？这不是变成了我的锅啦？我们这叫法治小报，谢谢国师的飞机，快抽签！腰不要这么惨啊！你要学这个干嘛呀？会不会觉得太悲哀了一些啊？婆塞蒂克呀，兄弟啊，你学这个。你就算看到了，你回去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哭吗？说天哪，这不是我要的生活，不会吗？你觉得啊，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竟然是这样的，你不会流泪吗？世风日下呀。其实说实在的，像这种骚操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啊，像我就做不到。我经常在座位上坐久了，或者说坐个2分钟，然后突然站起来，我就会天旋地转，就眼前发黑那种。因为我可能就是有点低血糖那种，就半天，要倒要倒不倒的。像这种快速俯身又快速站起来的，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操作。我估计像郭敬明这回事情，最后肯定是那个李峰败诉，就是打了官司。反正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是吧？因为我们又不是上帝视角，是吧？没有办法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我觉得打官司的话，那个李峰肯定要输，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你空口无凭啊，是吧？但是从舆论上来说呢，还是那个。郭敬明血亏，你想想是吧？第一，大家就他平时那个就公众形象太差了。你看之前抄袭是吧？抄袭那个庄宇的《圈里圈外》。哎呀，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还喜欢过郭敬明的作品，我们那个宿舍里都有喜欢他的。就是觉得他的书写的还不错，然后那个《梦里花落知多少》，我觉得诶有意思啊。后来据说是抄袭，然后我又把他那个说他抄的那一本看了之后，我说我操，这真的是抄袭。他那个《梦里花落知多少》，就是一看就很明显的抄人家庄宇的那个《圈里圈外》，哎呀，这就。就崩塌了，以前还觉得他挺有才华的，我还去找他签过名儿，你知道吗？我这事儿说过是吧？郭敬明肯定不高啦，哎呀，就这个相煎何太急，我就不多说了，是吧？他确实是一个在身高上有缺陷的那个缺陷的人，而且他不仅是个子不高，而且比例也挺不好的，就脖子很长，哎，肩膀又很斜，哎，不过这都是人家天生的，是吧？也没什么好说的，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有人问我是不是跟我一样高，他哪有这么高啊？说话。我觉得就是公众形象还是很重要。你看，其实这个事情换了一个人是吧？就空口无凭，突然出来说你7年前性骚扰我是吧？大家都会说你有病啊，这么久才说，你早干嘛去了是吧？
但是换了郭敬明这个名声不好的人家，第一说他抄袭是吗？第二他拍一些作品又很差，比方说《小时代》什么《绝技》啊什么的，大家就一拥而上去喷他，就马上就站在他的对立面了，哎，所以说呀，有时候出个坏名啊也没啥好处。

0: 但是也有一个说法说，当然这个就不可考，不知道消息来源可不可靠哈。就说为什么李峰这个时候出来说他，说这个陈年旧事呢？啊，说是因为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郭敬明得罪了一个出版界的大佬，还有一个说法是郭敬明的绝技欠了很多钱，因为就是拍得太烂，票房也很烂。《小时代》虽然很烂，但是票房很屌，是吧？但是《绝技》就不行，欠了很多钱，怎么样？对，是不是真的就？就我也是看网上说的，是吧？不负责，不负责。还有人把我那个视频，我2年前有一次说的《小时代》，说到郭敬明的视频，然后弄到微博上了。天哪，一夜之间。接近80万的播放量，吓尿了！一会儿收到律师函了，就好玩了。你们这些人真是，我当时就惊了。我说，我当时我很八卦吧，我在外面吃饭，然后我说，诶，我操，郭敬明出事儿啊！说是他性骚扰别人，然后赶紧搜一搜，诶，我说这不是我的视频吗？关我什么事儿啊？在热门视频里面，那个就是热点新闻啊什么，往下翻两三个就是我的视频。一开口就说："哎，郭敬明是 gay，大家不知道吧？"但是我就，然后我就眼看着那个视频的播放量蹭蹭蹭的往上涨，最开始5万、10万、25万，现在好像80万了，快，2年前的事情你们都要翻出来说，一会儿斗鱼。抖音要接到律师函了，这个女主播说的完全捏造，不过我只说了他，我觉得他是 gay 的事情是吧？然后其他也没说什么，这个不能叫做诽谤，因为你说别人的性取向，比方说你说人家是基佬，并不是诽谤。你顶多扣我一个造谣的帽子，诽谤的话，那你就是歧视同性恋，这个帽子就更……谢谢弹将的飞机，噔噔噔噔噔啊，破200万了，不能吧？这我看看，哎呦，你说的我有点怕，我还收藏了那条微博，噔噔噔。哎，76万次播放，那个76万次，还好，美的，这个可能已经是被公关掉了，不然的话不止这么点儿应该。哎呀，这个也没什么，我就放给你们看就行，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反正都说过了。
1: 明写的，郭敬明是个 gay，gay 一般来说都是对女生有点仇视的，你知道吗？
0: 这个话说的有点……
1: 不太友好的。所以说他写的小说，他描写的女孩子的情况，他是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的，好不好？怎么，有人不知道郭敬明是 gay 吗？哦。那我再说一下，刚才里面天真女主角的那个，死掉又整形变成时尚新 model 的
0: 突
1: 男
0: 然
1: 友，
0: 变
1: 就
0: 台湾
1: 是
0: 腔。
1: 郭敬明的男友哦，就是那个陈学冬啦。我给你们搜一下陈学冬，
0: 坐坐。
1: 然后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哦，郭敬明虽然，可是他是公哎。就是他是那种娇小公，所以你不要以为个子小最好欺负，像我这样的叫女王公后。
0: 没有，
1: 你不知道吗？真的有人不知道郭敬明是 gay 吗？ 然后不知道陈学冬是她男朋友吗？然后不知道郭敬明是公吗？
2: 完全无中生有的事情。
1: 他
0: 你再帮他
1: 爬下去亲他，
2: 等于你也有责任。
1: 那个场面你们没有想象过吗？嗯，
0: 哇，真的，这个博主太过分了，临时出来蹭热度。谢谢，原谅我内心向往光明，谢谢不喜不搭，谢谢再报就要取关了。哇，我说了这些话，你们重复一遍是吧？也完全无中生有的事情，你再帮他重复一遍，等于你也有责任吧？啊，嗯，想起了某个长者的名言，我们现在已经是同一条船上了。谢谢唱歌跑掉的刘德华的高级手机，谢谢再包就要取关了。

没事，我有熊老师，不怕不怕了。而且是吗？这个事情已经是怎么说呢？不算是秘密了，是吧？这发律师函也发不到我这儿啊，是吧？应该先发给王思聪吧，是吧？我给你们看啊，我已经把那个从犯已经找好了，在哪儿啊？我在这儿啊，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不知道郭敬明与陈学冬是一对，我以为人尽皆知了。然而连王校长说，随手转发，万一有人还没看到这帖子呢？所以，I am not alone。感兴趣的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讲的是那个一些美好的爱情故事。现在你们也有责任了。

0: 谢谢七笔的两个超级火箭，谢谢木子园的超大玩心。
1: 是不是只有我驼背？不对，应该是每个人都驼背。

一件不穿秋裤靴背的骑士，现在还处于恢复期哈，恢复期。有时候会卡顿一下吧。现在悬影的飞机，现在参降。

水煮白干，我想起你了，你是个欧皇，谢谢你的酒馆，感激。谢谢小明的飞机，休息一下。

哇，呛得你都想出柜了吗？真是很高的一个表扬，谢谢。这是春光乍泄的

0: 哎，老谭的飞机。我觉得“来日方长”这个四个字，这有时候就很暧昧。如果有人跟你说，
1: 孟蔚老师，
2: 谢谢。我的名字叫当当的飞机。

0: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些作词作曲的人，特别是作词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写一些荷尔蒙澎湃的曲子，那个歌词。
1: Internet message， 是说的这个呀、啊。

郁可唯的一首歌叫《无由》，No Reason。还是上课听过的。

0: 查的飞机。下啦下啦，谢谢大家，我爱丽丝机站，谢谢大家的收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下啦下啦，飞见飞见，拜。我封面炸了吗？哎呀，看不到自己封面在哪，这个排序看不懂。今日热搜是远洋君啊，还是这个封面是有点明显。你们看这个封面，看到了，哎，我在斗鱼直播三年了，我的封面一直都很爆炸，基本就没有好过，经常都乱七八糟。哼，我台针对我。要是换个好美美的封面的话，那还不得是吧？每天增长5万关注，不对，50万，一日登顶。所以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就很能留人，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封面就心里没有太多期待是吧，但是一点进来说哇主播原来这么好看是吧，关注了。但是有些直播间呢就是人数很多，来来去去是吧，大家就看到封面觉得很美艳，点进去我操这什么鬼就走了，但是人数很多。我觉得我这波分析还是有理有据的，如果你们不同意我，说明你们还没有想清楚，等你们想清楚了就觉得我说的不错。接下来今天就是还是继续游线环节了。其实不好意思啊，我本来不想游戏环节过多，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自己毕竟还是一个萌萌的新人，有点比较菜了，大家看着有点着急。但是呢嗓子条件也不太允许我继续唱歌，我不想就是硬撑着唱，然后如果就是真的出点什么问题是吧，还是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想可持续发展，所以我就多打点游戏哈。黑蒙大家理解万岁。你看我现在说话多么谨慎啊，以前我刚刚开始就是2014年那一届观众啊，我要打游戏，我说打游戏了，他们说不想看，我说哦再见。不对，我上来就是打游戏的。忆当初，现在我还是成熟了很多，变成了一个大人。哎，说起变成大人，你们知不知道最近娱乐圈是吧，就是我圈哈哈，就我圈了怎么样，我圈发生一个大事，就是掏粪TFBOYS 那个王俊凯满18岁了，天哪，那个才是真正的粉丝啊，就是很夸张。TFBOYS 就说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太感冒，因为你们是男孩子嘛，毕竟还是异性恋，但是 TFBOYS 好像真的很火，满18岁成人礼，你知道他们的粉丝都干了些什么吗？是在各个城市包下一整条地铁，在地铁上那个什么就印就涂那叫涂装吧，那个叫就是把整个列车弄成王俊凯的样子，全是他的形象，还有什么登报，这些都是小 case 啦，是吧？还有在国外，好像是在哪个地方，洛杉矶还是哪儿，用飞机喷出了王俊凯18什么的，反正王俊凯几个字的那个拼音，用飞机哦，就飞机这么喷，说是世界首例。 我看着就觉得，真的有钱。我暗示什么呀？我这个暗示有用吗？我们这，我就随便说说。但我觉得，其实，我就跟你们聊聊哈。如果我作为王俊凯，我也想，哇，好心疼啊。虽然就是你们确实啊，那个，但是花这么多钱，好心疼。你们能多买点专辑吗？就是还有什么，比方说在那个大楼上面就那个灯光啊，全是他的名字啊，这种，还有包下地铁，包下轻轨，包下公交汽车呀，这种。啊，还有个30米的雕像啊，真的吗？谢谢陌生人的飞机。哎呀，共享单车上面也有吗？我觉得就是，好像就是女粉丝好像要疯狂一些，可能跟性别有关系。我们女孩子真的就是比较重感情。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一个例子吗？就是。男的心中很多就是什么，男的脑子分几部分嘛，就70%是性啊，还剩下的就是工作、事业、游戏啊，还有什么吃啊之类的。但女孩子呢，很多时候还是讲感情的。比方说我听说那种，那个男厕所哈，我当然没去过，就听说男厕所经常就那个隔间呐，就是那个关上来那个门啊，不是上面有些写字嘛，就那个公共厕所上写都是找什么一夜情啊，什么小伙子找大叔啊，大叔找小伙子啊，或者说小伙子找大姑娘啊，哎，应该不会写在那儿，毕竟男厕所嘛，男厕所很多那个都是就是基佬的那个叫圣地是吧？谢谢真本木老人的火箭。但是女厕所很多上面就写的都是。感情上的困扰你知道吧，就写什么爱一个人好痛苦啊，是吧，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呀，我这样爱他，他为什么不爱我呀，都是这些。那男的那边很多还有什么找小姐300块下面留个手机号那种，但300其实还是有点贵，
1: 看城市哈。
0: 谢谢虎仔的飞机，谢谢 Double Cream 的火箭。我为什么会这么了解男厕所？因为我在网上会看到别人贴的那些图啊，我又不是去过。但是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嘛？你们自己摸着良心，就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男厕所经常就贴着那些小广告？对不对？有些同学说300真的不贵。好嘛，那你挺舍得的呀。我有时候会自己听自己的电台，然后就翻评论，翻得那种，美滋滋那种。但很多评论还是很混的，就是很多就是那种抄来的那种20年前的段子，发在网易云评论里面。可能是怎么说呢？就人太多了嘛，就难免会出现一些火星段子。就好像如果说你，发微博。以前发微博大家都是朋友之间评论来评论去啊，然后现在发条微博永远下面都是卖片的第一时间抢占市场，就抢前排，因为他们那个软件操作的你肯定比不上卖片的。先是来说哇好听，然后 然后自己还回复自己说真的好听，然后自己多开几个号给自己点赞呐、啊，回复就上去了。哎呀，很难受是。还有些那个小瓜皮还在下面回答说，下面回复那个卖片的说啊，真的吗？你这个是吧？真的能看吗？我下载了，怎么我加了你怎么看不了之类的？我就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删那些微博是吧？不删那些评论。但我要求也没那么高啊，就不是说你们都要什么评论的很有意思啊，怎么的？就只要不发黄色反动信息是吧？我就已经很知足了。对你们要求还是很真实的是吧？不会太苛刻。

这些小瓜皮，就是那种什么，有些营销号嘛，会在我们这种，微博大 V 下面哈，君威下面评论说什么，啊，在点赞的人里面抽一个人发红包啊，抽5个发20红包啊，不发的是小狗汪汪汪啊那种，然后很多人就去点赞，真的吗？是吧？赞你了哟，什么时候发红包？这种，还有什么从点赞的里面。抽几个发皮肤啊，这些很多人就去抽，就说："哎呀，万一呢，是吧？怎么可能嘛？人家只是个营销号而已啊，还要给你发皮肤、发红包，你妈对你都没这么好吧？"还有人问说那个加了微信说怎么看不了视频的，是不是杨总？是，不要这么黑，鲜黄。我想起来，你们以前帮我画的那个动漫形象是吧？是中分的，或者说边分，现在突然有了空气刘海，是吧？怎么办呢？不像了。我们这些。做网红的就是要造型百变吧，是吧？不然怎能满足观众的多项需求呢？

0: 我现在就是跟那个跟娜娜越来越不像了。其实女孩子就是这样嘛，就是留了长头发就想，哎，我短头发的时候其实也挺好看的，短头发留久了就想，哎呀，我要是长头发多温柔动人啊。也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经常就是陷入对自己的那种迷恋之中，就看着自己 P 好的照片，觉得我操，我怎么这么美呢？我因为我平时就是把那个原图都删了嘛，是吧？给自己一种自我暗示，我是真的很不错那种的。所以当你留了一个发型，之后留下的照片，你换发型之前的照片都是那种 P 好了的美美的照片，然后等你之后再回顾往昔的时候，觉得我那时候，哎呀，挺好看的呀，为什么我要换发型呢？实际上不是的，每个造型都擦球不多，只是因为你 P 图 P 的特别特别厉害，所以才，也不是特别厉害，我们没怎么 P 呢，基本就是原图。哎，我这话，总之呢，就是你光看照片的话是觉得自己什么时候都美，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颇肥啦，对吧？
1: 东北搞笑博主接父母住大别墅，不习惯马桶，节省老年人手动爆改蹲坑。
2: 他东北的，但是是一个很勤劳的家庭，就那种又很抠门又很勤劳。然后他爸爸妈妈就是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然后不习惯那种用马桶，那在马桶上就是上不出来。然后那个他爸爸呢，老头儿就去院子里，别墅哈，别墅有院子，院子里盖了个茅厕，就盖了一个像那个工具间一样的地方，就好像我们经常在山口山里面或者说什么游戏里面遇到那种野外茅厕，打开里面就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台子，然后上面他就放一个蹲厕。
3: 我可不是人呢，整挺好呢，整挺好呢。
2: 然后人家就说你这下面没有连接下水道啊，对吧？你盖了一个厕所有啥用啊？他们就说就是下面放塑料袋，上完了之后就扔了就行了。后来被自己家儿子举报了，就刚刚盖好的那一瞬间，儿子跑去那个物业举报说，天哪，哇，这边有人要建旱厕，我的妈呀，趁他还没有开始用就把举报了。
3: 我那个15号楼三单元那个前院那嘎子，我看有一家怎么盖上茅厕了呢？这也没发生过这事吧？咱小区里头
4: 没有，头一次

0: 你这屋里边都有卫生间，他为什么整个旱厕？你这玩意儿你吓人吗？
1: 是啊是啊，那这个联防区现场去看一眼，你完找找谁家的联系人，不能让他这么整了。
2: 咋回事吧？
0: 嗯，干啥呀？
3: 嗯
0: 啊哎，
3: 他说有人举报了。
2: 我们就是什么，咱是农村的，完事到这了吧，来屋里头，这不楼里头有这个坐便不方便，完俺们那老头老太一合计，咱就自己做一个来着，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这
3: 楼上有人举报了。
2: 那举报，你瞧这咱这，你瞧这这都行情上，您瞅瞅，这多好啊！这你瞧这玩意儿一把一地主，一把一地主，这人要是到了，这有什么呢？
3: 对，老大可能看着了，然后不是特别好，不行，还得整整，
2: 得整整。
3: 嗯，
2: 我实在不行，我就不往那里去了，玩搁那里头疯，
4: 白费。
5: 然后他就说既然不能在外面用那个蹲坑的话，他就在家里，他就花了点那种水泥哈，把那个马桶周围给砌高了。你知道马桶它是这样的吧？就是这是地平对吧？这是地平。这马桶呢是这么高，它高一截，你人坐在这儿对吧？这是马桶。然后蹲坑的话，那个高度是不一样的，那个下水的高度不一样。它这里就会有一个那个污水管嘛，对不对？要把马桶改成蹲坑的话，他就把周围全部砌平了，然后就是这样在上面，特别逗。
2: 这就完事了呗。
6: 啊，
2: 不贴这砖了？
6: 不贴，老头不让贴。
2: 定完你了吗？定完你了吗？不让你，啥吧？啊，定完了吗？钱都给完了。
6: 没有，没用了，得花好几百块钱，贴咋有什么用到底？这多花好几百，三四百块钱都下不来。
2: 你看都定完了，那大水泥，
6: 这挺好，
2: 多个人
6: 的，这挺好了，你都花好几百还有什么用？
5: 然后别人就说，你这水泥一会儿得入味儿了吧？就是你天天在上面上洗手间、上厕所久了之后，那个水泥得入味儿啊，对吧？一会儿就螺蛳粉了。然后那边就说啊，得上点漆，就是那个油漆，对吧？而上油漆呢，那家人就抠门嘛，就舍不得买好的。就买那种很劣质的油漆，然后把老太太给熏进医院了。就那个对，就在家里嘛，那个卫生间又对着床不远的地方啊，天天在那闻那味道很刺鼻，然后就进医院了。
3: 那个柴油味儿呛
0: 着，你油漆味儿啊？
3: 嗯，
2: 三两天就没有了，就放放就完事了呗。谁让你不窗户不打开了？
3: 打开了，就这也没打，那边不都打开了？那也有味儿。买点药去吧，我的脑袋就有点迷糊，起不来了。
7: 闻那个铅油吧，有点像中毒了似的，脑袋疼，有点迷糊，还脑袋还疼。
8: 确实不怎么精神，瞅着。我觉得正常来说，一定观察症状。如果最安全的方法是做个核酸，看看有没有事儿，放开心。但如果比如说回家觉得这挺好，我不想做，那我不逼你。但是说如果回家逐渐变好了就完事儿，但如果加重了，随时随地再来。
5: 再后来呢，就说啊，我们给他弄个那个，弄个瓷砖，给他全部包起来也行吧，哈，就是，然后那个老头的老头子又去垃圾场捡了一些那种废旧的瓷砖给弄上去了。
2: 手机哪去了？
0: 你带来吗？
2: 带来了，我才哪还拿来了呀？这个兜嘛，小子弄
0: 了，掉哪儿了吗？
2: 给我打个电话。
0: 别晃下来。
2: 我才还拿来了呀。哎，
0: 有了。
2: 咱哪想呢？爸爸，你看他妈掉这了，我操他妈！
0: 你看多悬！你说你这捡个瓷砖，你再搭个手机，你得。
9: 这是高手。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10: 这太厉害了，这个。哇，这个真厉害，这个好快。
5: 人家老太太又有意见了，她说你这样。你老是尿在外面，好脏啊！假设这是马桶，就坐在上面，然后他周围砌了一圈，让那男同志在上小号的时候，就然后那老太太就对老头有意见，说你这边尿的到处都是。老头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够不着啊。他说差这么多的，这我也没办法呀，对吧？你懂的呀，这。后来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就想了一个你们知道那个撮机一样的东西，就做了个导流，

本的流水面，就是那种感觉吧。客位做蹲坑也没什么，做蹲坑你得最先就规划好啊，你不能已经做了马桶去改蹲坑啊，因为它那个下水的那个水管你就合不上了呀。但我觉得如果说老年人的话，久了之后年纪大了还是坐马桶好一点。你坐马桶，然后你旁边给他做两个扶手，对吧？蹲坑的话，我觉得久而久之，就是人年纪大了之后，他一站起来或者蹲久了，那个脚麻呀、摔跤啊，你想想那个卫生间全都是那个瓷砖嘛，摔一下挺疼的，容易摔，容易脚麻，容易一下那个叫什么呢？低血糖啊，或者低血压呀、啊，什么贫血这种，容易出问题。如果说你们觉得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那个姿势问题很影响他的那个噗噗的话，他可以在下面垫个小板凳儿。那你看，这是地板，这是马桶，然后在这儿垫个小板凳儿，这样帮助他解决他的生理问题。我啥都懂，我就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哈哈哈。

0: 别灿若的飞机。
1: Incoming message。
0: 今天妆有点浓，出去那个拍照去。

0: 早起来吧，董小姐。下啦下啦下啦下啦，拜拜！
1: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陈倩，See you next time， 拜拜拜拜，下拜拜拜拜。

哎，这个一看就很高端的，弦上小发发，这个主机档还有这个小喇叭，感觉就上档次。哎呦，又是外星人！哎呀，我这回桌面展看下来，我就对自己直播生涯有很有信心。就67373太高端了，太洋气了，我还能再干500年。秀的亚皮，写10来个兔的四个高级手琴。我觉得少杰看了我们这些桌面展之后，也觉得上市有希望了。以前觉得是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后觉得加大力度。只是角度不对是吧，我还能再努力一把。人均外星人，人均苹果，我也是，哎，很感慨啊。哎呦，买了3份，还都签名了，是我散光了吗？我签了3次，我这他妈不是罗叔叔吗？我就

我说谁呢？龙骑士，龙骑士是什么？龙骑士有这个牌子的迹象吗？听着也太接地气了吧。这边看着还蛮洋气的，这里突然就很接地气了。是龙骑士现在到底，以前说是尹志平嘛，现在应该与时俱进叫 Jon Snow 了吧，琼恩雪诺龙骑士。现在阿诺这个肉可以吃的两个发财，就感觉有点朴实啊。其实罗叔叔是一个很整洁的男孩子，男孩子说的有点勉强哈，毕竟快四十了。就是他的车呀，还有他的桌面啊，这些都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没想到，谢谢大脸小卓的两个发财，也陪伴豆此下的五个发财。哎，刚说完龙骑士 Jon Snow， 这人就出来提利昂，这是波斯加新的桌面，这一套是华硕吗？也陪伴豆此下的六张发财。哎，感觉这个办公室很高端呢，杰弗里乔弗里。这个电话也很办公室。谢谢 SMYJAG 和峰峰的高级车型，峰峰的四个高级车型，五个六个。这是尼斯湖水怪吗？这王老吉，你一口气喝五罐是打赌输了吗？我一般来说不是喝一罐就扔了吗？喝完了啊，这失眠673373，哇，你喝这么多王老吉，所以王老吉有这种副作用吗？谢咕噜咕噜的游侠。突然发现是熟人啊，啊，是燕辉刚吗？所以我以为喝红牛有这个效果呢。这另外一个失眠，不是那个失眠。哦，失眠是改名字了。对，这失眠673373点。哦，这是降火的。我觉得失眠六七三，我觉得失眠应该是用的那个什么外星人之类的。这个就是王老吉让我惊了一下。这逻辑吧，也是蛮整洁的，除了这五个空瓶子。孤独时代的大熊，哎，这是不是天天，这不是抄作业三人组的其中一员吗？好学生。哎呀，我一直以为孤独时代的大熊就是个大熊，一个普通的 ID。但是当我看到你的头像的时候，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我以为你大熊是那种熊本熊，或者说那种考拉熊，或者说什么熊猫的熊，但我看到你这个头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哪里吃亏了，就一种莫名的很复杂的情绪。谢谢勾带76的两个高级车型，谢谢 YPMPM4 高级车型，谢谢石森大海的发财的发财，希望你早点把病治好，你那个皮肤病哈，灰灵病。所以这就是你记的笔记吗？每天记那种名言警句。对，你没听错，就是名言警句。谢咕噜咕噜咕噜噜的四个发财，五个发财。谢遇见发发的终极抽签。其实我这时候还要给自己就是打个广告。我不知道大家有些只看直播不玩微博的同学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们微博有一个叫超级话题的分部，叫超话部。最近因为小给给报那个买家秀，引了超多。

流啊，好起来了，人数蹭蹭往上涨，活跃度全球第一，大家都因为我的女粉丝又粉上了我，觉得这个女主播我要粉她一辈子。啊，这是其他的事情了，就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像孤独时代的大熊啊 ，Nico 啊，还有那个爱抄作业的什么名字来着？哦，不是记仇啊，是突然一下忘记了。来提醒我一下，谢谢陪薯条度过漫长岁月的发财。对对对，那个芭蕉桑嘛，在下芭蕉桑，谢谢 Fruitlight 的飞机。他们三个呢，就会好不止，好像不止他们三个，就是他们会在每次直播之后就总结一下今天的讲了哪些，唱了哪些歌，打了哪些游戏，然后说了哪些有意思的话，叫做名言警句，一发语录，一发日历。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就第一看直播要非常认真，而且基本要一场不落才能做到，这个很难得。我一直以为就是全世界看我直播最认真的就是我自己本宝宝了，是吗？一场不落，从头到尾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但是现在好像加上了他们，现在绝不道歉。芭蕉桑的飞机学习委员，而且我觉得他们能总结出这么多有意思的话，我给你们看一下。从这里看好，也是本宝宝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很多很多主播怎么说呢，根本就不可能说出来这么多有意思的话了。哎，我可太强了，对，哇，这么大的吗？但这些是每天都有很多，但有时候我还觉得他们总结的不够，是吗？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发掘一下，是吧？哎，那是另外一句话了。谢谢1111的高音手琴，谢谢富特来的两个飞机。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直播是非常有内容，也非常有趣的。做到这一点很难，是吧？请大家珍惜我。我觉得换了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写不出来这些，没有那么多素材吗？这是大熊的，这是大熊的那个，我平时用手机看，我近视没注意他头像，今天破案了。有时候下了播，哎呀，这是我们的引流那个超模。有时候下了播，看见大家就是记下的我那些比较有意思的话，我就觉得哎呀，自己真是个太有意思的人了，我要粉我一辈子那种感觉，很开心，美滋滋。哇，2000多个赞，四一可以出道了。

0: 走错了，我在这儿。
1: 谢谢海边唱歌给我听，新浪的飞机。所以我是真的在做内容和文化虚虚呢。Believe it or not， 衣服是因为那个缺货，所以下架了，卖完了下架了。然后会不会补货？我要问一下那个工厂那边来不来得及，我会及时通知大家。来得及我就赶紧上，不然的话，现在就不是我吹牛哈，也不是膨胀，确实是产量赶不上销量了，也不能一味的上货，到时候发货来不及的话，也让人很烦恼，对吧？让大家很焦虑，所以我还是要跟工厂那边沟通一下，发货和制作，跟不跟得上？谢谢初恋最美丽的飞机，明天应该又会发很多很多，差不多把前阵子买的都发完吧，已经加班加点了，没，我们最开始只定了2000件，这2000件觉得就很多了呀，然后后来现在加到6000多了还是多少，前两天看是5000多件，所以这是跟我们预计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工厂和所有的那个工作人员业务员就超负荷了，所以就是赶不上了，希望大家就理解万岁，谢谢，我真的没钱追星星的，其实谢谢 Sydney 的飞机，6000了吗？5698，反正5000多吧，现在我上次看是5000多，就过载了，真的超出了预期，所以现在有点没跟人，产量跟不上销量，发货也跟不上销量了。谢谢地线发发的飞机，这是谁？斗战士，哦，是斗战士雷蛇，斗战士的桌面，我以前一直以为斗战士是那个斗国的水友，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应该都是吧，这是望天。哎，这个一撇应该怎么练呢？怎么练啊？这个一撇，这个怎么练？有没有那个语文老师出来教一下大家？主要是教一下我。啊，凌晨洛，你还需要拉大尺寸？不用吧，我记得你身材就蛮标准的呀。哦，发定吴彦祖。哟。你这个用外星人做图标的笔记本好像不是外星人吧，是不是外星人啊？看不清，有没有那个鹰眼出来说一下，这是外星人吗？哎，我怎么点到站内信了，这个是外星人的笔记本吗？我看不清，不是啊，到底是不是啊？这个笔记本马上又要出那个雪原了，我很兴奋，雪原是我很喜欢的一款游戏，虽然打得我骂娘，但是作为一个抖 M 我还是很喜欢它。是啊，啊，外星人还出这么小的笔记本啊，这是不是那个改名字了，发定吴彦祖，看他那个厕所吴彦祖的那个头像，应该是他改名字了，对不对？太暗了，看不清。战神四也在录，也在那个，在我的 list 上，但什么时候玩呢？肯定先把那个 MHW 或者说。把嘉年华过了再说吧。这么多个平板，炫酷！现在我真的没钱追星星的飞机。哎，这不是阿诺吗？我这刚想说，我说这是个留学党吧，墙上全是 墙上全是英文，要不是就是留学生，要不就是装逼。嗯，我一看，哎，没想到是个女孩子，这不是姑姑吗？不对，这是阿诺吗？阿诺，大家看一看，这就是白富美的桌面。这什么 ？April 13、April 20，行程排得很满啊。哎，你这个笔是怎么挂上去的？也孤独时代乘自然调的飞机，难道的飞机，这是什么？这也是，哎，怎么有两个 iPad？ 单纯的因为有钱吗？哇，这个是欧舒丹的那个欧舒丹还是欧诗丹？欧舒丹的那个护手霜吧？哇，你要不是我知道你是女孩子，等一下我也没见过你。这你这个就真的很像男孩子的桌面了。这么多电子产品，还有一个护手霜，就比较那个小伙子的感觉。什么时候见到真人？破个案。有钱，这个是啥呀？这是充电宝，这个又是什么呢？连耳机都有两个，这是什么笔记本啊？这是苹果吗？好像不是，是不是苹果啊？看不出来，

床码头在洗手间浴缸里唱的。哎呦，你让这个音乐区一哥情何以堪啊，我买这么多设备不如一个浴缸。哎，大宝 SODB。但是厕所的音效真的不错，谢谢。我真的没嫌追星星的舞想发财，嫌遇见发发的歌曲收听。床码头，所以那个发发天下第一也是在浴缸里唱的吗？所以你每次录歌都会去浴缸吗？期待你的今后的作品。你这样的话就让大家就画面感很强，下次听你唱歌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呢。谢谢遇见发发的高级手机，你要小心他们很变态，就是一想到什么就想，再想到什么，再想到什么，再想到什么，就一发不可收拾。唯爱女流神一发，这是什么游戏啊？这是地平线吗？这是酒吗？这是眼药水吗？你的鼠标和键盘呢？这是地平线吧？好像是。哎，这肯定是女孩子，这不是女孩子我吃屎。就是说话说的太绝对了，看见粉粉的，万一是个小变态呢？但肯定是女孩子吧，谁不是女孩子还行。粉粉的椅子，粉粉的桌子，粉粉的墙纸。这个显示屏是曲面屏还是就角度原因？感觉好像它弯曲了一样。绝不早到十元元，你是说哪个十元元？先发定吴彦祖的飞机，这怎么？这是个麦克风和防喷罩吗？这主播吗？不是吧，没有摄像头啊。先发定吴彦祖的两个飞机。其实一般学生不在那个宿舍里用那个电竞椅，因为电竞椅很大，很占空间。你看，果然是女孩子，这也是女孩子吧？哇，头像是本人吗？好漂亮！谢谢高冷男神钱小佳的三个飞机。咦？谢谢小河马，谢谢冷黄的飞机，现在还好，谢谢对冷黄的飞机。这怎么回事啊？他说这是专科时期的桌面，感觉还有就感觉是一个女孩子啊，你看这些贴纸啊，这些打扮啊，就是小女生的感觉，本科时期就看不出性别了。还这里有烟，还有打火机，然后到这里就，你是去了趟泰国吗？怎么突然，你经历了什么呀？为什么性别渐渐消失呢？谢谢401刘小七的飞机。这个就完全看不出来是个女孩子了，你到底是不是女孩子？啊？还说我今天盛装打扮直播，这什么盛装？行吧，就是盛装，人美穿什么都盛。
理工科的妹子吗？我也是理工科啊，我建筑学的，很理的，很工的，这可攻可受吗？就好像就是比较深沉，就爱上了抽烟。这是什么呀？这是声卡吗？这是画房子吗 ？CAD 吗？可能 CAD 吧，但跟我平时画的 CAD 不太一样。这又是什么画面呢？这还有一哥，这什么？多味花生。这三包烟是什么牌子的？还有京东的植入广告。感觉真的，生活改变人，就改变得很彻底了。耳放变成了音乐发烧友，谢草莓味的 VVO 的十一张发财。屏幕看到了，哪有反光啊？这叫宋 JEHYO， 这个名字起的名字也很像男孩子。吃的东西也很像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吧，就不可能是女孩子了，我觉得。谢谢 FENRISU1FR 的游侠，谢谢一见发发的游侠，应该是男孩子吧。笔记本没人权，这叫一发不可自拔。这是什么笔记本？感觉很高端，苹果吧？是苹果吧？最后看一眼，不看了，今晚看到这里为止。哎，突然有方丈的植入广告，这是方丈吗？是不是杰尼龟啊？拿不准，我没看过这个动漫啊。这个是左手更好用，经常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 ID。 学的啥呀？阅读理解。嘿呦，想考，想出国啊？什么考什么英语来着？啊，星际宝贝史迪仔。哦哦哦，不是方丈啊。行吧。哎，有没有人看得出来他是学啥的？哎，好复杂哦。考研占座，桌中书请不动，勿思无人可用，谢谢。这个字有点不像考研啊，我觉得有点像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的那个书法。这应该是工科生吧，就不太在意书法的那种。这占座是这样的吗？啊，图可以旋转，但是但是我想治疗一下我的颈椎。这学啥的？这高数吗？哎呀，我再说就要暴露自己数理化水平了。电路，我又瞎。哎，人家说该有高数，谁都说电路，说电路的出来挨打。我作为一个浙大博导已经认出来是高数了，你们还还是电路的，还在说什么延迟很高，对吧？哎呀，很难受啊现在。谢谢大野狼狼的游侠。哼哼哼，水有大笨蛋。为什么要垫着呢？这是 JanSport 吗？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透明胶啊？透明胶在，透明胶是为了贴这个，对不对？我说你们自习的时候为什么要透明胶？原来是为了贴这个，就不让人撕走，对吧？贴一张纸在上面，然后把这个贴上去。谢谢遇见发发的飞机，谢谢奇哥的十六张发财。啊，你们说垫子是为了防止长痔疮，真的吗？啊，谢谢那各位，就
就挚友分享自己的经验，学习了。我就没电。水之印离山河，什么意思啊？看不懂。这个 ID 安排一下。水之印离山河，房管啊，干活了，干活。谢谢自然醒的姐夫的飞机。你还敢送飞机啊？可以可以。谢谢仗剑江湖的发财。哎呦，好白！这个壁纸真的很烦。我还是比玲玲要瘦一点。这是 P 上去的吧？不可能真的可以打英雄联盟吧？我觉得英雄联盟要求还挺高的嘞。CRT， 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三个字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谢谢遇见发发的两个飞机。这假图，这是 P 的，鉴定完毕。悲伤哇。这不想起大甜甜，瑟瑟发抖的福建人。谢谢独角兽003的高级车型，这应该是男孩子 Cherry 的键盘。寒山大师，寒山老哥，寒山老板还在吗？ Cherry 键盘。这是我的录像啊，哟，苹果电脑，有钱。Distinct GD， 感觉没练得很准。谢谢自然醒的姐夫的邮箱。现在的同学，真的生活条件好好多哟。在我们大学的时候，我很多同学用的笔记本。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用的台式机，因为台式机配置就相同价格下台式机的配置比较高嘛。我是做设计的，然后要用到就对电脑的要求还蛮高的，要配那种独立显卡，还要就电脑啊内存啊那个 CPU 都要配很高，不然的话比如说我们图像处理的话就根本处理不过来，什么模型渲染啊就会卡住。我们建筑学的电脑是全校的那种最高端的电脑，打游戏贼爽那种，真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如果有笔记本的话，还是大部分都买的是像神传这种神舟，不会买苹果。如果班里有人买苹果的话，我们会说我哟，这出名了，有钱哦，好有钱的那种。现在大家都用上苹果了，感觉国民收入涨了翻了好几番呢。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多就用红旗和那个什么神舟。

年龄跨度很大，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读大学的高中生或者初中生，谢谢 Mr. 猪的飞机，猪猪好久不见。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你可以报考一些对电脑要求很高的专业，比方说建筑学，或者说一些什么图像处理啊，室内设计啊，或者说还有些什么比如对电脑要求很高的，配置要求很高的，不然的话你以后是吧，寸步难行啊，网络时代啊，但也是为了你好好学习了，真的。也孤独时代小卤蛋的两个发财。嗯，我知道大家很多还是，既然大家都在斗鱼平台相遇了，就别自欺欺人了，大家基本上都还是爱玩游戏的。你想骗家长说我买一个 PS4 是用来学习的，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真的喝多了就不省人事，你用他的指纹付了款，不然的话是不太可能。像你买个 PS4 啊，或者是 Xbox 用来说爸爸我想用来学习，是不真的是不可能的。来遇见发发的飞机。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那个视频通关的观众们，其实泪中的狗的飞机。但是你叫爸爸妈妈给你配一台好的电脑说用于学习的话，还是可操作性很强，真的。其实泪中的狗的飞机，我当年第一次配电脑的时候是初中中学嘛，然后我跟我妈说，我当时配的很贵，10000块钱的，我当时说我要好好学习，我因为我很爱画画，我是一个美术爱好者。这天津小爱的飞机，我还哄着我妈去买了一个打印机，但实际上那个根本就不相关嘛。如果我爱画画，应该买手写板，但那时候手写板还没有，就绘图板实际上还没有怎么发扬光大，没得卖。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要买打印机，把我画的画打出来。后来那个打印机好像一直吃灰，吃了5-6年吧，最后用不了了。我妈为了让我学习，还去花钱买了一个正版软件，就是那种有课程的，教你数理化、语文、英语那种一节一节的课，就是你在那里面就看课程，然后学习，点你想要的答案那种正版软件，很贵的，就那时候啊几百块钱，还是上千我忘了。我妈觉得对我学习有帮助。我妈其实很省的，但是在我学习方面，她觉得，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我女儿也，我必先苦其心志供她读书，这样，就在这方面就很舍得。我妈平时有时候空调车都不舍得坐，那时候就是重庆夏天非常热，40度起，但官方要报38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我妈平时坐公交车，有时候就是坐那种不开空调的，是1块钱，开空调的1.5块，她舍不得坐1.5块的车，然后给我买10000多块钱的电脑，就虽然我对她就很多地方不满，但是这方面还是没得说嘛，王总。谢喵喵喵指挥喵汪汪汪的飞机，然后那时候她花很多钱给我买那个教育软件，帮助我学习。但是 somehow 是吧，那时候我家里没有网，我妈觉得网络是万恶之源 ，which is true， 没给我牵网，然后我就在家里打大菠萝和星际争霸，她以为没有网我就可以好好学习，她错了，我还打了那个什么《仙剑奇侠传》98柔情版，还打《生化危机》之类的，我妈有点单纯嘛，她觉得没有网络就一切就安全了。但是我有光驱啊，什么我还玩了什么我还玩了什么那个什么绝代双骄啊，什么神雕侠侣之类的，金庸群侠传，总是说就是办法比政策多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道高一尺魔高不对对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差点说错。而且我还谢背锅狂魔兔子的飞机，
而且我还在那个教育软件里面

发现了一个游戏选项，就很神奇。就他在数理化英语那种所有的那个就科目旁边还有一个小的选项，就是休闲时光那种，点进去他给你讲点笑话呀，有点小游戏，接打打扑克牌什么的，也玩得很开心。不是贪吃蛇，是表面数理化。可能我不打这些游戏，我就可能现在已经是博士了吧。但是此生无悔嘛，入斗鱼。我妈不知道，这我妈真不知道。我妈知道，但不知道的那么不知道，有那么夸张。她觉得我就是还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孩子，但实际上，哎，我以前就是很麻烦的。你知道以前那个电脑很发热，现在也是发热。以前不是液晶屏。我因为我买电脑比较早，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买电脑比较早。就那个 CRT， 哇，那个显示器发热很严重，开机一个小时，它要热三个小时那种感觉，而且还发光很亮。我跟我爸妈是不同的卧室嘛，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应该的啊。然后他们在那边，我白天肯定不能玩，我就晚上玩。他们睡着了我玩，然后那个显示器非常亮。我就用那个被子把我和显示器还有我的座位整个笼罩住，然后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发现我这边在玩电脑。但是这样很难受，我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然后再继续玩。就我妈为了就是关心我的安全，不许我关门，他们也不关门。就是晚上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啊，还互相有个噪音嘛。但我就只好用被子怎么笼罩住，怎么笼罩住，很热很热，又很闷，很难受的。每过一阵子就，再继续玩这次。不让关门。自由爱让人心情舒畅，冬天不用开暖气。我们这魔法地区开什么暖气，我重庆暖气不存在的。而且那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耳机，她在很多地方听说耳机对耳朵不好，就听耳机听多了的话就会聋，可能是真的。大家也不要听太高音量的那个音乐哈，然后就是给我用的那个用的喇叭，就那种音箱。然后我玩了很久很久的无声游戏，因为半夜你把光控制住了，你那个声音你有一点点声音都会很响，凌晨三点半那种，对吧？我又不敢开那个声音，我就玩那种无声游戏，像一个失聪的人一样。感觉也少了很多乐趣哈、哦。谢谢，看一下鱼吧最后的飞机。哎，你就不要插队嘛，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办了。等一下。谢《舌尖上的浪人》的十张发财。如果我现在看了一下鱼吧最后的，马上就会有超火来说，看麻烦看一下第2888楼嘛，你不看我就自杀那种，就像我们班长一样，很幼稚。我不能开这个先例。哎，有些人说键盘不会发出声音吗？我又不是玩劲舞团，我们那些游戏就点点鼠标就好了，一般来说就点鼠标为主，然后 WASD 能有多大声音？哪像你们一天玩劲舞团，啪啪啪啪啪，那怎么行？我们就玩一些那个 RPG， 点点技能差不多了。而又不 PK， 我们就打打玩。而且就算有耳机你不敢戴的，你知道吗？耳机戴上了之后你觉得听音乐很爽，但你听不到，就没有人把风了。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你在作案的时候你如果戴上了耳机又没有助手在旁边把风的话就很危险。
如果因为中年人嘛，我爸妈生我的时候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就晚婚晚育，响应国家号召，他们睡得也不是很踏实，半夜起来上个厕所，哇，死定了，真的。那时候还听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带一边，哎呀，带一边很难受的。我觉得两边耳朵带上去是一种享受，带一边是一种折磨。以前我知道你们那些嘛，那些臭不要脸的学生时代玩早恋的人是吧，很喜欢啊，两个小情侣啊，一人带一边听歌，很甜蜜。那时候什么索尼还出了一款 Walkman 随身听，可以有两个插孔啊。就是让两个人可以同时插入耳塞同时听，但是我一看就咦，我好酸那种。我知道你们那个，我就觉得这对音乐的一种不尊重，真的听着真的不舒服，我不喜欢，我不认可。谢谢十二的两个飞机，谢谢济公的火箭。带一边真的听着不舒服。应该有那个有同学有这个印象吧，就是曾经索尼出过一款 Walkman 随身听，就是可以同时两双通道嘛，是现在流行的说法，就双通道可以同时插入两个耳塞，然后两边这两个情侣，那个广告图也是两个情侣在这里。我们其实心中的台词都是滚大的，再行。谢谢 A10 的发财。那个产品应该后来也没有做出什么气候吧。这也是一个，我操，这是什么呀？这个基地同学，这里是英语，这里是韩语，这里是韩国留学生吗？最新韩国语法，哦，欧巴耶，欧巴思密达，期待你的表现，思密达，认不出来是什么意思？这是 9-18 手机桌面。我这什么，我开始我看这里的时候还以为是龙骑士新出的那个机箱，我说我靠，可以的。再一看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就是近景微距拍摄的那种龙骑士机箱，后来一看就文件贵货。这是什么服务器吗？哦，八个手机，行吧行吧，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韩国欧巴 pop。 谢谢济公的火箭。这是猫咪啊，两只猫啊。谢谢胖，这是胖 SS 的作业桌面。这是什么机箱啊，感觉好像有点高端。这个有些炫呢，独家记忆的雷蛇的耳机，罗技的鼠标，七彩虹的机箱。哎，这个感觉在哪里见过？有点像 Inside 和那个 Limbo 的那种画风。这是双线作战吗？大家经济状况都好啊，这是不是罗技 G930 那个罗技的耳机啊？感觉很像。谢谢胖 SS 的飞机，长沙舒马赫，是小杰的水友吗？双线作战，这里是马里奥。哎，下面说凑这么近，确实很近呢、啊。这个椅子感觉好像很舒服的样子，一看就很高端，不是一般的电竞椅。
我没有针对任何电竞椅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好像这种款式要更舒服一些。电竞椅有时候显得有点杀马特吧。头像是甜心老公，所以已经领证了吗？哇，这长沙舒马赫。行吧，马上就要见到小杰同学了。噔噔，这电视吧，我说谁家显示器这么大？欲回难归。嗯，这是不是一个空气净化器？空净？哎，这应该是。这什么游戏啊？没认出来。哎呀，这不是猛汉王吗？我怕不是失忆了吧？我正在玩这款游戏，我居然没认出来。自罚三下。Sorry 啊，可能就是我今天没去洗手间嘛，一直是一发在播，平时二发玩的游戏，就一发就没有认真看，哈哈。哎，没有石沉大海哦，我都看过了。的日子里，哎，这不是神海四吗？你截得很精髓啊！实际上这就是后面没有什么情节的，这是一个主机粉啊，神海四的桌面，然后就是 GTA 的那个头像，然后名字叫神雕，也当刀子郎的飞机，大眼，孤独时代的笑忘书，这也太干净了吧！你是不是有很多秘密不便展出？女生寝室桌面展叫张蛋蛋，哇，你这个 ID 让我很难相信你是女生哎。不过桌面看上去比较像女生。这是兰蔻的粉水，兰蔻应该是女生无疑了。哇，你还打绝地？哦，是我在打绝地，不好意思。嗯，这是什么书啊？看不懂。英语书吧，电竞痴汉 BBQ 看不清，应该是我的歌单吧，就这么认为了。哇，这是二次元的，这都是什么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作品啊，就感觉很那个，很二次元。还是个健身党啊，这么大一瓶，这是蛋白粉吗？这下面没有一个六块腹肌，岂不是很没有说服力？哎呦，这好像他中过奖，对不对？还有一个摄像头呢，看见没有？这是罗技的那个 G920 的摄像头。Interesting，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中间一个圆圈，是平时为了鱼性游戏吗？就飞镖那个。这什么？这是外星人的电脑吗？看不出来。补光灯啊！我靠！莫非是一个同事？哎，是补光灯啊，真的是补光灯。一个人有摄像头，有补光灯，还有蛋白粉，难道你是黑人裔？你平时做什么的呀？宣告是你吗？这信息量好大呀，我一下子就处理不过来了。啊，为了裸聊，还是你们有经验啊？裸聊都来了。
看一下这个配置高不高端啊，英特尔 i7 四核，一般吧，我都16核了好像。哎，不跟我比确实有点太难为你们了，16G 的内存，哎，我都32了。固态硬盘显卡好像有点高端，只是比不上我而已，比不上我很正常的。还有声卡，还行吧，我肯定配的很高端嘛，我是毕竟是做设计的嘛，渲染图片渲染模型需要很强的计算能力。哎，这个女主又很眼熟啊，老瑞的桌面。你这个电脑是三个人用的呀，还有三胖和特朗普吗？你还是蛮大方的呢，我以为电脑不能让别人用的。这是三胖和特朗普吧，没认错的话。这是雨衣的桌面， Overwatch 又看见他了。Eating fire， 哎呀，第一次看到这种桌面呢，就是每一波都是最佳。这是 Acer 的那个 Acer 的笔记本。啊，这是女生寝室吗？哇，这就是真实的女生寝室吗？哇。刚才有个水友的桌面有一拼啊！你这张照片可能会把很多人搬弯哦。谢谢甘蔗精石小月的高级东西，太真实了。哎，怎么就确定是女生宿舍呢？我看不出来是女生啊。零度可乐，这是那个茉莉蜜茶，老干妈，卷筒纸，这是什么？没认出来。这是妮维雅吧？

就是你这个桌面配上你的头像，就觉得，说，那我很棒棒哟，你还很光荣吗？就快表扬我吧，这就是我的桌面了。为什么有老干妈？你没有读过大学吗？食堂里的菜哪有老干妈好吃？嗯，老干妈是刚需，好不好？哎呦，碰到牙齿了，碰。我觉得略真实了一点，但是而且看不太出很多女性气息哈。吃不惯老干妈，你是哪里人呐？老干妈可是我们的国粹啊，我觉得可以申请非物质文化，不物质文化遗产。就凭一个配方就上市，就成为全球大企业的那个。哎，牙医小裴，你这个飞机送的就很。这热度蹭就杠杠的，这小小肥的飞机，行吧，我这磕一下也不会掉是吗？你还早还早，再过五十年我去你们那里，去那里那个照顾一下生意，等了很久是吗？也算是辛苦了，这个。我觉得你这个桌面是偷的土，感觉。旋风小尘，这边还有佛珠呢。滚珠是什么意思？这什么牌子没认出来？惠普是吧？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Imagination。哇，你们男生用这种

机箱不会觉得会让别人有所误会吗？这也太 pink 了吧。这是 GGKM13 的机箱。什么我同款粉色，我不是这个颜色吧，我是高贵紫。哎，啊，这个也很真实。哎，这不是跟我一样的手机壳吗？还有一天到晚就想要明星同款。这是伟物的桌面啊，这是万宝路吗？很酷吗？这是什么药啊？伟物记得是女孩子吧，我记得。其实这个也挺好看的，零度可乐，很6733，六味地黄。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两个直立的没认出来，这是什么？这个紫色的吹风感觉很贵，那是酱啊。哦，可能是什么果酱啊，或者说什么吃饭的那种酱。嗯，玩的就是真实。可以可以，你们是怎么搜到我这些手机壳的？我觉得牛逼。这是 J6677677， 这苹果笔记本吧。这个我跟你们说哈，这个包包非常非常的业务员。虽然我觉得包包挺好看的，但是不知为何很多男生一提上它就感觉很像去卖保险的。这个是怎么说呢，双面刃吧，这样比较有利有弊，看上去很商务也很业务。不管是多贵的包包，这是什么烟啊？笔记本也没认出来，这是一发有一发的笔记本，戴尔。哦，戴尔很干净。卖保险不是这种包吗？那是什么包？这个路由器天线，这情侣座吗？小小山 ME， 眉头一皱，两包烟应该不是，只是战友吧。曲面屏，一把一包吗？那个，等一下，我带回去看一下。难怪什么都不放，就放一包烟呢，这很低调的炫富了呢。这什么烟啊？怎么那么贵？100块？一发有一发，60，25，到底是多少？来来来，烟民说一下，95，35。95至尊，这是35、45，怎么这么多啊？你们没有一个98？行吧，不懂，我不抽烟，这两包烟我也看不出来，我对烟都没有研究。我唯一认识的烟有两种，就是我爸爱抽的烟，一种是红梅，以前5块钱一包，还有就是红塔山，这两种烟是我爸比较爱抽的，以前哈，在我中学的时代，所以我认得这两种包，这两种烟，其他的我都不太熟悉。还有那种什么龙凤呈祥，就是那种结婚的时候，别人结婚很喜欢发的那种烟，稍微熟悉一点，其他都不太认识。这女孩子吧，就是痘痘刺名的皮皮怪，看不清楚都是什么书。
这是我的那个啊，投影仪看直播，你这样玩的有点，这是七六 FGD， 哎呦，有点高端。好了，我今天差不多看到这里，再看一个，哎呦，红双喜，哎呦呦呦，最后一个比较厉害呢。哎，打扮的这布置的，还有这个灯光，感觉好专业哟、哦。而且这个卷抽纸都是德宝哦，德宝不就是抽纸中的劳斯莱斯吗？最高端的哇，还有那种防喷的话筒，哇，哎呦呦呦，电子烟，呦呦呦呦呦，这是什么呀？对讲机吗？还是那个什么？是不是那个播音器啊？那个录音笔那种很高端的10000多块钱的听歌的设备啊，呦呦呦呦呦，哇，这个车钥匙是什么？快破个案，这是什么车钥匙？看不清。哇，这是声卡吗？外放吗？哇，这是什么？摄像头吗？ BG7 FBI， 哦 ，FBI 的设备确实好。卫星电话，比亚迪，这还有块表，哇，是不是可以潜水30米那种？宾利，哎，这打火机吗？这是什么名人出？这东西感觉很高端，感觉是录音的用的。这个鼠标很贵吗？我看有些人说什么鼠标都买不起，这么夸张？我当时只是一眼认出了德宝高端产品。这个桌面有点贵的。哎呦，还有第二个桌面，这是唱片机啊，很有情调啊。这个地毯我是在宜家买的，但是可能你是波斯那种手工地毯，价值比我贵很多那种。我这只是花纹差不多，可能有点意思。下面的书感觉也特意摆放了一样，也可能不是。不对，这是唱片啊，说错了。BG7 FBI， 行吧。哎，本来说今天打游戏，结果看桌面就一下子看了这么久。谢谢初吻给了红塔山的发财。小小年纪就成了烟民，大佬大佬，社会社会。

今天好热哟，在家里直播直播出汗了，居然。我下了，大家下次直播就等通知了。我嘉年华前比较没那么规律了，谢谢条件随机场的高级收听。我感觉要开热空那个冷空调了，好热呀，我都出汗了，真的。谢谢肯德飞机，谢谢磐石的高级收听，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这个图片再放一下，望周知。谢谢 Red 的三个飞机，谢谢洛伦兹的两个飞机，好，谢谢。以前我们是感谢散场鱼丸，就是说，在没有礼物的鱼翅的那个年代，我们是有时候下播之前大家会送一些鱼丸，我说感谢散场鱼丸。现在是感谢散场飞机和火箭，谢谢大家，谢谢 Red。哎，穷苦学生，前两天还说到你呢。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谢谢冲动的火箭。我很想看一下那个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的桌面，我看你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就是诚信穷苦、诚信学生。我觉得肯定不是，你肯定也是个死有钱人。这个世界就没有一点点信任彼此。估计又会看见全是外星人啊。苹果呀，80块的烟呢？谢谢可可的飞机。晚安啦，晚安673733 ，See you next time。晚安。美国留学其实挺贵的，我妹妹就在美国留学。晚安，先生，拜拜。见。

发姐为了嘉年华更好的体验。发姐，嘉年华准备到了。什么叫准备到了？你这个语法，我估计很多观众会去到现场，会有很多照片拍出来。以发发的形象不太需要 P 图，不还是需要的。但是我们需要啊，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发姐的 P 图技术还不错，可以考虑在直播间随手教教我们简单的 P 图技术吗？附上一个照片让发发简单 P 一下，可以吗？啊，这个啊，我好像有点，我试试啊。试一试。不，他肯定是长得不丑，这肯定不丑，跟丑是不沾边的。就是说他们脸上没什么毛病，所以不太好发挥。哎，我先把那个美图秀秀给调出来。

我给你们看看怎么弄啊，快速 P 一下。这个鼻子可以修窄一点，修高一点我有点不会，这修高太鬼斧神工了。眉毛可以再修的剑一点，我是说剑眉那个剑啊，就是稍微上扬一点，这样显得会比较英气，是不是看着比较阳刚一些啊？然后眼睛嘛还行，稍微弄大一点点呗。然后额头有点大了，看着发际线不好，再弄一下头的形状不饱满，是不是现在看着比较阳刚了？这个腮帮子，男的腮帮子大一点倒没什么，男的变成一个瓜子脸有点怪。然后嘴角下垂的话，会显得有点凶。我跟你们讲，他这个按三庭五眼的比例来说，就是脸的中段太长了，就下巴有点短啊。我给你们稍微移一下，就鼻子到嘴巴这一段距离有点太短了，往上移一点。这样会显得自然一些，下巴弄方一些，显得比较man 啊。然后肩膀弄下来一点，这里会造成这个曲线，就是这 PY 了，但是我们就不讲究细节，讲个大概效果，不然的话 P 起来太累了。然后我看啊，这个鼻子主要是鼻梁不太好 P。眉毛和眼睛的距离有点太远了，显得有点怎么说呢，你知道好看的眼睛啊是有一个那种适当的标准的，就是如果你我好像有点弄过了，就是稍微离得近一点可能会好看一些。我不知道怎么把鼻子劈挺，那个得画。嘴角不要太垂，会不会好看一些？你们觉得好看一些了吗？哎，谁在说这是我的择偶标准？房管啊，控制一下舆论，过分了。不会好看一些吧？啊，是不是看上去啊 man 多了？没有吗？这还没有变啊？你们在等我？谁在说更丑了？放屁！这脑门有点太大，往里收一收，收一收。太大了，把这个鬓角收一下，看着就比较自然。嗨，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懂 PS， 我觉得好看很多了呀。What else do you want？ 鼻子有点修不出来，我毕竟不是一个画师。那感觉怎么有点对眼？眼睛就这样吧，你看把这里修出来了之后，他的额头看上去好多了。然后我再那什么，每个白，一白遮三丑嘛。好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好多了啊，不觉得吗？我给你看一下啊，原图。
门徒，是不是啊？嗨，学到这门手艺是吗？比学什么啊反向修好多了。OK， 保存是吗？胡子留着呗，把胡子劈掉不是特别 gay。 那个觉得这个技术不错的啊，可以点一下关注吗？我觉得好看多了呀，谢谢悲痛世界的终极出勤。谢谢大家的这个学费是吗？嗯，你们这些人没有基本的审美。谢谢 Lokta， 哎，布罗，谢谢你的高级支持。我比较擅长批女孩子，男孩子也就是手生的。谢谢，对不起，给你切蘑菇了，你整。谢谢最爱音阶成名的正。哦，八姐问你一个关于生物的问题。谢谢1219绅士的正。还这么实用的技术是吗？大家学到了，难道啊不感动吗？免费学技术还要喷我，这个社会太乱了，我想回农村。谢谢 amazing 的领的礼，你们的正，谢谢 LC 少庸。谢谢阿古斯丁陆楚元的两个飞机。好，这个说的是大姐问你一个关于生物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吸人吸引蚊子的仇恨。大姐，你感没感受过晚上隔着蚊帐都能听到蚊子嗡嗡的声音，第二天早晨起来眼前的蚊帐上趴着三只蚊子的那种感受。我寝室的人说在家都会咬他们，来到学校就没有被蚊子咬过了。寝室加上我六个人，那种风油精花露水都没用，该咬还是咬。我也有勤洗澡换衣服什么的，还是没用。大姐，我应该怎么办？我很绝望啊，到底为什么？谢谢陈哥 Star 领的四个证。嗨，这个问题是吧，我回答起来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谢谢隔壁魏大爷的飞机。我是吧，作为一个蚊子的绝缘体，只要房间里还有其他人，一般来说我就不会被咬。我好像是 AB 型的血，可能据说是 O 型血容易被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谢谢永远十八的发哥的飞机，谢谢无暇的夕阳里的正。反正我不太爱咬，你看我这一身洁白的肌肤，没有蚊子的痕迹。而且我一般住的比较高是吗？二三十层，所以蚊子相对也会少一些。如果你这些有些事情啊，就是很难取舍嘛。比方说你家里特别有钱是吗？有个大花园，住在别墅里是吗？那蚊虫多，那也没有办法。像我们这种只能租得起公寓的是吧，二三十楼就没有什么蚊子，就相对少很多。而且那个不是有那种防蚊虫的那种捕蚊灯吗？还蛮好用的，就是噼里啪啦的有点吓人。一些部落带头大哥的飞机，蚊子会坐电梯上楼，总是会少一些嘛，你们这些人就是喜欢举极端的例子。难道说一二楼的蚊子不比二十楼的蚊子多吗？蚊子进化了，开空调就没有，也有啊。而且根据我一些嘛基本的那个生活常识，
好像蚊子是靠出汗来找那个叫打猎的，就说你如果有出汗的话，它就能闻到你的味道，然后过来咬你，是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热量吗？二氧化碳？哎，我搜一下，我记得有出汗这个选项的呀。蚊子靠什么寻找目标？哎，我们看一下壁虎哈。你看，气味、视觉和热量。蚊子吸血三步骤，在周围10到50米范围内，利用嗅觉搜寻二氧化碳。一旦嗅觉有发现，马上靠近可见的目标，这个距离范围在5到15米之间。距离潜在目标1米之内时，便集中对准热源点。所以第三步才是靠那个热量寻找呢，前面都是靠嗅觉，嗅觉就是气味嘛，气味不是靠出汗吗？出汗多就是味道大呀，难道不是吗？啊，破案了，破案了啊！啊，二氧化碳也有，对吧？那二氧化碳它是怎么？可是动物也会有二氧化碳，呼出二氧化碳啊？为什么他们不咬猫狗啊？是因为毛太长吗？可是有些外国人的毛不是比很多动物还长吗？所以屏住呼吸就不会有蚊子吗？很麻烦，反正我不爱咬。啦啦啦啦啦，下一个。咬猫狗不咬鸡，鸡那个确实羽毛太厚了，我们都咬不穿。也会咬动物吗？那他们怎么挠啊？不是很难受？

八姐，关于吃辣副作用，想请问一下。你好，我是你直播间的一个小傻逼，有个关于吃辣的问题想问一下发姐。刚才看成关于加辣的问题，我说："哎，加辣，你的粉丝找上门来了。"我是个浙江人，不经常吃辣。昨天吃很辣的

食物后，今天释放废物时，下面也被辣得不要不要的，印证了那句上辣嘴皮子，下辣沟门子。这哪里的方言？于是我就问爱吃辣的同志，你们经常吃那么辣的东西，下面没反应吗？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你去问四川和重庆那边的人吧。然而我并没有四川和重庆的朋友，于是我就想到了美丽而善良的发姐，请问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是麻木没感觉了，还是习惯了？你很好奇。我跟你们讲是吧？我作为一个重庆人，非常能吃辣，我几乎没有见过比我更能吃辣的人啊！一生征战18年，在纵横海内外，我旱逢敌手，不是旱逢敌手，我未逢敌手，是吗？下回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不要举办那种大胃王比赛，就举办那种吃辣比赛，我一定能拿冠军，真的，我超屌的，很厉害的。至于是吗？您不信吗？我真的吃辣很厉害。我每次跟别人出去吃火锅，我都很伤心，因为我想吃重辣。我是那种去火锅店先点重麻重辣，然后等上来了之后，我去再找人家要那个辣椒包和花椒包、牛油包，拿3个，然后往里倒。是这种人。虽然人家会说你先吃嘛，你先吃嘛，你不辣，你觉得不够辣了再加。我说我已经吃过了，我来你们这里很久很多次了，你给我加呀，别说了。我真的真的很能吃辣。至于这个什么，第二个问题呢？作为一个重庆人，我很能吃辣是吧？作为一个仙女是吧？我们是不上厕所的。仙女不拉屎，没有关于出口的问题。好了，这封邮件我们就解答完毕了，是吧？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下一封。谢谢溜光水滑的飞机。但是有一种辣椒我吃了不行，就是那种工业辣椒。有些那种不法商家、不良商家喜欢加那种，叫做变态辣，知道吗？就加那种工业辣椒，我也不懂是什么东西，反正特别辣，然后吃了肚子很疼那种，叫辣精。而且很奇怪，鸡精是好的，为什么辣精就是坏的呢？辣椒精是吧？听着好像一个神话故事里面，辣椒精、鸡精、味精，为什么没有鸭精？猪精、狗精、牛精。我们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一阵子全国风靡一种食物，叫做疯狂，好像叫疯狂烤翅吧，好像叫变，然后它分几种辣，就叫做最高的就是那种变态辣，很多人当时去挑战那个，是叫疯狂烤翅吗？不是辣条辣，叫疯狂烤翅，叫变态烤翅，对对对，它最高等级就变态辣。我有个朋友。当时就说点了变态辣，然后他说的很夸张，他说那个变态辣的时候，那个辣油刚出炉的那种，有一滴滴下来，滴在了他的手机上，然后他的贴膜被烧出了一个洞。他说的，反正他和几个人一起出去嘛，就说这真的，但我没有亲眼见到，因为我没去，我很宅着。然后他说那个辣油把他的手机贴膜给烧出一个洞来，我觉得哇，那你的胃很坚挺哦。

的大家聊聊，大家一般对生活中说话阴阳怪气的人是怎么处理的呢？在学校里，网络上环境单纯还可以用远离来处理，但是环境复杂以后，有时候这些人是你的同事、朋友、室友，是躲也躲不开的。不知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举例，哎呦，最近几个月不见您，这是可厉害啦！我现在都高攀不上了。呵呵，我以后要是你找我借钱，我肯定不会借给你的。就你的为人，想多了吧？啊？还有一些是我认为堂堂正正，却遇到人说你事多，你玻璃心，你想多了吧，你变了之类的怪话。我的态度是冷处理，不去二次冲突，看成二次元。谢谢芥末丝的高级抽签。因为是还要长期相处的人，吵架他不会改，吵完自己心情还会更烦，也不想找人吐槽，因为觉得说闲话既不礼貌，一点小事兴师动众也没意思。但是自己被刺了以后却不做什么，心里会烦，很郁闷。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很可能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在经历过他们的经历之后，我也会那样做。我有一千种方法去理解他们，但是作为被人刺的一方，难道就只有不停的包容和忍让了吗？有的时候包容能带来，可以带来快感，有的时候包容只会更加恶心。包容为什么还可以带来快感？太长了，发姐读着烦，就写到这里吧。希望自己有机会看到发姐解答，祝发姐人美钱多心情好。人美钱多心情就一定好了。谢谢你，谢谢建设祖国的高级之心。我虽然涉世未深哈，但是关于这种阴阳怪气的人我碰到过很多，其中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网友和我自己。基本上很每个人都会曾经阴阳怪气过，是吧？就是看程度嘛，我也就是冷嘲热讽过别人，是吧？哎呀，根据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如果一个人就是在阴阳怪气冷嘲热讽，那说明他心里有怨气、有怨气，他想发泄、所以但是他又不方便直接找你发难。就比方说他心里不爽你，但是又没有理由来找你，他就说一些让你难受但是又不越界的话，类似于什么扯你一下头发，或者说什么说我们走失了几个士兵之类的，这种叫挑事儿。如果你想揍他，你也不怕承担揍他之后的后果，你就揍他。但是我个人觉得什么，你不想跟人家起冲突的话，最好是冷处理。就是说你只要回应他任何事情，他都会更加兴奋。就是他处于一种那种临界状态，只要洒点水就燃起来了，你不管回他什么，只要回应了他，他就爽爽的不要不要的。他说啊，有人理我了，我要跟他大吵一架，他 make my day， 我很兴奋，我好激动呀！啊，如果你不想顺他这个意的话，就不理他。当然不理他的话，可能也会难受。谢谢流光水滑的飞机。很多时候不要尝试跟人讲道理，因为如果说一个人他说话一来说话就很难听，那说明这个人他是自带立场的，他心里面已经想好了一切，他99%都听不进去你要跟他讲的道理，你们俩只是
从开始好像在讲道理，最后发展成互相死。

地什么啊？你全家爆炸，坟头蹦迪啊！二号树上取快递是吗？哎，反正就是最后就是这样嘛。不要太妄想跟别人讲道理。如果你真的是气不过，就可以有八字真言。八字真言，所谓就是关你屁事，关我屁事，可以解决人生99.9%的烦恼。

下一轰。谢谢此人很不喜欢学数学的那个证。但还有更简洁的，就是哦，很多东西都是类似这个意思，就比如说哦，呵呵，哦，那你很棒棒哟呢。啊，谢谢骚 ID 的飞机，小王啊，好好改造了。

发姐，您一定要看。发姐，我看您直播有一年时间了，我现在的工作是软件工程师，月收入也还可以，有个女朋友跟了我好多年了，我很爱她，她一直对我不离不弃，从我工作的低潮，没收入，没钱交房租，她都没有放弃我。但是那时候还是坚持看发姐您的直播，总觉得看发姐的直播可以给我一种鼓励的感觉。所以发姐，你千万不要放弃直播，我会一直支持你的。哎，最近股市又崩盘了，不会放弃直播的，你放心好了。在回山城隐居的那个事情又推迟了20年。祝身体健康，青春永志，永远18岁。最后跟各位说一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是。虽然前几年的工作的停滞，但现在总算熬过来了。上个月刚提了车，这个月底我就要对我一生中对我付出最多的第二个女生求婚了。第二个女生，第一个是谁呀？你妈妈吗？祝我成功吧，发姐，祝我一切都好。这是哪儿啊？哎呀，藏头诗，我爱您，发姐。这是哪儿？有那个小伙伴能认出来吗？这上海吗？北京还是哪儿啊？谢谢 DJ。 你这个机构，人家要跟人家表白要求婚了，你还在那里发藏头诗。陆家嘴，哎，你们讨厌啊，现在发什么关我屁事。南京、广州，看不出来，太糊了，可能有点像，是不是北京啊？没有大图，这就是最大的图了，没有放大的选项，算了，看不出来。下一个邮件。大姐，我是四川新津人，我的邻居是有个有点胖的男的，看起来像个30多岁的老人。30多岁就老人了吗？冰冰听了想打人。听说是工地当监理的，他平常心机小气，还嘴臭，不过这也就算了。可我最不能忍的是他经常对他奶奶动不动就又打又骂啊。只是因为不给他零用钱去网恋，有时候竟然还用双节棍去打他奶奶。家里人也怕他，我报警也没有用。他跟当地一名姓李的胖警官是十几年的朋友，两人都是摩托车手，我真的很气。请问我该怎么帮助老人家脱离苦海？这姓李的胖警官，中国是不是只有一个姓李的胖警官啊？我看到双节棍这个事情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打奶奶这个事情嘛，也不是说这个社会上没有，用双节棍就有点夸张了。这位大师兄是吧，讨厌了，真是又关你屁事。哎，我就不该教你们这些。所以这个30多岁的老人是指孙先生吗？是代代大师兄吗？据说胖警官好像现在已经不做警官了吧？是不是已经应该是退，也不是退休，就是辞职在家里专心做 TV 了。你们这些6324的瓜皮观众搞事情。哎呀，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高级主角。女工装。Hello 发发，最近我部门的女士们要挑选夏装，很是头疼。暂选了3款图片，
发发能给点意见吗？哎呦，哎呦，哎呦，哎，这 P 的好假呀！谢谢爱与希望拥抱的两个高级手机。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发邮件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我觉得90%应该是个男孩子。我觉得由男的来给女的挑这种职业装啊，很容易陷入一些就是常见的套路里面。比方说这个什么紧身的包臀裙啊，对吧？啊，我觉得不太合适啊。但主要还是看你们是什么部门。如果你们部门啊有着我们平时，哎，不说，要看你们什么工作。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太好看。第二套就比较正常，但是有点短了。你看这两套的那个裙子啊，都距离膝盖很远，也就是说是超短裙，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是说一个紧身的短裙走路会发生什么情况吗？它会往上面爬，它走着走着就越来越高。我觉得这选衣服的肯定是个男生。他那个到这里来了，就是这里来了。很高啊，谢谢小王送的飞机。一般来说工作装还是应该就是及膝裙吧，膝盖附近的裙子比较合适。你这个就是吧，不要为了个人的喜好是吗，破坏公司的形象，或者说破坏公司的安定团结。而且就是这几个图片看上去就 P 得很假，这 PS 技术还不如我一半呢，看上去修图的痕迹太重了，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个照片这个衣服本身的质感，看上去整个线条都是糊的，不知道原片是什么样子。第三个可能会好一点吧，第三个看不到那个裙子的长度，工作装还是稍微稳重一点比较好，就是把那个就到膝盖，而且不要紧身，是吧？你以为呢？我觉得档次有点稍微低了点，还是交给你们部门的女孩子自己选服装吧。男孩子选有点容易走偏了。谢谢 OSS 9 0的证，心疼你们女同事。

哎呦，你们听得到吗？我这空调好大的噪声。严肃，严肃 TV。美丽的发姐，我正在看你的直播，你在读邮件。嗯，谢谢半颗糖和 BOEKD 领的证。你看你在读邮件，我就临时发一封，看你会不会现在看到。从童话镇认识到你，一直从网易云听你唱歌，也是今年才知道你在斗鱼直播，果断下载斗鱼然后关注你。我能不能说我是今年才知道斗鱼有人唱歌啊？你这样说陈总要哭了哟。我是互联网从业者，但是真的不喜欢常见的那种直播什么的，所以从来不玩直播平台。嗯，然后我也听了几个比较火的主播，然后呢现在只关注了你和杠姐。听杠姐直播感觉像是邻家大哥，听你直播聊天唱歌简直像是女朋友在陪着聊天。哎呦，八姐最适合娶回家当老婆。我也是平时不怎么发言，也没在直播平台上送你什么礼物，真心不喜欢支持直播平台。哎，你这句话有点伤感了。就不过我会光顾你的淘宝点和我网易云赞赏的，祝八姐天天开心，生活顺顺利利，早日来北京来个歌友会什么的。啊，我后天就去。我淘宝店，哎呀，最近就是忙嘉年华和忙新歌的事情，淘宝店真的是没顾上，真的是没有顾上。嗯，哎呀，我知道淘宝店就是很久没有好好经营了，但是我觉得直播和就是说音乐方面更重要嘛，所以呢暂时没有精力划分给他。谢谢大家的关注。嗯哼，另外说一下，我这次那个新歌 UP 说是有那个赞赏的，赞赏就是说类似于那种微博长微博打赏的那个功能嘛，是网易云为了支持原创音乐者开通的一个那个新的功能，就打赏嘛。你们说一下。哎呀，冷死了。哎，你们都是怎么知道斗鱼的呀？是朋友介绍的多一点，还是看到什么什么点进来的？不是暗示，我们这不是明示吗？就是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就跟在那个在斗鱼一样吗？斗鱼一样，斗鱼的那个鱼丸不就是赞赏功能吗？现在基本每个平台都会有类似的功能。你们是怎么来斗鱼的？谢谢大陆梁 A 站内涵段子五五开会计讨厌 AC 方，谢谢这名字应该没人的飞机三嫂大司马童话镇卢本伟。哎，真的很喜欢，很多人喜欢五五开。谢谢这名字应该没人吧的飞机德云社七幺点。我本来想问的是大家是通过什么什么什么途径，比方说什么百度或者狗狗广告啊，谷歌广告啊，或者说电梯广告啊，或者说那种路上的海报啊，朋友介绍啊之类的。下一个阿姨鲁阿鲁学技术。对啊，我觉得你们

哎，我们直播间学技术是正确的。罗叔叔，好了好了，知道，谢谢谢谢。谢谢咸鱼花生粉拎的正好。

0: 但是哪天我们斗鱼可以出一个那种类似观众的那种爱好的那种画饼图，那种原图就好了，柱状图这些。
1: Runaway train never going by。
0: 八姐，我是个学生党，现在高二，因为我是要出国留学的，所以高二就要把国外高考考完。我女朋友爱玩手机，属于那种只要手机有电可以玩到宇宙爆炸的那种。我感觉我这个男朋友地位没有一个游戏高，找了很多他身边闺蜜帮忙跟他说一下这事儿，他现在才稍微好一点，开始搭理我了。然后我蛮担心他总是不学习，成绩不好，几个月后就要申请大学了，怕他申请不了一个好大学，我就拼命学习，然后给他讲题。但是我给他讲题的时候，他还是会玩手机，然后一边玩手机一边嫌我讲的不好，我感觉很难受。我有个哥们儿帮我问他有没有拿1%玩游戏的时间来陪我，他说没有。我是个比较乐观的人，总相信这种情况会好转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很难得看到这种男生发来的关于游戏的抱怨的这种邮件啊，一般都是所谓游戏寡妇发来的，什么我老公特别爱玩游戏，从来不理我，很难受。没想到现在也有男孩子有这种困扰了，是吧？哎，心中突然飘过两句诗，是吗？叫做“天道好轮回”，姐姐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呵呵呵，我这个心态不对啊，就随便说说。以前都是收到的那个女孩子发的，说啊，我的男朋友天天打游戏，根本不理我，一下班一放学就开黑，我靠，就跟几个那个猪朋狗友是吗？网吧五连坐从来没赢过，打了一辈子没打上黄金，还不让我说，我一说他就发火，他根本没有花1%的时间来陪我。你看看你们的那个反应是吧？都说分手了。如果说这个换过来是吗？是一个女孩子发来的邮件，说我男朋友一直打游戏，不理我。我估计弹幕的风向就不一样了，弹幕会说：“男人玩游戏怎么了？太小气了，没出去玩女人已经算你对你不错了。”

其实我刚才本来想说，如果一个人会沉迷某个游戏，他以后就说这个游戏过气了，或者他不想玩了，他还会沉迷下一个游戏。我本来是想这么说的，但是好像这个也不太对，因为很多人有个阶段，他有一个阶段，比方说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玩 Dota 是吧，但是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就是觉得哇没意思了，不想玩了 dead game。 我觉得人还是有个阶段的，不是说会一直沉迷下去。我觉得还是有救的，还是有救，跟他好好说。

0: 很想问一下什么游戏、啊、这么流行。
1: 哎呀，好了，我今天邮件这样说的差不多了，休息一下。

点了一个小吃套餐。据说我的声效也不特别好。我有唱过歌吗？你猜。

0: 再也不要给熟人打广告了，请切记我，记住我许的教训。我决定叛变法拉利。
1: 谢谢 LTNOD。

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刷火箭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哎呀，

就是不是诗朗诵，就是一种演绎方式。

这首歌不熟，赶紧换歌，不要把错误持续下去。我去拿杯水，平复一下。今天我要迈上一个月入，算了。

谢谢老师姐，不用不用再冲了，谢谢，非常感谢，谢谢玉环，谢谢他。

信号吗？啊？哦，豆叔慌了。豆叔不会慌的，我非常了解总保。

谢谢 Pacific DJ， 谢谢保时捷蛋公司的大力支持。但是这首歌叫《梦一场》。